0: 我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十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音符在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纯粹的情谊叫人感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一组纯粹的好的声音，让美好的歌声抚慰我们的心。

再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我们喜欢一道风景，是因为喜欢它碧空如洗的蓝天，喜欢它明净清澈的绿水，喜欢它自由自在的白云。我们喜欢的是不染纤尘的纯粹。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中写道，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我们赞颂的是大爱无私的纯粹，纯粹不掺杂任何其他元素，只有简单，只有单纯。很多时候我们也渴望做这样一个纯粹的人，可是却难免心有杂念。想要做一个纯粹的人，首先得先有一颗纯净的心。今天让我们在歌声里感受纯粹的美，简单的自在，单纯的可贵。带来一把美的纯粹的声音，演绎的一首美的纯粹的歌。

一把美的纯粹的声音演绎的一首美的纯粹的歌，韩红带来的《天路》。2001年，曲作家应清和词作家屈原来到青藏铁路施工现场采风，他们发现铁路工人和藏族群众都把青藏铁路形象地称为“天路”，歌曲《天路》由此创作出来。2005年春节，韩红买下了《天路》的演唱权，请人编曲配器，然后录音，最后把这首歌唱进了春晚。美的纯粹是动人心弦的，再带来一把纯净的美声。

来郑绪岚演唱的电影《少林寺》的插曲《牧羊曲》。当年作曲家王丽萍接到为电影《少林寺》创作主题曲的任务，他最开始创作了一首以河南豫剧元素为主的歌曲，歌曲创作后得到了导演组的认可，但是王丽萍反复琢磨，认为这部电影还要在香港播放，香港人或许并不了解河南豫剧，于是他放弃了原来的创作，重新创作出这首歌曲。歌曲勾勒出一片人间仙境，温婉清丽，柔美动人，多年过去依然叫人喜爱。2020年，这首歌提名新时代国际电影节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国十佳电影金曲奖。简单的纯粹是有独特的亲和力的，带来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苏小明的歌。

古老的歌谣，穿越时光的隧道，传唱着岁月难忘的故事。悠扬的歌声叩响心灵的闸门，倾诉着天地不老的情怀。

过的这首《执着》是电视剧《燃情四季》的主题曲，由田震演唱，许巍作词作曲，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田震》中。1992年还在陕西军区当文艺兵的许巍，自修乐理、作曲和声学，并尝试创作了近百首歌曲，《执着》就是其中的一首。这是他写给自己的女朋友，表达一份纯粹的爱的执着。凭着执着，许巍赢得了爱人的芳心，田震也获得了1997年度最佳女歌手称号。纯粹的美叫人感动，纯粹的简单叫人向往，纯粹的执着给人带来坚守的力量。流淌的歌声，愿我们内心拥有这样的纯粹。我是童冰。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0: 恩典。
1: 北京时间8: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7: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5: 我是刘洪。
7: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5: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7: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5: 西安
7: 、我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5: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7: 对，你

0: 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1: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0: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1: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0: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纯粹的情谊叫人感动，今天的节目让我们一起分享一组纯粹的好的声音，让美好的歌声抚慰我们的心。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很多时候我们喜欢一样东西，自己也说不清是什么理由，单纯的就是喜欢了。倘若要追究根源，寻找理由，仿佛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想这就是纯粹吧。纯粹不掺杂任何其他的元素，只有简单，只有单纯。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能够做一个这样纯粹的人，可是想要做一个纯粹的人，拥有一颗纯净的心，真是不容易。纷繁的并不单纯的环境似乎总是搅乱我们的心，特别的节点心总是平静不下来。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在歌声中感受纯粹的美，简单的自在，单纯的可贵。带来一把美的纯粹的声音，演绎的一首感情真挚纯粹的歌。

听过的是毛阿敏带来的《天之大》。2004年，毛阿敏母亲去世，他想为母亲唱一首歌。后来，他特别找到了好友王贝和陈涛，和他们讲他和母亲的故事，希望他们为他写一首怀念母亲的歌，抒发他对母亲的思念。他希望这首歌能够唱尽他对母亲的爱。王贝和陈涛经过几个月的推敲和尝试，终于为他量身定做了《天之大》。纯粹的思念是感人肺腑的，是慰藉心灵的，是治愈创伤的。

毛阿敏是中国流行歌坛的代表人物，他以深情、婉转、大气的演唱，高贵端庄的形象气质，成为中国流行音乐的代表人物。可以说，他开创了中国流行歌曲的大歌时代。时移世易，虽然如今他亮相不多，但他与时俱进的演唱风格，让他的每一次亮相都深入人心。

心间划过，悄然种下一份难忘的相思。歌声随晨风响起，轻轻唤起那份沉睡在心底的记忆。

听过的是毛阿敏带来的电视连续剧《我爱我家》的片尾曲《诺言》。演唱这首歌时，毛阿敏还是当仁不让的乐坛大姐大。她端庄大气的台风，跌宕起伏的演唱，深情款款的歌声，特别治愈。多年来，她被誉为是上海的女儿。 出道至今，他一直在求新求变中，不只是演唱技巧，还有人生阅历的叠加。如今再细听他的歌，会发现他的唱法一直都在变。或许这是他的歌至今不会给人过时感的原因之一吧。与时光同尘，和时光一起走过，与岁月一起成长。 听毛阿敏的歌，让我们听到时光的脚步，岁月的歌声。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APP。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11: 大家好，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12: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11: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12: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11: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12: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11: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12: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11: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12: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11: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12: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11: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12: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11: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13: 童话假期。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4: 我是安全智多星星仔，我有超能力，各种安全隐患都逃不过我的火眼金睛。你看，高空作业人员不系安全带，危险！你看，那个货车司机快睡着了，危险！你看，那位大叔把电动车电池带回家充电，危险！你看，台风天气在大广告牌下躲雨，危险！身边的安全隐患你能一眼识别吗？遇到紧急情况你能急中生智吗？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和星仔一起认识身边的危险，守护我们的安全。
15: 宝子们注意啦，
16: 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你说，我说，大家说，安全智多星，安全会客厅。
17: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星月。今天呢，我们来说一个关乎于家庭安全的问题，家庭暴力如何对家暴说不。家本来呢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避风港，可是啊，对某些人而言却成了暴力肆虐的修罗场。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啊，那位在婚姻当中历经噩梦的小谢， 短短两年时间竟然遭受了16次家暴，肋骨多处骨折，内脏严重受损，甚至余生都要与尿袋相伴。每一次暴力的降临都如重锤一般敲碎他对生活的美好憧憬，也敲痛了全社会的心。小谢的遭遇呢，其实并非个案，因为据统计啊，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当中呢，妇女儿童占比是非常高的。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暴力的黑手不会区分性别与身份还有年龄，家庭中的每一位成员都可能成为施暴者或者是被伤害者。那今天呢，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广州市巾帼社会工作服务中心的负责人、资深社工张妮老师。张妮老师呢，多年来扎根妇女儿童及家庭服务领域，用专业知识和无尽的爱为无数身处黑暗的家庭点亮希望之灯。那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啊，我们将和张妮老师一起来深入探讨如何精准地去识别隐藏在家中的暴力信号，剖析家暴背后那些鲜为人知却影响深远的危害，为那些正在遭受暴力的人们寻找自救与求助的有效路径。同时呢，我们也会深入了解一下国家与社会在反家暴工作当中提供了哪些坚实支持。另外呢，张妮老师还将分享工作当中那些令人痛心而又引人深思的真实案例，带我们一起直面家暴背后的残酷现实与顽强希望。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和张妮老师的对话。张老师您好。
6: 哎，你好。
17: 先请您从一个比较专业的角度哈，先带我们认识一下什么是家庭暴力，怎么去定义这个家庭暴力呢？
6: 如果要界定家庭暴力，那我们就要看回我们的国家的法律法规里边所规定的这些法条里边的明确的这些指引哈。我们国家是在2016年开始实施了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那在那里边呢，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反家庭暴力法》里边明确去指出，家庭暴力就是指家庭成员之间以殴打、捆绑、残害、限制人身自由以及经常性的谩骂、恐吓等方式实施的身体、精神等侵害型的一个行为。同时呢，他要求说适用于家庭成员之间的，就是他不仅仅只是讲夫妻还有孩子，然后还有这种隔辈之间的啊，那实施的暴力行为以及家庭成员以外共同生活的人之间实施的暴力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同时呢，他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个负责，就负责也有去强调，就是说在家庭成员以外啊，我们因为好像在解读我们家庭成员关系的时候，大家会看到有夫妻、亲子，对吧？那可能还有对上一辈的父母的，对吧？还有你其他亲属的，而且在新修订的那个妇女权益保障法里边，其实也提到了像一些恋爱、交友或者终止恋爱关系、离婚后纠缠骚扰妇女的行为，它不一定是正式的婚姻关系，但是在这个地方啊，在这个妇女权益保障法里边也说了，那就可以去申请人身的保护令，就它会有一个保护的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哈。同时呢，在我们的妇女权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护法、老年人的权益保障法、残疾人的权益保障法里边，其实都有对这方面的保护性的一些规定。那我们在广东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的实施办法里边，其实它也在讲说，本办法适用于就本省的，就我们广东省的哈，它里边也去提到了说，家庭暴力就是本办法里边提到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员之间，就是他把我们原有的家庭暴力法里边提到的相关的这些条款吧，他也都有一个更为详细的一个去界定，像殴打、残害、捆绑、动恶等伤害性行为，禁闭等限定人身自由的行为，恐吓或者以其他方式威胁人身安全的行为，跟踪骚扰、经常性谩骂、诽谤、散布隐私等精神侵害的行为， 我们经常会去谈到说啊，他对我有一些精神伤害嘛。那其实在这个办法里边，他也去具体的去讲了一些像跟踪啊、骚扰啊、经常会谩骂啊、诽谤啊、散布一些隐私啊这种精神侵害的行为，它也是属于家庭暴力。就我们国家在这个反家庭暴力这方面这么完备的一些法规法条的这些规定呢，这么多年来吧，你想16年到现在哈，这么多年来在这种案件当中去有一些实际性的操作性的意义的一些案例，其实它都在相关的法条里边不断的去拓展以及延伸啊一些范围。
13: 那其实现在挺多人对这个家庭暴力哈是存在一些认知的误区的。比如说呢，很多人认为夫妻之间偶尔吵架哈、动手，这都不算什么严重的问题。那您认为这种观点是如何的呢？
6: 其实我们正常来看，我们觉得在夫妻关系里边，甚至人与人的关系里边哈，都会有一些意见相左的一些情况发生，对吧？那可能在夫妻以及在家庭的这个场域里边发生的更多的一些问题，它不仅仅只关乎于事情，那可能还会有一些情感类的这种纠缠在里边。大家如果说我偶尔的去争吵，那你的争吵没有去做实质性的，就对我们俩的这种关系造成实质性的这种伤害的话，我觉得那可能是会去推进大家针对一些问题的一些观点呢，一些方式啊，去达到一种共识。但很多时候呢，我们会看到说我们在关系产生矛盾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升级的趋势，对吧？那可能就会引发动手甚至讲出更多的侮辱性的这种诋毁性的这种话语，那其实这个就造成了伤害的那我们再去看回我们的家庭暴力法里边的提到的一些东西，那它其实有一个罚限的，如果这个东西你持续任意的由它去发展，那可能去造成的危害真的还是蛮大的，不管是对当事人还是对你周边的这些关系都会有一些影响的。
13: 对对对，其实我发现其实不只是这个夫妻间啊，像刚刚说了可能还有这个亲子关系也可能会存在这样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现在哈，很多家长教育孩子的时候可能会使用一些比如说打骂呀这样的一些方式啊，那这种算家庭暴力吗？
6: 其实如果严格意义上来看的话，我们会觉得它是算暴力的，因为我们不提倡用这种手段去处理嘛，对吧？我们都说因为我其实入行开始吧，我一直都是在做妇女儿童以及家庭这方面的一个服务哈。我觉得其实家庭的教育、家庭关系的

0: 和谐对孩子的成长是影响是非常大的。
1: 是，
0: 我们现在就包括近期不都会有对未成年人的这心理上的这些关爱呀、等等。其实一个良好的关系可以让孩子他叫言传身教的过程当中，在面对未来自己啊发生这种冲突的时候，他会有一些解决的方式。如果我们以暴力的形式，然后以各种言语行为上的暴力的形式，然后去给他做了这样子的一个示范，那我们也会去看到在家庭关系里边，因为我们像我们做社工的，我们去看家庭的系统，看家庭关系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会有一个传承下去的，就你原来的这种
1: 原生家庭
0: 对
1: 自己的这个影响会影响到下一代，
0: 是的，会不断的传承，而他这种文化也会不断的去传承，他就会习得你用啊这种暴力方式去处理。那其实我们经常看很多新闻里边都是被气到不行啊，对，前一秒还这个母慈子孝是吧，到
1: 后
0: 一
1: 秒鸡飞狗跳，
0: 对。其实这个也是现实的一个困境吧，可以相互去商讨一下，或者说我们对家长的要求其实也在不断的去提高，因为都要与时俱进嘛，是不是可以用一些更好的一些方式去引导吧？当然是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我觉得看情况了，因为毕竟每一个家庭不一样，然后每一个做父母的都不一样，对，
1: 是的，是的，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定这个采访主题的时候啊，可能更多聚焦的是女性在整个家庭当中的一个安全问题哈。但是聊下来我发现，其实家庭成员当中每一个人都可能会成为那个施暴者，也可能会成为那个受害者哈。比较亲密的关系中哈，去保持自己的一个比较安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可能也是我们要去学习的，要学会对这种暴力，这种家庭暴力说不哈。那在您做社工这么长时间哈，您觉得就是这种暴力会对咱们人的这个身体啊，心理健康啊，造成什么样长期而且严重的一个伤害影响呢？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些案例来说一下呢？
0: 可以的，因为我们其实每年都会遇到一些关于家庭暴力的这种案例。那你会去看到很多种的一些呈现，尤其在家庭关系里边，尤其像我们这种传统的家庭哈，我觉得跟文化相关，它不是单纯的那种就是一个核心家庭，就是丈夫妻子以及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核心家庭，其实有很多家庭它是还会纠缠到上一代的，对吧，会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外公外婆呀，这样大家共同去生活的，那就会去看到，首先第一点，我们去看对个体来看哈，个体我们分为孩子，分为我们成年人，以及分为我们这些长者哈。那对儿童来讲，这个影响是会非常深远的。首先他生理层面上面是不是就会造成他这种情绪紧张，会让他饮食啊睡眠呢、在这些方面上面都会有很多影响，那更何况会影响到学习。在心理层面那就更多了，那他是不是跟对外的一些社交，面对一些别人对他的挑衅，同学之间的关系上面其实都会对他造成一些影响。那相对成年人，对我们女性有一定的特殊性是吧，我们有在生理层面上的一些，那这些其实也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激素水平啊，内部的这些协调啊。那对男性也是同样的，因为男性呢，我们去观察，其实男的很多时候他对自己的情绪的表达，因为我们女的可能有一个我们可以哭哈，然后我们可以去跟朋友们去
1: 倾诉，
0: 对对，就是会去倾诉，会去讲，在相对安全的状况下面。那男的他相对是封闭的，除了运动可能能让他有一些发泄，剩下他其实在沟通在对外去寻求帮助方面他是会存在一定的困境的。那再回到老人家，那老人家那你更多了，老人如果有基础性的病是吧，当他在这个过程里边去受到伤害或者生气等等，都会给他造成很多的一些伤害，这个体层面。然后在这个整个互动关系里边因为我们 通常去看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都说人是在一个系统里边的，对不对？他在他所在的家庭系统，以及也在他的这个社会系统啊，他的工作的系统等等，会在这个系统里边的。那当有这种暴力的时候，其实你跟系统里边的其他各方之间的互动，然后一些交流，全部都会受到影响。其实更多的时候，很多都会变成一个封闭型的一个状态。因为我们的文化里边会有说这种家丑不可外扬啊，是吧？好像我说出去啊，我被家暴了，这也是一个很丢脸的一个事情，就是还是带有一定的羞耻感吧。传统的这种文化还是会有一些影响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边，就会让他在他各种跟外的社交、工作，还有自己内部的这些关系里边，都会产生一些不好的一些影响。所以，那这些影响就会是一个相对综合的一个状态。对吧，也会很长远的去影响到大家。
1: 那刚刚我们也认识了这个家庭暴力哈，也了解到了这个家庭暴力的一些危害。那接下来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了，就是当我们认识到自己正在遭遇这种家庭暴力的时候哈，也知道它可能会对我们的身心产生严重影响的时候，作为受害者来说哈，又应该采取什么样的一种这种紧急应对的措施来保证自己的一个安全呢？
0: 其实针对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分两方面来看哈。如果说就当我们意识到哎，这是一种暴力的行为，我们也不希望说好像大家把很多就是夫妻之间可能相互吵架，或者你的相处模式里边的一些相对的冷漠呀什么这种方式过多的去进行一些暴力的这种解读哈。我们可能不是说我就要去各种去扩大范围的去解读暴力。那当我们意识到我们遭受到这种家庭暴力的这种行为，我们首先要去判定的就是是不是经常性发生，它的频率是怎么样的。因为我们以前就是接的案例里面还有会去提到 PUA 啊这种方式嘛，对不对？那其实这种在这个过程里边，可能作为受害者很难会去有一个这种觉察，对吧？所以我觉得啊，我觉得就大家如果在听了今天的这个，大家如果感受到说，哎，那我是不是有这样子一个暴力啊？那你就要去看它的一个频率。如果频率是非常频繁的，我觉得那我们作为受害者，你就要有一个非常敏感的危机意识了，而且还要去看它的这一个暴力的程度是不是在逐步的去增加。就一开始可能只是言语啊，到后面他开始这种推搡啊，就是相互的这种推你一下怎么样，再到后面啊，可能真的很严重的暴力，都是你不能够去更好的保护自己了，就也没有其他方式可以保护你自己，就越来越严重的时候，我觉得大家要去评判的一个是频率，一个是严重程度。如果是这样子的，我觉得我们的危机意识就要去提升，报警是必须的，就是当发生的时候，有这种危机发生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报警，打110啊，详细去表达清晰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叫什么名字，怎么能联系到你，怎么样的，就可以让警察尽快的去出警，这个是必须的哈。然后第二个，大家还要去注意，因为我们其实在反家庭暴力法以及我们的这些实施办法里边的这些相对的法规里边都有去提到两种保护方式，第一个是关于家暴的告诫书，第二个就是关于人身保护令。这两个是法律赋予我们可以保护我们在遭受家庭暴力的时候保护我们的一个权利，一个措施。那告诫书呢，这个是公安需要去开具的，然后人身保护令是向我们的法院去申请的啊，然后会根据这个严重情况来给予我们支持，对我们自身就是报警。就如果当下正在发生暴力，而且情况还是蛮危急的时候，你要首先保障自身的安全，当下的安全，保证当下的安全的情况下面报警。报警完了之后，你会拿到报警回执嘛？然后你还会有那个公安可能会给你做一些笔录啊，这两个是你一定要保留的证据。然后还要去验伤，要有相应的验伤报告。验伤的时候要跟医生讲明白你的伤是怎么来的，因为我们真的有一些 案子里边，就是受害者他虽然有去做验伤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或者他被暴力完了之后他去了医院的，但他在他的病历上面就没有说这个是怎么产生的，就我的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因为医生肯定会有问诊的这个过程嘛。
1: 嗯，
0: 像我们看过很多都说是，哎呀，那我是摔伤啊，哈，我自己不小心啊等等，就是医生会有上面的，其实必要的时候还是要表明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因为这个是在你未来去申请，就是申请人身保护令啊，甚至你说啊、这个暴力非常严重的时候，我不想跟他继续生活了，是吧？我要离婚啊，我要怎么样？我要跟他分手啊等等，这些都是未来非常有利于去保护你的一些证据。
1: 好的，张老师啊，我们先半点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聊如何对家暴说不。
2: 宝子们注意啦，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安全智多星节目正在营业，想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干货分享吗？请速速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海量安全知识直接投喂，就等你上车，一起解锁安全小妙招。

0: 北京时间9:30。
1: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2: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玩飞花令，
2: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1: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2: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1: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2: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1: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2: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1: 6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2: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1: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大家好，我是星仔，你的安全智多星，准备好了吗？让我们一起探索安全的奥秘吧。
5: 星仔，当发生火灾时，我们该怎么做呢？
4: 保持冷静，找到最近的出口，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快速前进。
5: 那遇到台风、洪水或地质灾害呢？
4: 时刻关注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安全第一。
5: 星仔，家庭安全有哪些容易被忽视的点呢？
4: 定期检查家中的电器和燃气，教育小朋友不要玩火，安全意识从小培养。
2: 星仔说的对啊，安全是每个人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守护美好家园。
5: 安全智多星，你的安全守护者，加入我们，让安全成为习惯，让习惯守护安全。
4: 星仔在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等你哦，让我们一起守护我们的世界吧。
6: 好的，继续回来哈。刚才呢跟张老师聊到了就是什么是暴力啊，然后这种家庭暴力会对这个身心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哈。那刚才呢张老师还特别提到了说，如果说当下正在受到这种家庭暴力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证自己的人身安全，然后赶紧找机会

0: 残暴，但是突然之间他会意识到，哎呀，自己错了，然后突然又跟你各种哀求，说我错啦，求你原谅。但是这个事情不断的一而再，再而三，也是挺折磨人的这个过程哈。另外呢，您说到这个证据的一些收集，这个在实际的这个操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是存在各种各样的一些阻碍？比如说，对方不认可这个伤是他导致的呀，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就实际的一些情况。
1: 其实就反家庭暴力这个方面来讲，哈，我们觉得取证难。家暴就是单向的嘛，就施暴者对这个受害人的一个单向的。那很多时候有一些是互殴形式的，对吧？
0: 哦，
1: 然后
0: 对。
1: 对，是有这样子的状况的，因为我要保护自己啊。那你在这里的时候，其实你对公安也好，你对法官也好，它是一个怎么去界定呢？其实这个难点，就大家换位去思考一下，我们也真的都可以去理解哈。其实我们也会见过一些被打了很长时间之后，受害人就会有一些躯体化的一些反应，然后他的心理的状况也会发生变化，然后他的一些思维的一些方式也都会有转变。所以，针对于这一部分的人，我们在做服务的时候，哈，我们也会去看到，我们会建议，就像我前面讲的，你自己当意识到他这是家暴，你要去看他的频度和严重程度是不是越来越深。我们经常会去给到一些建议，就如果真的你经常被遭受家暴，然后他会收你手机是吧？他会把你手机抢过来，对吧？然后他把你钥匙什么所有东西都给你收起来，你就算你跑出去又怎样？你跑出去也不能生活，你最后还是得回来。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去做一个安全包，就里边把自己的身份证啊，有一些钱，就你手机拿不到的时候，里面有一点现金存着吧，对吧？然后必要的时候你还有一个其他的一个手机什么的，你放在你跑的时候在门口，然后随手拿起来就能跑的这个地方。还有，其实真的每一次发生这种家庭暴力的场景的时候，人可能会有一个之前的自我的这种感知，大家一定要靠近，就是靠近门，大声的呼救等等，就是这些形式上面基础性的，大家也都要有一个敏感意识，可以去选择去做。我们也真看到很严重的，就是他真的把所有东西都给你封闭了，然后就不让你出去。我怎么能够去保证这就是他打我的？有一些就是会放一些摄像头取证啊。啊，但这个要偷偷的去做哦，所以这些方式上面，我们只能说尽可能的去搜集，而且呢，我觉得大家在意识上面一定要有一点转变，就是如果你遭受家暴了，一定要向外去求助啊，因为一些研究就会去讲说，家暴只有0次跟无数次。因为施暴者他会有一个像你刚刚提到的这种重复性的行为，就哎呀我做错了啊，我给你写保证书，我给你写什么什么东西，哎，保证书也好啊，保证书那最起码给你也留下了一个证据是吧？证明他是有家暴行为的啊，然后他会不断的说啊，那对不起啊，怎么怎么样，会做这样子的一些东西，然后可能作为受害者，我们也不管是女性啦，是吧？也有可能是长者，是吧？那个男性可能就会想，哎呀，那我这个关系还得继续，那我原谅他吧，就会不断的去重复。所以敏感性大家要保证在他的频率非常高了，然后他的这个情况越来越严重了，因为你爆了很多的这种案例出来，甚至我们看过很多新闻，对吧？之前也有很多这种特别极端的，把女的打到最后是要背尿袋啊，干嘛的？就是其实真的，我们不希望事情能发展到那种程度，所以我们自身的这个敏感的意识，我们自我保护的意识要非常的强，而且真的，如果他是一个比较渣的人，我们是不是就及时的跟这一段关系去 say goodbye？
0: 及时止损。
1: 对，然后孩子呢，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我会觉得孩子会相对的很可怜。
0: 是，
1: 他是未成年人嘛，对吧？他对你的一些方式，你作为他的第一任老师，你在教他说，社会是怎样的，关系是怎样的。其实他这个对孩子来讲，就是影响其实会是最大的，因为怎么样，大家作为那个都是一个成年人哈，那孩子这个地方，我其实我会觉得就不要发生暴力。对，就不要用暴力的这种形式来处理。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或者作为亲戚、作为长辈，真的有情绪控制不住的那个时候， 有

0: 一个自我的一个觉察，就是不要讲特别伤人的话，不要动手。
1: 最近我也看到很多这种短视频哈，就是专门在讲咱们的一些日常对话当中，其实有一些包括表述方式啊，或者说是一种表述的一种思维啊，可能都是比较伤人的。而这种伤人的话，当然远远没有达到这种家庭暴力哈，肢体暴力的这个程度，但是对对方的这个心理其实也会造成这个比较严重的一些影响。所以就是不仅是咱们要控制住自己的这个肢体啊，还得控制住自己的这个脑子、自己的嘴，哎，不要说那些太伤人的话。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你这些伤人的话抛出去，可能会引发对方的一个强烈的一种
0: 保护，
1: 反抗。哎，对，可能会激发对方对你施暴，这也是有可能的哈。所以就是说话的方式，可能也是要注意，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这种和风细雨的。但是有时候其实不好说，因为有时候在一些比较极端的情绪或者是这种事件底下，可能这种说出来的话确实是不太好听哈。
0: 是的，其实很多时候啊，针对一些，你就那个暴力一开始，除非这个人真的有这种习惯性的这种行为的障碍啊，他一上来就会打你，对吧？通常其实前期啊，有的人是酗酒之后就会有这样的行为，就打人的这种行为哈。除了有这种，那其实很多时候暴力的前身，大家都是由于沟通和这种关系互相的这种指责、埋怨、抱怨等等来引发的，因为很多这里边可能没有达到对方的期望吧，是不是？没有达到你期望，然后你就会去用一些形式去强烈的去表达。所以，其实，在这一方面，我觉得在家庭关系以及这种情侣关系啊，就你看这情侣关系的这些过程里边，其实我们所有的人应该都要去提升自我的这种修为，以及自我情绪管理以及控制的这样子的一个能力。这个就非常重要的，尤其是孩子，就是你讲很多孩子什么说你想一下，你不断的在跟他讲说，哎，你好笨呐，另外你这个东西你都不会呀，等等的，就是你越这样子讲，那他越觉得我不对，对吧？越觉得自己不对，尤其年纪再小的，你越指责他，就越不知道该怎么做了。所以我们经常讲，你希望对方变成什么样的人，那就朝着那个方向去鼓励以及支持他，那不就不要反过来做。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前身可能就是这种言语的一些暴力，然后它可能是有一个慢慢演化和培养的这个过程，而这个培养有可能是说单方面的，这个人他可能本身就有问题，他可能就很渣啊，但是还有一方面可能是相互培养出来的，
0: 是的，哎，你这个你非常厉害啊，是的，这其实它有很多时候是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
1: 对，而且就是在某种情况下面，你一定要学会及时的去反抗，表明自己的底线，要不的话，可能对方也就是这个施暴者，可能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不断去跨越你的
0: 挑
1: 底
0: 战
1: 线，
0: 你，
1: 先是试探，对，先是试
0: 对。
1: 探底线，然后去挑战你的底
0: 挑
1: 线，然
0: 战你
1: 后
0: 的
1: 就是
0: 底线，
1: 跨越你的底线，然后就完全无视你的底线了。这
0: 是
1: 个
0: 的，
1: 就是一个逐步渐进的一个过程。就是之前我也看到过很多这种女性被这个家庭暴力、被自己丈夫殴打，像您刚刚说的哈，最后面身体已经产生了很大的这个伤害哈，甚至要终身去背这个尿袋等等，哎，这个最后的结果让人真的是非常的不舒服。但是我相信这绝对不是说一次就
0: 对
1: 造
0: 的，他不
1: 成
0: 是
1: 的，
0: 一下子就
1: 哎，对，
0: 这个
1: 它
0: 事情
1: 是
0: 就这么严
1: 一
0: 重。
1: 而再、再而三不断的，像您刚刚说的高频次的频繁的出现，然后呢，可能对方就像我们刚刚说的，不断的去祈求你的原谅，然后呢又犯病，然后祈求原谅又犯病，哎。哎，对，这其实就是一次一次去挑战对方的一个底线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所以在遇到有苗头的时候啊，为什么我们说识别这个非常重要？就是
0: 对
1: 你要
0: 的，
1: 去识别，可能哎，这个你这种表达方式，或者说你这种行为，已经对我有一定的威胁了啊。我可能比如说要悄悄的保留一些证据啊。啊，是不是？或者说适时的发出一些这种抵抗的声音啊，我觉得其实都挺有必要的。这个就在于，就是说自己要去认识这个东西，然后自己去保护自己，这个意识可能得加强了，是吧？
0: 是的，就是真的对暴力零容忍。 那我们自己也要学会自己去保护自己，就是我前面提到的，就安全，人的生命安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不管是对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周边所有的人，对吧？生命只有一次，我们对我们的孩子等等，我觉得对所有人，我们都要认识到生命安全是非常重要的。那只要在这个过程里边有一些不舒服，而且这种不舒服的状态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也在不断的变严重，那我们就要马上开始学会保护我们自己了。
1: 是的。好的，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个就是更高层面一点的哈，就是因为现在大家的这种反家庭暴力的意识都在增强。像以前的话哈，可能有一些，特别是这种比较传统的这种观念，或者是比较大男子主义的这种观念，认为我打我的老婆，我们家自己的家事儿，你凭什么管我，对不对？但是在现在，哎，可能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不仅是自己家里的事情了，这个已经涉及到威胁到对方的这个人身安全了。所以呢，这种反家暴方面的一些法律和政策的支持也在同步的增加。那能不能跟我们也简单介绍一下，现在我们国家在反家庭暴力方面的这个法律和政策的支持有哪些？都有哪些具体的手段呢？
0: 哦，这个手段我刚刚有跟大家去提到哈。
1: 您刚刚说一个告诫书，一个保护令，还有个验伤。
0: 对，我们从最上面来讲，我们先讲人身安全保护令。那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是我们可以用来保障的一个手段，这个就要向人民法院去申请的。你就如果是区的，你就向区级人民法院去申请的。它上面有讲，就当事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受到了有一些就强迫你啊、强制你啊、威吓你啊，就你自己好像很害怕他要杀我了，他要干嘛的时候，你可以去找你的近亲属、公安机关、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救助管理机构、妇联等等代为申请，明白吧？就是人身保护令是可以很有效的保护你的。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告诫书啊，这个告诫书，反家庭暴力的告诫书，就是在公安机关，为什么发生暴力行为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去报警？因为公安作为公权力的这样子的一机构，它就可以去行使这些权益嘛，就可以马上保护起来你，然后就会对这个施暴者进行一些控制。那他的一些处罚，可能因为没有上升到这个法律的层面，那可能是在治安的一些法规方面了。我们之前处理的案子里边就有拿到告诫书，然后同时对施暴者有一个拘留以及罚款的这样子的一个处罚。而且这个告诫书呢，它是可以就一式几份的给到居委会，所以我们就说，其实像这种情况发生暴力的情况，作为受害者千万不要不向外求助，就自己忍着，一定要想尽一切办法向外求助。最近的就是你的居委会，对吧？就在你的周边，如果你了解，你就可以把这个情况向居委去反馈啊。那还有呢，就是我们前面提到报警、验伤，然后把完整的这些证据的内容去给保护好。同时呢，其实不管在反家庭暴力法里边也好，还是在我们的一些妇女权益保障法呀、未成年人保护法，甚至我们的广东省的这个反家庭暴力的实施办法里边，其实都有去提到啊，我们可以向村民委员会啊、居委会呀、这种妇联呐、什么残联呐等等这些组织去寻求帮助的啊。大家其实要清晰这些路径。
1: 那像您所在的广州市巾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哈，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功能？
0: 是的，大家可以向我们来，因为我们作为社会组织，然后我们作为专业的社工，然后也可以支持到大家去更好的保护好自己，也可以向我们来求助。那在广州市呢，也有广州市妇联的一个反家庭暴力的一个热线，3861-3861-3。那全国呢，就是12338。
1: 各位可以记住这个号码啊，
0: 是，
1: 如果说
0: 其
1: 遇
0: 实
1: 到这个
0: 110
1: 情
0: 是
1: 况，
0: 非常重要的。
1: 对对
0: 对，
1: 对，实
0: 非
1: 在
0: 常
1: 记
0: 非
1: 不
0: 常
1: 住
0: 重
1: 就打110。
0: 要。110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因为110可以当下就给你实际性的保护。服务对象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也是做相应的指引以及陪伴，还有他如果要申请人身保护令，我们帮他去梳理啊，然后怎么指引他更好的去做这方面的保护。但发生家庭暴力当下，大家首先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一定要先拨打报警电话，因为这是最有效去保护你的 一个方式，当下最有效保护你的一个方式。
1: 有困难找警察哈，在这个家庭暴力当中也是非常适用的哈。那我不知道在您的这个实际接触案例当中哈，有没有发现有一些市民上来可能说我受到了这种家庭冷暴力，哎，这种算是家庭暴力吗？
0: 你说它算不算家庭暴力呢？像我们前面有讲，就是他不理你嘛，对不对？不理你啊，然后不给你任何情感上的一些回应啊，这个的难点是在举证方面，
1: 或者说它是一种这种精神虐待，
0: 是，就是，但是举证会很困难，对啊，他你如果你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都是这种冷漠型的回应，那你也没有办法去举证说，哎，他是不是在这段期间里边，他给我做了冷暴力。对，其实这个难点它算一种暴力方式，
1: 但是很难举证，
0: 很难举证，真的很难举证。这个我们就跟 POA 也是一样的，我们之前的有的案例就是会来，就是还不是当事人啊，是他的亲属。你看嘛，跟亲属去讲，就是亲属是非常重要的，就是他跟他的亲属去讲了，他的亲属觉得不行，就作为亲属他没有判定好说他是不是暴力或者什么呀，他就觉得他是不对的，然后他觉得这个孩子很可怜，他就帮忙打了电话，然后我们就打了电话之后，我们就会有律师啊、心理咨询师、社工啊，全程的这样子的一个陪伴嘛。然后我们就开始帮他去分析，然后指导他。那你像这种方式，他是不是告诉你怎么去界定，然后告诉你应该在这个过程里边怎么更好的保护自己，是吧？然后有哪些方式能够真正的保护好自己，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指引。所以真的冷暴力应该是之前吧，经常会提到，尤其是婚姻时间特别长的那种，就会提到说啊，他对我是没有行为上的暴力，但是他对我有精神的暴力，他对我冷暴力，举证非常难。
1: 这个应该也是处理这个家暴过程当中难点问题哈。
0: 就家暴自身取证难，认定也难，因为你想，为什么我会建议说你报警，报警完了一定去验伤，验伤的时候一定跟医生讲清楚我这个伤是怎么来的。因为很多时候他可以不承认说这是我打的呀，你怎么证明这是我打？你没有录像啊，你没有什么的，就是两个人知道啦，那
1: 又没有第三者在旁边旁观哈。
0: 对啊，清官难断家务事。哦，不过这里针对孩子那个地方还有一个目睹家暴，目睹家暴也是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的，因为对孩子造成了实质性的这种生理以及心理的伤害嘛。目睹家暴的当事人也可以申请人身保护令。
1: 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家暴。不是家务事，是违法犯罪哈、啊。
0: 对，
1: 包括了这种殴打呀、捆绑啊、精神控制啊、经济封锁呀，哪怕是什么掐脖子啊、威胁你全家呀、什么不让吃饭啊，这些都算是家庭暴力的范畴哈、啊。这个我相信就是大家听完之后啊，可能会对这个家庭暴力的这个认定有一个更新的一个了解哈。那最后能不能也请您分享一下，就是您之前也服务过很多这种受暴力的一些人群嘛，有没有一些成功案例啊，就是能够帮助他们脱离困境，重拾生活信心的这种真实案例呢？
0: 其实我自己会有一个感触哈，我觉得刚刚开始我应该是12年的时候入行嘛，刚刚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家庭暴力的这些行为可能都会像原来那样想，就是家丑不可外扬啊，我不能分享出去啊，就是
1: 或者有一些人可能认为哎呀，这个老公打老婆，或者说爸爸妈妈打孩子，
0: 应该的，对啊，
1: 对，是应该的，天经地义的，
0: 是的，是的，
1: 啊，
0: 对，
1: 这种观念其实是非常不对的。
0: 一开始是，就是刚接触的时候，可能还会有哈、啊，但是我觉得尤其近几年，可能一个是咱们的这种普法的宣传就开始到位了，然后还有呢，个人的这个自我保护的意识也在不断的去提升吧。我就会去看到，可能大部分对受暴的大部分里边还是以女性居多哈、啊，我们会去看到女性的这种坚韧的力量，她们勇于 say no 的。而且他们勇于去跟这个去做抗争，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的。像我们接触过很多案例，就是从开始，你想吧，他不是没有验伤报告，他不是没有被打了之后去医院的这些病历啊，这些什么问诊啊什么的这些记录的，他有，但是他的问诊记录上面讲的都是自己摔伤的
1: 啊、
0: 哦，明白吗？就我们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些案例的。到现在，我们做的案例里边， 就会有他原来没有觉察到这些暴力，觉得啊，那其实跟暴力相互之间存在了很长的一段时间。他直到看到孩子的相对唯唯诺诺的那个状态，因为有两个极端啊，我们接触案例的两个极端，第一个就是孩子，尤其是男孩子，那他可能看到这种暴力的情景特别多的话，他的性格上面有一点懦弱，就害怕暴力的这个状况。然后还有一批就是特别叛逆，我印象很深，一个服务对象就是他妈妈真的被打到非常惨的这个状况，到后面我们帮他成功然后离婚了，然后他妈妈仍然生活在恐惧当中啊，因为这个施暴者一直在宣扬就是啊，我要杀你全家，我知道你们全家在什么地方，我杀你爸杀你妈等等的，就是说这样子的威胁的话，我们需要不断的给他建立安全感，告诉他如果他有这样的威胁报警，对吧？然后他是不是有实际性的真的来了上门骚扰，拍照有录像就录像，反正做好各方面的这种措施，因为有一些伤害他只是宣扬嘛，他不一定去做了嘛，对吧？他只是这种宣称我要干什么，
1: 恐吓你。
0: 对，然后后面他妈妈就是现在的状况呢，就自己因为岁数也不小了哈，然后自己呢过着自己的生活，定期会过来跟我们参加一下我们的小组啊，或者做做志愿者呀，这样子来。然后这个男孩就他的儿子考上大学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下，然后到他在大二的时候就当兵了嘛，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老师我去当兵了。我说啊，我说哎，你因为是在学校去当的兵嘛，我说哎，你怎么会这样子？因为我原来对他的设想，这个孩子应该会去做一些文质彬彬的工作吧，你可以这样子来感觉。然后后面他告诉我，他说我要把我的身体练强，我要在这个过程里边去磨练他的意志吧，反正就要经过这种军队里边的这种洗礼，然后让他可以更好的保护他的妈妈。你真的通过一些案例，你就会去看到他的这种延伸的影响。现在这个男孩跟他的妻子也很幸福啊，已经结婚了，跟他的妻子也很幸福。就是我们看到这种正向的案例，就是把原来家庭里边的这个暴力断掉了，这个下一代更好的去珍惜以及尊重女性，这就是一个时间很长，但是结果相对比较美好的一个案例。对，他最重要的不是他妈妈求助的，真的这个案子我介入是他求助的。
1: 那他还是比较懂事了，他知道有这样的一些途径哈，来替妈妈来发声。
0: 而且他是通过，还不是拨打我们的热线怎么样，他是通过他的老师找到我这里来求助的，问我方法，然后他怎么去帮他妈妈取证，就打到很严重，怎么帮他妈妈去取证。我们也会有很早就是妈妈带着孩子被打了出来，很早的一个案子出来，那你就需要临时的一个庇护嘛。就我也问他，我说哎，那你有没有就是有没有亲属在这边或者朋友，你可以去他们家短时保障你的安全吗？因为他被打出来的，其实身上也没有带钱，所以前面我就提到说，如果真的这个暴力情况在不断的升级，我们要及时把我们的一些证件就放在一个小包，你随手拿起来就可以跑的，里面放一些现金啊，这个就是你也不要让他发现，反正自己放一个相对安全，然后你拿着又能跑的这样一个方式。然后他后面呢，带着是一个小女儿，特别特别小，两个人来到我们这里，然后我们就带着他报警，带着他去验伤，然后帮他解决临时庇护的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有那个有救助站嘛，对吧？他会有对家暴妇女的这样临时的一个庇护，然后在庇护完了之后，他还是要回到他原来的那个环境里边去的。那我们也在征询他个人的意愿哈，我们说，那你仍然要回到当下的，你短时的安全保障了，但你还是要回到你原来生活的那个环境里边，然后问他是不是有可以自我生存的方式，就你有没有工作呀？你能不能自己养活自己？你的婚姻是不是要继续？就是你要不要继续跟他一起生活等等。然后后面尊重他自己的选择，然后他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那个生活的环境里边，他自己在这个过程里边，他去调整了一些沟通的方式吧。那可能在这个案子里边是这样的，因为他会观察到他说的哪一些话其实会刺激到这个施暴者，施暴者就会有一些回应，那他就把这些 这些尖锐的话，因为他自己当时是没有其他的生存的手段的，
1: 嗯，
0: 就他自己不能工作，他又要养好让孩子，又得养好他的女儿，所以他又回到了当下的那个生存环境里面，他就是改变了他自己沟通方式，他找到了一个跟这个施暴者相对平衡的生活的这种状况。因为我们当时也尝试过介入，说，哎，那施暴者我们是不是可以去给他做一些沟通啊，做一些这种调整哈、啊？那施暴者是封闭的，他不愿意的。但是这个女的，我们在后期的回访过程里边，这个女的还是 OK 的。她是在孩子上初中的时候找到了工作，才开始做后续的，就是是不是要离开家庭啊，要怎么样的这些方式。
1: 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也要提醒各位女性，就是尽量的有自己一个经济独立的这个能力，这样子在面临一些困难的时候，也有更多的一个选择。
0: 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案例，就现在这个人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志愿者了，他真的自己走出来了，他选择离婚，然后选择开启自己新的这种生活的勇气，他各种努力，哇，很优秀，很优秀。所以我其实在这个过程里边，我真的是去会看到人的这种可塑性可能性，当我们当下做了那个决定之后，他的这种勇敢，他的这种坚韧吧，我觉得真的这是我在看了很多，就是在经历了很多这种案子的过程里边会去看到的。其实最怕的就是
2: 北京时间10点整。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2: 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0批，群众举报件205件，来电58件，来信147件，列为重点件10件，涉及大气62件、水48件、噪声42件、生态25件、固废14件、海洋3件、其他污染11件。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1批151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63件，阶段性办结56件，正在办理中32件。具体情况可以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昨天13:39，广东电网系统负荷今年第3次创历史新高，达到1.7367亿千瓦，比去年最高系统负荷增长5.3%，继27号年内首创历史新高之后，第3次刷新纪录。广东用电负荷较往年首次峰值提前近2个月。展望度夏期间，广东的用电负荷将可能达到1.78亿千瓦，甚至更高。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到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到第二天的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到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达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昨晚，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

0: 一间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中央气象台介绍，五月以来，我国气温偏高，全国平均降水量70.9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6.3%，为近十年同期最多，并呈现出暴雨过程极端化突出、强降雨持续时间长、影响范围广的特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3: 我是刘红。
2: 红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是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3: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2: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三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3: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2: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3: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2: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3: 是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
2: 有大厂了，
3: 西湖大学。
2: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3: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2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2: 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3: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孩子的责任感应该如何培养。哎，责任感，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格品质，社会公民必须要具备的核心品德，体现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征。责任感啊，是衡量一个人对于国家、对社会和他人态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优劣的基本尺度，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都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责任感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他对于日后立足于社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上的幸福都有着巨大的帮助。人只要有了责任感，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能感觉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 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责任感。那么究竟该如何培养一个孩子的责任感呢？今天我们就几个家长应该注意的细节展开分享。
5: 用艺术和知识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这里是成长启航。
7: 我们通常主张要通过劳动教育来建立孩子的责任感，比如说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一个孩子首先能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做好，慢慢地扩展到为家人、为家庭、为家族、为学校、为班级、为社区，再到为社会、为国家来做贡献。首先呢，我们需要引导孩子树立劳动的观念，建立职业理想，让孩子从劳动当中发现个体的价值，从而通过劳动赢得尊重，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从而创造世界。那通过劳动来维系社会，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让孩子从小啊建立一种观念，那就是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其次呢，我们需要让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啊，多元化的社会需要不同种类的职业，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尽管呢，这个社会分配是有差异的，但是一切职业皆平等，每个职业都有价值，都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无尽的创新机会。只要你用心，心怀着工匠精神，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也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那接下来呢，还需要负给孩子劳动责任。从个人责任到家庭责任，从岗位责任到单位责任，从社会责任到民族责任，建立责任感。那首先来说说个人责任，这就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从对自己的个人卫生负责开始。想一想，每天上床睡觉之前都会洗脸刷牙洗澡啊，需要换洗的袜子短裤都是自己洗的吗？这个就是个人责任。所以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的个人卫生都不负责了，就不要指望他将来能够对家庭、对岗位、对社会负责，那一切都是空谈。另外呢，要增进劳动情感，让孩子从小就爱劳动啊，爱劳动人民。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是不同岗位的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我们的生存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转，所以啊，要引导孩子从小尊重劳动，尊重劳动成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的劳动还是复杂的劳动，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呢，都是光荣的。同时呢，我们要激发孩子的劳动兴趣，引导孩子在劳动当中体验快乐，收获幸福，得到他人的肯定，被社会所承认。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服务了他人。而且啊，我们还要端正孩子的劳动态度，要主动积极，任劳任怨。我们更需要去培养孩子的劳动精神，要勤劳肯吃苦，奋斗讲奉献。同时要在劳动中锤炼孩子的劳动品质，认真负责，吃苦耐劳。这种责任感呢，还体现在我们需要去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那就是眼里要有活，要自觉主动，手不能闲着，能够自愿自发。最后，责任感的培养还可以通过让孩子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自我服务啊，像是还有家政劳动啊、家庭种植、手工创作、社区服务、职业体验等等。我们需要给孩子创造各种各样的类似的机会，让他们有这样的平台来展现自己。所以啊，这就需要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责任感的培养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呢？首先，我们需要更新观念，娇惯过度保护孩子，让孩子从小就养尊处优、自私自利、为所欲为，孩子成年之后就会缺乏对于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心。还有就是让孩子绝对服从的教育方式，也只能培养出唯命是从、毫无主见、不敢负责的人。有孩子呀，就得舍得用，不一定非要让孩子对我们是绝对服从啊，允许孩子做一件事情，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需要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让他啊有自我决定的可能，这样呢，他才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把他的潜能激发出来，做事情才会有责任、有担当。其次呢，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对自己负责啊。一个孩子只有对自己负责了，才会对家庭负责，将来呢才会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一定是从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开始做。哎，比如说出去购物啦，哎，一定要让他自己拎着自己的东西。每天换下来的小袜子呀、小短裤呀，尽量让他自己去洗，洗不干净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他再洗一洗嘛。另外，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关注家庭。哎，个人服务之余，就该给他分配一些家务啊，全家人共同履行的义务嘛，对不对？制定一些原则，比如说学习扫地、擦桌椅、浇花等等的家务事。家长洗脚的时候呢，哎，要他把这个拖鞋拿过来。吃饭的时候呢，要他给爷爷奶奶添饭等等的啊，给长辈这个准备碗筷等等。而且啊，这个孩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讲清楚。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你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要负责，那你也要这个有责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是坚决反对通过给孩子钱来让孩子做家务活的，因为你是家庭成员，这可是你应尽的义务啊，怎么能拿这种事情来赚钱呢？这可是从小就培养了孩子的这财商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就是以这样子的理由来解释的。但是这可不对啊，你培养了孩子的财商，怎么了？那就容易让孩子钻进钱眼里，觉得我付出的劳动必须要得到回报，那就把家庭责任抛之脑后了。与此同时呢，应该要让孩子在家学会劳动，因为这个家务啊，是全家人共同履行的义务，没有谁是家里的保姆，只有分工协作，没有谁是为谁该做什么啊，只有看谁心中有没有他人，家庭成员一律平等，靠自觉，通过爱来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家庭当中的一员。你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啊来做饭。哎，从采购选择啊，到洗菜摘菜，再到剁菜切菜下锅，哎，让孩子啊都要动手实践，参与其中，哎，出出汗出出力，孩子参与了，他自然会感觉到快乐。毕竟很多事情啊，当他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有着很强的新鲜感，新鲜感就是孩子兴趣与快乐的来源啊。还有就是家庭呢，还可以叫专项委派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有意识地交给孩子一些任务，比如擦桌子、倒垃圾、喂猫喂狗、给花浇水，锻炼孩子独立做事的能力，要逐步教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之前提出要求，鼓励孩子要认真完成啊。做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及时地进行评估，给出反馈，最后呢，也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如果说孩子遇到困难了，家长可以在语言上给予指导，但是呢，一定不能包办啊，也不能代替，让孩子有机会把这事情独立做完，做得怎么样先别管，起码完成

0: 主要目的。那接下来呢，还需要让孩子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孩子好奇心强，什么都想要去摸一摸试一试，但是随意性很强，做事总是虎头蛇尾，有头无尾。所以教给孩子做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爸爸妈妈也要有检查督促以及对于结果的评价，以便培养孩子持之以恒认真负责的态度。最后还可以通过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艰辛，让孩子多替父母来分担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呀，让他去理解一下，适当的要让孩子了解一些父母的忧虑和难处啊，分担多少先不重要，一定要让他先知道，让孩子感觉到家庭的美满幸福要靠爸爸妈妈和自己共同来参与，进而增强孩子的家庭责任感。
1: 用艺术和知识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这里是成长启航。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啊。刚才的最后一点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句简单的来讲，家长要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让孩子去了解父母的忧虑和难处，也让他感觉到家庭的美满幸福生活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那是靠着爸爸妈妈辛勤劳动所建造的。所以要让他对于现在的生活产生一种珍惜和保护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就会由心而生。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例子，在这当中呢，我们有6岁左右的小孩有些时候6岁的孩子可能刚刚是幼儿园大班，准备升小学1年级了但是呢，很多情况之下呢，他会认为老师上课不就是应该站着吗？站着说话很正常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换位思考了，他觉得站着说话上课并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有节课我尝试着有拿出半节课，大概4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站着来上课。那经过这么一尝试，有些小孩就理解到了，其实站这么整整40分钟到45分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于是乎很多孩子到最后就理解到了，其实老师也是挺辛苦的一直站着给你们讲课，而他们呢就是坐在班级上的凳子上面。所以说让孩子要去换位思考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你就可以拿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一些小事情跟孩子进行换位体验，这样子孩子的责任心才会慢慢的生发出来。我所说的就是什么呢？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最好能从他的心里长出责任心，而不是让他拿着外界的因素搭建责任心。所以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让孩子体验父母的工作以及父母工作时的状态和心情，从而增强孩子对于家庭的责任感。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了，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哈。刚刚已经讲完了关于如何培养责任感的事情，接下来呢，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会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如何培养孩子的个性啊，因为这当中是一个话题，一个深夜父亲的坦白。坦白什么呢？就是这辈子他做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老实人。这个还真的挺有争议的。那么稍后我们一起展开分享。成长启航，咱们稍后再见。

0: 北京时间1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6: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5: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6: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5: 一路芬芳。
6: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5: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6: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7: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这个养男孩的家庭和养女孩的家庭真的是不一样啊，从小到大的教育方式差别也是相当之大啊。而且一说到啊家里有男孩，很多家长可能就脱口而出的一些教育方法，这感觉就是这个约定成俗的啊。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我们楼下小区的广场上就看到这么一幕，一个4岁的小男孩和一个3岁的小女孩啊，差不多年龄吧，反正我一看跟我儿子这年龄对比一下差不多啊，反正就3-4岁幼儿园的年纪啊。这俩小孩呢一起在放风筝，反正就是你追我我追你，玩的反正一脸灿烂。眼看小男孩就要抓住这个小女孩了，谁知道呢，突然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了，哇哇大哭啊。这在一旁的爸爸呢就赶紧上前就安慰道，说哎呀起来起来没事别哭了。谁知道这个小男孩趴地下，又是蹬着双腿，又是张牙舞爪的，哭得更大了。哎呦，那叫一个委屈。这爸爸呢，还是耐着性子就说，说乖啦，我们是男子汉，不哭了。可是这小男孩不为所动，还是在那里哭得稀里哗啦的。嘿，这个爸爸的耐心我看就差不多了啊，按捺不住了，上前一把就把这小孩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开始不耐烦的怒斥道，说男子汉摔一下有什么好哭的，

0: 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这个哭好像就是女孩的专利，男孩天生就得学会勇敢坚强啊，就不能流泪。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啊，父母拥抱女儿的次数是远远多于拥抱儿子的。在我们的生活里，男孩委屈了，那只能得强忍泪水。害怕了也只能是故作坚强。那受伤了也只能自己在角落里舔舐伤口。可是我们却忘了，他也是个男孩子，他更是个孩子。他的情绪也是需要被看见的。他的情感同样需要被认可，需要满足。阻止男孩哭泣，犹如搬起了一块石头，把他的情感宣泄的通道强行的堵住，强行中断他自愈的程序。遭到这种精神暴力对待的男孩呢，他的情绪垃圾会在心里堆积成山，总有一天这座大山会悄无声息的把他压垮。情绪被限制的男孩更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个电影叫做 Boys Don't Cry， 就是男孩不哭。电影当中男孩的情绪就是一直被在限制的准备运动的时候，旁人告诫他，你要勇敢一点好不好？伤心难过的时候，妈妈训斥他，你为什么要哭？做个大男孩好吗？一直压抑着情绪的男孩有一天终于是失控了，他举起拳头挥向了同学。要知道，哭是孩子情绪释放的通道，如果孩子哭泣的时候需要一直被阻断，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他压抑着的情绪只能以负面的方式宣泄出来，而这种方式不是伤人就是伤自己。在幼年的阶段，男孩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孩的情感更加的脆弱，情绪的需求反而还更旺盛。所以哭就是他们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你限制男孩哭，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子方式变得坚强，相反，因为情感需求的出口长期被堵塞，他们内心得不到疏通，久而久之他就会填满各种的情绪垃圾。所以咱们在养男孩的家庭当中尽量避免这样子的话术。如果说您还有更好的建议的话，欢迎您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回复成长启航这几个字，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咱们可以加个微信，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家长的交流群当中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的先进的育儿经验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
1: 成长小课堂。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养男孩的家庭呢，其实更应该去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他的表达情感可能比较单一情绪又比较丰富，但是你总是去堵塞他的这个情感表达的出口的话，他内心就会充满着情绪垃圾。他更需要的是被看见，被理解允许表达自己的脆弱。有个电影叫做《奇迹男孩》，这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其实特别治愈。主人公叫奥吉，他生下来就是一张畸形的脸，非常严重甚至有些可怕。为此呢，他就一直戴着头盔生活。十岁之后，父母就鼓励他把这头盔摘下来，走进校园。那谁知道，等待他的是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你想那些小孩会怎么样？孩子嘛，口无遮拦把他当作是怪物，不断的嘲笑他，攻击他。奥吉一次次的崩溃大哭但是爸妈没有阻止，也没有说教，每次都是及时的出现，并且紧紧的抱住他，默默的陪着他。因为有着父母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奥吉在一次次的痛哭之后，接纳和消化了自己的负面情绪。于是他就变得积极乐观起来，后来他已经能够调侃着说我可是拼了命才让我自己这么帅的。所以奥吉的爸妈没有说简单粗暴的关上孩子哭泣的大门， 而是让他在

情绪的海洋当中自由的航行。心理学家就认为，通过哭泣让孩子认识情感，体会情绪波动，他们才能最终学会控制情绪。那么我们允许男孩哭，他才能把心里的恐惧、委屈、挫折、不满等等的负面情绪通通的释放出来，并且在几番这种酣畅的痛快的痛哭之后，他就会学会控制情绪了，学会跟自己的情绪合理的相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这个邻居家啊，也其实就是爸妈的同事了、有个小朋友特别爱哭啊，也是个男孩，反正就是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儿啊，就得哭得梨花带雨似的。周围的爸妈呢，也就劝他爸爸说：“你这孩子得管一管，那以后得多软弱，毕竟是个男孩啊，不能老这么哭啊。”可是呢，他也不为所动。每次孩子哭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在旁边陪着他，不强加制止。多年以后啊，等我们都长大了，再提起这个孩子的时候，哎，大家反而都竖起大拇指，说原来这么爱哭鼻子啊，这几年，哎呦，落得个成熟阳光啊！而且，毕业之后还主动申请当这个抗疫一线当志愿者。所以说，爱哭的孩子并不代表他就软弱，相反呢，被允许哭的男孩才不会被心中的这种负面情绪所淹没，才更有可能变得阳光开朗。哭泣的时候啊，这个就像孩子的心里有一个这个排除工程，一场痛哭，排除心中的这种淤泥积水啊，他们的心灵才能像一泓清水一样清澈澄明，轻盈灵动啊。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陆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您在听节目，或者说啊，您还有哪些更想要表达的观点的话，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搜索“成长起航”或者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鲁阳的二维码。咱们可以啊，这个进入到家长的微信群，共同来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经验啊，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刚才说了，孩子哭咱们不能制止啊，更不能说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特别是养男孩的家庭啊，经常会把这个男子汉挂在嘴边。有些家长就问了，那我不这么说我该怎么做呢？哎，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啊，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其实你先做一件事情，你蹲下来感受一下孩子的世界。啊，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孩子很排斥去超市，每次去到超市就会崩溃大哭。这个爸爸就百思不得其解啊，哎，这超市里有啥呀？为啥这孩子去了就不高兴呢？直到有一天，当他蹲下来帮孩子擦眼泪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一双双晃动的大腿，仿佛啊会随时向他压过来。难怪每次来到超市，这个孩子的眼里总是充满着恐惧。于是这个爸爸灵机一动，把孩子哎直接背起来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下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的啊，于是还对爸爸说，哇，原来超市里这么好玩啊。你看，很多时候当我们蹲下来，就会发现孩子其实远非我们想象当中的无理取闹啊。比起一句粗暴的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你就不如蹲下来看看孩子的世界，体会孩子的情绪，很多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教会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啊，前一秒还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就会突然大哭了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孩子的情绪认知和调控能力它是有限的，尤其是男孩，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发育相对较缓，所以遇到事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哭。当孩子哭闹的时候，父母啊可以从当下的环境当中做出判断，试着对孩子说，比如说，你生气啦？因为什么呀？哦，是不是因为玩具不见啦？一旦咱们找到了原因，父母就可以帮孩子一起去寻找他的玩具，或者说找到一个解题思路吧。啊，这样子的互动其实就是一个帮助孩子把他的行为和情绪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帮助孩子从情绪脑转化为理智脑的一个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才能够知道自己当下的情绪是什么啊，情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可以如何解决等等等等。那么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他就能够正确的来表达他的求助，而不是用哭闹和撒野来进行宣泄。男孩啊，哭泣的时候陪着他，因为他的哭必定有其原因，这个时候任何的安慰的话都犹如隔靴搔痒啊，任何劝阻的话都会让孩子的心情雪上加霜。所以与其要求孩子别哭了，不如允许孩子自由的哭一场，静静的陪着他啊，在合适的时候过去抱抱他，让他知道爸妈就在他的身边。孩子的负面情绪其实真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种情绪不被父母看到和认可。孩子哭泣，他其实是希望得到关注和接纳，父母的陪伴与认可呢，就能够让他得到自愈。有句话说得很好，好的亲子关系一定是没有阻碍和掩饰的，孩子可以无故的啊，肆无忌惮地展现他的喜怒哀乐，不用害怕被指责，更不用担心被否定。 所以最后啊，我还要说一句，孩子，我希望你坚强勇敢，但你无需掩饰脆弱。我期盼你乐观向上，但你不用强忍泪水。想哭就哭吧，爸妈永远是你温暖的壁垒，坚强的后盾。
2: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2: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2: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2: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起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还有哪些想法想要跟我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搜索成长起航这几个字，就可以加到我的微信。咱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7: 广东高院日前召开全省法院数字化办案工作会议，标志着广东法院在全国率先开启全域全量全时数字化办案新模式，明确了单一入口、规范扫描、精细化编目、单轨运行等6大标准。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到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到第二天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到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同时全市各房建工地，尤其是考点周边工地，要全面强化供电管线保护工作，高考期间严禁开展涉供电管线开挖作业，杜绝安全隐患。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幼儿园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进一步明确幼儿园供餐等关键环节的责任要求，包括原则上应当自主经营、统一管理食堂，每餐均有相关负责人与幼儿共同用餐并记录等，规定6月1号起正式实施。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1到4月，全国累计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24307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6%。从交易范围看，省内交易电量同比增长29.4%，跨省跨区交易电量同比增长12.2%。市场在电力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不断增强。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伊朗浓缩铀材料将由美国与伊朗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密切协调配合，从被炸毁的伊朗核设施挖出并销毁，在另行通知之前不涉及任何金钱交换。5月30号，巴萨官方宣布从纽卡签下25岁的英格兰前锋戈登，双方签约5年，这是巴萨今夏官宣的首笔签约。据悉，转会费为7000万欧，基础加浮动，总价超过8000万欧。5月22号，英格兰公布了世界杯参赛名单，戈登名列其中，今夏他将征战美加墨世界杯。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也许生活从未改变，但我们可以改变看待生活的视角，为自己打开一扇门，你会看到那束光就在前方。心灵补给站，给你我的生命增添一份力量。放下一周的疲惫，给心灵充充电， 各位好，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我们之前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介绍过一本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啊，这样一本书。那有个朋友听到之后呢，就跟我说，他说，哎，你知道吗？这本书呢，还有一个续集啊，叫《幸福的勇气》，写的也非常好。嗯，所以呢，听他这么一说，哎，我也很好奇，就找来看一看。如果说被讨厌的勇气，哎，说的是打破我们自己固有的思维模式啊，学会放下他人的期待，啊，拥有直面生活，不害怕被人讨厌的这个底气。那么，幸福的勇气讲的就是打破枷锁之后，我们又该怎么样抵达真正的幸福？那如果大家有想要去回听我们之前的讲到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的那一期节目呢，大家可以通过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那么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嗯，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啊。从被讨厌的勇气到幸福的勇气，也就是我不再纠结于过去决定了一生这套这个思维怪圈，不再为了迎合别人而委屈自己，拒绝一些执念和无谓的内耗，那么接下来又该怎么做了呢？拥有了这个被讨厌的勇气之后，接下来又该怎么样修炼幸福的勇气呢？那么这些问题就是《幸福的勇气》这本书想要给我们解答的。作为勇气两部曲的收官之作啊，它延续了第一本书《哲学家跟青年对话》的形式。聊天的这种方式啊，特别好，就是读起来好像我们就在参加一场茶话会一样。别人问出来的，恰好也是我们心中的疑问。它重点拆解的呢是现代人啊，在亲密关系、家庭教育、人际交往当中，哎，遇到的种种困惑。当然，主要是围绕着幸福的话题展开的。比如说，为什么我不再讨好别人了，心里呢，依旧感受不到幸福？为什么我摆脱了外界的束缚，面对感情、家人、日常相处的时候，还是会疲惫不安呢？为什么我们拼尽全力去追逐快乐，幸福却始终是遥不可及呢？那么书中的开篇啊，青年呢就满心啊，带着满心的这种困惑啊，再次找到那个哲学家。在此之前呢，他努力地践行着从阿德勒思想中学到的道理，哎，试着放下过往，划分课题，不再渴求他人的认可。可是呢，一番实践之后，他非但没有收获想象中的圆满，反而呢，生出了更多的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呢？他发现呀，自己依旧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过去不决定现在这样一句话的内涵，也时常会误以为啊，课题分离呢就是冷漠疏离。那最让他纠结的是什么呢？就是幸福跟他人的认可毫无关系这样一个观点。那么面对这位青年的迷茫啊，哲学家呢，他的第一句话就戳破了我们多数人对于幸福的所有幻觉。很多人呢，把幸福当成是被爱，就是比如说被伴侣爱、被孩子依赖、被社会认可，哎，但是却忽略了幸福的本质是主动去爱。幸福不是得到什么的结果，而是付出什么的过程。这句话特别的关键啊，幸福最重要的是你到底付出了什么，这样一个过程啊，付出的过程。回想我们从小到大， 这个被灌输的观念，大家对于幸福的定义啊，似乎从来都是大同小异的。比如说，要考出优异的成绩，找到体面安稳的工作，哎，遇到全心全意对待自己的爱人，得到身边所有人的喜爱与夸赞等等啊，包括拥有足够的财富和旁人羡慕的地位。嗯，这是我们常常啊，很多人对于幸福的定义，啊，觉得取得了这些东西，我就幸福了。所以很多人终生的目标，一生的目标都是为了得到这些东西。其实在这样的认知里面呀，幸福呢，俨然就变成了一种得到的结果。得到夸奖，我们就会心生欢喜；得到伴侣的偏爱，我们就会觉得满足；得到外界的认可，我们才敢确定自己拥有价值。可是啊，现实生活，它总会给我们浇一盆冷水。这种依靠外界的馈赠而来的幸福啊，脆弱的真的是不堪一击。别人的夸赞随时都会改变，伴侣的热情也终究会归于平淡，外界的目光也永远不会停留在某一个人的身上。就像一个孩子啊，因为想得到别人的夸奖，哎，会有更有动力的去学习。可是小学的时候你能考第一，到了初中呢，初中也许初一还能考年级前十，那到了高中怎么办呢？嗯，我记得我小时候就是这样啊。嗯，总是希望得到别人的肯定。如果我们把动力放在外界上面啊，把动力放在外界上，我们就会遇到这个尴尬而被动的这种情况。我们自己不处于主动的位置，我们是在一个被动的位置上，就是别人夸我们，我们才更有动力。就像《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提到的，靠别人认可活着的人啊，永远不可能真正的幸福。嗯，因为别人的态度从来都不是由你掌控的。大家不知道对这话有什么样的感受呢？你认不认可呢？我再重复说一句啊，靠别人认可活着的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幸福，因为别人的态度从来都不由你掌控。我们决定不了别人的态度。我想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啊，或者是你们的家人啊，或多或少可能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就是发了一条朋友圈或者是动态，隔一会儿呢，哎，就想打开手机去看一看，看什么呢？就想看一看，哎，有没有人点赞，有没有人评论。有一天，哎，如果你和身边的人意见有了分歧，这时候你心里可能就会有点纠结，在想说，哎，他是不是开始讨厌我了？还有的呢，是为了顺从父母的心意，选择了自己并不热爱的道路，啊，为了融入到集体当中，勉强自己参与不喜欢的社交。那么不知不觉之间，我们就会把掌控情绪的开关啊，完完整整交到了别人的手中。别人的一句话，

一个眼神，一个态度，都能够轻易地牵动我们的喜怒哀乐。那么这样的状态，我们自然就会距离幸福越来越远。阿德勒在书中啊，直接推翻了这种流于表面的幸福观啊。他说，幸福不是感觉好，而是贡献感。真正的幸福是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对别人有用，这种价值感和别人是否认可一点关系都没有。哎呦，我现在真的是对这句话体会越来越深刻，就是当你发自内心的觉得我对别人是有用的，你才能够获得真正的幸福。这里所说的贡献感啊，刚才说到这句话，幸福不是感觉好，而是贡献感。贡献就是你给别人贡献了什么，你给别人付出了什么。这里所说的贡献感，很多人会产生误解，哎呀，觉得就是一味的牺牲啊，无底线的讨好，或者是自我感动式的付出，其实并不是这样。这种贡献感，它是一种主动的、纯粹的，哎，不附加任何期待的给予。书里面就举到过一个在日本啊很生活化的例子。有一位母亲呢，日复一日的早起为家人准备早餐，她呢不会刻意的等待家人的夸奖，也不会把劳作呢当成负担。仅仅就是因为我在照顾家人，我在为这个家付出，哎，心底呢就会涌起这种踏实的幸福感。这份幸福扎根在我们自己的内心，不依附于任何人的评价，就是不管外界怎么样变化，都不会被轻易夺走。这个例子啊，可能有些朋友会觉得不太理解啊。这其实跟日本的国情有点关联。日本的可能很多女性，她们的理想就是结婚之后要当全职太太。所以呢，当她做到了全职太太之后，感受的就是实现了自己的人生幸福。像做早餐一类，哎，都是这种幸福的具体的体现。但是如果可能放在我们很多人的生活当中，如果是做父母的，我想可能就比较好理解这种状态。当我们给孩子准备好饭菜，哎，收拾好书包和房间，看着他一天天的健康快乐的长大，我们自然也会跟着开心。这个状态不需要等到孩子来跟我们说一句，哎，妈妈你真棒，我爱你。我们不需要一定要等到孩子的这个夸奖，我们心里才感到幸福，而是只要看着孩子一天天幸福快乐的、健康快乐的成长着，我们内心就已经很幸福了。因为我们知道，这本来就是我们乐意去做的，也是我们的父母曾经为我们默默地付出过的。那我再举一个例子啊，最近呢，我看到千万粉丝的网红 B 泰的一个视频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过，就是山东的淄博烧烤，就是因为他的视频火起来的。他呢最近去了一趟云南边陲的一个小镇，镇上呢有个寄宿制的小学，哎，里面呢是收纳了周边11个自然村的孩子。因为孩子们的家啊都离得非常远，有的来上学呢要翻山越岭走2小时的路，所以呢他们呢是上学10天，然后呢放假4天。孩子们在学校里面啊有国家提供的免费午餐，有在那里扎根了10年的校长和老师，但是呢他们也有一些困难，比如说洗头呢要蹲在院子里面，院子里有的墙面发霉了，那 B 泰呢就组织人员给他们盖了一个洗漱间，让孩子可以在室内去洗头啊，然后摆上餐桌
啊，翻新了宿舍里面的墙面，还把一间这个空闲的美术教室改成了室内游乐场。不知道碧泰从打假转向做公益，每次付出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但是看着视频的时候，其实我都会想到身边的一些长期做公益的人啊，以及包括我自己去做这个志愿者的经历啊。我现在也是经常只要一有机会啊，有这样的需求，我就会积极的主动的去报名做志愿者。当我们在付出的时候，用自己的能力帮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内心是非常的充实的，快乐的。所以看到阿德勒说，哎，幸福是来源于贡献感，而不是获得什么的时候啊，我看到他的这种说法的时候，我是非常的有共鸣的啊，我是很认同的。哲学家呢，还有一句贯穿全书的经典论断，他说，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但一切幸福也来自人际关系。我们之所以陷入痛苦啊，根源在于想在关系里面索取爱，索取认可。而真正的幸福呢，恰恰是藏在主动的去爱，主动的去付出的这个过程当中的。想要拥有幸福，第一步就是要放下对被认可的执念，完成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就是从等待别人给予幸福变成亲手创造属于自己的幸福。这就是开篇啊，先讲明白幸福的误区以及真正的幸福本质是什么，这是《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最开始讲到的内容。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接下来呢，我们先简单的回顾一下我们之前节目里面提到过的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核心基石啊，其实这也是解读幸福的前提。嗯，更多这个关于之前的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核心基石的内容，大家还是可以去回听我们之前节目的音频哈。我们在这里只是简单的再跟大家去回顾一下。第一个呢，就是否定心理创伤，也就是过去不决定现在，解读就是你如何去解读，才决定了我们的人生是怎么样的。你如何去解读自己的过去，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到底是怎么样的。我们不需要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啊，老是觉得自己的原生家庭不够好啊，过去遭遇了一些不开心的事儿，所以自己现在如何如何，以后也好不了了，等等等等。阿德勒提出的目的论，哎，彻底的颠覆了这种传统认知。他强调说，决定我们自身的不是过去的经历，而是我们自己赋予经历的意义。简单的说呢，就是过去发生的事儿没有办法左右当下的人生，而真正起作用的是我们看待过往的角度啊，跟解读的方式。第二个呢，就是课题分离啊，也就是分清你我的边界，不干涉也不被干涉。如果说目的论啊，帮我们摆脱了过去的枷锁，那课题分离呢，就是斩断人际关系内耗最为有力的武器。被讨厌的勇气让我们认识了课题分离，而幸福的勇气则把这个原则呢是推向了更深的层面。哎，幸福的勇气里面就补充说，课题分离不是冷漠，不是割裂关系，而是人际关系的入口。在划清了界限之后，我们不是转身离开，而是什么呢？是以不干涉但是守望的这样一个姿态去问一句说，我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嗯，这句话很重要，就是课题分离不是冷漠，不是割裂关系，而是人际关系的入口。

就是划清了界限，然后再去以这种不干涉但是守望者的姿态，哎，问一句说我可以为你做一些什么。有的人读完了被讨厌的勇气啊，尝试做课题分离，但是呢经常会陷入到误区和迷茫当中，觉得划清界限就是跟他人保持距离，对身边的人和事少去操心，结果在别人看来就会显得非常的冷漠，有距离感。那今天呢，我们就结合书里面的内容啊，再次厘清这样一个概念。所谓的课题分离，核心逻辑十分简单啊，就是分清，哎，什么是我的课题，什么是别人的课题。我的课题呢，我全权负责，别人的课题呢，我可以关心，可以问候，但是不要把别人的责任往自己身上背。而判断一件事究竟属于谁的课题啊，标准呢其实只有一个，就是看这件事最终的直接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比如说孩子呢写作业拖沓，考试成绩不理想，最终的承担结果的呢是孩子他自己，这个呢就属于孩子的课题，父母呢不应该强行去干涉。哎，包括别人如何评价你，喜不喜欢你，情绪和选择都是由对方掌控的啊。那这呢就是别人的课题，我们也不需要纠结内耗，这点特别重要啊！我再重复刚才这一句，就是别人怎么样评价你，哎，别人喜不喜欢你，其实这些选择这些情绪都是由别人掌控的，哎，不是由你掌控的，所以这就属于别人的课题。那我们就没有必要纠结内耗，说别人到底怎么样评价我，对吧？包括你是否愿意努力生活，是否选择真诚待人，这些结果呢，都是由你自己去承担的，这些才是你自己的课题啊。反倒呢，旁人是没有权利对你指手画脚的。那么细细回想，我们就会发现啊，绝大多数的人际关系痛苦啊，本质上都是因为混淆了彼此的课题。比如说父母呢强行插手孩子的人生选择啊，伴侣呢试图掌控对方的生活方式，我们过度的在意别人的眼光，又忍不住去插手别人的琐事儿，一来二去呢，所有人都陷入到互相的消耗，彼此伤害的僵局当中了。这就是谁的课题谁负责啊？怎么判断谁的课题呢？就是这件事最终的直接后果是由谁来承担，那这就属于谁的课题。好，那接下来呢会是半点报时和一小段广告时间，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那在广告之后啊，半点报时之后，我们继续在后半段的时间当中继续来为大家解读《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打字啊，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跟我进行沟通。那我们稍事休息，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1: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经历的越多，越能清晰地感受到，我们终其一生都走在向内探寻的道路上，途中会有迷茫，也会有失落。欢迎做客心灵补给站，在这里收获前行的力量，看见最真实的自己。好，欢迎回来，这里正在播出的是心理科普节目心灵补给站，我是主持人敏丽。那我们继续来给大家解读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啊。刚才我们说到了课题的分离哈，书中有一句话啊，说的特别的扎心，他说很多人一辈子啊都在做两件事情，一个呢是干涉别人的课题，再一个呢就是让别人干涉自己的课题。其实课题分离啊，不是不爱，而是尊重；不是冷漠，而是成熟。真正的爱呢，是不干涉对方的人生，允许对方做自己。真正的自由是不被别人干涉，坚持做自己。那么第三个呢，是共同体感觉，就是把他人当伙伴，而不是对手，叫做共同体感觉。有一句阿德勒的话啊，贯穿了《被讨厌的勇气》和《幸福的勇气》这两本书。这句话就是：一切烦恼都来自人际关系，一切幸福也来自人际关系。既然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人际关系，独自生活，那么想要获得长久的幸福啊，就必须学会建立共同体感觉。这也是连接人与人获取归属感的一个核心的内容。更具体一点说啊，就是把他人看作伙伴而不是对手，把自己看作共同体的一员，主动为共同体做贡献，从而获得归属感和价值感。把他人当成是

就像书里面说到的，横向关系里面没有你比我好或者你比我强等等，只是我们是一起的。所以幸福的第三个必备条件呢，就是放下攀比和竞争，哎，用心建立这个共同体感觉，就是不再盯着别人的生活去比较，不再把身边人当成敌人啊，尝试用平等善意的眼光去看待别人。当你真正把他人视作伙伴，主动融入到集体当中，主动付出善意，归属感和价值感就会自然而然降临。而这个呢，就正是幸福的来源。那么说完了阿德勒心理学的三大基石，我们就会更好的去理解《幸福的勇气》这本书它最核心的内容，也就是幸福的本质呢是贡献感啊，幸福从来都是我们主动选择的结果。作者呢用大量的篇幅啊剖析了贡献感这三个字，也是一一的纠正了大家对于付出的种种误解。那我们接下来就给大家详细的说一说。第一个，幸福不是快乐，而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我就经常也听到一些朋友讲啊，祝福别人，都是祝大家天天开心啊，天天都快乐。但真正的幸福啊，它其实不是快乐，它其实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嗯，这个话也是我现在经常给别人讲的话，所以我自己是非常非常的认同的。其实我们就像吃到美味的食物，买到心仪的物品呀，或者和这个知己呀、好友啊相聚，这种快乐呢，其实更多的它是感官层面的满足，它是依靠外界的刺激而产生的。而幸福是什么呢？幸福是长久的，幸福是内在自足的，它是一种扎根在心底里面的状态，哎，它是一种长久的平静、踏实、笃定。曾经呢，就有观众啊问美国的一位非常有名的脱口秀的主持人啊，说：“你赚了多少钱？是否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了？”大家呢，其实都有点期待的看着这个主持人啊。虽然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但是呢，大家也都会特别的想听一听，哎，一向都很睿智的他到底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结果呢，他给出了一个出乎意料，哎，但是又非常特别的一个回答啊，而且我是非常有共鸣的。他是这样说的，他说：“赚多少钱才算是有钱呢？”我认为，如果你有了更多的钱，也不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你就是财务上不匮乏的状态。你不感觉缺钱，这就是财务自由。我觉得这个回答简直是太精辟了。你看，他说，他觉得如果你有了更多的钱，也不会改变你现在的工作，也就是你无论拥有多少钱，你依然会非常的乐意做你现在的工作，那你就是财务上不匮乏的状态，那你就实现了财务自由。嗯，哎呦，这个就让我想到了我自己啊，我的感受，我经常是这样的感觉，就是哪怕我再有更多的钱，我依然非常热爱我现在的工作，我依然会坚持做我现在所从事的所有工作，我依然会非常的热爱我的工作。嗯，这么说，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哎，那我也已经实现了财务自由了。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其实能做到这样一种状态啊，也是因为这个人他内心有了平静和笃定，他知道自己要什么，并且努力获得了这些，而不是说随着身外之物的变化而变化。就是他不是为了这个赚多少钱，他的工作就会发生什么变化，不会说赚了足够的钱，他就不再做现在的工作了，并没有。他知道他自己要什么，他做的，他从事的工作就是他想要的，所以

即使有了更多的钱，他也依然会做这一份工作。他把这个定义为是财务自由，我觉得真的说得太棒了。所以说我们穷尽一生啊，追求幸福，其实并不是为了抓取一些转瞬即逝的快乐。如果我们说快乐，很多快乐它都是转瞬即逝的。很多开心，我们说你要天天开心啊，你其实很多时候经历的那些开心的事儿，它都是转瞬即逝的。那我们更重要的，我们穷尽一生，其实都在更重要的追求是什么呢？是守护那一份源自我们内心的永远不会褪色的这种价值感。我自己的性格当中，我也是非常看重价值感这件事情。比如说我做心理节目，我能够给大家带来帮助，带来启发啊，让大家明白我们到底幸福到底是什么，我们到底怎么样获得幸福，那我自己就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价值感的事情。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第一个，就是幸福到底是什么？幸福不是快乐，它是内心的平静和满足。学习爱，感受爱，传递爱，心灵补给站。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得说第二个方面了，关于贡献感啊，就是贡献感它不是牺牲，它是自我实现的途径。一听到贡献二字啊，相信有些人会本能的去抵触，觉得贡献呢就意味着委屈自己，爱牺牲自我，或者是刻意的讨好他人，要放下自身的需求啊，去成全别人。我就想起来一件事儿啊，就是电影《流浪地球二》，距离上映啊都过去好几年，到现在还有人对电影里面的一幕啊会感觉到不舒适啊。到底是哪一幕呢？就是月球的轨迹失控，哎，正在急速的撞向地球，需要有人去月球引爆核弹啊，让月球提前解体，从而保住地球。接受这项任务，航天员大概率是会牺牲的，是有去无回的。一开始没有说参与方式，那很多国家的飞行员都有人举手。那么中国的航天飞行中队队长啊，看到中国举手的人里面啊有年轻人，所以就喊道说，中国航天飞行中队50岁以上的出列。那队长呢也站到了这个队伍当中。就因此啊，网上总有人会借这样一个镜头啊去抨击我们国家的体制啊，说中国呢就喜欢强制别人去牺牲。当然他们的目的啊不止于此，他们其实是想丑化所有做出奉献的人啊，说他们是被迫的，然后就带入到自己身上，说有一天也强迫我们做出牺牲等等等等啊。但是他们忘记了，能做到中国航天飞行员的不仅仅是本事过硬，而且是非常有着很高的这种爱国情操，甚至可以肯定的说每一个都是中共党员啊。从参加这项拯救地球的任务开始，每个人都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心理准备。只不过在接受炸弹轰炸月球这个任务上面，队长呢是用他的权威剥夺了年轻人牺牲的机会。如果说贪生怕死，当初其实连进中国航天飞行中队的机会根本都没有。所以如果有人这么去揣度航天队长，其实就是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哎，去度君子之腹了。我们可以不崇高不伟大，但是呢对于比我们伟大的人啊，一定要有一份敬意，而不是去解构他。因为自己猥琐，所以希望说的每个人都很猥琐，自己精致利己啊，就想说那些默默奉献的人都是傻瓜，是牺牲品。那阿德勒啊，或者说《幸福的勇气》的作者，他到底是怎么看待牺牲和贡献的呢？我们说被迫的牺牲啊，往往它都是被动，是委屈的，并且呢藏着对于回报的期待。
就是像是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哎，你就必须感激我，回报我，全心全意的去对待我等等。哎，再比如我的付出没有得到预想中的回应的话，内心就会滋生出来委屈、愤怒、抱怨。说到底呢，这种看似是无私的付出，本质呢，其实依然是索取，就是索取他人的感激、哎认可，索取他人的爱。一旦求之不得，痛苦呢就会接踵而至。而拥有贡献感的付出啊，其实是发自内心的选择，不带任何的附加条件的。就是我愿意为你付出，不是为了换取你的回报，而是因为我心甘情愿，而付出本身就足以让我感觉到幸福了。就像哎，去云南边陲小镇做公益的 B 太，就像很多中国航天飞行中队长一样的国家英雄，还有无数深爱孩子的父母，大家在做这一切的时候啊，并不是抱着说哎，我对你做，所以你一定要回报我什么这样的想法，而是说我付出了，我就收获了满足。书中呢，其实有一段特别通透的解读，他是这么说的：贡献感不是我为了你，而是我为了自己的幸福，主动的选择付出。你选择付出，最终成全的其实是自己。为了自己的幸福，主动的去选择付出。只是每个人付出的对象他都不一样，付出的方式也都不一样，但是呢，原理是相通的。这种贡献感啊，不会让我们感觉到压抑委屈，反而呢，会不断的去丰盈我们的内心，不会让你陷入到人际内耗当中，反而会让你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从容。这是对于贡献感，对于贡献感的解读。贡献感它不是牺牲，而是会让自己内心越来越充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强大。让爱恰到好处，让生命更有力量，心灵补给站。

接下来我们要说第三个方面，就是幸福呢是选择，它不是命运，它是需要持续的勇气。所以这也是回应了这本书的标题，幸福的勇气。就是你幸福和不幸福，你是需要勇气的，你想要幸福，你是需要勇气的。幸福是选择。幸福它不是等来的，不是靠运气、靠缘分或者靠别人的赠与。作者就说，幸福呢是勇气的产物，是主动选择、持续行动的结果。你主动的选择，就是在亲手的创造幸福，就是在拿出勇气去拥抱改变。那到底怎么做到呢？我想这也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到底怎么样才能有勇气去拥抱改变，去选择幸福呢？我们先以亲密关系为例啊，先来说说亲密关系。因为在所有的人际关系当中，亲密关系其实是最为复杂，最容易让人受伤，也最能考验幸福的勇气的领域。是的，为什么这样说，说亲密关系是最复杂呢？其实我们看亲子关系，我们是有血缘关系的，但是亲密关系是完全两个没有前世没有任何交集的人啊，之前都没有任何交集，出生在两个也许是差异非常大的家庭当中的两个人走到了一起，过去的经历全都不一样，这样两个人走到了一起，所以它无疑它是最为复杂的啊。亲子关系它至少我们是从小把孩子养大，我们是非常了解孩子，但是亲密关系它就不一样了。但说不回来啊，其实像爱情、婚姻，还有我们的亲子关系，我们说这几者串联起了我们大半个人生。那我们就围绕着亲密关系来说，幸福的勇气这本书，他到底怎么去看待爱情的呢？他认为呢，爱不是坠入爱河，他不认同坠入爱河这种说法。他说，爱是一种主动的选择和行动，是要主动的去爱。爱情呢，是一项需要决断、需要努力、需要经营的课题。如果我们总是想着，等别人来追求自己，来等别人来给我买，等别人来讨好我，等到了就开心，等不到就不幸福。那么，就算是你遇到一个可以为自己付出的人，有一天你还是会感到失望的。因为啊，没有人可以持续的一味的付出。我们说，电池都有耗光的时候。没有人可能一味的、永远的一味的给你付出。我们说，真正的爱呢，是心动褪去之后，仍然愿意选择尊重、包容、付出和陪伴的勇气。想明白了这一点，我们除了享受一时的心动之外，我们就可以更有意识的去经营一段亲密关系了。《幸福的勇气》这本书的作者说呢，爱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课题，需要一起努力，一起成长，一起面对平凡的日常。这就是我们这节目当中说到的最重要的一个知识点，就是想要幸福，一定要拿出勇气来，主动的去经营，主动的去爱。那具体要怎么做啊？除了像这个《幸福的勇气》这本书里面讲的，其实这方面的课啊，这方面的书啊，包括市面上一些课程也非常多。像《爱的五种语言》这本书就特别好，推荐大家每个伙伴都能读一读啊，了解自己和对方在传达爱、接收爱的不同的方式。然后我们可以用恰当的方式，用对方愿意接受的，或者让对方更为欢迎的方式，去爱对方，去增进彼此的理解。最后一点我们就要说的是，就是横向关系啊，就像共同体一样，学会爱呢，它不是控制，而是尊重对方去做他自己。
亲密关系也好，亲子关系也好，最大的矛盾和痛苦啊，往往是来源于控制与被控制。因为爱你，所以我要管你。这样相处的模式啊，只会不断的消耗感情。而健康的亲密关系，它一定是横向的关系，就是两个人地位是平等的，彼此尊重，互相合作，哎，没有依附，没有掌控。书里面啊，有一句特别戳人的话，就是控制别人的人本质上是害怕失去的，而害怕失去的人永远没有办法真正的拥有爱。你越是拼命的想要掌控对方啊，对方就是越想要逃离。你越是执着于占有，感情呢就越容易出现裂痕。我们说爱一个人就是让他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成为我们自己的附属品。爱呢会让对方变得更好，也会让我们自己变得更好。嗯，那在这一点，在亲子关系上怎么用呢？怎么去应用啊？就是我们说这个亲子关系养育的这一块，书中提到了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啊。作者说，表扬是毒药，会让别人，会让人依赖别人的认可，鼓励才是滋养，能让人感受到自己的价值。哎，大家就会疑惑，表扬跟鼓励到底有什么区别呢？这本书当中就提到啊，我们日常口中的说，哎呀，你真棒，你可真是太聪明了，你做得太好。

些都属于表扬。嗯，表扬本质上呢是纵向的关系，它是居高临下的一个评价，潜台词就是，哎，我地位是比你高的，我有资格评判你。所以长期活在表扬之下的人，他会形成一种认知啊，就是我的价值呢是由别人的评价来决定的，只有做到了让别人满意，我呢才有存在的意义。一旦失去表扬，就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当中。那如果是好朋友，哎，做得非常好，做得不错，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鼓励对方呢？我们到底要怎么说呢？我们是说，哎呀，你真棒，你太聪明了嘛？显然是不会的，对吧？我们肯定是会用一种更平等的方式去跟好朋友沟通，看见对方的努力，认可对方的付出，相信对方的潜力，那么这就叫鼓励。比如说，那我们在夸孩子的时候也是一样的，也是把孩子当好朋友去对待。我们不会对好朋友说你真棒，我们就也不要总是习惯性的对孩子说，只说这三个字。那我们可以怎么说呢？可以跟孩子说，我看到你一直在坚持努力，真的很了不起。这件事虽然结果不够理想，但是呢，你勇敢地尝试了，这就是非常棒的。不要担心，我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到。鼓励的核心呢，是关注过程和努力，而不是说单一的结果以及外在的评价。它会让我们明白，就是我的价值是与生俱来的，不需要依靠别人的夸奖去证明。我们认真付出的每一刻都值得被肯定。最后呢，《幸福的勇气》这样一本书当中啊，他还抛出了一个最朴素啊、最直击人心的道理。他说，获得幸福的勇气不是成为特别的人，而是甘于平凡的自己，依然能够真正的去爱、去生活、去付出。嗯，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好了。我们这一生似乎都是在追求不平凡，总是追求各种成功，所谓的成功，但是真正的幸福却是一种甘于平凡的心态。嗯，其实到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梳理完了《幸福的勇气》这本书的核心的思想了。那结合我们之前说的被讨厌的勇气，我们就完成了一次完整的心灵成长之旅。啊，如果说被讨厌的勇气让我们挣脱束缚，获得自由，那么幸福的勇气就是教会我们在自由之上，我们搭建起属于我们自己的幸福人生。嗯，非常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心灵补给站节目啊，希望能够给大家带去温暖和力量。那如果大家有任何想要说的话，都欢迎搜索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在底部的对话框发送心灵两个字，就可以添加到我的微信，可以直接来跟我进行沟通，同样也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取我们往期节目的音频。那么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那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欢迎大家下载月听客户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将略缩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
10: 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要说呀，这2023年8月全球最火的电影，诺兰导演的奥本海默肯定得是榜上有名。国外还有网友把他的海报和另一个爆款电影芭比的海报拼接在一块儿，人脸是一半来自金发碧眼的芭比，一半来自深沉沧桑的奥本海默，人物的背后升腾起一片粉红色蘑菇云。网友们呢就给这个混搭海报取了个别名，叫巴本海默。大多数网友啊都觉得这种想法很有趣，纷纷转发评论。可是呢，有一个国家的网友愤怒了，说哪个国家呢？小日子过得不错的那个国家。您知道他们为啥愤怒？原来奥本海默这部电影正戳中了日本人的肺管子。咱简单介绍一下啊，奥本海默1904年出生，1967年病逝，美国犹太裔物理学家，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生前曾任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院长，也领导了美国二战期间的曼哈顿计划，代表作核爆日本。那这就难怪了，他的传记电影会让日本人如此破防啊。可您要是以为奥本海默带领一众科学家们完成了原子弹的研发以后就功成身退尽享盛名，那您可就错了。在见识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惊天威力以后，奥本海默陷入了深深的罪恶感之中。从那以后，他从美国核计划的领导者摇身一变成了最坚定的反对者。美国要更进一步研制氢弹，他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美国要扩大核武器储备，在和苏联的军备竞赛中要获得胜利，他是旗帜鲜明表明自己的立场，反对核扩散，核武器的使用必须被有效地限制。可一个国家的政府要做什么事儿，那怎会容许一个科学家在旁边说三道四呢？哎，就这样，奥本海默成了美国政府的弃子。不光是弃子，还是眼中钉肉中刺，几方势力好几次想逼迫奥本海默辞职，可他偏不。于是经历几年的准备和酝酿，1954年一场针对奥本海默的世纪大审判开始了。这场听证会对奥本海默进行了为期4周的全方位攻击羞辱。听证会结束之后，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他本人一夜白头，名誉精气神都被摧毁了。可以说呀，奥本海默是一个

0: 巨英雄，也是一个很矛盾很复杂的人。那我知道大家心里肯定有很多疑问，那奥本海默作为一个出色的物理学家，在研发原子弹的时候，他就没预见到核武器的威力吗？他在反对美国政府政策的时候，为什么不辞职来表达抗议，或者干脆直接离开美国，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我这手艺到哪儿不是吃香的喝辣的？还有反对氢弹的科学家大佬那么多，为什么就偏偏奥本海默被当成了出头鸟？这里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因素背后推波助澜呢？哎，今天咱就给各位讲讲奥本海默传。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1904年4月22日，奥本海默出生在美国的一个德国移民家庭。他的父亲呢，是一个小有名气的服装商人，母亲呢，是一个家境富有的画家。你看，在这样的家庭里长大，那奥本海默从小就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不管奥本海默对什么感兴趣，只要他想要，他父母立刻把最好的资源双手奉上。就和很多天才一样，奥本海默的兴趣点和其他的孩子不同。在别的孩子还在想什么好吃什么好玩的时候，奥本海默在默默地学习各种知识。8岁开始做实验，10岁开始学习物理和化学，12岁的时候，他已经拿着家里那打字机和当地几个知名的地理学家通信，探讨有关岩石形成的问题。那也和很多天才一样，奥本海默和学校的同龄人总显得格格不入。你看他的同学们都回忆说这小子好像很孤僻，总是忙着做自己的事儿，也不跟我们同学们相处。14岁那年，奥本海默参加了一个夏令营，可谁知道奥本海默的与众不同却让他成了被调笑被霸凌的对象，甚至有一回他被扒光了衣服挨揍，被摁着坐进油漆桶里，完了以后光着身子在冰屋里被关了整整一宿。但这一切奥本海默都默默忍受下来，直到上了哈佛大学，奥本海默仍然保持着这种倔强又坚韧、自傲又孤僻的性格。他经常啊，连续几个晚上把自个儿反锁在房间里，去解决一些学术上的难题。但您要是就此认为奥本海默只是一个专注于自己内心、一点不在乎外界评价的人，那也错了。你看，从小开始，奥本海默的情绪就很敏感、很脆弱。在和父母以外的亲戚一起的时候，他总是显得过度紧张和礼貌。有一次啊，几个亲戚来哈佛看他，那就一起吃个晚饭呗。妈呀，这孩子紧张的脸都绿了，跟亲戚你说他也紧张。晚饭过后，他拉着朋友暴走了好几公里来平复自己的心情。除此之外，年轻又天才的奥本海默还有一种让别人难以共鸣的清醒的自厌。在哈佛大学里啊，奥本海默的专业是化学，毕业的时候呢，他是哈佛30名优秀毕业生之一，可他却说自己所有的课程都得了 A， 但是他觉得不应该呀。哎，各位，你要不了解奥本海默，你都觉得他在凡尔赛，你都拿 A 了，还说自己不该拿 A， 这话听起来属实有点不知好歹。可是奥本海默没那个闲工夫，他是真心实意觉得自己不行，尤其是实践能力不行，特别的不行。不得不说，奥本海默对自己的批评确实到位。奥本海默的很多本科同学和老师都发现，这孩子学习能力绝对一流，分析能力绝对顶尖，可偏偏动手能力一塌糊涂。每次做实验，他的聪明才智就没了用武之地，不打破一些瓶瓶罐罐，他这实验好像做不踏实。奥本海默自己也知道自己不擅长做实验，也不喜欢做实验，所以在本科毕业以后，他去了英国剑桥大学学习物理学。可偏偏他的导师布莱克特是个实验物理学家，虽然年轻睿智，成绩斐然，可他千好万好就一点不好，那就是总强迫奥本海默去做一些实验室工作。哎呀，一进实验室啊，奥本海默脑瓜子那嗡嗡的。 奥本海默想要获得导师的喜欢和肯定，只能每天做着自己根本不擅长也不感兴趣的事儿，差点就被逼疯了。与日俱增的挫折感让他不断地进行自我否定和自我攻击，内心里对导师的嫉妒也在暗自增长，最后得了一级抑郁症。在精神最崩溃的那段时间，他甚至宣称自己用从实验室带回来的化学药品做了一个毒苹果，就搁他老师的那个桌子上。没人知道这个毒苹果究竟是真实存在呀，还是臆想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他这个精神状态显然是非常糟糕，不得不被留校查看，并且参加心理治疗。当然了，让一个天才陷入抑郁，不可能只有导师和实验而已。奥本海默最不喜欢自己的一点是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他发现呢，自己对别人几乎没有什么感觉，在现实面前也没有什么怜悯之情。他对政治时事漠不关心，不看报，不读杂志，也没有电话，更没有收音机，啥也不干。他不知道世界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根本不喜欢，就字面意义上两耳不闻窗外事。咱们说呀，这个人贵在自省，可是要自省到像奥本海默这个程度，年纪轻轻把自己性格弱点和阴暗面剖析得清清楚楚的，这玩意儿也有点太过分了，太让人痛苦了。最后把他从抑郁的泥淖中拉出来的是另一本关于内心自省的经典小说，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你听这名就那么美呀。多年以后，奥本海默还能完整地背出书里一段有关残忍的论述，说如果他能从自身看出自己和所有人一样，对给别人造成的痛苦无动于衷，那么他也许就不会认为邪恶是如此罕见，如此不同寻常和遥不可及。这种无动于衷，不管人们给他冠上什么称谓，都是一种可怕且永恒的残忍。奥本海默用心记住了这些话，他内心的阴暗和罪恶感被人给写出来了，这就让他如释重负。那本山大叔都说过，说破无毒，这叫排毒阶段。他没有必要去摒弃自身，他是可以去爱的。带着对人生更轻松更释然的态度，他回归学术，放弃了自己不擅长的实验物理，转而到德国的哥廷根大学研究起了抽象的理论物理学。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如果说当时的剑桥大学是欧洲实验物理学的中心，那么哥廷根无疑就是理论物理学的中心。普朗克开创的量子力学，海森堡的对矩阵力学，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薛定谔的波动力学，这每一个名字，每一个理论，那都叫如雷贯耳啊。而奥本海默在1926年来到哥廷根，正好赶上了这场前所未有的理论物理学大革命。在这里啊，奥本海默和当时世界上最顶尖的一批理论物理学家一起讨论，一起研究。他就发现呢，电子的运动要比笨重的原子核那快得多得多。于是他把更高频的电子运动综合起来，对核振动的有效波动力现象进行计算，为高能物理学在此后7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啊。一年之后啊，他又发表了一篇描述量子隧穿现象的论文。说到这儿，那就对很多没学过工科的听友不友好了。那位说什么叫量子隧穿呢？你比方说啊，一条隧道被一座超级高超级高的山给挡上了，要是一个球在轨道上滑行，那么滑到山脚下它就滑不过去了，这是牛顿的经典力学，对吧？可是在量子力学的世界里，一个电子却可以有可能穿过前面的限制和屏障，就像崂山道士那穿墙术似的，就像走了一条看不见的隧道一样，出现在屏障的后边。那您说这是为啥呢？那咱简单的说吧，上中学的时候咱学过粒子具有波粒二象性，这种波粒二象性让它可以突破能量的障碍。那听不懂咱再详细一点，我就也不懂了。我要是懂，我不在这给你说书，我就做理论物理学家去了。奥本海默的这篇论文有多重量级，咱这么说啊，一直到2023年， 后世的理论物理学家们才第一次观察到量子隧穿效应，也就是说他凭借计算就能算出来量子有这本事。可是一直到2023年，科学家才在实验室发现，大概每千亿次碰撞中只会发生一次量子隧穿。就这么小概率的事件，这么难观察的效应，你看人家奥本海默就凭他的脑子和纸和笔就给演算出来，就给描述出来了。你说他是不是天才中的天才？除了在学术上崭露头角，此时的奥本海默的社交能力同样肉眼可见的飞升啊。在当时的德国呀，一战以后的通货膨胀让人们生活越来越不好过，而奥本海默是打美国来的，这兜里啥都缺，哎，他就不缺钱。每当学生们一起溜达到附近的酒吧区，哎，想喝一杯的时候，奥本海默总是付钱那个。哎，各位，这有钱买单，自然他人缘就好啊。谁不喜欢有免费的酒喝呢？有人愿意给钱，大家就说这都捧着他。除此以外，奥本海默的智慧博学也开始展露无遗，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仰慕者。其实按道理，大家都是搞理论物理学的科学家，还有好几个在后边得了诺贝尔奖呢。那在聊起科学的时候，奥本海默并不应该显得格外的出挑，也不应该显那么扎眼。可是奥本海默从小学这学那，他懂得多呀。看别人跟他聊科学的时候毫不示弱，显不出他来，话锋一转，他开始谈文学、谈哲学，甚至谈政治。哎，每到这个时候，那帮只会聊物理的同学就哑火了，就剩他自己在这高谈阔论。各位啊，知识有多么的重要啊！你要是没时间看书，你真的好好听我老刘给你说书，酒桌上吹牛你都有素材啊！闲言少叙，这个奥本海默啊，很享受因为有钱或者博学而被人羡慕的感觉，那整个人也变得相当自信，也更加专注，那自然而然的对生活更有激情，更乐意去表现自己。那有的时候呢，老师组织同学们聚在一起开个研讨会，研讨会上呢，他听着别人的发言，马上就有自己的想法，只要他有自己想法，立刻就打断说话那人，拿着粉笔走到黑板前面，哎呀，你看啊，如果我们用下面这个方法来做，效果会不会更好呢？拿今天流行话来说，奥本海默就从一个社交 I 人彻底变成了一个社牛 E 人。就这样，在哥廷根短短一年的时间，奥本海默犹如脱胎换骨，重获新生。在继续做了几年的学术以后，他带着16篇量子力学领域的论文回到美国，成为了美国理论物理学的带头人。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还记得前边我给各位说的吗？奥本海默在本科毕业的时候对自己怎么评价的？哎，除了实践不足以外，他还提到自己学习是泛而不精，这在他回到美国后的学术生涯里同样体现出来了。奥本海默在思考问题的时候，总是能第一时间抓住问题本质，可是呢，他粗枝大叶，没什么耐心，有些问题想不通，想不通算了，不想，放下，转而探索起别的他不知道的东西。你比如说1930年，奥本海默写了一篇论文，说氢的光谱线分离暗示着氢原子的两种可能状态，在能量级上存在细小的差异。有另一个物理学家就提出不同意见，说两种状态下的氢原子应该具有同样级别的能量。他没理会这个不同意见，也没做回应，倒是他门下的一个博士生叫拉姆深入钻研这个课题，最后发现两个能量级确实有不同，而且是充电的粒子和电磁场相互作用的结果。哎，拉姆精确地测量了这种被叫做拉姆转移的效应，并在1955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还有奥本海默早在1939年呢，就提出了中子星和黑洞的概念，用精确的数学方式表述了黑洞的蜕变过程。可是呢，他没有花时间对这个理论进行润色和加工，而是发表完论文就完事了。你作为作者都不上心，你还指望别人主动关注吗？因为黑洞的概念在当时啊显得太过荒诞， 这篇论文明珠蒙尘，一直到

40多年之后，70年代，天文学家们第一次探测到黑洞，黑洞理论这才成了当时天文物理学的核心理论。所以你看，奥本海默是不是天才？毋庸置疑，绝对的天才，才高八斗，思维敏捷，而且一直专注于物理学研究，从不放过任何一个感兴趣的问题。可为什么偏偏没有一个成就足以让他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呢？因为诺贝尔奖是给在某一个领域内取得卓越成就的科学家，你不光要才能显著，还要合理的安排时间，有周密的研究计划，在一个课题下深耕，提出一套完善的激动人心的理论。奥本海默的天才是综合性的，他这个涉猎领域很广泛，在时间上的安排也很随意，就咱中国话讲，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虽然他这个想法那倒相当天才，都富有原创性，只要随便一个想法深入钻研，那都是诺奖级别的。可是呢，他敲完墙以后自顾自的上别地方敲墙去了，倒是啊给别人打开新理论的大门。但是这样散漫的学术生活很快就要结束了。1939年1月，两位德国化学家用中子轰击了铀的原子核，成功证明了铀原子核可以分裂成两个甚至更多的部分。听到这个消息，奥本海默第一反应就是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他走到黑板前用数学公式推导了一遍，再次确信这个反应是不可能发生的，那两个化学家肯定搞错了。可是事实胜于雄辩呢，第二天他同事就在实验室里完美的复制了这个铀原子核分裂的实验。没错，铀原子核在遭到中子轰击以后会分裂，分裂会释放更多的中子来轰击别的原子核，最后能够产生爆炸。仅仅用了15分钟，奥本海默就从一个核分裂的实验想到了原子弹爆炸的原理。但同时他的脑海里也出现了无数的问号，铀的分离有几种方式呢？那些短暂的高能射线会在哪儿？有没有可能利用这个反应做成一个炸弹呢？

间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

0: 北京时间1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6: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5: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接着给各位讲奥本海默传。奥本海默不是第一个从核裂变实验想到原子弹的人，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在一战的阴影还没散去，二战又一触即发的特殊年代，核裂变释放出的巨大能量就像一个诱人的宝藏，原子弹的设想只不过是水到渠成。只是啊，物理学家们很快就能想到利用核裂变制造原子弹是可行的，但让政府意识到这一点，你就得多花点功夫。虽然在二战爆发前一个月，就有物理学家拜托爱因斯坦写介绍信，强烈建议罗斯福总统研发原子弹，但罗斯福显然没把这玩意儿当回事儿。美国政府呢，只是象征性的成立了一个铀委员会，接下来整整两年没任何动静，一直到1941年，美国情报部门在知道英国和德国都已经有了研制原子弹的想法以后，政府的态度这才来了个180度大转弯。英国研发原子弹那还好说，至少目前来看咱是友军，可是你想想，如果让德国人先研究出原子弹，这对已经参战的美国来说，那是个多么大的威胁呀！小胡子那一封起来，饶世界扔，那可了不得呀！很快，罗斯福设立了一个权力更大的组织，代号 S-E 委员会，来取代原来的铀委员会，开始利用政府的巨大资源，组织全美国的科学家来研制这个炸弹项目。奥本海默理所应当的成为了被邀请的一员。他对原子弹的项目投入了巨大的热情。咱们之前提到过，他父亲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的犹太人，他在德国那有数不清的亲戚啊。而在希特勒上台以后，他的亲戚们处境是日益艰难。每次想到希特勒对德国犹太人的迫害，想到二战爆发以后德国周围国家陷入的战火纷乱，他对纳粹德国的恨意就深了一分，研制原子弹的紧迫感也就多了一分。他带领着一队物理学家进行讨论和计算，并向军方呈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原子弹制造在总体上是可行的，但需要组织大规模的科学。

0: 袁会里的大多数人也认为，政府要研制原子弹，奥本海默那就是最佳领导者。只有军方对奥本海默并不那么信任，为什么呢？因为奥本海默身边的共产党人太多，在他上课的教室里经常有学生进行左翼活动，和他关系不错的科学家里有一些人那就是共产党啊，他前女友也是共产党，他妻子的前夫也是共产党，甚至他弟弟富兰克奥本海默也参加了共产党。不过这样，奥本海默本人对共产党的态度也暧昧不清，虽然他自己强烈否认加入过共产党，但他有的共产党朋友就觉得奥本海默啊很可能也加入过共产党，那是自己的同志。而且就从他填写过的安全问卷调查来看，他参加过的组织里有一些就被联邦调查局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前线组织。那为了打消军方对自己的怀疑，奥本海默开始着手斩断自己所有和共产党的联系。他在电话里跟朋友解释说，自己必须这么做，否则政府在用他的时候就会很为难，他不想有任何事情阻止他为自己的国家发光发热。在奥本海默和支持他的其他委员的努力下，美国陆军部最终通过了对奥本海默的许可，让他参加了高级别的 S-E 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经过了一番拉扯和努力，1942年10月，奥本海默终于被任命为原子弹制造项目，也就是曼哈顿计划的领导者。这个不擅长做实验的理论物理学家将带领一批实验学家和工程师，制造出人类有史以来杀伤力最强的武器。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很快，奥本海默的学生们知道了他在秘密进行原子弹研发的工作，因为他开始招兵买马了，让他的学生一起加入曼哈顿计划。有的学生听说以后就很忧虑啊，我天哪，要是这样一种武器被造出来，那世界得变成什么样啊，他会把整个地球都给炸没了啊。可当他们把自己的担忧告诉奥本海默的时候，奥本海默却回答道，要是纳粹先把它制造出来，你说咋办呢？为了抢在纳粹德国之前成功制造出原子弹，奥本海默开始了一种新的生活。他从小啊是习惯了独来独往，在参加曼哈顿计划以前，他组织过最大的活动就是有15个研究生参加的研讨会，而现在他可是指挥着几百个几千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的工作，他要处理一些以前从来没想过的问题，彻底改变一些自己的生活方式和工作习惯，改造自己的性格，以更好的担任领导者这个角色。几个月下来，曾经那个古怪的理论物理学家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富有魅力的领导者。你看这玩意儿闹的，人的潜力是无穷的呀，只要人们察觉到说是老你哪儿好像有点不足，他在很短时间就能把这些不足给改掉。1943年，他骄傲地穿上了军官制服，成为了一名现役军人。制服之下，他从来没觉得自己像此刻那么爱国。奥本海默啊，有个科学家朋友叫拉比，因为发现了核磁共振而获得了1944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奥本海默很希望拉比能来助自己一臂之力，一起管理实验室，但是拉比拒绝了。1931年，他曾经在上海看到日本人空袭咱们郊区的情景，所以他从根本上就质疑原子弹的建造理念。他告诉奥本海默说，你投下一枚原子弹，没有人有逃脱的可能性，谦虚的人不能，诚实的人也不能，原子弹可不管你正义不正义啊。他还说，他不希望物理学三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发明成为一种毁灭性的武器。可是奥本海默已经处在战争中心，他没有精力，没有耐心去思考拉比说的这些话。对他来说，现在唯一重要的事情就是在纳粹之前造出核武器。德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直都是物理学发展的桥头堡啊。奥本海默也是在德国的哥廷根获得了有关量子力学的启蒙，成了优秀的物理学家。 虽然在纳粹发动二战以后，包括爱因

0: 斯坦在内的很多科学家都纷纷逃离德国来到美国，但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193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得者海森堡。现在啊，那海森堡已经被纳粹征召去了，负责原子弹的研究和开发呀。说双方可都有顶尖的物理学家，都投入巨大的资源和努力，谁能先造出原子弹，谁就锁定胜利。可就在奥本海默乃至整个曼哈顿计划的科学家们都在为了这个信念而奋斗的时候，另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波尔从欧洲来到美国，让局势发生了变化。那么波尔给美国带来了什么消息呢？他又会给曼哈顿计划乃至奥本海默的人生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为了抢在纳粹德国之前造出原子弹，美国真是以举国之力实行曼哈顿计划，由奥本海默带领几千个科学家和技术人员紧锣密鼓进行原子弹的研究和开发。面对原子弹这么一个前所未有的恐怖武器，奥本海默没有一丁点担忧，准确地说，他没时间担忧，他心里有且仅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和纳粹德国赛跑，分秒必争啊！要是让那丧心病狂的纳粹抢先搞出原子弹这么个大杀器，只怕全人类都有灭顶之灾呀！三年，奥本海默的精神时刻紧绷，一心只想尽快造出原子弹，却没空隙去思考一下原子弹造出来以后对人类社会来说意味着什么。1944年，丹麦著名物理学家波尔的造访让一切悄然改变。波尔啊，大名鼎鼎，量子力学三巨头之一，门下弟子无数，其中他一个徒弟就是海森堡，那就是纳粹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呐。1943年，海森堡曾经拜访过波尔，讨论了原子弹的前景，并且隐晦地表示，他和其他德国科学家其实想要说服纳粹政府不要把这样的武器运用在战场上。他还给波尔啊看了一份德国原子弹计划图，图上根本没有一个可行的原子弹结构，只是一个可以爆炸的核反应堆。听起来呢，这海森堡似乎在有意拖延德国原子弹开发进度。但是啊，那样一个特殊时期，海森堡说这话是真是假，谁能判断得了啊？于是那次会面之后，波尔紧急带着这个消息来到美国。美国军方对波尔的到来很重视，那不管怎么说，他都曾直接和德国原子弹计划的负责人交流过，而波尔带来的这番对话和他手里这张图越发印证情报部门搜集来的消息，那就是啊，目前德国人还没有一个关于原子弹的可行计划，就已经准备放弃了。但波尔带来的不光有好消息啊，还有他关于战后原子能利用的构想。只不过呀，他的很多想法让美国人感到很不适，因为在波尔看来，原子弹的成功制造就在眼前，没有人可以逆转这个趋势。可这种武器将彻底改变未来战争的条件，任何一方哪怕取得一点点短暂的优势，都会威胁整个人类文明的安全。那怎么办呢？波尔认为，要创造一个开放世界，实现科学无国界，通过交流性的科学研究来促进进步、理性乃至和平。你比方说，波尔就觉得呀，曼哈顿计划邀请了英国的物理学家，结果呢，你把苏联排除在外，你这就很不友好啊。为什么？因为信息不公开、不透明，就会让苏联感受到威胁。你要是真拿我当盟友，你就没必要偷偷摸摸背着我呀，对吧？除非你这个原子弹的计划不光针对纳粹，你还针对我苏联。那么试想，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只要一腾出手来，他要干的第一件事是啥？那就是造自己的原子弹，而且一颗还不够，越多越好。所以呢，只有让苏联也知道曼哈顿计划，并确信这个计划不会危害到苏联，才能避免他在战后也加入制造核武器的行列，和美国搞核军备竞赛。也只有美国和苏联

0: 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共同参与，才能真正建立起一个在战后管理原子能的国际组织，让每个国家的核计划都变得公开透明。波尔的构想啊，是为了尽可能地推动国际社会管理原子能，和平利用原子能，造福全人类。可是这在美国军方和政界看来，开玩乐嘛，这就是天方夜谭呐！我美国人才不在乎苏联人怎么想的，他们本来啊就压根儿没想把苏联当盟友，和苏联一起分享原子弹计划，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至于什么和平发展呢，造福全人类，那都是屁话。国家利益面前，谁顾得上什么全人类？渐渐的，他们对波尔的态度也冷了下来。但是政客是政客，科学家是科学家呀。奥本海默和他手下的科研人员对波尔的观点又是个什么想法呢？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各位，有这么一句话你熟悉吧，叫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是有国界的。像波尔这种开放世界的设想已经超越了国界，直接往全人类的福祉上靠了。不管你美国的利益，苏联的利益，你通通都得给全人类的利益让道。这境界那是相当高，高到所有政客都接受不了。然而同为科学家的奥本海默能接受。之前呢，他把所有精力都放在研制原子弹上，他就没想过这些问题。如今他终于有时间去思考这个问题，并且很快站到波尔的立场上。出于谨慎呢，他从没有直接明确地回应过波尔要和苏联分享核计划的想法。但是当他知道波尔给罗斯福总统写过好几封信，详尽地表达过开放世界的构想和理由以后，他就觉得自己和总统在这方面肯定是有默契的。原子弹会极大地改变战局和战争以后的和平局势，让美国垄断核武器，这可不是个好主意啊。那政客目光短浅，高瞻远瞩的罗斯福肯定会想明白这里边的利害关系。在这种信念的支撑下，他淡定地继续指挥着曼哈顿计划。时间一转眼儿，来到了1945年初，德国投降近在咫尺，几乎所有人都知道纳粹要完蛋了，而且他们不可能造出原子弹这么个大杀器。对于曼哈顿计划里的科学家们来说，他们的信念也开始崩塌了。现在不需要再和纳粹赛跑了，这条跑道上只有他们孤零零地向前了，而他们的终点却是一个足以毁灭地球的终极武器，这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啊，甚至开始怀疑起这项工作的意义。他们就问奥本海默，我们在事实上已经能赢得战争了，可为什么还要继续制造原子弹呢？把原子弹研究出来了，将他们用在活生生的人身上，这真是一件正确的事儿吗？研发成功就差临门一脚，这个精气神儿却先没了。奥本海默站出来注射了一针强心剂，各位，你们要相信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正确的，科学的发展和技术条件已经摆在这儿，就算咱们现在立刻停止原子弹研发，也不代表以后永远不会出现原子弹呢。啊，就算我们美国不研发，以后其他国家也会研发呀。那一旦他们研发出来，估计马上会用到下一次战争里。各位啊，只有让全世界看到原子弹的巨大威慑力，才能让每一个想要发动战争的国家都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世界的和平啊！哎，奥本海默的这一番话呀，逻辑清晰，层次分明，说服力极强，再加上他多年来积累的威望，还有那无与伦比的领导者气质，在座的人都被说动了。特别是在最后，奥本海默还加上了一个让他们无法反驳的理由，原子弹将改变世界，而我相信总统罗斯福，相信他会带领美国正确地处理这个难题。可惜啊，天不遂人愿呐，这场辩论过去没多久，噩耗传来，1945年4月，时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了。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战争还没有结束，罗斯福去世了，这对奥本海默是一个很大的打击。本来啊，他对人类能正确处理核问题的信心度是100%，可是现在白宫的主人换成了杜鲁门。用他的话来说，罗斯福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而杜鲁门只能说也许是一位好的政治家。不过那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呢？奥本海默开始上下活动，办了个座谈会，想看看政府啊、军方他们的反应。军方这边畅通无阻，甚至陆军参谋长当时的美国军方第一人马歇尔将军还提出来说，可以邀请两个著名的苏联科学家来基地一起见证原子弹的试爆。可是很快杜鲁门的私人代表伯恩斯极力反对，不行，那可不行啊，你请他们来看实验，那他们就得得寸进尺，要求加入工程当中来，只怕只有万分之一的可能，也万万不能开这个口子。再说了，咱美国还指望拿原子弹这个大杀器作为以后重要的外交武器呢。原来杜鲁门决定要用原子弹轰炸日本，但他的真实目的并不是要帮助中国迫使日本尽快投降，而是向苏联秀肌肉，看看没有，哥的胳膊根粗，哥拳头硬，想让苏联军队尽快撤离东欧。你想在这种情况之下，他怎么可能同意在使用原子弹之前先和苏联人交换信息啊？最终原子弹研发计划被隐瞒下来。当然他们不知道的是，苏联其实早就知道曼哈顿计划。几个月以前，曼哈顿计划里一个叫霍尔的技术人员在听过波尔的演讲之后，决定打破美国对核能的垄断。他请了两个礼拜的假，坐着火车到纽约，找到苏联贸易局的官员，就跟他们透露了曼哈顿计划。而在接下来个几个月的时间里，霍尔还向苏联传递了更多情报。而在奥本海默组织召开的那场座谈会上，除了讨论要不要让苏联人知道原子弹，他们还用一个下午的时间讨论了要不要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座谈会上很多人觉得原子弹和其他炸弹最后能达到的杀伤力啊，这个估计差不了多少，区别呢无非就是使用炸弹数量的问题。你一枚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亡和用几千架飞机扔几十吨炸弹的效果没啥区别，但是原子弹爆炸产生的视觉效果那要比其他任何武器都惊人。那巨大的蘑菇云，3000米到6000米高空的强烈闪光能给人最大的震撼，所以在场的人认为就应该用原子弹给日本人来个突袭，摧毁他们的意志力，让他们尽快投降，别成天吵吵的什么一亿国民总玉碎，少来那套。听着大家的讨论，奥本海默内心十分纠结，是真枪实弹的让原子弹在日本爆炸，还是弄个像军演之类的东西就展示一下原子弹的威力呢？大多数科学家都支持做一个纯粹技术上的展示，不光是因为原子弹没有那么人道，更是因为一旦美国使用了原子弹，往后想要限制他国研发核武器，你就没那么理直气壮了啊！行，你到处乱扔，不让我们整，你咋那么霸道呢？但是呢，此刻的奥本海默还是更倾向于核爆日本。在他看来啊，纯粹技术上的展示绝对没有实际使用的效果好。在太平洋战场上，那每天都有美国士兵丢掉性命啊，日本能早一天投降，那战场上就能少死一些人呐。所以最后他默默地听着大家的讨论，默认了用原子弹轰炸日本的计划。当然了，这个时候的奥本海默还以为日本人正在负隅顽抗，打算要硬战到底。可是他不知道的是，日本政府已经在考虑投降了，只不过还在和美国谈条件。他也不知道的是，苏联的斯大林已经和美国承诺，苏联将会在8月对日宣战，在这之后你日本不投降都不行。如果他当时知道这些最高军事机密，他会不会站出来反对用原子弹轰炸日本，我们无从猜测。而且事实上就算他当时反对了也没用，核爆日本那是杜鲁门早就决定好的计划，否则苏联一宣战日本就投降，那美国的作用怎么体现呢？ 那我在战后我还怎么跟苏联争夺话语权呢？所以所谓的讨论呢，那不过是走个过场。奥本海默这样的科学家可以提意见，至于美国政府听不听，那是另外一回事儿。那后边发生的事儿咱们就都知道了。1945年8月6号，当地时间上午8:14，一架来自美国的 B-29 轰炸机在日本的广岛上投下一颗原子弹，3天以后，另一颗原子弹毁灭了长崎。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右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

说书人，那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这江山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Guangyuan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文快报，
9: 广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今年高考期间，广州全市房屋建筑工地噪声扬尘以及施工安全管控细则。6月1号到9号，广州全市所有500米内存在住宅楼等敏感建筑的房屋建筑工地，每天22点到第二天7点一律禁止夜间施工。6月7号到9号，广州全市高考考点周边500米范围内的房屋建筑工地全天禁止开展一切产生噪声扬尘污染的施工作业。梅州台报道，高考临近，梅州蕉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聚焦考点及周边餐饮环境，开展高考食品安全专项检查行动，对食品采购、储存、加工、制作、清洗、消毒、食品留样、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从严排查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接下来还将连对考点饭堂和考点周边餐饮门店的食品原材料进行全覆盖快检，保障高考食品安全。梅州台报道，2026年市场监管科技周系列活动之特检科普知识进社区活动日前在梅州举行。活动上，电梯安全技术专家现场开展加装电梯相关政策和标准、加装电梯检验站科普、加装电梯装配式钢结构警道知识科普讲座。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于北京时间今天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飞行任务总指挥部有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3名航天员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的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部分科学实验样品今天运抵北京，并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这批返回的科学实验样品涉及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的23个实验项目，总重量约41公斤。目前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已经转运到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美国东部时间周五，美国三大股指全线收涨，续创新高。5月份道指涨2.78%，标普500指数涨5.15%，纳指涨8.36%。布伦特原油期货结算价下跌1.77%，报每桶92.05美元。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亮亮。
11: 我是刘红。
10: 洪亮组合这个暑假一放假第一天就要带大家去哪儿呢？
11: 哎，
10: 要去杭州、安吉还有上海。
11: 没错，那我们这一次呢是坐高铁哈，作为我们的大交通呢，14周岁以下呢是6888元每人，14周岁以上是7888元每人。
10: 那6天5晚我们会穿越杭州、安吉跟上海3座城市，把西湖的诗意、把安吉的山野的勇气，还有把这个杭州的这种科技梦 梦想，还有上海魔都的魅力呢，一次性装进孩子的成长里。
11: 是的，那么特别是在这个安吉哈，我们会进行户外运动哈，像有丛林穿越啊，穿越林海啊，还有像皮划艇、射箭啊，
10: 还可以尝尝茶，还有采采水果。总之呢，在安吉五峰山，在这样一个到处都是负氧离子的地方，去做各种各样的户外运动。
11: 是的，那么在杭州，我们当然要去这个著名的景区西湖。

0: 湖啊，去看一看这个诗人口中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
1: 哎呀，我还邀请大家要穿汉服去哦。
0: 是的、嗯、那么除此之外呢，当然要去的就是西湖大学。
1: 对，这个西湖大学呢、啊、是一个培养博士博士后科学家的一个大学、
0: 嗯、
1: 对于我们这些妈妈来说呢，这绝对是个未来大学。所以在这儿呢，如果有机会我们人品好的话，搞不好还会碰到网红校长施一公院士哈、
0: 嗯、
1: 希望大家人品爆发。再有就是去上海，除了有上海博物馆之外了，我们还要去了上海迪士尼。
0: 对，上海迪士尼呢，我们特别安排了一整天的时间，在这个园区当中呢，大家可以尽情的玩耍。当然，在里面的两顿餐食，我们也是包含在内哦。
1: 嗯，你要知道，在迪士尼吃顿饭可真不老少钱啊。总之呢，这一次的江南加上海，真的会让大家能玩到、能学到、能感受到科技的魅力。
0: 嗯、
1: 真的是玩中学，学中玩。
0: 是的，那如果想要参与我们这一次的研学团呢，就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平台点击研学按钮，收到二维码，扫码进群就可以咨询和报名，等你来啊。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斌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来到金色音乐厅，你好，我是童冰，我们又一起来分享我手上的好的音乐。我手上的好的音乐，哎呀，今天太奢华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王文你好。
1: 大家好，童冰你好。
0: 很开心啊，也是和朋友们再来分享你的歌。那今天还请来了你的幕后制作人。
1: 对，我的老搭档了，海南四十系列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音乐制作人廖志茂先生。
2: 大家好，我是廖志茂。
0: 好高兴啊，廖志茂，很高兴把你请到我们的节目里，一起来分享你们一起创作的音乐，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2: 是的是的。
0: 哎，其实你最早跟王文合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把王文包装成什么样子，或者打造成什么样子？那会儿有想过吗？
2: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做音乐，然后想着要做点东西，然后就这么做了。
0: 啊，那是哪一年？那是
2: 2011年吧？
1: 可能不是2010年年底，就是2011年初。
2: 嗯，对对对对对。
0: 一路走来，可能思路越来越清晰了，觉得哦，对，我们应该这样去做，是这样吗？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我觉得越做越晕菜了。
2: 对
1: 对，因为你总得要去，要增加，要去做得更好。
0: 嗯，
1: 然后也有时候做着做着也会更迷茫，因为刚开始做是有很多东西是想做，非常强烈这种愿望，想做，我一定要做哪一首歌，我特别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好像想做的都做了，对，现在就会要花点心思去沉淀一下，去思考一下，我觉得会后面会更难。
0: 我第一张拿到王文的这个专辑，其实原来是个对唱专辑，就从那个专辑里面认识了王文，听到了王文的歌，然后就觉得哎，这个男歌手唱歌挺有意思的，慢条斯理，声音挺好听，挺有磁性的。后来拿到他的一张个人专辑，是个红色的封面啊。
2: 对对。
0: 哎，我觉得跟我原来想象的应该是这种忧郁的这种蓝色色调，我觉得哎挺不搭的。我还说唱片公司为什么会给他一个红色的底，一个黑色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反差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那是第一张专辑吧？
2: 应该您说的应该是第一张
0: 男人四十。对了，那个男人四十，当时我一听，我说哦，这个男生终于自己出来唱了，不跟别人搭在一起了。

0: 我那时候可是在不停地找别人说你给我出一张我个人的吧，我还行的，你给我出吧，你给我出吧。
1: 哎，我觉得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我特别特别推崇，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因为过去的这个我自己的形象啊，就我总是等着别人安排我说，哎，你来做一个什么节目，我觉得你可以啊，你我总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认识王文以后，王文告诉我说，我都是自己争取的，我跟人家说其实我做的不错的，你给我录一个吧，我唱的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哈。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这种就是敞开心扉，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这种形式真的特别好。
2: 对，
1: 但是其实王文的这个说法做法和他见到本人以后，我觉得是一种反差，普通话叫闷不出出的这样一个人。
2: 有点小闷骚。
1: 对对对，是吗？你做他的监制，
2: 对对，
1: 你觉得吗？
2: 有，而且他怎么说，平时你跟他就没什么话讲，但坐在旁边不会尴尬那种人。对，像我们坐在一块录音，录完了大家在休息，
0: 你就不用管我，
2: 就各管各的了。他玩他的游戏，我可能刷我微博啊，玩我微信啊，就这样，就特别一个
1: 各得其所哈。
2: 对对对，特别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吧。
0: 对对，跟我待在一起，就是你不用应酬我，就是你可以不用管我。因为我也不会管别人，有时候就我就会在弄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
1: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
0: 找个话来讲，
1: 对，
0: 那种多辛苦。
1: 我们来一起听听廖智茂和王文一起创作的《男人四十》，
2: 推荐一首我们专辑的主打歌《爱在深秋》吧。
1: 嗯，这是第四张专辑里面的歌了，
2: 对
1: 不对？
2: 对，《男人四十》是里面的，
1: 这是2015年年末推出的一张专辑啊。
2: 对，15年，对，
1: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爱在深秋》。

0: 爱在深秋，显然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哈。
1: 是的，应该是我香港人填的词和作曲是吧？因为在我印象之中，非常经典的那些香港的歌曲呢，都是日本的翻唱歌曲。对，
0: 嗯，啊，
1: 现在留意看一看，太棒了，林敏聪作词，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嗯，关键他原来是谭咏麟的歌呀。
1: 嗯，对，谭校长的歌。
0: 对 对, 对, 对, 对，
1: 我的偶像。
0: 哦，那你去翻唱这样的就是偶像级或者说巨星级的这样的，
1: 嗯，没有压力。是，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也不可能去超越是吧，没有想过是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对比。嗯，我本身自己位置就摆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歌手，那我非常喜欢这个歌，那我就用我的感觉去唱的，让我自己最开心最高兴就没了。啊，没有去想过，哎呀，前热难当啊，但那是一定的，
0: 嗯，
1: 是吧？不能够拿去跟校长比。
0: 那廖志茂，你在跟王文合作的过程中啊，你看选的这个歌，好像原来已经唱的登峰造极了。
2: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介绍的这张《男士四》，它其实所有的歌都是很经典的。对，在改编的时候特别有压力，因为原来的那个版本都是巨星唱了，然后那些音乐啊编曲都做得特别好。
0: 嗯，
2: 那我们改编的时候都有左想右想啊，哎，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作品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呢？这个我们更多的时候在考虑，做制作的都在想这个东西。对，
0: 嗯，
2: 然后做出来呢，我们觉得还挺满意的，包括有些歌改编的就是还改的蛮大，像那个梨涡浅笑啊，这些歌我们都把它完全风格是完全变了。
0: 嗯，
2: 然后那个王文唱出来那个感觉又跟原来的版本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2: 对，
0: 那跟王文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哈，你觉得他有变化吗？这是你们合作的第四张专辑。
2: 有变化，说实在的，哦，我感觉是有很大变化的。
0: 啊，真的。
2: 第一张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声音很好，唱歌呢就没有去到那么注重一些细节啊，或者刻意的不注重，或者就是说他真的可能在录音棚的感觉没有那么怎么说
1: 得心应手。
2: 对，得心应手。
0: 嗯，
2: 但是慢慢录了第一张磨合之后呢，慢慢就得心应手了，他就会唱歌了，更会唱歌了。嗯，但是相反，那个粉丝啊，市场又反馈回来，就说王文太会唱了，
0: 嗯，
2: 又喜欢就不太会唱的第一张。对，
0: 哦，
2: 都有，因为这个东西粉丝众口难调。
0: 嗯，
2: 对，因为我们做的每一张都有各种不同的粉丝说好说不好，嗯，针对一些歌
0: 就反馈的意见总是不一样。哦，
2: 对对对对对对。嗯。

只感到在这圈中经过顺逆流，每颗冷酷眼光共每声友善笑声默然一一上透，几多艰苦

0: 你们制作的是发烧唱片哈？对，发烧唱片。对对对，那这个发烧怎么去体现呢？嗯，首先是从编曲上了，它是整个乐器，它是会比较真实还原，还原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提琴一个吉他一个大提琴，我们都追求它原来的声音。第二个是人声上，王文现在说话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们录出来就是怎么样的。
1: 还原本真的东西，对对，不会说加很多我们说的味精的东西给他。嗯，
0: 对，我们这我觉得发烧唱片跟流行唱片的区别可能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儿。嗯，
1: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尽量制作的歌声再一次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这一趴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来的是音乐制作人廖直茂，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来谈谈他们的合作，谈谈他们合作的专辑《听闻》这张专辑，好，男人40系列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歌声中听到岁月的成长，听到一个制作团队的不断走向成熟，当然也听到一份美好。我是童冰。

0: 北京时间1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2: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冰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
1: 大家好，童兵好。
0: 还有就是廖志茂。
2: 大家好。
0: 其实你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这些故事，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呢？比如我今天才知道这个王文在录歌的时候是一定要吃一点东西的、
1: 不是吃一点
0: 我们的节目下次提供
1: 是吃很多东西
2: 对，其实录音的时候
0: 是因为时间很长吗？饿了、还是因为唱着唱着就饿了？
1: 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它需要调动你内脏啊，里面所有的任何一个细胞的，我都觉得，还有就是大脑啊，精神，我觉得是又耗神又耗体力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一般跟廖大总监就是在录音的时候，我们都是约3点多就开始嘛，
0: 下午3点钟，
1: 然后我就到录音结束的时候，加上宵夜，中间吃的我大概吃4顿左右，
2: 对，
0: 那是我。照顾不周，下次跟我做节目，我一定准备好是甜点还是咸点，
1: 都要有什么桂林米粉啊，吃个盒仔饭啊之类，不停的在点东西吃、
2: 反正有的吃就行了。
0: 哎，人家都说饱吹饿唱啊，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1: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是一定不能饿的，就是一定要也不能吃得太饱，就反正就是7-8成那种、
2: 对，
0: 把这个甜点也搬来了，把咖啡也搬来了，整个状态在我们节目前已经非常的好，我觉得哎呀好享受的感觉哦，真的是一个做节目的这个场，对，
1: 可以把工作做得这么舒服。
0: 我又看到了王文的另外一面，对，他很放松的这一面，他到我的节目里总是板着的，你知道吗？
2: 对，
1: 我比较怕，
0: 可能还有因为你
2: 他不是刻意的，他不是刻意的，对。他就是这种有点小闷烧，对，
1: 慢热吧，
2: 对，
1: 也是因为可能跟你做节目做的多了，所以现在比较
0: 慢慢的进入一种状态哈。那我最近一定要多跟。

0: 医生和球，这首歌其实那时候我印象中那个刚刚开始听那歌的时候，我爸就非常喜欢，而且他很喜欢这个歌词。嗯，对，陈百强。啊，对啊，而且他还会唱。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而且这一次呢，是这张唱片从无论从制作上和编曲啊其他的，我都觉得都会比前面三张都有戏 更多的新的元素和花了更多的心思在里面，好像在编曲上面是录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做了更多的思考和修正，还有一些我还是不知道啊。母带出来的时候呢，何忠跟我就是何忠是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跟我就坐在汽车里面，他送我去一个地方，时间刚刚好，就是能听完这张唱片。在听到医生和球的时候，前面的前奏啊怎么样都 都是有所变化，有不一样。然后轮到我唱，我也挺喜欢的。那到第二段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我们最熟悉的这首歌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滴答答滴答答滴滴，哎呀，它怎么不是在第一段出来，在第二段出来？就是你不经意中，哎呀，一下子就听到了一种你很久违的那个 那个旋律一下子就出现的话，你就突然间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几年前，太有意思了。这个唱片里面好多歌都真的是都有很多的故事。
1: 嗯，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一生何求》，我们来听听廖志茂和王文合作的这个版本哈，我们听听《一生何求》。

0: 有。
1: 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吧，你们一路创作过来。
2: 像音乐改编上，比如选歌上是有蛮多的，比如说来回我们有些歌我们选了，私底下我叫他文哥，对他有，
1: 因为他年纪比你长，
2: 他叫我小廖，对，然后他会选很多歌给我们，我也会选很多歌给他，就相互卡掉对方选的，要最终坐下来，我们会觉得大家都觉得 OK 的，然后就会定稿，像有。这里我说一首歌吧，就是那个用手走路。其实这首歌呢，
3: 很多波折。
2: 怎么说？这首歌一般翻唱不会唱，因为它原来的版本是一个很电子，代表香港80年代一个很电子、有点小舞曲的那种歌曲。一般人不会拿来做翻唱。但是有一次，文哥在我们一起喝茶，他拿着一个吉他，然后就在那里弹唱。哎，我说这首可以改编啊。他说啊，可以啊，我们就试试这首吧。就是现场我们感觉是可以的，但后来我们真正拿去编曲的时候，可能编曲我们编曲是先不录吉他的，都是用那个电脑 MIDI 来做的，先做好，然后做出来感觉就好奇怪的不对味儿。然后呢，就来来回回折腾，录了好多次小样，都觉得不满意。
4: 这个好像是第三里面的选曲是吧？
2: 对对对对，第三的时候没用，因为没有做好，
4: 没弄好，
2: 对，没做好，然后就
4: 把它放下来，
1: 那挺波折的啊。
2: 对对对对，
4: 对把它放下来了。
2: 对，但后来经过我们大家努力了，但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
4: 对
2: 还是蛮好听的。经过真的吉他手去录啊，打击乐，我们做了很多修正。
1: 后来是把它放在了
2: 第四，
1: 放到了四里面。
2: 对，我们现在说的这张专辑里面，
4: 应该就是
1: 在2013年跨年制作的了，对不对？
2: 跨一到两年了，
4: 跨一到两年这首歌。
1: 那是
4: 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选的这个，
1: 反复琢磨又琢磨。
2: 对，像我们做有些歌，我们来来回回折腾，可能都不止5次。对，包括编曲也好，录音也好，反正听他录完了，你觉得就感觉不是特别棒，我们回去再改。再找一些老外啊，或者听听人家改编音乐那种感觉，我们再去做一些修正。对，然后出来这个版本，我觉得还挺欣慰的。
1: 用手走路，
2: 对对对对，
1: 我们来听听这首他们合作的《用手走路》。

道，寒风将把剪刀，来电话怕静，半夜一叫我就到，粉岭去石澳，我独自徒步，只许可说声。

0: 这些合作的这些插曲啊，当那个当口，就是大家都想坚持自己又没法走下去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讲也是一个瓶颈吧？
1: 这种事情比较少，这种事情还是相对比较少。因为毕竟我跟小廖的那个经历很相似，就是我们曾经都组过乐队，都在外面跑过场，就是
0: 都曾经不羁，
2: 在一个团队里面，团队里面会想办法去尽量的去。
0: 那您在那个乐队里面是负责
2: 弹吉他，以前
0: 吉他哦，
2: 对，也偶尔唱那么一两首吧，对。
0: 有没有他唱的时候，你有没有帮他助唱一下？
2: 和声好像有唱过一点点，
0: 其实也有开过嗓的。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做制作人嘛，有时候也要过把瘾，
0: 要过把瘾，
2: 对，把歌手那个专辑会，
0: 发声，
2: 对对对，会录一两句和声什么的。
0: 我看好像很多音乐制作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就是哎呀，唱成这样，我也上去吼两嗓子。
1: 这个很正常，音乐人嘛，都是真的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忍不住的。对，就像有时候我去做评委那样子，那我就会问那这有没有时间让评委上去踢一下馆子什么的，他们说不行了，今天要90，今天下午有95个歌手，你没时间，要在什么时候弄完？
0: 就心痒，
1: 对，我就看着他们，我就想上去跟他们玩一下，就喜欢这种交流，对，所以争执是很少，我们之间还是会交流和互相填补，因为大家也是玩过乐队的人，大家都慢慢也比较理解和明白，有某一些事情呢。还是要互相的用某一种合适的音乐的方式来解决掉它，所以没有太多的争执。
0: 那在这个唱片里面还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故事，好像比如说经常会去出去签唱啊，或者是说签售啊，然后也会去拜访一些行家。那时候是认识了一位前辈，是玩黑胶碟的收藏家啊，骆先生。他对音乐的理解也非常的棒。然后那天在他的试听室里面，然后他太太也在，他太太也是一个调音调得非常好的一位很专业的人员。那他就跟我聊起来有一首歌，他说张国荣的一首叫做左右手，你有没有听过啊？我说我真的是记不住了，其实我是很 out， 那个这首歌是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问所有人都说知道很好，我一搜索一来听，哦，原来是这首歌，我是没有把那个歌名
0: 跟那个
1: 歌
0: 对上，
1: 我说这首歌太棒了，一定要选进去就是这种把这首歌选进去之后，我又特别期待，而且那时候制作的时候我不停地叮嘱小廖说这首歌一定要放进去，这首歌这里面一定要，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歌是已经做好了，就放就是还没有，我们多数都会做多一部分的歌，然后再看看选多少放在这张专辑里面嘛，所以我就很着急，我说这首歌一定要进去，说了好多次。
0: 他的这种坚持，你觉得真理往往掌握在
2: 怎么说，他一般很极力推荐的呢，我们也会相对会迁就他，因为毕竟是我们手头上最火红的歌手嘛，对，
0: 你用了迁就这个词哦，
2: 对对对，
0: 那你认可他的、这个、
2: 认可的，这前提是认可的、他要是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不靠谱的歌，我们可能说会建议他这个词典再看吧，对，
1: 然后就敷衍我，
2: 对对，先说词典再看吧，对。
0: 其实我觉得随着男人四十一炮而红哈，王文应该说在市场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发烧友当中啊，
2: 对对对，
0: 一提王文的声音应该是声名鹊起的，这无疑对声扬对无比传真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你们这个制作团队来讲也是，因为大家共同成就了王文啊，那现在应该说我相信肯定找王文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演出无论是唱片，
2: 对对对对对对、
0: 你怎么看你手中的这张王牌呢？
2: 首先文哥也真的是值这个东西了，他的声音包括他的演唱，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别人这个声音我们觉得很难找得到第二把，对，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还有那么多粉丝，那么多发烧友支持， 那我们团队接下来可能会更努力的做更好的东西，对、
0: 嗯、用更来留住他啊、哦。
2: 对对对对对。
0: 王文你呢？
1: 嗯，生阳是首选，对，就是生阳唱片公司，我认为是从这里走，一直在从这里走出来，也一直都、
0: 哦、
1: 也一直都在生阳，没有、
0: 就是、你
1: 就没有离开过。
0: 你跟大家说了一圈，我唱的不错，你们给我出唱片吧，他们是第一个啊、哦。
1: 嗯，对啊，就是没有离开过，
0: 嗯，
1: 就这个意思，对，挺好的，我也挺愿意一直这样子下去，因为有时候很多无论是人呢事啊，你能够有机缘巧合能够在一起，能够做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这是很难得的，
0: 嗯，
1: 就所以也要珍惜，所以我其实不大愿意去做太大变动的一个人，有时候做乐队啊，现在像现在去表演的乐手啊，就我出去表演的时候会带乐队嘛，乐手嘛，我都很不情愿的去说要换人了什么的。
0: 嗯
1: 最好就不要换，不要动
0: 了、啊哦。
1: 对，
0: 你原来有一个组合哦，那个组合做了一个再出发哈、哦，我去看了，
1: 那个、
0: 真是非常感动。
1: 那个是二十多年前的乐队、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啊，非常好的这种感觉。好、哦，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真的是我们在一起三个人的组合哈、哦，真的是很有趣。给大家分享的是，廖志茂和王文的这个。他们一起合作的专辑《听闻》，其实他们一路走来好多年了，从2011年合作到现在，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他们的音乐不断地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新的体会，他们也在努力地呈现新的对音乐的领悟。我也看到王文在从《男人四十》开始不断的变化，我们的节目也守候着这一份的变化。其实从歌声中也能感受到我们每个人也在不断的变化，也希望歌声记录的这段生活跟我们的内心的体验能够引起共鸣并且吻合，并且告诉我们时间在走，我们也都在成长，希望再听到你们的好的作品。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面。
1: 谢谢大家，
2: 谢谢方明，
1: 谢
0: 谢，
1: 拜拜，
0: 哎，等候你们的新的作品啊。
1: 好，
0: 好，
1: 一定，
0: 再见，
1: 拜拜。

不知道为何你会远走，不知道何时才再有对手，我的身心只适应。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2026粤港澳大湾区车展今天在深圳继续进行。据最新统计，深圳已构建起电池、电机、电控以及整车制造的完整产业链闭环，聚焦相关企业超2400家，深圳实现了新能源汽车全生命周期产业布局。梅州台报道，据梅州供电局最新通报，梅州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新高，已经超过253万千瓦，较2025年提前40天。受厄尔尼诺气候的影响，近日梅州气温持续走高，空调负荷提前集中释放，同时全市铝箔等新三样产业的稳产增产，持续带动生产经营性用电增长，多重因素叠加，推动全市用电负荷快速攀升。梅州台报道，根据2026年广东省订单定向医学生培养计划表，梅州市今年计划订单定向培养医学大学生142名，其中临床医学方面本科70名，专科26名，中医学方面本科34名，专科12名。订单定向医学大学生在校期间免除学费、住宿费，并补助生活费。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突破155亿元，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2.70亿元，跻身年度票房第四，并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2026年暑期档也即将开启，目前已有50多部影片锁定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近日有中国公民通过社交媒体反映，菲律宾监狱羁押条件恶劣，卫生和医疗条件差，有中国公民在羁押期间不幸离世。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今天回应称，已进行了解核实，根据菲方通报，一名涉离案博彩被羁押的中国公民28号在非移民局监狱突然离世，原因待查，使馆已向菲方提出严正交涉。当地时间5月29号，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将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以及终止该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2025年12月，白宫宣布肯尼迪中心更名为特朗普肯尼迪中心，这一更名举动遭到美国民主党和肯尼迪家族强烈反对。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9: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勇往直前，我是主持人孙小颖。通过我们的节目，通过我们的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号、乐听 APP 和学习强国 APP 都可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广东职校招生直通。

0: 车，在这个系列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来自中职和高职的不同的专业。有很多的家长也说，通过我们的节目也了解到一些专业的一些特色，还有是否符合自己的孩子。其实呢，这些信息呢，有些信息我们是通过各种的渠道为您搜集到的，希望对您有所帮助。而对于我们的这个推荐呢，您可以根据自己的孩子的特色去做一些选择。那今天我们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哎，我们在前段时间其实介绍了不少的专业哈，我就记得像之前我们也介绍这个休闲体育、动漫专业，还有包括新能源应用技术、演示光技术等等，其实涉及到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岗位哈。现在目前正是这个填报志愿，还有包括呢中考要选择这个普职分流的这个时间段。其实这段时间对于家长来说还真的是比较纠结，纠结点在于说如何帮孩子去选择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专业。可能第一步是说是选择高中还是选择中职哈，可是第二步当你要选择中职的时候，就会发现一点哈，中职这个报考跟高中还不一样，高中只是选择学校，而中职呢更多的会发现，诶，竟然有这么的专业的方向要去选。那之前如果是不熟悉我们节目的朋友，或者是没听过的这个家长，就会觉得啊一头雾水，怎么一下子来的这么多的专业，那我孩子该怎么去选择？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我也听到一些家长的一些反馈啊，就是谈到说，当选择专业的时候，一个是自己和孩子本身不了解，第二个呢，就是可能自己跟孩子之间的选择，这个差异比较大，说服不了孩子啊，或者孩子根本就不听劝啊，不愿意听自己的。诶，当这种时候出现这个矛盾的时候，您是怎么去看的呢？
1: 其实现在这个正是这个报名季哈，选择专业的时间，像我们遇到这种问题也比较多。就是家长在他的认知里面，他认为好的专业不是说孩子在孩子认知里边他喜欢干的事儿，或者他认为他想学的东西，就会产生很多分歧，确实产生很多分歧。
0: 对，这种分歧还不小啊，就是家长呢，一方面可能通过各种渠道了解到的，然后跟孩子本身的这个心里面的意愿还不一样，双方的考量的点可能也不一样哈。可能家长更多的是说，觉得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前途，或者这个专业未来有没有市场，你好不好找工作，是吧？家长就是从这个出发点，但是孩子他可能会更多的考虑的说，哎呀，这个好像我不太喜欢，然后这个未来做的事情我都不愿意去做啊，或者说，哎呀，这个学起来会不会比较难呢，或什么的？其实这个里面就存在着这种分歧点了，因为这个出发点都不一样。
1: 是的，因为你看，比如说，在学校哈，我就碰到过这种，带学生来过来，就带自己的孩子过来了解专业的，然后呢，有的时候恰好我也在，就看见他们，就是说，比如说妈妈或者爸爸，哎，看中了这个法律事务专业，或者是看中了这个，计算机专，或者是机电一体化专业，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专业，哎，以后孩子，你说法律事务专业以后当兵啊，或者是以后可能从事，这个辅警类的工作呀，而且对孩子的整个的这个，这个体能的训练呢，他觉得在这三年里他进行有所提升。但是孩子一看说我想报这个宠物护理专业啊，我就是你像很多小孩子他说，哎，我喜欢这个小动物，或者是我想报这个那个电子商务专业啊，因为我想做视频啊，我想做网页。就是孩子可能会去从他的兴趣出发，但是家长可能更考虑的是未来孩子的发展。就会我们就会在学校就看见有的就真的就是在招生办大吵。就孩子就坚持也不妥协。
0: 家长也就现场就吵起来了。
1: 现场就吵起来了。然后最后有的就是解决方法不同嘛，有的就真的是大吵一架，然后一起走了，也没有报专业，也就走了。有的就可能会顺从了孩子。就是那你想报的，那你要好好学哟。怎么样最后就填报了孩子喜欢的。那么也有个别的，就是那种在家里可能家长

0: 说的比较算的啊，
1: 嗯
0: 就是最后家长说，哎，你就要听我的，就要选这个，最后选了，选了，反正孩子很不开心的走了。
1: 是，我记得您说的这个例子，我记得之前前几年的时候，媒体上有报道一个好像是湖南的一个例子哈，就是当时一个18岁的一个湖南女孩，她不是考，她不是中考，她是高考，她高考呢，她当时记得这个分数还挺高。而且是出乎人意料的是呢，他没有当时没有选择公认的所谓的热门的专业，而是他报考了这个北大的这个考古系，因为他分数高嘛。那考古系可能一般人都不知道，不太知道哈。当时就有很多人不理解哈，这么高的这个分数，你任何一个专业你其实都可以去学的。那大家就觉得考古这个出来能干啥呀？哎，但是他自己。当时我记得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过，他就说考古是他的热爱，而且他对自己未来的职业的规划有很清晰的这个定位，而且坚定选择自己的所爱。而且采访他的家长，他的妈妈的时候也说，这个再热门的专业，再受市场追捧的专业，不如让自己的孩子选择他自己热爱的专业。因为他热爱，他才会去投入。他妈妈也说，我也相信我的孩子能够在他热爱的事情上做得比别人好。他只需要在他所这个选择的专业上做得更突出就好了。他更多的这个，他的这个竞争对手是自己。哎，我就觉得这个妈妈的这个观
0: 对，我
1: 念
0: 觉得
1: 还是值得
0: 对这
1: 这
0: 个
1: 个，
0: 妈妈是很理性的，真的很理性。
1: 但是可能对更多的这个家长来说，还是会处于这种纠结当中啊。
0: 对，在他的眼里的认知，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现在家长的认知，和孩子的认知其实不是在同一个层面上。
1: 那
0: 可
1: 这
0: 能也不是说家长的认知不对，但是呢，未来的发展还真的是要有专才，就等于说我，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孩子他喜欢考古，他就在考古里边真的可能做得出类拔萃。他就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得很好。
1: 是的，所以呢，现在的这种包括高考，包括中考，其实有很多的这种。咨询公司也会提供一些，包括像现在很火的这个张雪峰哈，就他们这种收费的这种这个咨询。但其实呢，我觉得过来人的这种指导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是也不一定是适合每个人的选择。我觉得对于家长来说，可以广泛的去搜集资讯啊，了解各方面的这种判断。但是最终的判断，我觉得还是有一个根本的依据，就是没有谁比您更了解这个孩子。咱们还是要从这个孩子的根本来出发，是吧？那不管是别人说的鸡汤也好，还是或别人说的这个建议的口水也好，我觉得都是比不上这个内心的热爱的啊。别人眼中的最优未必就是最好的，其实适合自己孩子的才是对，最对的，是吧？
0: 是的，就是比如说有些孩子呢，他的性格上面，可能有些孩子他的性格上面是有一点点缺陷的，就比如说。我之前听我一个朋友讲哈，就是其实有一个孩子他不太喜欢与人交往，就是他属于就是要用我们的话说就应该是那种比较社恐的孩子，那种比较社恐的人格，这种比较社恐的人格，其实你逼着他去从事那些跟人打交道的，他是很痛苦的，所以呢，他就在选择专业的时候，他就跟他妈妈说，我想选两个专业，第一个专业就是宠物类的。就是宠物医生或者是
1: 就
0: 宠物
1: 不
0: 护
1: 需
0: 理，
1: 要，就跟小动物打交道。
0: 哎，对，我不想跟人打交道。第二个就是他也是想的这个比较极端，他就说我想去做这个殡葬化妆师，就是其实也是不用跟人打交道的，只是说他是一个技术工种吧。那他妈妈听了他这两个想报的这个志向以后，其实他妈妈有点接受不了。因为他妈妈是那种比较好强的人，就是可能在社会上也属于
1: 你这个
0: 精英
1: 殡
0: 分子。
1: 葬化妆师可能一般的家长接受不了，但是你这个宠物医生或者宠物护理师，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专业啊。
0: 因为在他妈妈眼里，认为这个行业就是没什么发展，就跟小，因为他可能他对动物宠物也不了解，他就是觉得没有发展，那么他就认为要学一些。就是现在社会上比较热门的专业，比如说金融啊，或者是财务啊、律师啊，他认为这种的才是主流方向，而且他的孩子学习成绩也蛮好的。 他就觉得我的孩子为什么不能走主流，为什么要走？他就认为好像这种宠物类的专业可能就是也不用很高学历，反正你就都能做的那种。他就一直不太认可他这个女儿的这个选择。那他们可能，他妈妈一直就是属于，他妈妈属于比较强势的，就一直在纠正他。就每次说这件事情，可能都会产生一些争吵，或者是在他潜移默化里面，五和十十就是随时随地拿到一些例子，就会给他去讲啊，就让他去不断的就想去改变他。后来，反正这个事情也是一个，就是不太好的一个例子哈，就是说这个女孩真的是承受不了这种压力，也感觉她自己改变不了她母亲的想法，她就跳楼了。她真的是跳楼了，然后她妈妈那个时候就，后来就是很后悔。
1: 所以这是一个很不幸的一个例子哈，虽然是比较极端，但是其实我们现在从各个媒体上也会发现，其实这种事件它有一个越来越多的一个趋势。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给其他的家长更多的一些警醒哈。那没有什么是比生命更宝贵的，是吧？比生命和健康更宝贵的，与其让孩子去走到这个死胡同里面，还不如让他放他一条生路，让他去寻找他自己愿意去做的事情，愿意去做的专业，即使这个专业在父母的眼里面看起来说，这个不够怎么样，或者是不够符合父母的这种需求或期待，甚至是不能够给父母长面儿，是吧？但是这个事情可能是孩子他本身愿意去做的，那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更宽容的来对待这个事情。
0: 是的，其实我有的时候在想，因为我现在就是中专毕业生，有一些学这个宠物护理专业的这个专业我比较了解哈，因为我们接触了几个学校都有这个专业，就是我看有一些毕业生，他们刚开始的时候，他们也是考取了大专就可以拿到了宠物医师证，然后呢，他们毕业以后的话呢，就刚开始一些在宠物医院做实习医生，后来自己可以主刀医生，然后呢，过了几年，我看他们就自己都有自己开宠物店儿。宠物店儿有可以做手术，也可以做繁育。我看他们现在小日子过得都挺好的，还有的都买了房子，真的是这样子。
1: 是的，所以呢，我觉得，一个是可能对于现在还在初中、初一、初二的这个家长来说，我觉得就提前的就可以让孩子去多做一些信息的了解，让孩子去多做一些探索自己的兴趣特长。包括高中生哈，就是在未来面临志愿填报的时候，不要到那一刻再给他去一下子的选择。其实我觉得提前的时间段就可以让他更多去探索自己的兴趣、自己的爱好、自己的特长，然后更多去做一些职业的了解。当然了，也可以把我们的节目推荐给孩子们去听一听、去看一看哈，也许在我们所推荐的专业当中有一些能激发他的兴趣，是吧？
0: 是的。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就是志愿填报呢，不一定非要听家长的劝啊。我觉得更多的这个鸡汤和口水再好，都难抵这个内心的热爱。好的，那我们马上呢来推荐今天的这个专业。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1: 好了，我们今天呢要介绍第一个专业呢，可能还是一个比较传统，也是比较经典的一个专业啊，就是机电一体化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吕老师，这个专业是主要是在咱们的大专院校里面的专业，是吧？
0: 对，机电一体化这个专业的话呢，它主要学习的那就是，中专也有，然后呢，大专的话呢，这个专业会相对来说多一点，因为它对应的中专的专业，就是像工业机器人啊，机电一体化它都可以对应，包括就是这种理工类的都可以考机电一体化。
1: 这种机电的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人才。你看，我们现在大国工匠哈，就是我们的机电的制造出口，其实还包括各个的大的工程，它都需要这种机械装备设备，包括各种的这种制造厂商最基本的这种生产资料，就是来自于机电的设备。那有些机电设备如果是特别高档的，国外不卖给你，我们还需要自己开发。那在这个开发的过程当中，就实际上就需要我们的这种 一体化的技术，机电一体化的技术，是吧？这种基层的

0: 去制造、去设计、去装备，还有包括去测试等等一系列的，从安装到最后的使用操作的这样的人才。
1: 机电一体化它其实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它既要学习机械的一些零件的制图装配，就等于说它既要学硬件，它又要学一些软件，它又要会用计算机软件辅助绘图的那些零件。它为什么叫机电一体化呢？就是说既学机械，又学计算机电路。它是相当来说要把它，等于说对于一个现在的这个工种的要求呢，就把它从专门做机械维修的，又把它结合了一些就是电路的一些知识，所以这种人才出来以后的话呢，他就与现在就是咱们现在的这个社会比较接轨了。你比如说。咱们现在的这个电动车就是新能源电动车，你包括电梯、冰箱、电视，这些轨道交通，其实它都是有硬件，它还有软件在一起结合的做的，所以它这个对现在这些孩子的这些要求，你要掌握自动化的应用这些机械的原理。
0: 有些家长对于这个专业呢，可能会有一些误解哈，就是比方说这出来是不是做这个电工啊、钳工啊、打螺丝啊？其实呢，就是就我们国家的目前的这种产业的升级然后包括这种产业的需求哈，就是可能名字还叫电工和钳工，但是呢，实际做的事情跟原来是完全不一样了。包括像这个教学内容当中，我看到有包括这个。机械制图、电气实图，还有这个电子线路桩接调试与维修、电力的拖动控制线，其实这些都是非常专业度和技术性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工作。
1: 因为现在是这样子，就是以前的话呢，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以汽车厂为例啊，比如说汽车厂它生产某个零件的时候，那么它就是可能都是人工的、机械的在做。但是现在的汽车厂，就是新能源汽车厂，大家如果有机会也可以去就是在电视上查一些资料，可以去参观一下。其实现在都是什么？都是我们的人工在操作，机器在装配。也就是之前我好像有在咱们节目中提过，就是 PLC 控制系统。PLC 控制系统是一条生产线，它是整个一条生产线。
0: 就是
1: 它这条生产
0: 人工
1: 线
0: 这
1: 呢？
0: 个自动化系统嘛，是吧？
1: 对，是的，它根本就等于说，它把很就是原来这一条生产线需要20个人去完成。可能都是手动的装配这个零件，但是现在这一条生产线只需要3个人，3个人控制这生产线，但是这3个人呢就要学会，就是说它这个就是 PLC 它的整个的这个系统，还有它这个设置还有维修。那如果我不比如说装配这一个汽车，它这个 PLC 的系统，比如说哪个环节这个。乱了，比如说这个螺丝它拧不紧了，那你其实你就要去更改这个系统的这个设置，或者是重新看看找哪些地方去把它修改了它的程序，然后它的螺丝就拧紧了，它是这么一个过程。
0: 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原因是一个是就是在未来，包括从现在到未来，咱们国家的这种产业升级，其实需要大量这样的人才，是吧？
1: 对，它是一个这个专业应该是理工类比较综合的专业。
0: 从理工的角度来说，它其实也可以去到理工的不同的分支的这个岗位上面，所以它的就业的前景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值得向家长们来推荐的。
1: 对，它是一个比较综合的专业，所以它的就业面很广。但凡是你看刚才我举个例子嘛，就是汽车、电梯、冰箱、电器，就是我们现在所能够遇到的，包括手机，其实这些厂子它都需要这。

0: 北京时间14: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接下来马上连线一下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的咱们这个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的老师，跟我们来分享一下他究竟在学校当中学习什么样的一些内容，然后孩子们学到之后未来的这个就业方向具体有哪些岗位。好的，那接下来马上连线的是广东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主任王娟，王主任，王主任您好。
5: 你好。
0: 哎，欢迎您到我们的节目中哈。那今天呢，我们给家长们介绍的呢，这个专业呢就是机电一体化。那这个专业呢，应该说还是很多人都知道，也知道这个专业是一个很经典、很传统的一个专业，是吧？
5: 是的。
0: 那这个专业主要他学的一些核心的技术技能是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5: 我们专业呢，主要有一些基本的课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课程呢，主要是有像机械制图。那么机械制图呢，它可以帮助学生掌握表达机械设计的意图。然后机械基础呢，就可以深入的去了解机械原理和机械结构的一些基础的知识。液压与气动技术这个门课程呢，它就可以学习利用我们流体动力去驱动和控制系统。然后计算机控制基础呢，就帮助学生去探索现代控制系统中的一些计算机的应用技术。电机及机床电气控制呢，可以让学生去了解电机的工作原理以及它在机床控制中的应用。
0: 就是有这种机械的、电机的、机床的、计算机的，还有是不是还有这种工业机器人这种？
5: 对的，我们还有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的课程，就可以去了解这个工业机器人它的操作和它的维护的一些策略。
0: 我明白了。所以这个机电系统实际上虽然它是一个比较传统、比较老牌的一个专业，但是随着我们国家这种产业化，还有包括这种电子自动化的这种越来越多的运用和普及，实际上我们的这个专业的内容也是拓展了很多，是吧？
5: 是的，我们还有一些就是可以做机电产品的这个设计的课程。就包括 SolidWorks 软件啊，对机电产品的三维建模，还有一些课程是可以让学生去设计一些自动化的产品，比较综合性的应用。
0: 机电一体化呢，就是很多的这种工科的学校其实都有哈。那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在这个方面机电一体化的技术的专业是有什么样的一些特色吗？
5: 我们专业呢，它是属于 中央财政支持的一个重点专业啊，所以在啊整个国家的这种教育体系里面都占有比较重要的这个地位和发展潜力。
0: 嗯，
5: 然后这个专业呢还是国家双高建设的专业啊，然后我们专业的教师团队也被认定为国家的创新教师团队啊，我们的教学方法和教学课程体系重构啊，都是位于整个行业的领先啊，不断的推进的教学创新和教学改革。
0: 嗯，也就是说咱们广东省的这个学机电，那这个咱们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哈。但是呢我也知道，就是说我也想问一下，就是很多家长呢可能也希望孩子们去读这个机电哈，但是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适合读，还是说适合某些类别的？以前对于一些家长会有一些固有的一些看法，比方说哈，就是说是不是男生比较适合，女生就不太合适，但是我看了咱们王主任就是女生，而且读得挺好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说法也不一定，是不是？

0: 实际上，我刚说到哈，就是我们国家现在产业升级哈，然后呢，也要做这个制造大国，所以呢，实际上最基础的这种机电的这样的专业，实际上是我们国家非常需要的这样的人才哈。那目前这个机电一体化的这个专业，它毕业之后，它未来的一些就业方向是什么样的呢？
1: 机电专业的就业方向呢，主要是，比如说我们可以是面向机电产品制造车间的，它未来的岗位呢，就是生产车间的这个班组长或者是车间主任。第二种呢，就是面向这个机电系统的集成公司的，它可以从事各种生产线的集成，生产线的维护。那么他未来的就业岗位可能就是维护的这个安装、维护、调试的这个技术骨干，或者是以后可以发展成技术经理。当然我们还可以就是学生也可以去做一些设备或者是系统的销售和管理的这个工作。
0: 我觉得王主任的这个回答就很有这个机电人才的这个特点，就非常的细致，非常的严谨哈，包括什么岗位都已经很清晰了。车间主任，我技术的这个主管的岗位，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在不同的这种企业，只要是制造型的这种企业里面，实际上都需要这样的机电一体化的人才，是吧？
1: 对对，甚至有些学生他也会去自主创业啊。那我们学校有一些非常优秀的学生，他们也是自己有组建公司啊，然后现在的话在行业也算是比较领先的。
0: 那咱们学校今年的这个专业的招生的计划大概是什么样的？
1: 我们学校今年的招生计划呢，就是学考的话是招10个，然后3家证书的招生人数也是10人。然后高考招生呢，29人，然后中高衔接呢就46，总共的话就是95个人。
0: 95个人，实际上其实相对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其实就是这个选择的这个标准会不会比较高，比较难考呢？
1: 对，但是我们的就是生源是比较多样的啊，就是如果家长想去报考的话，可以对这些这种招生的方式去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的生源来自就是不同的，比如说学考啊、三家证书啊、高考啊，它都是不同生源的。
0: 好的，好，也谢谢王主任给我们的介绍哈，非常的详尽，也希望给我们的家长呢，在选择帮孩子选择专业的时候，提供一些有效的帮助。好，谢谢您，谢谢。
1: 好，谢谢。
2: 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广播电视台广播融媒中心、广东新闻广播为您制作的职业教育与职业规划节目《勇往直前》。
0: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节目中。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广东新闻广播《勇往直前》。那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号和乐听 APP、学习强国 APP 来收听和收看我们的节目哈。好，那今天节目中为您介绍到的是前面一个专业哈，也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专业——机电一体化技术。那接下来呢，我们要介绍另外一个专业哈，依然请出我们的嘉宾，广州思南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吕岩老师。吕老师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0: 好的，大家好，我是孙孝义哈，继续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个专业可能听起来比较冷门。至少在这个之前，我还不知道有一个专门这样的一个专业叫做消防工程技术。这个专业是一个什么样的专业呢？吕老师。
3: 这个专业呢，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听过，它是一个比较小众的专业，就是报的人很少。但是报的人很少的情况下，就证明说你一旦是报了这个专业，你学习了，你考了这个相应的资格证，那你的就业其实是很容易的。相对来说，这个专业对人才的这个缺口是很大的。
0: 就可能一方面是大家不了解有这个专业，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具体学什么，也不知道这个专业出来它究竟可以做什么，是吧？
3: 对，就是很多人，其实我也接触过一些家长，一听说消防工程，哎呀，不行不行，这个可不行，这个，哎呀，是不是做灭火，是不是做消防员，哎
0: 那
3: 呀，我
0: 太危
3: 好
0: 险
3: 害
0: 了，
3: 怕，
0: 太危险
3: 对
0: 了
3: 对，想
0: 啊！
3: 起来，哎呀，不
0: 这
3: 行，
0: 孩子每天上班，我在家坐着都不安心，是吧？
3: 对对对， 很多人想着这个，这个是不是做消防员的？其实不是的。其实你看
0: 消防员应该是有一个专门的专业，消防员他本身是。

0: 一个更专业的、有技术的这样的一个工种来的啊。
1: 对，它其实是应该是属于，我觉得应该是属于警务类的，它那个消防员，它是你
0: 也
1: 看
0: 不
1: 咱
0: 是
1: 们
0: 你
1: 是
0: 想
1: 在，
0: 做就能做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做的哈。
1: 对，不是说你想做就能做的，就是等于说是这样子，你看它从这个专业上面的这个名称上来看的话，它是叫消防工程技术。它突出的是工程技术这一块，所以他所学的呢是什么呢？是学的一些关于使用，就是说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这种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这种什么灭火器材呀，这个火灾自动报警系统啊，固定灭火系统啊，就是相当于来说它是咱们日常的一个应用。然后呢，会，你比如说现在吧，你比如说现在这个，其实我们现在社会上对这个消防类的这种，要求越来越高，那就相当于你是学校也好，尤其是学校和养老机构，那真的是要配备，就是你本身你的物业要配备相关的，这个有操作人员的这个证的，就消防这个证的这种员工。你本身就要配备几个，因为当有应急处理的时候，你首先你自己的员工你会有个基础的处理，你再等着消防员过来。
0: 除了学校，除了一些养老机构，其实企事业单位也是有这样的需求的啊。所以呢，
1: 对。
0: 在它也涉及到了一个消防的工作的一个管理的方面，还包括呢，就消防的设备的技术的应用的方面啊，这些
1: 对，
0: 都是有
1: 是的。
0: 涉及的。
1: 对，现在你看那个，从学校、养老、医院、物业，还有大型的商场，就是人流量大的，我不知道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对这个消防的这个检查呀，还有这个过关越来越严格了。
0: 特别是像您刚刚说到，像一些大的这个商场，人流比较密集、比较集中的地方，其实它是有专门配备这样的岗位的。那这个岗位呢，可能在以前没有这个专业之前，可能就只是啊，这个谁都可以去从事。但是随着咱们社会的发展的越来越高，要求这个职业的专业化越来越高，实际上这个专业的应运而生，就是因为需要有掌握更多的消防安全管理的知识，以及包括消防设备安装、测试、维护的知识。那这些也都是属于技能啊，是吧？
1: 对，你首先你要有这个，你比如说现在这个物业吧，比如说物业，其实你相当于物业，你要管理一些小区，还有一些商场，都是有自己的物业公司。现在要求这个物业公司必须有多少个有这个消防设施操作的操作员的人员，或者是有多少注册消防工程师的这个人员，要有一定的配比的。那么你如果拿到了这个证，那么你可能去找工作的时候，那你这个证，你拥有这个证，你可能就是你的一个门槛，入职的一个门槛。
0: 所以这个证儿也很重要。那你本身有具备这样的技能，你才能够去考这个证儿嘛，是不是啊？
1: 是的，你首先你为什么他有这个要求呢？你比如说啊，举个例子，你首先你能够正确的使用灭火器材，或者是能够识读或者绘制灭火就是火灾自动报警系统，或者是固定的灭火的样图，就是说，当一旦遇到这种突发的事件的时候，你不会很不会乱，不会像很多人现在大家，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哈，学校也好，单位也好，也会组织一些给我们组织一些这个这个训练，就比如说这个火灾训练会，但是我们这种就是平时接触很少的人，可能对于这个知识你就，可能学完就忘了。真正遇到这个有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我们就有点懵。但是你有专门去训练，就是学这个消防工程技术的人，那么他就会给大家一个疏散指导，就是人员从哪条通道疏散，他要识别这个最开始他对整个疏散，包括这个火灾的这个预警图，他都有之前都已经演练过很多遍。一旦出现这个问题，怎么疏散老百姓？怎么疏散这些工作人员？
0: 包括像是火灾或其他的这种应急的预案，其实怎么有确保有效的、正确的这种应对发生的这种应急的状况，那这个专业。

0: 实际上，我觉得还是一个，应该说在未来就业上还是非常有前途的一个专业哈。我看到就是这个教学内容上，其实这个专业学到的知识还是挺多的，包括他们本身要学电工、电子技术啊，还有电力的控制，还有这个单片机原理和应用，还有消防燃烧学、消防法，还有火灾自动报警的系统的这种操作，原理，包括消防联动系统的施工、消防的供水，还有包括电工技能和钳工技能，看来它还是一个综合技能的一个学习和应用。
1: 是的，因为当一旦出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他可能要有这种综合技能，他才能处理各种情况。
0: 那应该说这个专业的这种就业，虽然大家知道的不多哈，但这个专业应该就业还是，如果拿到证，然后具备的这些技能，就业方面来说，还是企事业单位，还有是各种的这种大型的商业体，还是需要的哈。
1: 对，因为我感觉就是随着咱们社会的不断进步，对这个安全意识的提升，就是像咱们俩也就是在各个期节目也有时候在聊过，就是说其实我们就业也是要看趋势的哈，就是说现在的这个人们的这种安全意识的提升，那么就会对这种的关于灾害类的它的这个管理越来越严格。越来越要配备这种相关的工作人员的情况下，那比如说原来一个物业，这个一个物业公司，它可能也这一个楼区要求一个，以前它可能都没有硬性要求，就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有一个持有那个消防工程师的这种工作人员，那么现在可能有一个，那可能过段时间就是要求有3个，
0: 好的，好。
1: 对，去应对这种突发事件。
0: 好，那接下来，
2: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3: 11家企业，55所职业院校，122份帮扶协议，总价值近1亿元，汇集全省数十万职业院校的学生。我说的这个帮扶项目可以说意义重大，这就是由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主办的2024年面向粤东西北职业院校帮扶项目。今天的职教新闻联播带您走进6月15日在广东清远连山县举行的这场有意义的帮扶活动。我们看到现场有企业捐赠给职业院校的新能源汽车教学模型，有无人驾驶的电子化设备，有职业教育教材的知识系统，有数字化教学与管理软件等等。可以说，从硬件到软件，从教学知识库到数字化应用平台，从日常教学到学校管理，对于粤东西北偏远地区的职业院校的帮扶是恰逢其时。
4: 这次一些企业帮扶了一些设备设施给我们，比如说新能源的汽车这一块，我们一直没有这个模型，包括一些教学软件，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在硬件上就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5: 有2个企业主要是以数字化校园管理和数字化资源教学这一块，他们来帮扶我们，想跟上目前的这个数字时代，有他们帮助我们数字子教会走得更快，走得更准。
3: 广东省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杜安国会长表示，这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活动，对于统筹发挥好学会资源，助力我省职业教育更均衡、更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仅仅是关乎学校和学生，也同样牵动着企业、产业和全省的经济发展。如何集聚有效资源，推动企业与学校更多的合作，并将优质资源向全省偏远地区推动覆盖？这次的帮扶项目的实施提供了有效的实践样本。
6: 我们有责任也有义务去帮助这些相对偏远、资源匮乏的职业学校。在接下来的帮扶工作当中，我们还将在专业建设上提供专家支持，在学生方面提供就业指导、实习的岗位，进一步促进产教融合，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广东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7: 智慧职教平台呢，也是专门职业教育服务的数字化平台，将近10年的这个服务吧，希望呢能够通过我们的帮助，帮助学校的内涵建设有所提升。
3: 美丽的连山，群山环绕，山水相接，就像企业与学校的帮扶合作，同心协力，心手相连，为的是将最新最好的教育资源推动落实到最偏远的地方。 教育的力量可以跨越山川，连接每一个角落。衷心希望本次帮扶项目能够落到实处。

0: 得实效，为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贡献应有的力量。
1: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职业教育服务平台，勇往直前。
2: 我们今天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哈，吕老师，我们下一次我们依然要带来两个不同的这个专业哈。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告一段落。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和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号、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的移动音频呢，请下载悦听 APP。好的，谢谢我们吕老师，谢谢。

生中所属唯独你，不管天似海深，今生再没遗憾。即使分开仍念记芬芳的女子心，温馨我这半生。若某天风花雪月似今，我倾心只因故地从未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0: 广州市统计局昨天公布今年1月到4月广州经济运行情况。前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提升0.1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提速增长7.3%，其中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量增长31.9%，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44.9%。和34.6%，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6.5%和21.9%，工业机器人模拟芯片产量分别增长15.8%和15.3%。广东省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广东中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6月1号，全省大部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广州市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副热带高压减弱，广州有中雷雨、局部暴雨，并伴有8级左右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6月1号，局部有雷阵雨。梅州台报道，梅州蕉岭县作为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的县级代表，重点推出石窟河沿线农文旅、高端酒店文旅商业中心、竹海生态文化旅游综合体等优质闲置资产招商项目，总投资超110亿元。梅州台报道，梅州市影视协会昨天正式成立，协会是由影视精英主体和影视从业人员自愿组成的专业性非盈利性社会团体法人。接下来，协会将立足梅州客家文化，整合创作、制作、传播资源，推出更多影视作品，讲好梅州故事、广东故事和中国故事。周六福珠宝股份有限公司近日因生产销售抽检不合格的足银手镯，被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处罚。周六福昨天发布情况说明称，表面检测结果不能单独作为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判定依据，经过破坏性检测结果合格。当地时间29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将针对南苏丹的武器禁运和定向制裁措施延长1年。决议以9票赞成、6票弃权的表决结果获得通过。中国、俄罗斯、阿尔及利亚、塞拉利昂、索马里和巴基斯坦投下弃权票。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8: 我们是自由自在节目的洪亮组合，我是亮亮，
9: 我是刘洪。
8: 哎，那么这个暑假呢，我们在国内外准备了4条路线，从7月11号到8月10几号，每一条路线都很精彩。
9: 是的，那么从7月29号到8月10号呢，就是我们的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哈。这一次呢，我们会带着大家行程8000多公里啊。
8: 哇，那真的是8000公里的云和月，也是我们中国的壮美山河。这13天呢，我们会跨越4个省、5个城市，有特别 经典的，比如说像有成都啦，有敦煌啦，还有西宁啦，有兰州啦，还有、
9: 西安。
8: 西安、啊、哦的天哪，这真的是一次过让你把西北这条经典路线一下就完成了。
9: 对，从这个长安到敦煌，从高原到天府、啊、而且我们在行程当中呢、还安排了这个研学的课程、非常的丰富，而且还有一些小游戏小挑战在其中哈。
8: 对，你看这两年特别网红的像西安，像成都的三星堆、像敦煌，这都是特别网红的哈。
9: 对，大家其实也不用担心说哎，去到这些地方我的孩子能不能够听到啊，暑假人多啊，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
8: 而且我们呢是15个人分一个小组、那有我们的地陪，还有我们的全陪老师、生活老师，包括我们的洪亮组合，都在这个我们包的这个研学专列上、是一个随着我们一起出发的火车哈。
9: 是的，我们还有队医啊，还有摄影师啊、为大家这个全程的保驾护航。
8: 是的，那么到了当地呢，我们会住在当地的酒店，那火车呢只是我们的一个交通工具，把我们从广州白云站开出去、然后再回到广州白云站。
9: 我们有5晚是住在这个火车上，其他的时间呢都是住在当地的酒店或者是特色的这个帐篷啊，特别是在沙漠当中住帐篷，这个体验很难得哦，
8: 特别有意思。而且我们还会在那边举行集体生日会哦、想想就很有意思。我记得去年我们的研学专列火车那一次在内蒙晚上的夏夜晚上，我们一个手拉手在那跳舞的篝火晚会，让很多的孩子印象很深刻，
9: 完全不愿意回去睡觉了。
8: 是的，那我们也希望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有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健康是生产力，健康是

0: 与幸福感，跟随名医指引，发现生活细微处的健康密码。广东新闻广播联合全省三甲医院，全新打造全媒体健康互动节目《活出健康》。
1: 下午三点，健康上线，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黎正次医生。
1: 欢迎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
3: 活出健康本期权威嘉宾，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医师、硕士研究生导师黎正次。他是美国 UCLA 访问学者，美国心肺康复协会会员，美国心肺康复专业资格认证 CCRP 获得者。他在冠心病介入治疗、高血压精准管控及心律失常诊治方面造诣深厚。李主任不仅能用微创技术为堵塞的心脏血管重建血运，更致力于将复杂的医学知识转化为百姓听得懂、用得上的护心智慧。
1: 好的，我们再次欢迎黎正次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那今天我们关注一个话题呢，就是这个冠心病相关的疾病。那这两年呢，我们也发现了哈，比方说这个急性心肌梗死，或者是这个心绞痛是越来越普遍了。比方说前不久这个知名教育博主啊，突然间心源性猝死的这个离世的新闻，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还有就是这个32岁的程序员可能长期这个工作高压啊，也是在工位上猝死，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心慌。那我们也发现呢，这个相关的疾病发作的时候呢，可能在前期没有一个明显的剧烈的胸痛，但可能是会一次被很多人忽视啊，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心慌，或者是其他相关的疼痛，比方说可能是牙痛啊，可能是这个胃痛，又可能是左肩颈痛啊，或者是左手臂痛等等啊。所以我们非常的好奇，为什么有时候是一个不相关的疼痛，但一查却是心梗呢？想请教一下黎正次主任。
2: 您说的非常对。因为我们这称之为不典型的症状，因为我们知道心脏跟食道跟胃它都是在后背部的纵隔内。实际上的话呢，心脏的神经和这些器官它的神经上传到大脑里，它会中途发生一个交叉当你心脏发生心肌缺血的时候，那么它的疼痛感传到大脑的时候呢，有时候大脑会产生误判，误以为是胃又或者食道又或者是牙痛。那么所以呢会出现这种误判。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在老年人、女性又或者是合并糖尿病的病人当中是非常常见的。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没有胸痛就排除冠心病或者排除心脏疾病。
1: 明白了。所以我们既不能忽视身体的警报，当然也不用陷入到一些无谓的恐慌当中。那我们的节目呢，不光在广东新闻广播正在直播，也欢迎大家搜索在抖音和视频号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六个字，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来互动。那或者是你也可以下载一个乐听客户端，搜索活出健康我们栏目名称来跟我们互动，我们会关注您的每一条留言。
0: 医案故事呈现，
4: 医理权威解读，
0: 资讯快速上线，
4: 食疗日日更新，
0: 活出健康。
1: 李主任，其实刚才我们在节目开场当中也讲到了哈，就是有时候我们的心肌梗死或者是心绞痛呢，可能没有一些明显的剧烈的胸痛，反而伴随的是像这个胃痛或者是牙痛，或者是这个左手臂的这个下部痛，或者是左肩颈痛还伴有这个出汗乏力就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了。那除此之外呢，还包括了高血压，也是老生常谈的话题。那很多人会觉得我没感觉血压高点就高点吧，那这样的想法是不是很危险呢？
2: 对，这个是最危险的一个误区。实际上高血压的这个疾病的话呢，它在初期比方说它收缩压140-150的时候，它可能症状会稍微明显一点但是在后期180-190-200的收缩压，有些病人的话反而是麻木了。这些病人的话呢，一下子的话呢，就是但是这些没有感觉的病人 啊，他有可能血压很高啊，他一下子的话呢会出现一些急性的心脑血管事件。
1: 嗯，
2: 那么所以说高血压的话呢，我们称之为一个沉默的杀手。
1: 嗯，
2: 长期不受控制的这个高血压的话，就像你的这个汽车轮胎啊，一直的承受着这个巨大的这个压力。
1: 嗯，
2: 啊，实际上它是不停的会损害你的血管内皮，加速这个动脉专硬化的一个进程。
1: 嗯，
2: 啊，所以说对心脏来说，它会引起心肌的肥厚啊，左心室的肥厚。在大脑的话呢，它会促使脑梗塞，又或者是脑出血。那么对肾脏的话呢，引起高血压肾病，最终啊，这些病人有可能要透析。所以说啊，而且的话呢，它血压如果波动啊大，也就是忽高忽低这种剧烈的波动，它甚至比单纯的血压升高危害更大啊。所以说确诊的高血压一定要按医嘱、遵医嘱、规范的服药啊，才能啊最大限度的减少它事件的发生，绝不可以啊自行停药。
1: 嗯，有一个新的知识点我也学到了，就是高血压患者可能突然停药，这个血压的忽高忽低的危害可能是远远大于一直高血压的，对吗，李主任？
2: 对的。
1: 嗯，再来关注一下这个心跳的节律啊，很多人都会突然间出现像心慌啊，或者是心悸啊，就是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怎么经过了一阵儿忙碌或者是熬夜之后呢，这个心脏好像漏跳了一拍，或者是咯噔一下哈，这样的感觉。那想问一下李主任，那这样那个症状它是病吗？什么时候才需要去医院呢？
2: 好的，这种感觉的话呢，在医学上我们往往称之为早搏。
1: 嗯，
2: 我们知道我们正常人的心跳啊，它是非常有规律的啊，就像你钟摆滴答滴答一样。
1: 嗯，
2: 但是呢，如果它啊心脏提前跳了一下，它往往在接下来的话会停顿一下，这个时候啊，我们往往会感觉到它漏跳啊，我们白话讲偷停啊，偷停。那么偶尔的早搏啊，它在健康的人当中其实大家很容易都有的啊，包括室性早搏，包括房性早搏，很多健康人都有啊。但是呢，如果你经常熬夜啊，经常喝酒，又或者咖啡、浓茶啊，这些情绪激动之后的话呢，啊，它有可能会频繁的发作啊，或者会伴有一些胸闷啊、头晕啊这些症状。出现这些症状呢，往往提示啊，它是心律失常啊，比方说有房颤啊、有室数啊等等。那么如果是房颤的啊，我们知道房颤最大的危害，它可以在心房那里形成血块啊、血栓，这些血栓掉下来，顺着血管的话就去到大脑那里，引起脑栓塞、
1: 啊、就是中风了，是吗？
2: 对，所以你频繁的心慌啊，又曾经有晕厥的病史，这个时候的话呢，你一定要去医院做心电图啊，或者是动态心电图进一步诊治。
1: 嗯，所以说如果是个年轻的身体啊，突然间在熬夜或者是喝咖啡之后，突然间这个心脏可能偶尔漏跳一拍，不用引起太多的恐慌哈。但如果是有合并的一些疾病啊，包括是这个房颤等等，就要引起足够多的警惕了。所以我们不仅要关注这个心跳的速度，还需要关注心跳的节律。好，再来了个话题，就是心脏支架。那很多人呢，这个让自己的身体更健康嘛，大多数很多的这个中老年患者哈，对这个心脏的支架并不陌生，于是就有个误区，说我的心脏放了支架之后，是不是就意味着我这个血管通了，我的病就好了，所以我就可以停药了呢？那想问一下李主任，就是支架的术后患者该如何更好的平衡生活和药物呢？
2: 好的，非常好的一个问题，我必须纠正一个概念好吗？支架的手术它跟外科很多手术不一样啊，外科比如说你阑尾炎，你切了阑尾之后啊，可能就没有了啊，就好了。但是支架的话呢，实际上它只是不仅仅是疏通了你严重狭窄的血管的
1: 最严重的那个位置
2: 啊，实际上的话，它其他的血管它很可能还有很多动脉粥样硬化斑块，
1: 嗯
2: 啊，所以说支架介入治疗并非治愈了你冠心病，只是解决了你最严重的堵塞，
1: 嗯
2: 啊，所以说你做完支架之后啊，你其他的血管啊，你的斑块，你依然需要啊，我们长期规律的服用药物啊，来尽量的话减少它斑块的继续生成啊，因为我们知道它支架的话，它也是金属异物啊，
1: 没错，
2: 在里边的话呢，其实很容易形成血块啊，堵塞血管。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长期吃一些阿司匹林哈、或者氯吡格来抑制它这些血栓的生成。
1: 嗯，
2: 那么为了抑制它的斑块的增长啊，我们很多时候会用到他汀啊，又或者一些新型的调子药啊，降脂药来才能最大限度的抑制斑块的增生啊，减少它再次发生这个心梗啊的风险啊。所以说 支架手术它并非万事大吉啊，做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启动非常严格的二级预防啊。所谓二级预防就是我有了冠心病，我再用药物预防它啊下一次发作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叫二级预防。
1: 嗯
2: 啊，生活方式的干预啊更加是重中之重啊，比如说要戒烟限酒啊，比方说

0: 要低盐低脂饮食，规律的有氧运动啊，这些都是在药物的基础上啊，必须同步进行的。
1: 嗯，明白了。所以说支架它只是一个救命的手段啊，它是一个急救的方式。那规范的用药和这个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一个长治久安的保障。那接下来我也想替很多的年轻朋友问一个问题，因为很多年轻人啊都特别喜欢喝功能性饮料或者是爱喝咖啡，那包括呢很多年轻人有一些不良的生活的这个习惯，爱熬夜啊，晚上刷短视频啊，久久不睡觉，到了凌晨三四点，反正我朋友里面确实有这样，我偶尔也会有一个这样的不良的生活习惯。所以想问一下李主任，那我们这样的生活方式包括爱喝功能性饮料或爱喝咖啡，真的会让我们的心脏提前老化吗？
0: 这是毫无疑问的啊，因为我们知道年轻的心脏你看起来是很强壮，但是如果你长期的一个高压熬夜，会导致我们身体的交感神经系统过度的兴奋，导致心率加快，血压明显升高。那么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如果再叠加你长期的抽烟啊、酗酒啊、肥胖啊这些危险因素，其实你的冠状动脉很容易会发生痉挛啊，甚至出现急性血栓啊，导致急性心梗。
1: 嗯
0: 啊，所以年轻人发生猝死的话呢，我们在现在的话已经越来越多见了。那么至于一些功能性饮料啊，比方说啊那些红牛啊啊，它里边有大量的这个咖啡因或者牛磺酸，它会进一步刺激你的心血管系统，对于有潜在这些心脏隐患的年轻人来说啊，无疑它是雪上加霜。所以说年轻人千万别以为啊你年轻啊就可以透支健康啊，保持良好的一个作息啊还有心态啊，这才是这个预防心血管疾病的最好的药物。
1: 对，今天在上节目之前跟李主任沟通的时候，李主任也讲过啊，说他的一个32岁的男性患者啊，他可能他的心脏的年龄都比旁边80岁的这个患者的年龄要大哈、啊。所以有时候可能你的年龄是30岁，但你的心脏可能早已超越了你的真实年龄。好，我们来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的提问。网友火火说啊，请问李主任，近期呢经常看到视频说有机器人通血管的说法，请问这个是真的吗？
0: 目前来说啊。就是我们所掌握的，就是包括我们中国啊，包括我们欧美国家，应该说目前的话呢还处于一个就是没有实质啊，没有实质，可能我们有这样的想法，我们都希望期待它早日来临，又或者我们知道它以后一定会来临，但到目前为止啊，我们还没有具体的啊，没有这样的啊，包括我们的纳米机器人呢、啊，包括我们很多啊，看着那些漫画、那些动画，它说有一些玄切的，好像盾构机。

0: 90，下压60是偏低吗？需要治疗吗？
1: 这样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知道正常人收缩压的范围是90到140，对吧？
0: 哦、
1: 收缩压60到90，但是我们在临床工作当中的话，也观察到其实很多健康的成年人啊，他的血压啊，甚至没有到90的，
0: 嗯
1: 啊，没有到90，如果他没有任何头晕不适啊，这个是完全正常啊，甚至的话呢。某些报道啊，这一类病人，这类人群的话，可能寿命更长啊，这不需要任何的焦虑
0: 哦
1: 啊。至于的话呢，你在降压过程当中，如果出现血压低过90，这样的情况下的话呢，你要咨询你的主治医生。
0: 还是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哈，不能因为一个单纯的数字就过度的恐慌或者是引起了忽视。好，再来关注一下情绪问题哈，我们也经常会说很多的病都是自己把自己吓出来 的，尤其是一些肿瘤或者是癌症患者，可能你不告诉他可能还没事啊，一旦告诉他之后就会严重的加快这个进程，所以我们想问一下李主任，那我们的心脏跟我们的情绪它究竟是一种怎么样的联系呢？
1: 这个问题非常好，因为我们现在越来越重视心脏康复。其实心脏康复五大主方里边的话，就有一个就是心理康复啊，心理健康。所以说我们心内科目前啊也有一个专门的学科叫双心医学啊。双心医学的话呢，它专门研究心脏啊跟心理的关系，因为我们知道长期的这种焦虑啊、抑郁啊或者愤怒啊这些不良情绪，它会引起体内一些激素水平的紊乱，那么这个激素水平的紊乱的话，会导致血管收缩，血压升高，进而导致高血压啊，这些一系列的心脑血管疾病，但是反过来的话呢，心脏病的患者啊，因为他由于对疾病的一种恐慌啊，又或者是啊，他这个治疗这个疾病的一些经济压力，也容易产生这个焦虑、抑郁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养心啊，先养神。那要保持这个乐观平和的这个心态啊，学会啊释放的你的压力，那么对维护我们心脏健康也是至关重要的。
0: 其实还是要内心一定要强大，尤其是一些得了病的患者，这个时候你不强大，可能别的方法都会无法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好，再来回答一下视频号网友的提问，网友 AAAH 他问啊，请问主任，支架可以取出来吗？哎，这个问题其实比较好啊，就是到底什么时候我们的这个心脏支架才就可以取出来了呢？
1: 啊，对，这个问题的话也非常。很多病友的话也提出过这个问题，实际上的话呢，很多病人的植入支架之后的话呢，他往往会担心，哎，这个支架会不会动的，李医生能不能拿出来？实际上，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支架植入之后啊，它跟血管的内皮细胞，它会慢慢的覆盖那个支架，大概在1年左右啊，这个支架就成为你血管的一部分，它是移动不了，也拿不出来，但是极端的个别情况啊。目前的话呢，也有一些工具跟操作，或者个别的中心，它是有通过一些特殊的器械可以把支架取出来，但是这个是个例啊。绝大多数情况下支架是不需要取出来的
0: 哦，不需要取出来哈。好的，回答一下抖音网友用的提问啊，用他说请问医生，青少年偶尔出现心脏痛，几秒钟呢就会恢复，心电图也没事，请问是什么原因呢？就青少年偶尔出现心脏痛
1: 我们知道哈，心脏痛啊，通常是冠心病痛，对吧？冠心病引起胸痛，但冠心病引起胸痛，它的特点的话呢，一般是以分钟为单位如果以秒为单位啊，这些往往更多的是神经痛啊、胃痛啊这些消化系统的问题，但是没有绝对。但是如果这个病人的话，又是一个青年人。又是年轻人，那么只是一个以秒为单位的刺痛，那更多的可能是我刚刚所说到的，包括神经痛，包括消化系统的，包括肋软骨的肋骨等等这些疼痛，心脏病的可能性不大。但是如果你反复出现相关的一些症状，还是不要大意要去我们心内科，包括一些相关的科室去进一步的诊治。
0: 就是说几秒钟的这个疼痛不用引起太多的恐慌哈。
1: 对，
0: 如果这个持续的时间比较长的时候呢，就要引起重视了哈。好，再来问一个关于这个体检的这个选择的问题，那这个也是我很好奇的，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检查的项目呢特别多啊，比方说有心电图有心脏彩超，有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那普通民众到底该如何选择这个相关的心血管检查的项目呢？是不是 越贵越高级就越好呢？

0: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哈、啊。我们知道不同的检查实际上它各有侧重啊，就像你侦察兵他用的不同的工具啊，有一些的话呢就飞，我们士兵有些用飞机啊，有些用大炮，也是排雷等等啊，它各司其职。比方说心电图啊，它是我们最基础最快捷啊，它可以捕捉你心跳的这个当时的啊心跳活动，它可以说咔嚓一声的一个快照。
1: 哦、
0: 啊，它比较容易发现一些心律失常，
1: 嗯，
0: 啊，又或者当时出现的一些心肌缺血，又或者是急性心肌梗死，
1: 嗯，
0: 啊，那么第二个的话呢，我们非常常用的话就是心脏超声啊、嗯，我们心脏超声的话就是看心脏这种房子的结构的啊，如果把心脏这个房子，我们里边的话两个心房两个心室啊，就是两室两厅，那么心房跟心室之间它有两个门啊，有门对吧？所以有那个门的话我们称之为瓣膜、
1: 哦、
0: 但心彩超的话主要是看啊你的心脏啊我们的肌肉心肌你的墙壁啊的厚度有多少、嗯嗯、啊又或者那几堵门啊就是那几个瓣膜啊它有没有反流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漏风啊又或者说啊它收缩力够不够强啊主要是心脏超声的功能、
1: 嗯、
0: 那么第三个的话呢就是动态心电图、
1: 嗯、
0: 它相当于跟你的心脏配了一个24小时的监控摄像头、
1: oh.
0: 啊、那么在这个24小时内如果你出现一些心脏乱跳这些心律失常、啊、又或者是一些心肌缺血它就可以发现得到了、
1: 嗯、
0: 那么第四个的话呢现在用的越来越多就是心脏的冠状动脉 CTA、啊、它可以、啊、直接的看到你供应、啊、这种心脏房子这些血管、啊、里边的啊、有没有斑块、啊、有没有钙化或者它的狭窄程度去到多少、
1: oh.
0: 啊、是我们冠心病目前来说筛查非常好用的一个工具、
1: 嗯、
0: 因为它如果冠脉CT没有问题一般的话就基本上可以排除严重的冠心病、
1: 嗯
0: 啊、但是如果冠脉CT发现有问题的很多病人、啊、还是需要进一步的做冠脉造影、
1: 嗯
0: 啊、那么第五个的话就是我们的冠脉造影、
1: 嗯、
0: 但目前的话呢它是诊断冠心病的一个金标准它能够最清晰的显示你血管堵塞的这个位置还有狭窄的程度那么同时呢如果需要的话呢它可以同步进行啊，我们的介入治疗就包括支架植入等等
1: 哦。那还有个问题啊，就是这么多的总共是五种检查嘛、
0: 嗯、
1: 啊，心电图心脏彩超包括动态心电图和这个、嗯、冠脉 CTA 或者是冠脉造影那是不是这个检查越贵越高级就越好呢
0: 啊，并不是越贵越好的还是要个体化、
1: 嗯、
0: 那么我们尽量做到啊，从简单到繁琐啊，从无创到有创啊，那么如果有一个年轻人，你仅仅是间歇性发作性的心慌，可能我做一个动态心电图就足够了。那么如果这个病人是我们一个典型的心绞痛发作，但本身又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肥胖、抽烟这些危险因素，这个我们可能会直接建议他做冠状动脉造影。
1: 嗯，所以还是要根据这个患者的这个情况来给他推荐相关的更适合他的一种检查的项目。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0: 北京时间1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一案故事呈现，
6: 伊利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5: 活出健康。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活出健康栏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新叶。
8: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内科的李正次医生。
7: 欢迎李主任做客我们活出健康的直播间哈。再来关注的是关于这个心血管疾病患者的用药问题，因为很多呢患者都需要长期用药嘛，比方说一些他汀类的药物啊等等啊，或者是阿司匹林等等哈。然后呢，我们都认为这个是药三分毒，所以会有一部分患者就觉得，哎，只要症状减轻之后呢，就会自行减量，包括呢可能会自行的停药，或者是听信一些偏方。那想问一下李主任，那这样做的风险有多大呢？
8: 对的，这其实是我们临床上最常见也是最危险的误区之一。我们自行调整这个心血管药物的话，其实有非常高的一个风险。那么对于我们常用的降压药他汀，实际上的话，如果擅自停药或者减量，你的血压血脂它会迅速反弹甚至比原来更高。很多人说停了两天降压药，觉得好像血压还没有还可以哦。但是呢，如果你尝试一下停超过一周，基本上我们所接触的病人全部都反弹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这种波动的话呢，对血管的损伤，就是一高一低，对血管的损伤比你血压单纯的血压升高危害更加大它极大的增加的这个心梗脑梗的风险那么对于抗血小板药物，我们用阿司匹林玻璃维支架术后如果这个病人擅自停药支架内血栓形成的概率会急剧的升高所以说千万不要说做完支架不痛了你就把这个药停了，很可能的话呢，如果停了你支架又会再堵。那么至于副作用方面的话呢，大家一定要明白有两个。那么第一点我们医生所开的这些处方药就是慢性病长期吃的药，实际上它都是经历过我们长期的这些临床试验证实它有效，而且毒副作用是非常低的它的获益是远远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第二的话呢说明书所说的这些副作用它并不一定发生更不等于说每个人吃的这个药都会出现这个说明书产生的这些副作用，实际上发生的概率是非常低的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如果假如说你吃药的过程中出现不舒服你所需要做的不是停药，而是带着你的不舒服你去咨询你的主治医生，他会根据你的情况来调整用药千万不要自己停药那么甚至的话呢，用一些偏方来 代替你的正，这个正规的治疗啊，你更是啊拿自己的健康开玩笑。
7: 嗯，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提醒啊，这个用药安全一定是摆在第一位的。
8: 嗯，
7: 我们再来问一个很多人都关心的问题啊，就是关于血脂啊，比方说，尤其是我们会经常听到要控制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的这个指标哈，到底要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是健康呢？是不是在范围内就不用担心了呢？当我们体检的时候，
8: 对这个问题就非常好。实际上大家的话对这一块越来越重视啊，我们很多科普都提到一个坏胆固醇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实际上它的数值是因人而异的啊，我们很多单位的它这个所谓的正常范围，它指的是一般的健康的体检的人群，并非我们说的病人啊。这个时候的话呢啊，它正因为它坏胆固醇它并非一个固定的数字，它因人而异，所以说现在越来越多单位的血脂啊，这个化验单到边会出现一个危险分层啊，比方说这个病人如果已经有过冠心病啊，有犯过支架，得过心梗脑梗，这部分我们称之为极高位的病人，他是需要把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啊控制在 1.4 以下，甚至部分病人啊如果有多次发生这种急性事件的心梗脑梗的，我们要降到 1.0 以下。
7: 嗯
8: 啊，那么对于有糖尿病啊、高血压或者多个危险因素这些高危的病人，也需要控制的比一般的人群要低啊。所以说千万不要看的哦，我这个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没有箭头啊，我就可以掉以轻心了啊！你要带着你的化验单去找你的医生，医生会根据你的具体情况啊，你是属于哪个危险分层，他给予你的治疗药物是不一样的。
7: 嗯，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5: 医案故事呈现，
6: 医理权威解读，
5: 资讯快速上线，
6: 食疗日日更新。

0: 的大姐，
1: 嗯，
0: 那么呢，她老是经常的话呢，就说自己啊，这个上腹部啊，这个剑突啊，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她说老是说胃痛啊，以为自己胃痛啊，经常自己买一些胃药啊，那么吃了之后的话，有时候症状好像又轻一点，但是有时候的话呢，又缓解不了，
1: 嗯，
0: 但是有一天的话呢，她半夜起来，哎，疼痛不能缓解。啊，这个地方胃痛，不能缓解，然后就全身出大汗啊啊，有莫名的一种恐慌。这个时候的话呢，他再来到我们急诊，啊，我们急诊的医生非常有经验，像这种有濒死感冒大汗的，哪怕是腹痛的，啊，这必须要完善心电图检查。
1: 嗯，
0: 啊，一做心电图检查，它就是一个急性的下臂心肌梗死。
1: 哦，
0: 啊，然后这个病人走绿色通道，我们跟他做了介入治疗，啊，那么做完之后第二天，啊。这个病人的话就哎，李医生怎么我的胃痛的话就好了啊，我就没有再出现，
1: 哦，胃痛马上消失了，
0: 马上消失了，他一直的话就坚持自己是胃痛，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时候的话呢啊，这个病人的话实际上啊，很多时候的症状并不是很典型，如果他是上腹痛啊，伴有全身出大汗，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来医院排除心梗的发生。
1: 嗯，
0: 我们刚进单位的时候，就工作的时候，我们的老教授提醒我们，从鼻尖以下、肚脐以上的疼痛，首先要排除急性心梗。
1: 哦，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上肢体的部分哈，
0: 嗯，
1: 尤其伴有一些出大汗或者是一种濒死感的感觉的时候呢，
0: 嗯，
1: 有可能就不是单纯的疼痛，而可能是你的心脏出了问题啊。这个适合五十岁左右的一个大姐。那有没有一些更年老的一些患者的案例跟我们分享呢，李主任？
0: 有的啊，刚刚提到如果有高血压、糖尿病啊这些。不明原因疼痛，那更加要小心啊，更加要排除心梗。那么年轻的，实际上年轻的病人的话呢，我们手头上也不少啊，近年来也越来越多。
1: 哦，
0: 那么我曾经有一个年轻的，就是三十来岁的病人啊，这个病人的话也是马拉松的爱好者啊，马拉松的爱好者。
1: 嗯，
0: 这个病人的话也有个特点的话，就是一直他以为自己心脏是非常强壮的，
1: 嗯，
0: 啊，那么从来没有考虑过自己心脏有问题。那么有一天的话呢，就是有一段时间的话，哎，怎么活动之后的话自己牙痛啊，
1: 哦，
0: 啊，老是觉得自己牙痛。那么牙痛的话呢，他哎会不会是牙烂牙或者牙周炎啊，就是我们口腔科那里处理。那口腔科的话看了一下，哎，他确实有颗烂牙啊，那么给他做了治疗。那么治疗之后的话，哎，不对劲哦，这个病人都痛得满头大汗的啊，而且没有任何的缓解。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口腔科的医生也非常有经验，就带他，哎，你去看内科啊。内科医生的话更加有经验，做了一个心电图，这个急性广泛前臂心梗。啊，这个是一个马拉松的运动员，
1: 哦，
0: 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的一些不典型的疼痛，你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1: 嗯，
0: 啊，这个病人的话后来的话也得到了一个及时的救治，把他救回来了啊。那么对于一些的话年轻的病人，年长的病人，我们同样有一些啊，其实一些很凶险的，现在的话老龄化社会，我们也做了大量的八九十岁的病人的介入手术。那么我去年的话是接诊过一个就是八十岁的一个老大爷，啊，他因为剧烈的胸痛入院的，啊，那么造影检查也发现心脏最主要的血管啊，我们心脏三根血管，左边有两根，右边有一根，那么左边的话有主干分出来，左前腔支、左回旋支，这个病人的话三支病变加左主干病变啊，三支加左主干病变啊，而且的话呢，这种病人的话呢，啊，在左主干的末端啊，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啊一直啊称之为寡妇制造者。
1: 哦，寡妇制造者，啊，
0: 那个病人的，
1: 这个，
0: 那个地方的病变啊，很多非常突然啊，一旦堵塞的话呢，这病人很多没有机会来到医院的。
1: 嗯，主要大多数是男性患者，
0: 啊，大多数男性患者啊，大多数男性患者，
1: 嗯，
0: 所以说这种的话呢，啊，高危的病人。那么他也拒绝冠脉搭桥，那么当时的话呢，其实他家属已经做了这个最坏的打算了，
1: 嗯，
0: 但是我们经过组内讨论之后啊，也制定了一个非常周密的一个手术方案，那么顺利啊把他分期把他三条血管都处理好啊，之后这个病人的话也很高兴的出院啊。那么他出院之后的话呢，我们也充分感谢他的信任，实际上这些没有家属的信任啊，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医生 啊，会觉得我们冒着这种风险是值得的，
1: 嗯，
0: 啊，他们啊说，哦，我给了他第二次生命啊，我们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们的信任。

0: 我们所有的辛苦啊也是值得的，
1: 嗯
0: 啊，那么更多的其实我们还有一些病人啊，就涉及到一些关于慢病管理的，那比方说我个人的话有一个40来岁啊的男性高管，
1: 哦，
0: 那么他的话呢，其实上他有高血压高血脂很多年了，
1: 嗯
0: 啊，他仗着自己年轻不大啊，以为的话身体扛得住啊，又不吃药啊，又天天去应酬，嗯，
1: 就是配合度比较低，
0: 啊，
1: 对吗，
0: 体重的话飙升到啊接近200斤，那么直到有一天呢，他开会的时候突然之间就晕倒了，这个时候的话呢，医院他发现他是一个严重的心律失常，还有这个心律衰竭，
1: 嗯，
0: 我们把他抢救过来之后啊，也跟他进行了一个非常严肃的一个谈话，那么为他量身定制了一套包括减重啊、戒烟限酒啊、规律服药、心理疏导啊，那么还有这个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这个全方位的慢病管理。那么经过半年的努力呢，嗯，他体重降了60多斤。
1: 哦，很厉害。
0: 啊，血压，嗯，血脂啊，血糖啊，这些都达标，
1: 嗯，
0: 整个人的话都焕然一新啊，嗯！我们看到他，哇，你怎么长得像个明星一样，啊，帅了好多，
1: 情绪价值也是很满，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很满的。
0: 对，所以说，那医生跟患者，其实我们通过共同努力啊，只要你方法得当啊，我们的生活质量是完全可以啊重新获得啊这个很好的生活质量的。
1: 嗯，所以说医患共治是非常重要的，嗯，而且患者的依从度高、配合度高也相当的重要哈。李主任，刚才您提到一个词，我非常的感兴趣，就是寡妇制造者。那这个具体指的是我们的三支血管都是淤堵的一个这样的疾病吗？多发于中年的男性，对吗？
0: 对，因为这种的话呢，它往往是我们知道我们三根血管当中啊，左主干到前脏支这条血管的话呢，实际上它对我们心脏啊的供血啊，包括我们最重要的那个发动机左心室是非常重要的。
1: 哦，
0: 一旦那个堵塞，它短期内有些病人就会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室疼，直接就啊出现一个，嗯，
1: 就死亡率极高，
0: 死亡率最高。
1: 嗯，
0: 哦，啊，所以说很多时候的话呢，我们称之为寡妇制造者，因为以前的话就是没有这么好的条件，
1: 嗯，
0: 很多年轻的男性就因为那个地方一堵啊，那么很可惜啊，
1: 嗯，
0: 我们很多女性就成为寡妇，所以称之为寡妇制造者。
1: 嗯，那这个名称也足够引起很多的这个中青年男性朋友的注意了。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医案故事呈现，
3: 医理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的，那刚刚呢我们听了3-4个案例啊，这些案例呢可以说是既有警醒又有希望啊，分布于不同的男性女性都有，包括的分布于不同的年龄段和不同的这个职位啊，引起了我们足够的警惕。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安心锦囊环节，我们也想请教一下李主任啊，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普通人到底能做些什么对我们的心脏会更加的友好和健康呢？能跟我们分享几个妙招吗？
0: 嗯，好的，我也准备了几个安心锦囊，那么希望他们能成为大家平安健康的这个守生壶。
1: 嗯
0: 啊，那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家庭急救啊，家庭急救三步法。
1: 嗯，
0: 因为我们的话，如果碰到我们家人或者我们身边的人啊，出现突发的剧烈的胸痛，
1: 嗯
0: 啊，怀疑的是心梗，这个时候的话呢，啊，我们家属啊，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三步法。第一，静。所谓静的话呢，立马让病人停止所有活动啊，让他一个平卧位或者低斜坡卧位。
1: 嗯
0: 啊，同时呢，要保证啊那个室内的空气啊这个通畅。那么解开这个衣服的领子，保持这个呼吸道的一个通畅。
1: 嗯，
0: 那么第二的话呢，要学会马上打120。
1: 嗯
0: 啊，我们叫呼叫。呼救，那么千万不要自己忍着痛去医院，其实这样是很危险的。
1: 嗯，就有些患者可能会自驾去医院啊，
0: 这
1: 其实
0: 是非
1: 常危险的，
0: 这个，
1: 非
0: 常危险的，非常危险的，
1: 哦，
0: 很多都在途中就出现一个心脏骤停，
1: 嗯，
0: 啊，这个不要侥幸啊，120最好。那么第三的话就是等啊，那么在等待的过程当中啊，我们要观察病人的，包括他的脉搏，包括他的呼吸，
1: 嗯
0: 啊，包括他有没有出现一些意识的丧失。一旦出现这个病人晕厥、意识丧失啊，这个时候的话，很可能我们就要开始啊，要学心肺复苏了。
1: 哦
0: 啊，如果在你确保你自身安全的条件下 啊，你要立即进行心肺复苏啊，一直到急救人过来。实际上单纯的胸外按压也可以挽救很多心脏骤停的病人的生命。
1: 嗯
0: 啊，在这里的话呢，要提醒一下，有两件事最好不要做的。第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不要随便喂水啊，喂食啊，就是水啊食物啊，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知道心梗之后是很容易呛咳的，很容易出现一个呛咳的。第二，不要随便乱吃药啊，不要说哎他痛啊我就给他一点止痛药，
1: 嗯
0: 啊，这个的话呢很可能会加重病人的病情，
1: 嗯，或者是掩盖这个病情啊，
0: 对对对对，
1: 影响了医生的判断。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还想请教一下黎振次主任啊，除了这个家里有这个急救三步法之外呢，那我们在面对我们体检报告的时候，比方说我们可能会看到 STT 改变或者是早搏，我们需要比较焦虑吗？那这个我们应该如何去判断呢？
0: 是我们不单单是我们的病人啊，包括我们有一些医学生也好，非心血管专科的医生也好，他看到心电图报告的 STT 改变啊，早搏啊，他就吓得不轻
1: 哦，
0: 啊，就觉得，实际上的话呢 ，STT 改变它并不一定就等于冠心病，
1: 嗯
0: 啊，它也可能是包括一些电解质紊乱啊，啊，包括一些其他原因，它也可以出现啊，有些先天它就是这样的，
1: 嗯
0: 啊，这个时候的话呢，我们要结合一些临床症状啊，它有没有一些器质性心脏病来综合判断。那对于偶发的早搏，那就更常见了，正常人都可以有。
1: 哦
0: 啊，那么一般的话呢，如果只是偶发又没有症状的，那它通常不需要特别治疗。
1: 嗯
0: 啊，那么至于说心脏舒张功能减低，比如说他做了彩超啊，心脏舒张功能减低，那就更加常见了，因为他在老年人又或者高血压的人群当中，它是非常普遍的，只要没有明显的症状，它不需要，一般都不需要额外的干预。
1: 嗯
0: 啊，重点的话呢，在于控制好你的血压，定期复查就可以了。
1: 嗯，好的，那第三个，这个也是我们很多普通人最想知道的一个生活当中的技巧啊，就是我们到底在什么时候测血压、测血糖才是合适的时间呢？我们来首先说说测血压什么时候测合适。
0: 一般的话呢，我们不需要测那么多次
1: 哦
0: 啊，通常绝大多数病人哈，特别是控制平稳的病人，早晚测一次就可以了。
1: 嗯，
0: 那么在你早晨起床之后一个小时之内，服药之前。早餐之前你可以测量啊，晚上睡前啊你可以再测一次。那么在测量之前的话呢，通常建议你排空膀胱啊，就是你先去上个厕所，那么保持平静的心情，然后静坐大概五分钟左右啊，那么五到十分钟都可以。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的袖带啊，比方你袖带要绑在啊，这个跟你心脏处于同一个水平
1: 啊
0: 啊，每次的话呢，你可以重复测量啊，两到三次啊，比如说每次相隔一到两分钟，我测三次，取后边两次的平均数啊，一般的话这样测出来的血压是最准确的。
1: 嗯
0: 啊，做好你的功课，早晚测一下，然后记录下来，一个月一次啊，去你的专科医生里给他看啊，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记录。
1: 嗯，就是早上在空腹前哈，早起一个小时后静坐五到十分钟，然后在空腹前和服药前测量是比较准的。
0: 对，
1: 好，这个是测血压。那什么时候测心率会比较的准确呢？
0: 我们正常人，我们知道成年人啊的血压60到100啊，那么我们心血管的病人大多数我们把正常范围定义为50到90
1: 哦
0: 啊，那么如果你在安静的状态下心率持续的大于100次每分啊，或者我们心血管病人大于90次每分啊，又或者是持续的小于50次每分啊，同时呢出现一些乏力的症状，
1: 嗯
0: 啊，头晕乏力啊，甚至眼前发黑啊，这些一定要及时的就诊。
1: 嗯，那如果是冠心病的患者，有没有一些我们生活当中更加需要注意的一些事项呢？
0: 其实我们现在的话呢，我们很多电子设备啊，它有医用的电子设备，比如说便携式的心电图，
1: 嗯
0: 啊，一有不舒服我们就马上贴上去，那么它可以把那个心电图的话呢传到你的手机啊，甚至的话呢，它有一些好像滴滴抢档一样的，我们有一个叫心电一张网的
1: 哦。
0: 啊，他马上的话呢，线上有医生会帮你分析你的心电图。
1: 滴滴抢单啊，这么高效的
0: 啊？是的，是的，很高效的啊，有这种啊。那么另外还有一些智能的穿戴设备，
1: 嗯
0: 啊，这个同样的话呢，可以起到监测心率还有这个心率变化的作用。
1: 嗯，就是要引起我们时刻关注我们自己的心率健康和变化。好的，感谢李主任的分享。
2: 一案故事呈现，
3: 伊利权威解读，
2: 资讯快速上线，
3: 食疗日日更新，
2: 活出健康。
1: 好，那么节目的最后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快问快答谣言粉碎机环节。来，我们看看说法一啊，说这个没有胸痛就一定不是心脏病，我们请刘主任帮我们举牌判断对错，并给出核心理由。那这个对吗？
0: 错的。
1: 嗯，
0: 因为我们心脏病尤其是心梗，有相当一部分人啊，他是表现为一些不典型的症状，比如说牙痛、背痛、腹痛、恶心、呕吐啊，这个同样的话有可能是心梗。
1: 嗯，好的，来看看第二题啊，说突发剧烈的胸痛持续不缓解，而且伴有大汗、濒死感，应该立即拨打120急救并静卧等待。
0: 对的，因为这是急性心梗的一个典型表现。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时间就是紧急，立刻拨打120，原地休息，千万不要自己去医院，以免中途出现意外。
1: 嗯，好，来看一下第三题啊，说这个高血压没有感觉就不用吃药，吃药会有依赖性。
0: 错的啊，因为我们知道高血压的危害实际上是一个很漫长的过程，潜移默化的，吃药是为了把血压控制在安全的范围，保护心脑肾，而不是为了让你产生依赖啊。擅自停药，你的血压反弹会更加危险。
1: 嗯，可能会危害更大啊。好，来看一下第四题啊，是关于支架的，说冠心病患者放置支架之后呢，仍需要长期服用阿司匹林和他汀类药物以防止复发，那这个对吗？
0: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支架它只是疏通你的血管，但它不能根治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为了防止斑块继续增长啊，还有这个支架内再次狭窄，必须长期规范的服药。
1: 嗯，好，来看一下第五题，心脏早搏的次数多，就说明病情很重，必须用药彻底消除。那这个对吗？
0: 错的。
1: 哦，错误。
0: 早搏的严重程度，实际上它要看你有没有引起一些器质性的心脏病，以及你的症状的一些严重程度。那么很多良性的早搏，实际上它是不需要吃药的，改善你的生活方式啊就可以了。
1: 嗯，好，那再看一下第六题哈，这个是关于吸烟的哈，如果您吸烟的话需要竖起耳朵仔细听了啊，说这个长期吸烟呢是导致冠心病明确且独立的危险因素，戒烟对心脏有立竿见影的益处，那这个对吗？
0: 对的，因为吸烟的话呢，我们知道吸烟会直接损伤你的血管内皮，有些人就觉得吸烟只是引起一些肺部的疾病，实际上吸烟是引起血管内皮损伤的这个最很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那么戒烟，只要你戒一年，实际上的心血管事件就下降将近一半。
1: 哇，只要戒一年就能够更好的保护我们的健康哈，所以说一定要戒烟，尽可能的戒烟。而且呢，我听说吸烟可能会让我们的血管变得更硬更脆，对吗，李主任？好，来看一下第七题啊，是个流传甚广的谣言，说喝红酒可以软化血管，预防心脏病。
0: 这个错的这个确实很多人会这样认为。
1: 嗯，
0: 我们知道实际上在红酒当中它的白藜芦醇有软化血管的作用，但是它的含量是非常非常之低，远远达不到保健的效果。
1: 嗯，
0: 而酒精呢，它本身就是一级的致癌物会增加很多疾病的风险。
1: 嗯，
0: 所以说要软化血管最好的办法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还有正规的药物治疗。
1: 好的，感谢李主任今天的倾囊相授啊，帮我们从多样化的警报信号，然后到您诊室里惊心动魄的故事，帮我们完成了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关于心脏的健康科普之旅。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朋友们，我是新燕，那我们明天再见啦，拜拜。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世界瞬息万变，
3: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4: 联合调查组
5: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2: 新闻时刻刷新。
6: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7: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8: 广州市统计局昨天发布今年1月到4月广州经济运行情况，前四月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6%，增速比一季度提升0.1个百分点。汽车制造业提速增长7.3%，其中新能源汽车实现产量增长31.9%，带动汽车用锂离子动力电池产量、智能车载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步快速增长44.9%。和34.6%，集成电路电子元件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6.5%和21.9%。梅州台报道，梅州市统计局昨天通报，1到4月梅州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2.1%，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79.60亿元，同比增长3.9%，全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下降0.3%，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同比增长129.7%。肇庆台报道，据南方电网广东肇庆供电局最新数据，27号21:45，肇庆电网用电负荷今年首次创下历史新高，达到439.2万千瓦，同比增长1.69%。这峰值出现时间比去年大幅提前42天。江门台报道，江门市司法局近日为3名港澳律师正式颁发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证，允许他们进驻江门执业。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律师执业试点城市，江门将引进港澳法律人才，作为深化三地规则衔接、强化涉外法治建设的关键抓手。目前共为4名港澳律师颁发了资格证。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在电网领域聚焦规划、评审、调度运行等场景，人工智能提升电网运营管理效率；在能源新业态领域，围绕虚拟电厂、车网互动等场景。5月29号是国际珠穆朗玛峰日，当晚尼泊尔夜间越野跑在加德满都举行，400多名跑者在夜间中穿行林间，以纪念人类登顶珠峰73周年。每一名跑者完成赛事，主办方即以其名义捐赠5美元，用于珠峰地区的垃圾清理与环境保护。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9: 我们是新闻广播自由自在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0: 我是刘红。
9: 哎，这个暑假为你准备了4条线的旅行路线，您选哪个呢？
10: 没错，等着大家跟我们一起出发，我们来给大家从时间线上捋一捋吧。
9: 好，先说这个一放假，7月11号到16号，6天5晚，我们会去到一个是上海迪士尼啦，一个是去安吉的五峰山运动村，还要去西湖，就是去杭州啦。
10: 是的，那么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会带着大家去北极探险，加上 挪威峡湾，一共是16天的这个行程啊。
9: 对，而且我们节目呢是因为是包着游轮去的北极嘛，所以有一个专属的85折的优惠，
10: 赶紧锁定啊。
9: 对，那么再有呢就是一个也是个王炸路线哈，7月29号到8月10号我们要去西北研学专列啦。
10: 嗯，我们的火车研学团又再次的鸣笛启程哈。你看这一次我们会去到哪里呢，像西安啊、兰州啊、西宁啊、敦煌啊、成都啊、三星堆等等，整整13天的时间，带着孩子们或者是带着您带着大人啊，一起读懂中国。
9: 没错，那这一次呢又是包着研学专列跟各位一起去读懂中国呀，是不是赶紧来呢？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一条王炸路线，就是8月9号5天4晚我们要双飞广州到新加坡，登上亚洲第一艘迪士尼游轮，是20多万吨的，我今天看了一下，
10: 超大，
9: 真的是超大，3艘航母那么大，真的非常大的一个有意思的游轮，在里面你会觉得那就是一个童话世界，除了有迪士尼的这些卡通明星之外，还有漫威的那些英雄，
10: 没错，
9: 美国队长啦，钢铁侠都会在游轮上，
10: 还能够体验海上过山车以及这个海上的烟花秀。
9: 如果你想跟着我们出发的话呢，记得是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会有研学两个字，你一点击这个按钮就会收到入群二维码，赶紧进群咨询行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4: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2: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11: 多读好书，常读经典，越读越精彩。大家好，我是曾祥敏，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品读经典，展示风采，等你来投稿。
12: 打开一本好书，与文字相遇，与自己对话，让阅读丰盈你我的人生。大家好，我是杨澜，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邀你共读经典，等你来参赛。
13: 我是粤剧演员李嘉怡，阅读越精彩，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起共读经典，等你来投稿参赛啦。
1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诗人张匡，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我们一起读一本好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邀您共读经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5: 翻开一本好书，以文字相遇，与自己对话，让阅读丰盈你我的人生。大家好，我是黄礼海，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邀你共读经典，等你来参赛。
16: 翻开一本书，与文学相遇，与自己对话，让阅读丰盈你我的人生。大家好，我是王十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邀你共读经典，等你来参赛。
17: 大家好，我是作家陈崇正，阅读越精彩，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起共读经典，等你来投稿参赛。
18: 大家好，我是外卖诗人王继兵，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多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让我们一起读本好书，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邀你共读经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19: 大家好，我是乔叶。
20: 大家好，我是卢敏。
21: 大家好，我是张丽。
22: 大家好，我是张博。
19: 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多读书，读好书，
20: 善读书，让我们一起读本好书，
21: 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阅读越精彩，
22: 邀你共读经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23: 大家好，我是竹木贤，
0: 大家好，我是季月人。
1: 大家好，我是柳夏辉。
3: 大家好，我是天下归元。
23: 翻开一本好书，与文字相遇，
0: 与自己对话，让阅读丰盈你我的人生。
1: 邀你共读经典，以阅读提升自我。
24: 邀你共读经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25: 大家好，我是芝芝，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等你来投稿。
26: 大家好，我是麦小麦。
27: 大家好，我是程小阳。
28: 大家好，我是阮西清。
29: 大家好，我是曾卫民。
30: 大家好，我是温雄珍。
31: 大家好，我是詹友斌。
27: 让阅读成为生活习惯，
32: 多读书，读好书，
33: 正读书，让我们一起读本好书。
34: 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
35: 阅读越精彩。
16: 邀你共读经典，共赴一场书香之约。
36: 在正式开始今天的节目内容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个比赛的消息，那就是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那就是在今年的4月22日，那广东省2026年全民阅读活动周的启动仪式是在广州白鹅潭大湾区艺术中心是举行了。那作为本次启动仪式的一个重要环节，那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呢，也是宣布正式开启。在启动仪式上面，广东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的总顾问谢友顺老师呢，是发布了大赛启动以及阅鉴岭南的经典书单。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的赛事周期呢，其实是非常长的，那是从4月22日一直持续到8月底，那也是面向全省所有热爱阅读的广大群众，它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人人皆可参赛。大赛呢，也是设置了青少年、成人、家庭、团体三大赛道，也是广泛的征集与经典阅读相关的读写演讲、图文以及视频。那大赛呢，也会组织专家评委会进

0: 进行一个专业的评审，最终将评选出50名经典阅读的优胜个人或者是团体。为大家稍微介绍一下这个大赛啊，那参赛的要求有哪些呢？那就是参赛作品是需要根据大赛推荐的书目，并且呢是紧密的围绕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绿美广东、历史人物、乡土民俗、风景名胜等等岭南元素展开创新的解读以及深度的演绎，展现岭南文化的时代精神与地方品格。本次大赛呢是分为线上征集、初赛、选拔赛、全省总决赛和舞台展演这几个流程。海选的征集呢是会在线上，那它的时间是从4月23日一直持续到6月15日，也是面向全省征集个人或者是团队创作的经典阅读主题的图文以及视频作品。而同样是在线上的初赛将会是在今年的6月30日前完成。那这个初赛呢也是由专家委员会对海选作品进行一个线上初评，择优选择出一定比例的入围作品进入到选拔赛。同样是在线上的选拔赛会是在今年的7月下旬前举行，那届时呢也是会有专家委员会对于入围的作品进行一个线上复评，择优也是选择出一定比例的优秀作品呢是进入到接下来全省的总决赛，并且会进行一个公示。而全省的总决赛呢将会是在8月初之前举行，那晋级总决赛的优秀作品将会届时进行一个线下的总决赛，那最终会决出50个奖项名额，那这当中呢是包含个人与团体的。而最后的最后，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呢将会是在今年的8月底前，你是在南国书香节期间去举办这样一个线下的颁奖典礼暨舞台展演的活动，那也会结合总决赛的结果精选出有代表性的优秀作品进行艺术的编排与舞台的呈现，也是力求采用创新的舞台和多元的演绎形式展现大赛的成果，提升我们广东的文化影响力。阅见岭南的经典书单呢是作为本次大赛的阅读推荐书目，那当然是由省内外著名的文化学者、作家、出版人等进行反复的研讨决定的，那也会根据不同的参赛对象是分别遴选出了100种的推荐书目，当中涵盖了经典文学、历史人物、岭南文化、湾区发展4大维度。那就像是广东省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诗人张旷以及著名的粤剧表演艺术家曾小敏都分别推荐了不同的书籍，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作家张旷，邀您共读经典。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这本书收录了契诃夫的《变色龙》《万卡》《套中人》等最为经典的短篇小说，这些作品不仅是作家的代表作，同时也是19世纪末俄国文学的绝作，具有很高的艺术成就。契诃夫的作品最为突出的艺术特点是真实、朴素、幽默，他把文体的简朴和语言的洗练看作是艺术的最高标准。他的作品取材于平凡的生活，表现的却是重大的社会问题，内容深邃，文笔精炼，形象鲜明，以调抒幻，让读者在阅卷之余总有意味无穷的感觉。阅读越精彩，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起共读经典，等您来投稿参赛。
2: 大家好，我是曾小敏，邀你共读经典。今天我为大家推荐的是《平凡的世界》，这是我很喜欢的一部经典作品。书中刻画的是那些平凡的劳动者，在生活的磨砺中。

0: 坚守信念，在艰难的岁月里向阳而生。这也是让我联想到我此时正在拍摄的越剧电影《红头巾》，先辈们远走他乡，以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生活的重担，撑起了一片天地。其实真正了不起的一直都是平凡人身上的那份不屈不挠、坚韧拼搏的精神。愿我们都能在经典作品当中看到自我，在日常中守住初心，不惧风雨，用坚守与奋斗活出属于自己的不凡的人生。越读越精彩，广东全民经典阅读大赛，一起共读经典，等你来投稿参赛。
1: 而更多的书单名录以及报名的方式，那大家可以通过文明广东的微信公众号找到相关的报名链接以及完整书单。对此如果感兴趣的各位亲们可就千万不要错过了。最后跟大家强调一下呢，它的海选征集的最后截止日期呢将会是在6月15号。若是想要报名但还没准备好作品的朋友们，可是要抓紧时间了。

0: 回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想要跟您一同分享的呢，是一部话剧，它叫《倾城之恋》。这一部话剧呢，是改编自由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同名小说改编的。那就像是张爱玲所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那这一位民国才女呢，是用她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是写下了无数个发生在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悲情故事。那她的作品也是总能够一语道破亲情、爱情、人性和婚姻之间的真相。那就像是这一篇《倾城之恋》，也是同样描写了一对男女在经历过亲情的冷漠和疏离之后，在面对爱情面前也是变得小心翼翼、精于算计。而男主人公范柳原想找到一个懂得自己的人，但又不愿意给他名分，而女主人公白流苏是想找到自己后半生的经济依靠，可以说是一张长期的饭票。那这样两个人是走到了一起，就像是高手过招，你退我进，你攻我守，那谁也是不肯处于下风。那两个人本以为呢，这样的攻于心计、步步为营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希望。可是不曾想呢，最后发生在香港的一场乱是打破了他们这一场爱情的游戏，也是促使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所以今天在正式的介绍我们的话剧之前，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音频了解一下民国才女张爱玲这一本《倾城之恋》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故事发生于旧社会的上海，女主人公叫白流苏，出生在一个已经衰败腐朽的封建家族中。白流苏在白家排行第六，年轻时她在白家的包办下无奈地接受了一场没有爱情的婚姻。然而这场婚姻仿佛注定就没有什么好结果，对方如果只是个败家子也就算了，可他却常常家暴白流苏。白流苏忍受不住便提出了离婚。当时孤身一人的白流苏无处可去，只能选择再次回到白家。在以前，嫁出去的姑娘相当于泼出去的水，想把娘家当依靠可是很难的。但当白流苏哭哭啼啼地回到白公馆的时候，她的两个哥哥白三爷、白四爷却意外地接受了她。这让白流苏单纯地以为自己是有娘家做靠山的，可她不知道白公馆不过是暂时收容她的客栈，哥哥们只是看上了白流苏身上带的那一大笔钱财。而在随后的七年时间里，两兄弟不断地拉着白流苏，又是炒黄金又是炒股票，这笔钱也就渐渐地被败光了。很明显，在他们看来，有钱才能谈感情，没钱只把你当累赘。当白流苏身上没钱的时候，两兄弟便开始嫌弃他，嫂子们对他的态度更是尖酸刻薄，就连年迈的母亲也早已没有了曾经的和蔼。白流苏心里明白，这些人是想把自己赶出家门。对于白家来说，这个机会很快就来了。这天，白家众人接到消息，白流苏的前夫因肺炎去世了。对方好歹也是个大家族，他们提议让白流苏回去奔丧，也就是让他回去守寡，虽然不能大富大贵，但却可以解决生计的问题。当然，最重要的是可以把白流苏赶出白家。然而，白流苏可不是当初那个单纯的小女孩了，自己都已经离婚七八年了，哪还有回去的道理？再说了，她才28岁，如果回去守寡，这辈子就算完了。可他的反驳却遭到了兄长们的讽刺，嫂嫂们的白眼。争执起来一提钱的事，他们竟然还把当初炒黄金买股票赔钱的事全怪罪于是因为白流苏身上的晦气。白流苏气不过就去找母亲评理，可他的母亲反而避重就轻地让白流苏去理解他们。俗话说，立威修复众，遇难莫寻亲。这一刻，白流苏算是彻底的明白，母亲已经不是那个当年能给自己做主的母亲，白家也不是自己小时候的白家了，她没办法在白家继续待下去了。可她一个弱女子又能去哪呢？白流苏看着镜子中的自己，娇小的身躯，纤瘦的腰，小小可爱的脸颊，这样看着自己现在不显老，可自己已经28了，七八年也一眨眼就过去了。她对着自己说，你年轻吗？不要紧，过两年就老了，因为在这里青春是最不稀罕的。正当白流苏踌躇之时，家里来人了，来的正是游走于世家的中间人徐太太。徐太太经常给人办事说媒，这次她是专门来为白流苏的七妹说媒的。 路过房间时，徐太太看见了神色哀伤的白流苏。徐太太也知道她的钱都被哥哥们盘光了，便劝她说，年纪轻轻的人不怕没有活路。可白流苏却说，有活路，我早走了，我又没念过两年书，手不能提，肩不能挑，我能做什么事？我这一辈子算完了。徐太太劝她再找个依靠，便说，这句话只有不愁吃不愁穿的有钱人才有资格说，没钱的人要玩也玩不了，你就剃了头发当尼姑去化缘，也还是尘缘，离不了人。而白流苏经历了这么多变故，早已对这个现实的社会有了深刻的认识。在听徐太太这么一说，白流苏也明白了。她看着镜中的自己，再次想到自己的年龄美貌现在尚且还有优势，若是再等几年，纵然是有容颜，可能也无济于事了。徐太太给她的七妹做媒说的是一个叫范柳元的海归人士，说是海归，但范柳元其实是个私生子，他的父亲是个著名的华侨，一次出洋考察时在伦敦结识了一个华侨交际花，两人偷偷结合，生下了范柳元。而他的母亲惧怕原配太太的报复，所以范柳元跟着母亲就一直没敢回国，直到他的父亲去世。由于原配太太只有两个女儿，范柳元仍有继承权的可能，但如何证明自己的身世是一个麻烦事。好在虽然吃了不小的苦头，但他最终还是获得了父亲遗产的继承权。但就是这样，他仍受着范姓家族的排挤。范柳元年轻的时候受过刺激，所以一直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吃喝嫖赌样样精通，在外人看来他似乎没有成家的意愿，但其实谁也不知道范柳元心中渴望着真正的爱情。徐太太双管齐下，在给白家七妹做媒的同时，又替白流苏物色到一个刚亡了太太的男人，可他下面却有着五个孩子，这对白流苏来说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可他还有选择的余地吗？在白家七妹相亲那天，因知道对方是个阔少，刻薄的四少奶奶却想把自己15岁的女儿也带上。他想着，如果对方看不上七妹的话，万一喜欢自己年轻的女儿呢？他这种没安好心的想法让白家七妹很是气愤，为了报复四少奶奶，他强行拉着白流苏一起去，导致车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四少奶奶的两个女儿只能在家里等着。可七妹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想法让她后悔万分。他们是下午5点钟出发的，等到了晚上11点才回家。回到家的众人哑口无言，只见七妹沉着脸走到了老太太房里，而老太太也一言不发回房去了。只有四少奶奶喃喃骂道，猪油蒙了心，你若是以为你破坏了你妹子的事，你就有指望了，我叫你早早的歇了这个念头。虽然张爱玲并没有把相亲的过程写出来，但从四奶奶骂骂咧咧的话中可以得知，相比于白家七妹，今天的相亲宴会上范柳元更喜欢的人是白流苏，白流苏本来是最不该出风头的。然而范柳元的目光却掠过了主角白家七妹，掠过了踊跃陪客的哥嫂，偏偏就落到了白流苏身上。

0: 北京时间16: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重复的日子里，相信总有些瞬间让你重新燃起对生活的热爱。遇到一本好书，它有美好的开场，也有你期待的结局。平静的午后，阳光正好倾泻在脚边，偶遇旧友，却还能想起那些无所畏惧的青春。
4: 广东新闻广播文化之约，主持方子。
5: 回到今天的节目，那今天想要跟您

0: 同分享的呢是一部话剧，它叫《倾城之恋》。这一部话剧呢是改编自由民国才女张爱玲的《倾城之恋》同名小说改编的。那就像是张爱玲所说，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的。那这一位民国才女呢，是用她敏锐而又冷酷的笔触，是写下了无数个发生在上海与香港之间的悲情故事。那她的作品也是总能够一语道破亲情、爱情、人性和婚姻之间的真相。那就像是这一篇《倾城之恋》，也是同样描写了一对男女在经历过亲情的冷漠和疏离之后，在面对爱情面前也是变得小心翼翼、精于算计。而男主人公范柳原想找到一个懂得自己的人，但又不愿意给他名分。而女主人公白流苏是想找到自己后半生的经济依靠，可以说是一张长期的饭票。那这样两个人是走到了一起，就像是高手过招，你退我进，你攻我守，那谁也是不肯处于下风。那两个人本以为呢，这样的攻于心计、步步为营的关系会一直持续下去，看不到尽头，看不到希望。可是不曾想呢，最后发生在香港的一场乱是打破了他们这一场爱情的游戏，也是促使他们走进了婚姻的殿堂。那所以今天在正式的介绍我们的话剧之前，让我们一起来通过一个音频了解一下民国才女张爱玲这一本《倾城之恋》到底讲述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1: 几天后，白流苏便接到了徐太太的邀请，说是让她去香港碰碰机会，并且这一趟他还自掏腰包请白流苏过去，只需要白流苏顺便帮忙照看下自己的孩子。众人这才明白，这背后恐怕是范柳原的安排。离开上海那天，兄嫂们都来送行，脸上堆着期盼的笑，仿佛他是去为家族镀金的功臣。流苏望着弄堂口的老槐树渐渐远去，心里没有半分留恋，只有破釜沉舟的决绝。香港的湿热裹着海风扑面而来，与上海的湿润截然不同。中式骑楼挨着西式洋楼，粤语、英语、普通话在街头交织，连空气里都飘着陌生的南洋香料味。范柳原亲自到码头接他，一身白色西装，戴着巴拿马草帽，依旧是那副潇洒不羁的模样，只是眼神里多了几分深邃。他把流苏安置在浅水湾饭店，香港最豪华的酒店，房间里的落地窗外就是蔚蓝大海，海浪拍着礁石的声音日夜不息。可流苏站在窗前看着那片壮阔的蓝，心里却比在白公馆时更不安。他清楚一场新的博弈才刚刚开始。在香港的日子，他带他去太平山顶看夜景，万家灯火在脚下铺开，他指着最亮的那盏灯说像你眼里的光。他带他去浅水湾沙滩散步，潮水漫过脚踝时，他会自然地牵住他的手。他会在酒店的钢琴前为他弹玫瑰人生，英文歌声低沉温柔，眼神里的缱绻能揉碎人心。流苏渐渐沉溺在这份虚假的浪漫里，开始贪恋他的怀抱，渴望那份转瞬即逝的真心。可每当他想要靠近，范柳原总会巧妙地推开。他会突然提起伦敦的旧情人，会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会感慨自由才是男人的归宿。希望与绝望反复撕扯着流苏的心。有次在沙滩上，范柳原又说着模棱两可的情话，他突然停下脚步，直视着他的眼睛，声音里带着破釜沉舟的坚定。柳原，我耗不起，若你只想找情人，我不是，若你想娶我就明说。范柳原愣住了，从未见过流苏这般直白的倔强。他看着他眼底的脆弱与坚韧，心里竟泛起一丝从未有过的慌乱，却依旧笑着打太极。流苏，感情的事急不得。这场拉锯战持续了数月，僵局被1941年12月的炮火打破。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突袭香港，平静的城市瞬间沦为炼狱。浅水湾饭店的玻璃窗被炮弹震碎，墙壁布满狰狞的裂痕，昔日的奢华荡然无存。流苏与范柳原被困在酒店里，外面是枪林弹雨，里面是人心惶惶，死亡的阴影笼罩着每一个人。战争撕碎了所有伪装，在生死面前，财富、身份、体面都成了笑话。流苏亲眼看见昔日光鲜的贵妇为半块面包争执，看见逝者抱着金条却被榴弹击中，看见人性的丑恶与善良在极端环境下暴露无遗。而那个曾经视感情为游戏的范柳原，却在危难中露出了从未有过的担当。他把流苏护在身下，挡住飞溅的碎石，冒着炮火出去寻找食物和水源，

0: 心，所有的试探、算计、疏离都在这一刻烟消云散，只剩下最纯粹的依赖与爱意。幸运的是，他们被救援人员从废墟中挖了出来，经历过生死考验，两人之间的隔阂随之消融。香港沦陷后，范柳园的生意遭受重创，财富大幅缩水，他带着流苏搬到了一处简陋的民房。昔日的富家公子，如今要提着菜篮去菜市场讨价还价，学着用煤炉做饭，手指被烫伤，也只是笑着摆手。而流苏也不再是那个依附男人的菟丝花，她学着缝补衣物，算计着柴米油盐，会在范柳园疲惫时给他捶背，在他看着废墟出神时，默默递上一杯热茶。日子清贫，却充满了烟火气。没有了花前月下的浪漫，却有粗茶淡饭的扶持。没有了甜言蜜语的撩拨，却有深夜辗转时的相互慰藉。流苏终于明白，真正的婚姻从不是财富堆砌的空壳，而是风雨同舟中的信任。真正的爱情也不是镜花水月的浪漫，而是生死相依后的沉淀。1942年春天，阳光终于穿透了战争的阴霾。一个午后，范柳园从怀里掏出一枚简单的银戒指，单膝跪在流苏面前，眼神里是前所未有的真诚。流苏，以前我总以为自由最重要，直到这场战争才明白，没有你的自由毫无意义。嫁给我，让我用余生补偿你。流苏看着他鬓角的尘土，掌心的宝茧，含泪点了点头。他们没有隆重的婚礼，只请了几个相熟的朋友，在民房里摆了两桌简单的饭菜，没有婚纱，没有钻戒，只有那枚银戒指在阳光下闪着朴素的光。婚后的日子依旧艰难，物资匮乏，局势动荡，但流苏的心却前所未有的安定。他和范柳园一起熬过了最黑暗的岁月，他们的爱情在炮火与苦难中淬炼得愈发坚韧，如同废墟里钻出的野草，在风雨中顽强地绽放。战火终于退去，香港在废墟上慢慢复苏，霓虹重新点亮了维多利亚港的夜空，码头的汽笛声取代了炮火轰鸣，街市间渐渐恢复了往日的喧嚣。范柳园凭着早年在商场摸爬滚打的经验，更凭着乱世中磨出的胆识与韧性，重新打理起四散的生意。他不再是当年那个只懂风花雪月的浪荡子，谈判桌上沉稳果决，账目间细致周全。没过几年，范家产业东山再起，再度跻身鼎盛之境。他们搬离了那间墙皮斑驳的民房，住进了半山一栋带花园的洋房，落地窗外是修剪整齐的玫瑰丛，客厅里摆着当年在民房里用过的竹制靠椅，那是流苏执意要带来的，椅背上还留着范柳园当年做饭时溅上的油渍。佣人端上精致的下午茶时，范柳园会习惯性的先给流苏添上一块他最爱的杏仁酥，就像当年在废墟里，他总把仅有的饼干先塞给他一样。家境好了，那份在患难中淬炼的感情却丝毫未变。范柳园再也没有沾染过风花雪月的传闻，每天处理完生意便准时回家，会陪流苏在花园里修剪玫瑰，听他讲街坊邻里的琐事，甚至会笨手笨脚地学着给他泡一壶碧螺春。有人打趣他成了妻管严，他却笑着摇头，不是被管，是心甘情愿守着他。而流苏早已不是当年那个在白公馆里战战兢兢，只能靠婚姻搏出路的菟丝花。他跟着范柳园学看账本，在他与合伙人起争执时能轻声点出关键利弊，在范家宗亲上门刁难时，他能挺直腰板据理力争，言语间尽是当家主母的从容与底气。他不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庇护，却成了范柳园最安心的后盾。他在前方冲锋陷阵，回头总能看见他站在灯火里的身影。常有人感慨，是那场倾城之祸成全了白流苏与范柳园，若没有炮火轰碎所有伪装，没有废墟里的生死相依，他们或许会在上海的弄堂、香港的酒店里继续着无休止的试探与算计，最终像许多露水情缘般在彼此的权衡中渐行渐远。从白公馆里没得选的算计，到洋楼中心甘情愿的相守，张爱玲用一场乱世写尽了爱情的真相。她从来不是初见时就完美无瑕的童话，不是月光下照花前后镜的浪漫衬语，而是在风雨同舟里慢慢把不得不选熬成我只想选你。这场始于功利的奔赴，终究在烽火中沉淀成最真挚的相守。范柳园不再是那个追求自由的浪荡子，流苏也不再是那个渴求庇护的孤女，他们在彼此的生命里完成了蜕变，更完成了对爱情的注解。所谓真爱，从不是风花雪月的甜腻，而是当世界崩塌时，我依然会攥紧你的手，是千帆过尽后，我抬头看见的始终是你。
1: 在张爱玲写作于1943年的代表作 《倾城之恋》的结尾，女主白流苏与男主范柳原在经历了二战香港沦陷的颠沛流离之后，是走入了婚姻，也是成为了张爱玲

0: 影小说里面为数不多让读者在结尾终于松了一口气的这样一个 happy ending。 那在2026年，也就是今年，话剧《倾城之恋》呢，它的5周年特别版啊，应该加个特别版三个字啊，那也是分别在厦门、苏州、广州、北京、武汉、成都6座城市呢，是开展了它自己的巡演。奥斯卡金像奖的最佳艺术指导得主叶景天，那这位导演呢，也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曾经编导过这一部舞台剧《倾城之恋》。在首演的时候呢，那这一部舞台剧也是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创下了佳绩。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叶景天导演对于这一部剧的创作思路与感受。
1: 大家好，我是叶景天。嘉玲写的小说，他有非常他个人的看世界的方法，就有一些他看得特别有很特别的细节去看，甚至觉得有一点啊残酷啊，有点有非常美啊，完了有非常之意在言外的很多东西。他给我的感觉是既古典有当时候的时尚的他的东西。所以呢，我觉得在做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其实还不只是还原，还要去捕捉那个张爱玲当时候写这些东西的心情，完了当时有特环境，所以就是一边是十里洋场，一边是已经准备战争了，就这个感觉是又华丽但是又苍凉的东西发生。所以我自己觉得哎，《倾城之恋》有趣，就是它是一个很平凡的这两个人好跟不好，而且没有任何的很大的冲突，只要他们 say yes 就可以在一起了，没有人阻碍他们，但恰恰就两个人就没办法在一起啊，一直到最后要打仗发生才他们才会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会引起好多共鸣感的，就是现在就算是今天的我们的所面对的时代啊，你自己以为可以做，以为可以找一个抢眼的东西，但你觉得可以吗？所以我觉得这个希望可以带出一种舞台的新的看的方法，哇，就是我们真的看到他们在聊天，在两个人在聊天，就不是对着我们讲对白，他们的动作都尽量希望他们自然，就是在自然，就跟家具有关系，跟空间有关系。他坐在房间的身体语言跟在客厅身体语言啊，他在街上走路的身体语言，全部身体语言都要重新啊非常严格的要求。白老鼠变成村的这个你讲那个祈祷，在马来西亚的丛林也是那个放老人的投射，也是白老鼠的迎合，这边变成好多个白老鼠在跟他去这个，就去完之后就希望这些孤主义者。
0: 时隔5年，那全新的主创阵容与创作的方向呢，也是在这一部剧的首演之前是正式的揭晓了。那这一出被誉为一场盛大的时空实验的舞台作品，是以更加锋利的叙述，更加细腻的女性视角是重返到了观众们的视野前。和5年前的版本相比，那除了原著小说与部分的舞美视觉设计，其他的几乎都是全新的。所以这一部全新的5周年特别版的话剧《倾城之恋》，那它的女主角与男主角分别是由著名的舞蹈演员朱洁静与著名的影视剧演员乔振宇共同担任。导演呢，也是由叶景天换成了两位英国资深的戏剧导演，提姆·休普与梅丽·斯蒂尔。那近日呢，也是有记者采访到了担任这一部5周年特别版话剧的编剧许俊颖。这一位编剧呢说，今天这一个故事依然能够带给读者和观众很强的沉浸感和共鸣，这就是这当中经典的价值，因为不同时代的人都能够从中去找到相关性。从80年前的上海文坛横空出世的天才少女，再到80年后依然历久弥新，感受到今天读者追捧的祖师奶奶，那张爱玲是用她独特的悲悯与老辣，用女性的视角逆袭笔触， 去探索着女性在新旧夹缝当中的前途与命运。
2: 我在跟我们的导演 Tim Supple 最开始在聊的时候，我给他写了一个改编的思路。我当时的感觉，我非常强烈的觉得这是一个所谓的 anti-love story， 就是反爱情故事。但是导演跟我在讨论了之后，他说你这不是反爱情故事，你反的不是爱情，你反的是 romantic love， 就是 anti-romantic love story， 就是一个反罗曼蒂克的爱情，就是反浪漫的爱情。
0: 许俊颖呢也是表示说，朱洁静是一个非常有力量感、有生命感的女性，她的活人感很强。那因此，她对于跨界参演话剧的朱洁静也是给予了高度的肯定。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主演朱洁静她是如何看待这一次跨界演出，并且饰演当中的女主角白流苏的。
3: 我觉得挑战和期待并存，因为从一个不说话的舞剧演员变成一个以台词为第一表达的这样一个话剧舞台，所以这中间转换可能不是说从零到十，它是从零到一百，它是完全两条不同的表达通道，包括你的台词的发音、你的重音、你的断句，你是不是能够在舞台上，你的每一个字儿都能够让第三层的最后一个观众听到。所以这对我来说好像从头开始学说话，所以这一定是一个艰巨的挑战。但是我觉得期待更来自于舞台的这种跨界，它给了我更多的生命力，让我能够从更多维度的更多表现样式去让我所塑造的这个角色能够拥有更多的可能性。舞蹈它可能是一种无法言说的一种更加抽象和写意的表达，但是话剧它可能更精准，一个词儿它可能就能够瞬间击中观众的靶心，所以它是一种可能是从面儿到点的一种变化。但是我觉得万变不离其中的就是我们作为演员，无关乎舞剧还是话剧，我们在塑造人物的时候，我们在挖掘这个人物的内心世界的时候，他的这种内驱力，他的感情一定是共通的。只要是真实的，那你用身体表达和用语言表达，我相信今天的这么聪明、这么年轻的观众，他都能够一目了然、高下立见。所以这是一个戏剧、剧场、艺术最好的这样一个时代。感谢今天的观众给我们剧场人这么多被看见、被关注，让我们有更多自由的空间让我们去表达。也很感谢今天的剧场文化和剧场生态，它已经是一个相互成长、相互见证的一个非常能量满满的这样一个空间。
0: 张爱玲曾经说，对于不会说话的人，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上海的旗袍是刻进那一座城市骨子里的风情，旗袍的针线里面藏着张爱玲笔下的风华与叹息。那如果说衣服是一种言语，随身带着的一种袖珍戏剧，那旗袍就是这一出戏里面最静默也最动情的台词。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通过一段采访了解一下。
4: 因为这个戏可能比较写实吧，就是跟生活那个年代的生活很有关系。如果只单做一件旗袍还是四十年代的衣服是不难，最主要是我们要配合这个人物。这一件是他在白家穿的衣服，这个布料就是当时的那个格子的那个大的图案，那没有很华丽的东西，这个也比较简单。在白家的时候颜色都是比较暗，所以这个其实很简单，只是布料的颜色已经足够把白老鼠当时的心情反映出来。四十年代的白老鼠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女生，老是跳着一个比较一个浅灰色的颜色的好像月光的感觉，它 很素雅，分了原则觉得她很一个很中国的女生。
0: 话剧《倾城之恋》五周年。

0: 编特别版在剧本的层面进行了大幅度的深化与调整。那相较于2021年的版本，它的新版会更加的聚焦于白流苏的内心世界，以女性的角色和她的视角去重新的审视她在家族、在婚姻、在爱情里面的挣扎。那与此同时呢，张爱玲笔下那一些精妙的众生相也会得到更加犀利的呈现。三奶奶、四奶奶的算计，兄嫂的势力，母亲的无力，那这一些围绕在白流苏身边的嘈杂的声音也会被编排得更加饱满而富有层次，力图原汁原味地还原张爱玲特有的苍凉与深情，让文字能够在剧场当中真正地活起来。
1: 大家好，我是朱洁静。
2: 大家好，我是乔振宇。
1: 在话剧《倾城之恋》里饰演白流苏，
2: 在话剧《倾城之恋》中饰演范柳原。
1: 6月5日至7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
2: 6月5日至7日，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世纪大会堂，
1: 与我重温张爱玲笔下的乱世情缘，
2: 与我共同重温张爱玲笔下的乱世情缘。
0: 那作为本次广州艺术季展演的重磅剧目，话剧《倾城之恋》5周年特别版，那也是即将在广州白云国际会议中心的世纪大会堂上演。从6月5日一直到6月7日，一共4场话剧《倾城之恋》，相信一定会给广州的观众们带来深刻且难忘的印象。若是对这一部剧感兴趣的朋友们，那就可以趁着开演前的这一周赶快下手啦。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EU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EU 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汽配用品哪里有？
4: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焦虑说，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者。
5: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11: 据最新统计，广东省已经累计建成47000多家广东省无烟单位，其中无烟党政机关和无烟学校建设比例都超过99%，无烟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全覆盖。广东15岁及以上人群吸烟率已从2010年的26.9%下降到2024年的21.1%，青少年吸烟率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梅州台报道，2026年高考临近，梅州平远县市场监管局日前开展高考前食品安全专项检查，深入到校园食堂后厨各功能分区，对食材采购、储存、食品加工制作、餐具清洗消毒、食品留样、人员管理等关键环节进行逐项检查。江门台报道，截至目前，江门疾控中心在全市共设置了200多个蚊媒密度监测点，并同步推出各镇街蚊媒密度分布地图，其中低密度监测点20个，中密度监测点7个，高密度监测点1个。疾控中心建议市民每周2次抓住停雨的间隙，及时清理雨后积水，彻底阻断蚊虫滋生。肇庆台报道，近期肇庆高腰区持续推进街巷风貌微改造、城市环境精提升工作，在核心步行街商铺外墙，通过立体墙绘、地标雕塑、夜景亮化等多形式，将高腰本土文化地标搬上街头墙面，以匠心雕琢街巷新貌，让老旧街巷焕发全新活力。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准服务。通知明确，要建立2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动态更新机制，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后2天，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但华南、云南的部分地区仍有雨水叨扰，公众外出需要带好雨具。同时，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要及时补水降温，注意防暑。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2: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3: 大家好，我是刘红。
12: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

0: 研学专列火车。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0: 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餐单，你可以随便画画，然后马上投屏到你旁边的这个屏幕上，然后就陪着你吃饭。
1: 哦，好梦幻，好像卡通片里的情节。
0: 对对对，而且呢，他还说随处都有那种不要钱的饮料机。然后妈妈就说了，每天堪比春运呐，我手机就在那像刷票一样去刷那个 APP， 我要去预约，比如说，全球最长的海上的这个过山车啦，还有包括很多的这些明星见面会都要去预约的。他说每天都很有意思，而且他还给自己的房间布置了一个就是疯狂动物城的主题的那个磁吸的那个门，
1: 大家也可以来布置自己的这个门啊，而且可以跟世界各地的小伙伴来互换礼物。
0: 是的，那么目前呢，这个报名也是非常好的，有很多的妈妈宝宝都加入了我们团，最大的已经有10几岁了，最小也有去游轮上过5岁生日的小公主。
1: 是的，那除了在这个迪士尼游轮上呢，我们也会在新加坡当地有一些活动，比如说会去到南洋理工大学啊，和这个留学生进行交流，
0: 还有一些经典的 City Walk， 像这个鱼尾狮等等景点，我们也会去打卡的。赶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这里输入研学两个字，或者直接按研学那个按钮，收到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4: 欢迎收听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本期节目一起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开局暨冲刺科创启新城本周在广州举行的开局起步155广东专场新闻发布会上，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介绍，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9年稳居第一的广东，正在锚定一个新目标，开启新一轮创新攻坚。155时期，广东呢将继续放大科技企业创新能力突出的核心优势，坚定不移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那么拥有着7.4万家高新技术企业、5.6万家入库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及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领军企业的广东，在又一个全新的5年周期里，特别是聚焦人工智能、生命健康、量子科技、低空经济等领域，将会怎么做？去更大程度激活和释放企业创新内生动力和发展活力呢？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表示，聚焦企业主体，广东将分层培育科创主力军，给平台、给项目、给人才打通堵点、痛点，提供实实在在的支持。首先要做大做强科技领军企业，广东将支持企业发挥链主作用，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承担重大科技攻关任务。这意味着科技企业将不再单打独斗，而是抱团攻关。在项目组织方式上，广东将完善接榜制、赛马制、业主制，赋予企业技术路线选择的决策权，谁能干谁说了算。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下这3个创新举措。广东将建立首席科学家负责制，企业首席科学家直接纳入省科技专家库，科技领军企业自主攻关项目视同省科技计划项目，并推动省重点领域研发计划中企业牵头的项目金额占比达到80%。这意味着广东将放权赋能，让企业在科技创新中的话语权和待遇得到大幅提升，实打实激发企业自主创新活力，快速打通从技术研发到产业转化全链条。那第二呢，是培育壮大科技中小企业。广东将打造6个一批的科技企业培育机制， 不断壮大科技企业群体，同时呢，构建政府引导、市场参与、省市联动的独角兽邓林企业发现培育工作机制，让高成长性的明日之星脱颖而出，并落实企业研发经费加计扣除、高新技术企业所得税减免等税收优惠政策，推动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研仪器设备向企业开放共享，让大企业有大舞台，中小企业也有大空间。当然了，说到科技创新啊，它是离不开资金的支撑。如何去破解科技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呢？广东省科技厅厅长王月琴介绍的第三个举措是推动金融资本向科技企业集聚。广东将狠抓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发挥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粤港澳大湾区区域基金、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投资引导基金的引领作用，带动更多的社会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广东还将推动科技信贷和科技保险增容扩面，完善财政资金补改投支持方式，深化创新积分制的科技企业推荐机制，推动金融资本与科技企业双向奔赴，让企业敢投入、敢研发、敢创新。那十五、十七开局之年啊，欢迎大家来广东，有政策托底，有平台赋能，有资本助力，有人才沃土，只要您敢于创新、勇于突破，就有无限可能。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接下来是关于我国数字化融合的系列重磅发布。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是我国能源领域首份聚焦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的年度权威报告，为行业数字化融合发展提供重要指引。那作为国家级的专项报告呢，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系统梳理了全球及国内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产业的发展现状，科学研判行业整体发展大势，同时对于下一阶段我国数能融合领域的重点工作发展方向做出清晰规划和展望。报告指出啊，随着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发展，全球算力设备用电需求正在持续攀升。根据国际能源署预测，2030年全球数据中心用电量将较2025年实现接近翻倍的增长，算力产业能耗增长趋势显著。那数据显示呢，2025年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成果丰硕，全国已经建成42个万卡级计算集群，算力中心总用电量达到17000瓦时，算力产业规模持续壮大。在行业智能化升级方面，我国能源领域大模型落地应用成效凸显，目前呢已经有数十个能源行业专用大模型成功落地投入使用，业务覆盖电网、新能源、水电、火电、核电、煤炭、油气等全能源细分领域，全方位助力能源产业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华尔街顶级权威投行 Morgan Stanley 发布行业研报指出，凭借在人形机器人领域的大规模投入与先发产业优势，中国正在复制十年前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崛起路径，在全球机器人新赛道快速建立核心竞争力。那这份权威研报披露，2025年全球人形机器人出货量约 1.3 万到 1.6 万台，其中约 90% 的产品均来自中国制造商，直观印证了我国在人形机器人量产制造产业化落地领域的绝对全球领先地位。德国莫卡托中国研究中心近日发布的专项报告进一步佐证了中国机器人产业的硬核实力。这个机构呢，是欧洲专注研究中国经济产业与市场的知名权威智库，研究成果具有较高的国际参考认可度。这份专项报告显示，中国已经稳居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过去五年间，中国工厂新增的工业机器人总量超过全球所有其他国家新增安装数量的总和，产业智能化改造渗透率与落地速度均位居世界前列。产业跨界融合的独特优势，成为中国机器人产业快速崛起的核心支撑。国内主流新能源汽车制造商纷纷跨界布局机器人制造领域。由于新能源汽车呢与人形机器人在电控系统、驱动结构、核心零部件等关键技术领域高度重合，车企成熟的供应链体系、生产工艺与核心零部件可以直接复用至机器人研发与量产环节，实现技术、产能、供应链资源的高效转化。那行业深度分析认为，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十年积淀的成熟技术、完整供应链、优质产业集群与完善政策扶持体系正在系统转化为人形机器人产业的核心竞争优势。这并非是车企简单的跨界试水，而是依托同一套成熟供应链、同一批核心产业企业、同一套高效政策推动模式，在机器人新赛道实现二次产业成功复制。此前，这一套本土化、产业化的成熟发展模式，助力中国快速抢占全球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主导权。而落地人形机器人赛道，依托成熟的产业基底与完善的配套，整体产业崛起速度或将更快，规模化成效更显著。 接下来我们看看对于我国具身智能市场的一个新的预测。行业数据显示我国具身智能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市场增长势头强劲，预计2030年呢，国内具身智能产业市场规模将达到4000亿元，到2035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1万亿元大关，同时呢，将带动超过100万个相关就业岗位，成为人工智能产业全新的增长引擎与就业新赛道。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近日啊，6G 赫兹频段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正式批复，我国呢也因此成为全球首个获批 6G 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国家，标志着国内 6G 技术研发进程迈出关键一步。那这一次试验频率使用许可的落地呢，将推动我国 6G 技术研发迭代提速。此前呢， 6G 技术的研发主要是集中在实验室仿真、室内样机测试等封闭的研发环节，那后续的研发工作将逐步的走进城市、工业等真实的应用场景，在实景环境当中的完成各项技术性能的测试和验证，让 6G 技术从理论研发、室内的测试走向实景落地适配。从整体的研发推进节点来看，2022年到2025年，我国已经是圆满完成第一阶段 6G 关键技术的试验，夯实了 6G 技术研发的核心基础。那目前国内 6G 研发工作已经正式启动第二阶段技术方案试验，持续优化完善 6G 整体的技术体系。据了解，6G 规模化商用还需要完成国内首版 6G 标准制定等核心工作。业内普遍分析认为，按照当前研发进度与产业推进的节奏， 6G 技术有望在2030年前后实现正式商用，全面开启新一代移动通信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时代。好的，接下来我们看看啊，最近非常火爆的 AI 短剧出海。国内的短剧市场近年来是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行业规模呢是持续扩容的同时啊，市场竞争激烈程度不断加剧，因此呢，出海布局已经成为了国内短剧制作企业突破内卷、扩展增量市场的优选路径。那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深度落地应用呢，为国内短剧出海赛道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机遇。那传统的出海模式当中，国内制造厂商需远赴海外甄选本地的演员，贴合海外市场打造本土化剧情内容，整体运营模式存在成本高昂、制作周期漫长、市场风险不可控等诸多痛点，极大地限制了行业规模化出海步伐。那相较于传统的短

技术、短剧创作的内容供给门槛和海外本土化适配门槛被同步拉低了，极大地提升了国内短剧出海的效率与灵活性。那与此同时呢，海外短剧市场啊持续保持的高收益率、强劲的市场红利，持续的吸引国内各类文娱企业加码布局，扩大出海业务规模，推动短剧出海行业热度持续攀升。当然了，业内分析指出啊 ，AI 为短剧出海开辟了全新的赛道，释放行业红利的同时，也为内容制作企业带来了全新的挑战与更高的发展要求。因为技术赋能呢，可以优化制作流程，降低落地门槛，但短剧的作品呢，始终是落脚于内容本身这一核心竞争力是从来没有改变的。唯有深耕人物角色打造，打磨人物的情感表达，还原真实的人物生命体验，打造有温度、有深度的内容，才能突破文化壁垒，直击海外用户内心，在激烈的海外市场竞争当中站稳脚跟，实现长效的发展。

0: 北京时间17: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广大驾驶人员需注意行车安全，出行前务必检查车辆状况，包括轮胎磨损、刹车性能、灯光是否正常等，确保车辆处于良好运行状态。雨天行车时要降低车速，保持安全车距，避免急刹车和急转弯，防止车辆侧滑。遇到大雾天气，及时开启雾灯和危险报警闪光灯，谨慎驾驶。长途行车注意休息，避免疲劳驾驶，同时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随意变道，文明驾驶，保障行车安全。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欢迎收听明雪爱科技，我是明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明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首先关注国内外半导体产业的最新发展。2026国际电路与系统研讨会本周一在上海举行，华为公司董事、半导体业务部总裁何庭波在题为《半导体新路径探索与实践》的主旨演讲当中正式发布韬定律。那这是中国在全球半导体领域首次提出指导产业发展的新原则。基于该定律，华为过去六年已经成功设计并量产了381款芯片。今年秋季，华为将发布新的麒麟手机芯片，完整采用逻辑折叠技术，大幅提升相关性能。SK 海力士周二宣布，公司发布 IHBM 技术。该技术通过在 HBM 封装内集成一体化冷却元件，显著降低存储芯片产品运行时的发热量。那 SK 海力士呢，计划将 IHBM 技术呢应用于 HBM5 等下一代产品，以满足高性能计算、AI 数据中心等超高度集成、高带宽应用场景的严苛散热管控需求，进一步提升整体系统的稳定性与运行效率。三星电子员工表决通过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利润分成协议，受益于存储芯片业务的蓬勃发展，该部门员工人均奖金预计接近40万美元。那这份协议在本周三获得通过，工会74%的成员投下了赞成票。那至此呢，这一家全球最大的存储芯片厂商围绕人工智能等热潮带来的巨额收益如何分配，持续数月的劳资纠纷终于落幕。那此前呢，工会曾放话，若双方无法达成一致，将发起罢工。截至本周，全球三大存储芯片厂商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科技总市值突破10000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全球第四大存储芯片企业长鑫科技最新情况。就在本周三，上交所发布了长鑫存储上市审核过会的信息。长鑫科技呢，2016年在合肥成立，是国内唯一、全球第四家具备完整 DRAM 设计、制造、封测一体化 IDM 模式的存储芯片企业。那全球 DRAM 市场呢，长期是被三星电子、SK 海力士和美光三家垄断，三家合计呢占据全球90%以上的市场份额。那国内每年的 DRAM 进口额度呢，常年是逼近原油进口规模，是国内芯片自主化最难突破的核心赛道之一。那在今年第一季度，长鑫 DRAM 全球出口份额提升至8%，国内服务器 PC 端 DRAM 国产化占有率突破30%，同步布局 AI 核心 HBM 高端存储产品，客户囊括阿里云、字节跳动、腾讯、联想、小米、OPPO 等国内头部终端与云计算的厂商，是实打实国家战略级硬核科技企业。那根据最新的招股书披露，长鑫科技2026年一季度业绩呢彻底扭转此前三年的经营亏损颓势，迎来爆发式增长，营业收入508亿元，同比增长700%以上，实现净利润330.12亿元，同比增长超过100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呢是247.62亿元，同比增长呢超过了1600%。那按照公司最新的预计，2026年一到六月实现营业收入1100亿元到1200亿元，同比增长呢600%-700%左右。长鑫存储呢，本次发行计划募资295亿元，投向三大项目，分别是存储器晶圆制造量产线技术升级改造项目，投入75亿元。DRAM 存储器技术升级项目投入180亿元，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前瞻技术研究与开发项目呢是投入90亿元，项目总投资额345亿元。
另外，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英伟达 CEO 黄仁勋已经同意加入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顾问委员会。据两位知情人士透露，黄仁勋已经接受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邀请，加入该学院的顾问委员会。目前呢，该委员会主席为苹果 CEO Tim Cook。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91.4 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继续聚焦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我们看看国内外 AI 大模型的最新进展。2026年啊，高考临近，关于高考期间 AI 工具将禁用的话题本周是引发了讨论。有不少网友讨论啊，高考期间 AI 工具是否将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题解析等功能。那界面新闻呢，在本周三是求问字节豆包的时候啊，豆包明确回答，考试进行当中不会配合解答高考试题、撰写考场作文、分析考题答案，但是啊，考试前备考和考试后复盘都可以正常使用。那腾讯元宝则表示啊，想在高考期间用它辅助学习或者是答疑呢，是可以帮忙整理知识点和讲解题目的思路。不过具体的考试规则和平台功能，建议以官方通知为主。那此前呢，红星新闻记者是联系了多家 AI 平台啊，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去年高考期间的元宝就明确不答题。百度相关业务负责人则表示啊，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而科大讯飞工作人员呢说，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但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限制。接下来我们看看啊，全球的大模型调用的最新统计。最新数据测算，5月18号到5月24号，全球 AI 大模型总调用量为 28.9 万亿 token， 较此前的一周增长了 7.4%， 连续五周上涨，显示大模型调用需求啊仍在持续的释放。其中呢，上榜的 AI 大模型当中呢，中国 AI 大模型周调用量是达到了 9.223 万亿 token， 环比增长 19.89%， 就是增长了两成。另外呢，米雪注意到，中国大模型周调用量连续四周呢是超过美国，并稳居全球首位，代表着中国的模型啊正在深入的进入到全球开发者调用体系。而且呢 ，DeepSeek 最近也宣布了 DeepSeek V4 Pro API 永久降价到原价的25%，创全球大模型价格新低。这意味着全球的开发者可以享受到更低的 API 调用费用。接下来我们看看全球的三方编程榜单 Code

Arena 放榜了，阿里最新的旗舰模型呢，千问 3.7 Max 得分呢是 1541， 超越 GPT 5.5 和 Gemini 3.5 Flash 等一众的模型，仅次于 Claude 系列，在大模型厂商当中呢是排名全球第二。另外我们看看啊，现在多家的 AI 助手啊是陆续接入到了美团跑腿，为用户提供一站式的同城服务。同期呢，美团发布了跑腿 Skill 啊，这个技能将跑腿下单能力是以封装 Skills 的形式向 AI 助手生态开放。这样操作的背景啊，是随着 AI Agent 智能体生态快速崛起呢，用户发起跑腿需求的入口啊，不再局限于美团 App， 而可能是来自手上任何的 AI 助手，比如说龙虾、Cursor、微信和飞书等等。因此呢，跑腿 Skill 的发布啊，意味着无论是用户使用哪一个 AI 助手，说一句话就能够调用美团的跑腿完成下单，系统自动完成场景识别、地址的匹配、价格预估和订单提交，将原本多步的操作压缩为一步。说完了本周的国内大模型的最新发展呢，我们看看国外啊。美国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Anthropic 呢，即将完成新一轮大规模融资，投后整体估价呢，有望突破$9000亿。那本轮融资落地之后呢， Anthropic 呢将正式超过竞争对手 OpenAI， 成为全球估价最高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刷新全球 AI 行业初创公司估值记录，非常厉害。据彭博社消息啊， Anthropic 本轮融资规模是超过了$300亿，如红杉资本、龙舟投资集团等头部的投资机构联合领投。那整体的交易流程进展顺利，预计呢最快将于下周正式完成交割。那按照企业的规划，本轮融资募集的基金呢将重点用于大规模扩建 AI 算力基础设施，持续扩容算力的资源，应对旗下 AI 模型用户体量和使用需求的持续激增，保障模型迭代和商业化服务稳步落地。另外呢，根据华尔街日报披露的最新经营数据呢， Anthropic 商业化进程是迎来了重大的突破。公司呢预计今年第二季度营收将达到$109亿，较上季度实现翻倍的增长，有望诞生成立以来首个盈利季度，标志着企业正式摆脱持续亏损状态，商业化变现能力趋于成熟。那此外呢，资本市场消息显示 Anthropic 已经全面启动 IPO 筹备工作，稳步推进上市相关的筹备事宜。按照目前的推进节奏，企业最快将于今年十月正式登陆资本市场，完成从顶级的 AI 初创企业到公开上市公司的转型。一边呢是忙着融资啊，一边忙着上市，那一边呢 Anthropic 对于 AI 大模型的升级迭代还在推进当中。本周呢 Anthropic 是正式发布了最新一代大模型 Claude Opus 4.0， 新模型是构建于 Opus 4.7 基础之上，具有更敏锐的判断力，对自身进展的诚实度更高，并且能够比前一代模型呢更长时间的独立工作。那作为 Claude 模型系列当中啊参数最大的旗舰级模型， Claude Opus 4.0 在各项基准测试当中呢均有所提升，旨在能够成为办公人士更高效的协作伙伴。接下来我们看看马斯克的 XAI 本周发文宣布，旗下 Claude Build 现已向全体的 SuperGlock 和 XPremium 加用户开放 Beta 测试。那该功能呢是支持 Plan Mode 规划模式，通过 Imagen 工具生成图片和视频，以及呢通过命令行界面 CLI 构建自动化流程或者是编排器。此外，马斯克还表示，旗下 Grok 基础模型 V9 Medium 呢已经完成训练，评估的结果非常良好。在补充训练当中呢，加入了大量的 Cursor 数据，后续呢还将继续添加。微调工作正在进行当中，强化学习将于数日后启动，预计2到3周内正式发布。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主要点四、乐听 App、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
继续聊聊马斯克，马斯克旗下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上周呢是向美国的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文件，计划上市交易，点燃了市场对于整一个行业的热情。那本周呢，美国股市太空相关股票涨势喜人，包括美国商业航天公司 Momentus 和太空基础设施公司 Atwired 股票啊，是迎来了大幅度上升。根据统计呢，美国银行编制的一篮子美国太空产业相关股票，今年以来已经是累计上涨了超过 60%。有分析师表示啊 ，SpaceX 的 IPO 呢，正在吸引更多投资者关注太空行业中已经处于有利地位的公司。另据美国媒体啊周二的报道呢，在 SpaceX 上市的前夕呢，关于马斯克的目标将特斯拉和 SpaceX 合并的讨论也在升温。有法律专家表示呢，两家公司的合并呢，可能不会引发反垄断的问题，但会引起各自股东的担忧，哪一家公司将会成为母公司，如何进行股票置换等问题呢？都是会面临的挑战。随着 SpaceX 备受关注的 IPO 即将落地呢，太空 ETF 正迎来井喷式爆发。仅过去一个月，太空相关的 ETF 就吸引了13亿美元的新资金流入，将这个新兴的赛道板块总资产管理规模呢是推高至33亿美元。不过也有 ETF 策略师提醒到，太空经济在广阔的科技版图当中呢仍然是属于小众细分赛道。他警告说，盲目的追逐 SpaceX 太空概念和下一个风口可能会带来问题。那随着 SpaceX IPO 的临近啊，马斯克也释放出越来越多利好的消息。他发文称，如果 SpaceX 的星链卫星网络继续发展，最后可能会承载大部分互联网流量，并描绘了该系统成为在线连接主要骨干网的未来途径。

0: 米雪爱科技，从湾区出发，聚焦人工智能赋能高质量发展。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米雪爱科技，我是米雪。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 FM 91.4乐听 App 视频号和抖音号搜索米雪爱科技，畅快收听收看。我们继续关注本周的科技重磅新闻。那根据 TrendForce 吉邦咨询呢最新统计呢，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纯电动车 BEV、 插电混合式电动车 PHEV 和氢燃料电池车等新能源车合计销量达到394万辆，销量呢和去年同期相比呢是减少 2%， 第一季度全球汽车销售的近20%。那中国的新能源车市场也在步入调整期，同时呢西欧地区市场呢是出现了复苏的迹象，日本和韩国的纯电车销量也有显著的成长。那一边呢是销量的减少，一边是新能源车汽车涨价的话题掀起各界的热议。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走访发现，从今年二季度开始，已有蔚来、小鹏、极客等15个品牌涨价或者是收紧了终端的优惠。那在这一轮涨价潮背后啊，2026年的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正在上演一场结构性变局。成联会数据显示，四月份呢，新能源车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60%，达到61.4%。也就是说，每卖出10辆新车啊，就有超过6辆是新能源车。与此同时啊，行业一季度利润率呢，却降至3.2%，创下近10年来的新低，远低于下游工业企业6%的平均水平。那一边是渗透率节节攀升，一边是利润在底部徘徊。那这种量增力减的悖论呢，折射出一个信号，持续3年的价格战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国新能源车产业正在站在以价换量的粗放增长，转向以技术、产品和服务为核心的价值竞争的关键关口。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5: 广东省气象台预计，明天广东中南部市县有雷阵雨，局部暴雨，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6月1号，全省大部有分散雷阵雨，局部大雨，大部市县34到36摄氏度。广州明天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伴有9级左右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6月1号，高温与雷雨相见，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广东高温闷热天气持续，最近因鼻出血、咽喉疼痛、耳部不适的患者明显增多。广州耳鼻咽喉头颈外科专家提醒，高温天气要控温、保湿、多喝水，室内湿度保持在40%到60%，定期通风、洗空调、滤网，游泳护耳、防进水，冰饮辛辣要适量，如遇急症要及时就医。国务院昨天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港珠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这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就要来了。南航首架国产大飞机 C919 日前完成首次深度定检，累计投入近6000工时，高峰期有60名机务人员同时作业，顺利完成近700份工卡以及28项工程改装指令，最终整机各项数据全部达标。2026全国跳水冠军赛昨天在广东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游泳跳水馆收官，经过7天的激烈角逐，共决出了17枚金牌，广东海印最终夺得男子团体和女子团体总分第一名。河源台报道，2026年广东省盘活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招商推介系列活动首站近日在北京举行。河源市作为4个专题推介地市之一，携8个乡村优质闲置资产项目亮相，重点推介林寨古村、乡村创客小镇综合开发等优质项目。江门台报道，江门市促进侨都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行动方案近日正式印发，方案明确，2026年完成咖啡适配。

0: 品种引进和种植规划，2028年年底前形成规模化种植，全力建成中国江门咖啡产业基地，打造为粤港澳大湾区咖啡产业核心城市，全国重要的咖啡烘焙和设备制造基地。梅州台报道，粤 BA 粤超短视频创作大赛五月月度颁奖典礼日前在梅州举行。大赛自四月启动以来，热度持续攀升，全网相关话题播放量达到数千万次，累计收到各地原创短视频数百件。肇庆台报道，据统计，今年前四月，肇庆共出口饮料6746吨，货值3380万元，分别同比增长10.3%和2.4%。肇庆一家饮料企业出口饮料5411吨，货值近3000万元人民币，分别同比增长13.7%和3.3%。正在天津举行的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上，展示了语言大模型、视觉大模型、基础科学大模型等40多款大模型，广泛应用在搜索引擎、智能体以及基础科学等领域。与以往不同的是，本届智博会大模型从以前的能力展示，真正迈向了产业应用。中国电影导演协会2025年度荣誉提名名单日前正式发布，《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获年度导演、年度影片等多项提名。据俄新社29号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他早些时候关于俄乌冲突正走向终结的判断，并非随口一说，是基于对战场局势的审慎分析。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1: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立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4: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5: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4: 嗨，我是亮亮，
6: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3: 你好，我是刘红。
6: 亮亮加刘红，
5: 一个超级乐天派，
6: 一个斯文有点帅，
5: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7: 自由自在。
4: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主持人亮亮。
3: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红。
4: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
3: 大家有没有考虑好我们暑期的4个团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每天都接受大量的咨询啊。
4: 我现在感觉我做梦都在说这些事儿。
3: 做梦都在迪士尼。
4: 对，你看因为这个暑假呢有2个跟迪士尼相关的。首先是7月11号到7月16号是由我们的杭州安吉加上海迪士尼路线。那么7月17号到8月1号是挪威4天深度游加北极的这个路线，再有呢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是我们呢包了一个火车，带着大家从广州出发，一路到西安呐、兰州啊、青海呀、
3: 成都啊、敦煌啊、三星堆啊，总之是8000公里，比去年多了2000公里啊。
4: 8000公里云和月哈，让咱们认识咱们的最美中国。那么再有呢就是8月9号到8月13号5天的，我们要双飞到新加坡，然后呢我们登上新加坡亚洲唯一的迪士尼游轮，去那儿坐最长的海上
3: 过山车，还有海上烟花秀
4: 啊！而且那个船有20多万吨啊！
3: 我看好多妈妈已经开始准备这个贴在门上跟大家互换的礼物了。
4: 对，因为这个
3: 还挺有仪式感的、啊。
4: 对，迪士尼的游轮它的门呢是可以放磁吸的，所以呢各地去的妈妈呢，而且都会弄一个小便签，上面写上，比如说我是来自中国的，我带了很多中国的东西，我准备带一些中国辣条。
3: 因为会有世界各地的朋友来。
4: 对，然后你可以互相留言。
3: 中国的辣条。你挺有创意。
4: 这个是孩子们共通的语言嘛，然后什么包括什么小薯条之类的，然后我就大家给我留言，我就可以送礼物，因为我们这一般有个小便签纸，一写上，
3: 对，
4: 小便签纸这个东西，我自己说完了都要。

0: 要乐一下，然后就大家会互相互换礼物，互写留言。我觉得这个很有好玩的这种感觉哈。
1: 对，而且就像开盲盒一样，你也不知道你会收到什么样的礼物。
0: 对，之前上过这个迪士尼游轮的很多妈妈就是说，他们每天回家都要看一下谁哪个世界各地的哪个人给他留言了，然后收到怎样的礼物，他送了什么礼物出去、
1: 太有意义了哈。
0: 对，
1: 这个是新加坡的游轮。其实去新加坡当然还会去这个南洋理工大学，因为那是也是一个全英文的环境，可以锻炼一下小朋友的英语能力。当然在游轮上也可以锻炼哈。
0: 对，
1: 7月11号这个团其实是一暑假一开始我们就要出发了，
0: 一放假就走。
1: 对，很多家长会说这个孩子什么时候放假，7月11号就是正式放假的第一天。
0: 嗯，这是广东省目、因为7月11号是星期六
1: 啊、
0: 所以一般星期五星期四那一周都已经放完假、在某种意义上说呢，考完试那一周就放假了。你有的时候你可以不回去、
1: 有的时候是要等成绩还是
0: 你不用回去要等那个的话都可以走、像我们家经常这么干
1: 你们家是特例
0: 所以呢这个时间我们是看到过了、就是确认咱们华东地区是一号就放了，所以
1: 这么早啊，
0: 他们更早，所以今年那个
1: 这个上学好像没多长时间就放假了，
0: 因为3月1号才开学嘛、很多叫什么东北的朋友3月中3月底才开的、
1: 这个学期好短啊，
0: 好短呐、所以跟着我们出去玩吧、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玩呢是一边玩一边学，让孩子在没有任何就是抵触的情绪，你知道现在孩子有时候被他你给他塞东西他是很抵触的，
1: 对，
0: 他觉得不好玩。
1: 是的、你要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哈，就是悄悄的灌输。
0: 对，
1: 比如说我们去这个杭州可以去感受一下南宋诗人杨万里笔下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在这个西湖边呢咱们还会玩飞花令，所以在这里提醒如果你有汉服的话可以带上哈。
0: 哎，必须带啊，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已经开始下单了哈，我已经准备好两套了、实在不行我给你一套哈。
1: 啊，你的是女款吧？
0: 我的是女款，我不是说给你、
1: 不是给我
0: 我
1: 借给我们的团友。
0: 对，借给团友穿，他如果穿得好看我就送给他又怎样哈。
1: 哎呀真大气。
0: 对，那在此之外呢我们还会去西湖大学、去阿里巴巴。
1: 对，
0: 那西湖大学呢其实这两年很多家长很关注的一个大学，因为它是一个培养科学家的大学、
1: 对，他的校长是施一公啊，也是清华大学原来的这个副校长，
0: 网红院士啊。
1: 没错没错，而且有这个家长就问我们在西湖大学里面会做些什么哈，我们会跟这个是老师还是校友会有一个交流。
0: 对
1: 啊，看看校园，然后会吃一顿这个学校的餐厅。
0: 对，
1: 当然我们还在落实的就是看能不能进这个实验室啊。
0: 是的，因为他的实验室呢都是博导级的实验室。他呢、其实在全世界请了几百位老师、最顶尖的老师回来，
1: 对，
0: 本科的孩子都可以直接进入到博士生的实验室。所以这个实验室呢不是你们想的那样的实验室，是真的非常非常厉害的
1: 高精尖。
0: 对，因为我自己专门去踩点走了一趟，其实包括那个脑机接口的一些这个最早的这几个全世界最牛的这几个人都在西湖大学。很多这个你知道不知道的一些技术都跟西湖大学这一帮特别牛的导师相关的。
1: 没错啊、当然还会去到安吉拉，那就是中国竹香啊，
0: 最美县城。
1: 对、非常的漂亮。在那儿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户外运动的项目让大家来参与，比如说有攀岩啊、射箭啊、丛林穿越、皮划艇，
0: 搞不好还能炒茶摘水果。
1: 对对对，
0: 因为安吉白茶、其实那里也是非常有名的、绝对是有机的。五峰山是为什么叫五峰山，它有五个山峰连在一起，而且呢就是我们在一个大氧吧里面
1: 啊，我们还可以烧烤，我们可以看露天电影，
0: 唱 K、
1: 想想就很开心哈、
0: 哎，先咱先说一下怎么报名吧哈。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就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进群就可以了。不论你想跟我们国内国外四个线路暑假的、都可以一键到达。
1: 对对对，你点那个研学按钮就可以收到一个二维码，扫码就可以进群咨询和报名哈。那除此之外呢，咱们在7月17号到8月1号呢是挪威加上北极啊，总共是有16天的这样的一个旅程。通过我们节目报名呢还会有85折的优惠哦，但是席位很有限了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大家赶紧的呗。
1: 嗯，
0: 而且呢在我看来呢，我们这次不论是去上海、安吉、杭州这个路线是绝对非标品，这是我们自己独创的。
1: 对对对对对，我们就是定制、
0: 对，而且我们这个去北极呢让大家难得去一趟世界尽头，所以挪威峡湾跟高山小火车，包括我们这次去北极呢它是全导游、一般呢你看到的北极行呢它可能是半导游，所以你会看到我们这次性价比是绝对绝对有诚意的，10万8000还有额外的85折。
1: 10万 块钱，你如果去北欧玩也差不多了。
0: 真的是，
1: 其实还包括北极，因为北欧超贵的。
0: 你在北欧待十天就得10万多，真的差不多一天10000的这个节奏。
1: 是的，住啊吃啊都很贵。
0: 这个是全包，而且包了大交通哈。那么再有的就是7月29号到8月10号，这绝对说是一个网红路线了。
1: 对，我们的这个火车研学专列哈，会从广州白云站出发，7月29号一路呢带着小朋友去读懂中国。
0: 是，那么这次呢，你看有西安啦、啊，有成都啦、啊，
1: 兰州、西宁，
0: 有青海湖，有敦煌、等等等等，就是你这一条路线上，我们还能西出阳关无故人的阳关。
1: 对，
0: 我这当年都走过一遍的，所以这个地儿我都如数家珍。
1: 这个段其实我们这一次特别也开放了家长来报名啊，家里的这个爷爷奶奶也可以来，因为坐绿皮火车是不是可以唤起一下他们的回忆？
0: 对，其实呢，
1: 慢旅行、
0: 我觉得还挺舒服的，因为他不着急嘛，13天慢慢的走，而且你一路看风景，一路可以吃到。我爱吃的各地的美食。
1: 是啊，你看西安啊、兰州都是这个碳水
0: 搭手，让你天天欢欢乐乐的哈。而且确实现在有很多70后报名了，现在70后算就我这年龄了，
1: 正是拼的年龄。
0: 对，正是拼的年龄。有很多成年人就跟着我们团出发，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路线非常的好。
1: 是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时间的话，也欢迎把小朋友交给我们啊，安全方面完全不用担心，因为我们会有这个1:15的这个导师配比啊，还有这个。亮亮姐还有我都在现场，
0: 还有很多的总控老师、
1: 对
0: 医疗人员啊、摄影摄像人员、还有当地每一个车还会车上再配一个当地的导游。
1: 是的，
0: 所以其实那个密度差不多是10个人配一个老师。
1: 这个团其实去年就有嘛，大家也可以看一看我们往期的这个情况啊，
0: 非常的热闹。而且孩子们回来都说亮亮姐、红红哥哥再加14天，我们说你就想啊我们太费老师了。
1: 对，一个个都晒得黑黑的，
0: 然后特别开心不想回家。
1: 对、
0: 而且很多家长这两天都在叮嘱我们说，哎呀亮亮、你能不能帮我孩子扎一下头发什么的，
1: 这没问题啊。
0: 这些首先呢肯定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老师一个人对15个人他是绰绰有余的、而且很多孩子在这个路上他就学会了一些你以往觉得在家里还不能学会的东西。
1: 对，比如说洗个什么 T 恤啊，
0: 洗个袜子
1: 啊，这都是很简单的啊。
0: 甚至还有妈妈教我这个叮嘱说，亮亮老师能不能帮我闺女洗个头发，我说这些你这两天在家让她试验一下。真的没有想的那么难。
1: 没错，
0: 当然我们睡觉查房的时候如果看到小姑娘头发是湿的，我们也会去提醒她的吹干的。
1: 是的，
0: 这个因为我们自己也很小心，很怕孩子在路上生病的。所以我们也是操碎了心的、
1: 是。还有家长就问这个箱子要带多大哈、建议您最好就是20到24寸那么大，不要带太大的啊。其实像一些袜子啊、内裤，其实跟买那种一次性的嘛，现在一次性的都是全棉的，很舒服的哈。
0: 对，而且我经常洗洗继续用。因为质量特别的好，就是那种纯棉的，跟正常的就内衣是一样一样的。这个是妈妈们的省钱小攻略啊。那么当然了，新加坡的这个团呢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因为首先呢新加坡这个迪士尼游轮呢，很多人说哎，这是不是女孩喜欢？ No， 因为漫威啊这些都是属于新加坡，在这个游轮上能看到
1: 都是属于迪士尼的，
0: 因为迪士尼收购了非常多的大公司嘛、就你知道的这些成年人的英雄，什么什么钢铁侠这些，什么蜘蛛侠这些、都是属于迪士尼公司。
1: 美队呀、
0: 所以呢这个除了你有你喜欢熟悉的米老鼠、唐老鸭之外，这些超级英雄也在船上。
1: 没错，所以如果大家想要跟着我们暑假一起出发的话呢，赶紧进群了哈。报名方式再说一遍，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或者呢你直接输入研学这两个字啊，就会收到一个入群二维码，进群咨询和报名等着你哦。
0: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1: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0: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1: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0: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1: 解锁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0: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1: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0: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0: 在路上，今天呢，亮主播是在河南的郑州，我现在是在这个，应该。

0: 再说也中国这个中原文化，来到郑州，我们都觉得这个长了好多知识，甚至是来到河南都长了好多知识。今天一天呢，我们是走了好多地方，先去了这个龙门石窟啊，再去了登封的嵩山少林。此刻我坐在的是郑州，下午我们去了河南博物院。哇，这一路上我们的研学火车专列呢，是从安徽黄山宏村到北京，再到内蒙。内蒙我们还赶上了下大雨，我们还发生了一些这个，就是小小的波折，就是因为我们的
1: 火车
0: 研
1: 停了。
0: 学火车，因为当时那个由于天气原因就不能开了，我们还经历了滞留在内蒙，在呼和浩特等着我们，后来专门给我们特批了几节车厢挂在高铁上，我们是跟着，就是给我们加了几节车厢应该说，然后把我们的研学专列的差不多500个大朋友、小朋友，这个护送到了河南。那明天呢，我们的最后一天就要，就是在河南就要结束我们这次14天的火车了。孩子们要坐上我们的绿皮火车，我们的研学专列，回到广州了。在我身边有两位广州的小朋友，一位是，猪猪小朋友，你好，你几岁？
2: 13。
0: 13岁啊。这一路上你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哪一站？
2: 北京。
0: 为什么是北京？听说这回你到北京出现了一些小小的状况，是因为在黄山的时候把腿给走抽筋了，是吧？还是走伤了？
2: 走伤了，拉伤了。
0: 然后就走道就很疼。然后为什么？那到北京之后发生了什么事儿？你觉得印象特别深刻？
2: 到北京就是坐轮椅去看看故宫。
0: 坐轮椅去看了故宫，当时是因为我们的研学团队就想，你好不容易来一趟北京，然后都到故宫门口了，不进去太可惜了，所以给你租了一辆轮椅，把你带进去了，是吗？
2: 是的，
0: 当时你是不是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我听说好多我们研学团的大小朋友去围观你了。
2: 是的，一堆人看着我。
0: 这次去故宫，除了是坐着轮椅进去的，你还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
2: 就是去吃餐厅旁边有一家谷子店，里面全都是我喜欢的，而且还很便宜，清场了。
0: 请问什么是谷子店？
2: 就是那种胸针，那种喜欢的图，胸针上有图案的那种。
0: 啊，这小朋友都叫它谷子店吗？我头一次听说呀。那你花了多少钱买了多少这个叫什么特别又好看又便宜的胸针？
2: 就本来在外面要100块钱才能买几个，但是我在这里50块钱买了好多。
0: 感觉你还赚了。你妈知道你花了，你这次花了好多钱吗？
2: 是的，
0: 大概多少？
2: 大概花了100多吧。
0: 巨资呀！那这次北京之外，我们在内蒙也是遇到了这个草原，遇到了沙漠，还遇到了多少年不遇的暴雨啊，把这个城市都给内涝了哈，到处都是那种水整街，用我们广东话。
2: 可以划船的那种。
0: 对对对，可以划船的那种。这次你在内蒙，因为我们这次内蒙还真的是好不容易才来到了河南，你会对内蒙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2: 就感觉就是那个篝火晚会挺好玩的。
0: 篝火晚会，对，我们那天是15度的，乌兰察布草原，然后我们几个都一人吃了一个奶味儿很足的雪糕，然后就大家放着烟花，虽然还是雨后的草原，但是也很难忘。那来到河南呢？因为我听说你是客家人，河南其实有点认祖归宗的感觉，来到这儿，有没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2: 有。
0: 而且怎么感觉被我强制营业的感觉？还有就是，我听说黄山你们是也是在风雨中上去的，
2: 是
0: 就是
2: 的，
0: 在风雨中登顶的，所以你腿都走伤、走拉伤了，也会很难忘吧？
2: 是，就是我们几个人一直以为我们是在最后面的，结果发现我们在前面一大截。
0: 然后你们看到了彩虹吗？听说？
2: 没有。
0: 没看到彩虹。我跟你说，我在内蒙，我记得那天下大雨之后。我看到了彩虹，就是那天我们不是因为滞留了一晚上之后，我们搞了一次生日会，加上一个联欢会嘛。然后我在回来的路上看到一道好大好大的彩虹，我当时就觉得好美好。好，另外一位在我身边的也是我们班区的小朋友，来自广州的贝贝哈。贝贝，这次你觉得对我们这个，我们自由自在节目组织孩子们来火车研学专列，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
3: 我主要是因为呢，一开始我跟大家都不熟嘛，
0: 嗯。
3: 因为而且何况我是在我们团算第二小的了，
0: 嗯，
3: 然后呢，
0: 你几岁？
3: 我11，
0: 嗯，
3: 然后呢，我们组就有好几个大姐姐，比我大个5、6岁吧。 然后他们那天去爬黄山，
0: 嗯，
3: 我的药在半路莫名其妙失踪了，
0: 嗯，
3: 我们老师那天他们比我还着急，我那天我就说无所谓啊，我反正我只要我能有那个毅力，我能上去就行。
0: 就因为你本来要吃一个药的，但是药找不到了，所以老师就担心你可能身体 hold 不住。但是你后来上山了，上到登顶了吗？
3: 没有，我没上，因为那个导游坚持不让我上去，就是说他怕有风险，就是因为呢他怕有风险。他要担责任，
0: 其实这个不光是责任，对你负责，这个不是他要担责任的。对于我们研学团来说，每一个孩子都要安安全全的、健健康康，我是非常理解这个导游的。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你会有点遗憾，对吗？
3: 对的，我下次我肯定还会再去一次
0: 啊。那么除此之外呢，这个黄山因为你没上去嘛，是有点小遗憾，但是我相信总有机会的，我们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那你这一站除了安徽、宏村、北京去了那么多地儿，又来到了内蒙，又来到了河南，你也是第一次来，你还有哪一站印象特别深刻？
3: 我就是觉得内蒙古吧，因为呢那天下雨下得很大，别的人的鞋子都湿了，结果我呢，我的鞋子完好无事，这几天一整天下来三天我都没湿。反而是在那次北京的时候我湿了一次，是为什么呢？是因为那天去黄山的时候中途下了雨，然后我在下山的时候鞋子弄湿了一点。
0: 所以那天其实对于很多我们研究团的孩子来说，就是第一站就到了黄山，然后就从下面登顶，又遇到了大雨，很狼狈，然后暴雨是吧，然后最后好多人还看到了彩虹。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人生吧，有很多不确定性，甚至我们从内蒙都滞留了还回不来出不来，好在最后我们这个组织方跟到处去做这个沟通，给我们这湾区的这400多孩子加我们的工作人员500多人专门加了一个专列的车厢，几个车厢把我们护送到了河南。而这两天呢，我们的绿皮火车也会专门从内蒙追出来，然后真正如期可以带上孩子回到广州。你这一路如果你想对谁说句话，想说什么呢？这14天的旅行，
3: 我觉得大家呢，不管你去过哪没去过哪，一定要有这个经历。不管你是上到去没上到去也好，但是呢，你最好就是要有这个经历，因为呢多种多样嘛，
0: 包括你的药丢了因为安全的问题不敢让你上山，因为我特别理解导游，万一你有什么，你因为我知道你是拿这个医生特别开的一个针对你过敏的药，哮喘的药，所以这个确实万一你要很累了投不过气来，那导游确实是很怕生命有危险，而且没办法抢救嘛，山顶。
3: 而且那个药很难买到，
0: 对，所以我就
3: 逛了三个药，
0: 所以我就知道这个，我特别理解导游哈，但是我也特别理解依，这种也是一种经历，就不论风雨也好，对于你人生来说，你才11岁吧，一个多么难得的经历哈。那猪猪小朋友呢，你有没有什么一句话想跟大家分享，或者想对自己的爸爸妈妈说？摇头。那再给我们自由自在红亮组合出来，愿不愿意？
2: 愿意。
0: 贝贝愿意吗？
3: 特别开心，特别愿意。只要是能玩，我们俩肯定都很开心。
0: 好吧，那我们自由自在再邀请所有大湾区的朋友，不论是大朋友小朋友，跟着我们出发，也欢迎大家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输入研学两个字进群，我们随时都会有新的研学路线等着大家。哎，两位湾区的小朋友跟我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美好时光自由自在哈，321，
1: 美好时光自由自在。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六，农历4月1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成功着陆，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凯旋。
1: 民政部等2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要求构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
2: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美国防部长称，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推迟就伊朗相关协议做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称，仍在与美方沟通，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今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今天，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平安抵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报道。
3: 昨天14:44，神舟22号载人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成功分离。分离前，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地面人员配合下，与神舟23号乘组完成了工作交接和在轨工作经验交流。
4: 长城报告，违反分离。
5: 谢谢，
4: 违反分离。
3: 19:20，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通过地面测控站发出返回指令，神舟22号载人飞船轨道舱与返回舱成功分离。
4: 长城报告，推返分离。
6: 推返分离。
3: 之后，飞船返回制动发动机点火，返回舱与推进舱分离。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3名航天员离家越来越近。
4: 返回舱着陆。
3: 20:11，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现场医监医保人员确认，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身体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舱内向北京报平安。
7: 北京，我是神舟21号。我们已安全着陆，航天员身体感觉良好，完毕。
4: 北京明白，祝贺神舟21号顺利返航，欢迎回家，我们在北京迎接你们凯旋。
3: 20:59，神舟21号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全部安全顺利出舱。至此，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的太空之旅圆满结束。指令长张璐，
8: 神舟21号乘组在轨驻留7个月，离不开家人战友的关心，离不开工程全体同志的支持，更离不开祖国和人民的托举。
3: 动两航天员武飞说，
9: 我将把本次太空历练化作继续前行的动力，继续为载人航天事业冲锋陷阵。
3: 动三航天员张鸿章说，
10: 后续我将带着满满的收获，继续为建设航天强国

0: 间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此外，在鬼飞行期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亲身经历和见证了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史上首次飞船受空间碎片撞击推迟返回、首次航天员乘组换船返回、首次飞船应急发射等历史时刻，经历和见证了载人航天工程全线天地同心、万众一心开展应急行动的难忘瞬间。
1: 昨天，中国空间站第10批空间科学实验样品随神舟22号飞船顺利返回，涉及23项实验项目。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已于今天凌晨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本次随神舟22号飞船下行返回的包括生命科学类、材料类、燃烧类实验样品，涉及23项实验项目，包括9种生命实验样品、12种材料实验样品和2种燃烧实验样品，总重量约 41.14 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品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于5月30号凌晨4时05分转运至北京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工程师金雪娜介绍，
3: 我们作为空间应用系统的抓总单位，组织科学家对返回后的样品的状态进行了检查和确认，后续呢，我们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地面研究。
2: 金雪娜指出，在生命科学领域，科学家后续将聚焦人工胚胎这一前沿领域，通过转录组测序、蛋白组学检测等生物学分析，阐述空间环境对人类人工胚胎发育和干细胞行为的影响，解析空间环境对人植入后胚胎发育的影响，多层面阐明空间环境影响胚胎发育的具体分子机制等。这些研究有望揭示生命在太空环境下的适应规律，为未来人类长期驻留太空及深空探测提供至关重要的生命健康理论依据。
3: 其中生命样品的话，我们下行的这个种类包括人工胚胎、还有身体器官、脑类器官以及手性的实验样品，还有就是我们植物相关的一些实验样品。材料领域的话，我们主要是下行了新型的钛合金、还有高强韧钢这些实验样品。燃烧实验样品，我们主要是下行了碳盐采集板等样品。那我们针对这些返回后的样品，后续会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的研究，为我们未来空间科学实验研究积累理论基础。
4: 今天，一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新进展，为高质量发展夯实基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今天，万米高铁隧道、深南高铁云开大山隧道顺利贯通。云开大山隧道横跨广东、广西两省区，是设计时速350公里的单动双线高铁隧道。其中，云开大山隧道广东段长近5000米，此次贯通的出口到二号协警段、二到四级围岩段就长达3500米，施工条件极为复杂。中铁16局深南高铁项目安全总监周鹏飞介绍道，
6: 通过数字化管理平台与预图预表系统，实现掘进指标、施工功效等关键数据的可视化、集中化管控，确保施工全程安全可控。
5: 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快速联系广西等地的高速铁路新通道，深南高铁起自于深圳西沥站、中到南宁东站，建成通车后，深圳到南宁的铁路通行时间将会缩短到2.5小时左右。今天，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尾闸运输洞全线贯通。据中铁18局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项目部总工程师姚小飞介绍，
7: 尾闸运输洞贯通等同于打通尾水系统的大动脉，是项目从筹建期隧洞开挖迈向主体厂房施工的标志性节点。
5: 安徽芜湖西行冲抽水蓄能电站是国家抽水蓄能中长期发展规划2021到2035“十四五”重点实施项目，项目总投资70亿元，装机容量120万千瓦。项目建成后，对双碳目标实现、区域能源结构转型等具有重要意义。
1: 六一国际儿童节临近，民政部等27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要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8: 通知要求，各地民政部门在现有两类儿童信息数据基础上，要把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列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围绕儿童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卫生服务、家庭监护、身心健康等方面需求，按照一人一档标准建立并完善。

0: 善重点关爱服务对象档案。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1: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切实把流动儿童关爱服务落到实处。
0: 通知要求紧扣两类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差异化帮扶需求，构建菜单式关爱服务措施，一方面实现留守儿童关爱服务全覆盖，各地要聚焦留守儿童监护缺失、人身安全、心理健康、亲情关爱等重点需求，构建多部门协同的关爱服务链条。民政部门要联合法院、检察院等部门完善家庭监护评估干预机制，督促外出父母履行监护责任，协调落实委托照护或者兜底监护措施。另一方面，持续推进流动儿童公共服务均等化。孟志强表示，
1: 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2: 京津冀三地教育部门今天签署15/57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总体框架协议2026至2030年，推动三地优质品牌、师资、课程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报道。
3: 14/57，京津冀教育系统有序推进首都师范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等10余所市属高校新校区建设，30所高校累计向外疏解转移学生12.5万人。15/57间，京津冀三地教育协同将打破市域壁垒、校际壁垒，依托环境布局、跨区域集团化办学、教研共同体等载体，推动三地优质品牌、优质师资、优质课程、优质管理向外辐射全域覆盖，同时推动校园与社会网络领域交叉，常态化开展教师双向轮岗、名师跨区带教、教研员互访研修，每年数百名京津冀三地骨干教师管理干部跨区域交流锻炼，真正实现从单向帮扶到双向互动，从资源平移到深度融合，从各自发展到一体振兴。北京市教育委员会发展规划处处长于海介绍，
4: 将在人工智能加教育这个领域啊，继续深化三地的这种合作，通过这种合作，让京津冀的优质资源能够实现共享，让广大的学生能够享受到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所带来的红利。
5: 田间藏万象，岁岁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6: 这几天，浙江湖州安吉县的小麦陆续迎来开镰收割。连日阴雨过后，80后新农人胡伟在农场里忙着抢收小麦，用汗水与科技守护丰收。总台记者张国亮、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安吉台记者陈露报道。
7: 安吉天子湖镇梁棚村的田野上，麦浪流金，一大早胡伟就站在了自家农场的麦田里。前几天阴雨连绵，迟迟不能下地收割，好不容易盼来雨停，胡伟不敢多等，得争分夺秒抢收小麦。
8: 天气不好就有压力，你像这个小麦倒腐烂，要抓紧抢收，这两天一直盯着气象看实时更新。
7: 3台联合收割机穿梭于田垄间，机械轮盘飞速转动，割碎、输送、脱粒一气呵成。此刻大货车也早已静候地头，随时准备装运新粮。半小时后，第一台收割机作业完毕，卸粮桶对准货车车厢，金黄饱满的麦粒速速滚落。新农人总有新想法，胡伟将农场从最初的100多亩拓展到如今的1000多亩。目前农场已成为极规模化种植、智能化育秧、粮食烘干、秸秆综合利用于一体的现代化农事综合体。
8: 小麦这一块，我们家有小麦早期的播种机、旋耕机、开沟机，到现在的收割机、烘干机、小麦秸秆打包机，40亩，大概2个多小时、3个小时应该不到，收完了。
7: 收割机结束作业后，胡伟立刻开着秸秆打包机紧随其后，把秸秆收拢打包。去年他组建了秸秆运输服务队，还添置了8台新型自走式秸秆打包机。今年他计划把秸秆加工成饲料、手工制品，发展秸秆深加工。
8: 小麦秸秆用来热电厂，用来焚烧，它的草木灰也好，作为一种肥料，最大的好处就是有利于下一季水稻播种。田里面这个秸秆少了，直播田呢省种，移栽田呢其他的成活率比较偏高。
7: 麦收的日子，田间的忙碌总会不舍昼夜的进行。新农人胡伟要忙活的事情还有很多。
8: 接下来嘛，我们主要还是以选两种为主，信心嘛肯定是有的，把这个盘子接下去，继续走下去。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关志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近日印发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2026至2030年，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持续复苏河湖生态环境。
2: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我国核发绿色电力证书2.37亿个，其中可交易绿证占比74.85%。
6: 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正式成立，有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
2: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今天在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
6: 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今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
2: 气象预报显示，今起3天，我国大部地区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但华南、云南一带仍有降雨，需警惕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发生。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华北、东北等地将出现高温天气。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与会各方围绕亚太安全局势等议题展开讨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10: 今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表演讲。他在回答中国军事科学院专家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11: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12: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10: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赴新加坡参会，将深入阐释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于增进事宜，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参会中方代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常聘正教授、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执行主任王栋认为，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香格里拉对话会需要中国声音的参与。
13: 从我们角度来讲呢，其实它也是智库外交非常重要的一个阵地，我们也是不能放弃，我们也要来把我们的声音传播出去。我把它叫做客场外交嘛，也是对我们主场外交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补充。
10: 本届对话会将持续至5月31号。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9号晚发表声明说，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5月29号，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同其助手们的会议持续约2个小时，但并未就与伊朗的协议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在社交媒体发文重申美国对伊朗谈判的立场，并称我现正前往战情室开会以做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斯海峡必须立即双向开放，免收通行费，允许航运交通不受限制的运行，所有水雷都需被清除。29号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也就相关表态作出回应，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交流仍在继续，但尚未达成最终共识。巴加埃还表示，西方任何一方在谈论伊朗时都不能使用必须这种语言，伊朗只会根据伊朗人民的利益和权利自行做决定。巴加埃发表声明说，要看美方是会真正履行承诺还是仅仅作秀，美方如果真的履行承诺，那就意味着要停止几周前开始的非法活动，美方所谓海上封锁从一开始就是非法行为，既违反停火协议，也阻碍国际航行自由。美国财政部29号发布消息称，作为经济狂怒行动的一部分，与伊朗相关的多个国家个人和实体被纳入新的制裁名单，以继续向伊朗进行经济施压。与此同时，美军也在霍尔木兹海峡方向持续施压。29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警告称，将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并以自卫名义打击参与或支持布设水雷的船只。总台记者当地时间5月29号晚，自伊朗方面获悉，伊朗陆军防空部队在监测到敌方小型无人机后，在格什姆岛附近立即实施打击，并成功将其击落摧毁。约1小时后，该部队士兵在波斯湾水域找到这架无人机的残骸。
6: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总统普京29号表示，俄方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称，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5月29号，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从特别军事行动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冲突临近收尾，但在交战持续的现状下，无法划定俄乌冲突的具体结束时限。普京说，俄方对基辅地区实施打击，是对乌军袭击卢甘斯克地区的回应，俄军正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全线发起攻势。普京还说，欧洲政客关于准备与俄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俄方过去和现在都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是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情报显示俄罗斯正在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他呼吁伙伴国家不要继续拖延对乌的防空援助，并对俄方施加更大的制裁压力。俄罗斯国防部29号通报称，过去一周，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5次集群打击，目标包括乌军工企业、能源及交通、港口设施、空军基地、无人机组装、储存发射场地等。俄军控制了哈尔科夫、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苏梅等地区，共10个居民点。俄防空系统共击落2628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称，28号夜间到29号凌晨，乌军对俄罗斯伏尔加格勒炼油厂等能源设施以及物资仓库、防空系统、无人机指挥点等多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乌克兰基辅29号拉响防空警报，随后传出爆炸声。乌空军当晚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向乌境内发射多枚导弹。
2: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内阁府日前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占2025财年政府公共需求订单额的近一半。其中地对空导弹和飞机等装备的订单增加，推高了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机械制造订单总额。
6: 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30号凌晨报道，黎巴嫩和以色列军方代表团当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的谈判未能就停火达成一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证实，以军一支主力部队已经越过黎南部利塔尼河。
2: 国际能源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世界贸易组织29号发表联合声明，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能源供应、食品安全、经济活动等多个领域带来实质性和高度不对称冲击。
6: 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29号通报，经双方同意，古巴革命武装力量总参谋长与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当天举行会晤，双方代表团讨论了与关塔纳摩海军基地周边分界区域 安全有关的问题，并同意保持两军指挥层面的沟通。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张明浩、演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15: 世界瞬息万变，
16: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7: 联合调查组
18: 将六月份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5: 新闻时刻刷新，
1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

0: 多名来自
1: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2: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新闻快报。
5: 省气象台预报，未来三天广东大部天气依然炎热，全省大部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其中明天南部视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视线多云到晴天有分散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视线33到36摄氏度，其余视线30到32摄氏度。广州气象台预报，明天广州天气不稳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者暴雨，伴有9级左右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6月1号到4号，高温与雷雨相见，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国务院昨天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9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今天晚上第5轮粤超比赛，江门队将客场对战云浮队。比赛期间，江门在全程搭建了10个第二观赛现场，为没有抢到门票的球迷打造沉浸式观赛空间。江门台报道，国内智能制造领域的头部企业科大智联大湾区总部日前落户江门，将打造及运营研发智能制造示范于一体的区域中心，立足江门辐射湾区，为制造业提供全链条数字化智能化解决方案。梅州台报道，梅州开展全市渡运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以来，累计出动执法检查人员3500多人次，排查整治各类三无船舶600多艘，闭环处置各类风险隐患66处，依法注销已停渡渡船39艘，撤销已停渡渡口44道，立案查处案件4宗。肇庆台报道，肇庆广宁县 Y559线公路各项建设工作有序进行中，预计6月底可全线通车。项目建成后，广宁竹海大关、文旅桥等周边景区形成快速联动，实现村民出门柏油路、游客直达景点门的交通格局。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29号表示，该州北部地区当天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辆大巴车与6辆汽车相撞，导致5人死亡。事故还造成34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严重。事故具体原因目前正在调查中。这次新闻编辑雨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粤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粤听 App。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7: 我是刘红。
6: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威。这条路线
7: 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6: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7: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6: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7: 对。
6: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 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7: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6: 一个新船，
7: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6: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十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7: 啊，
6: 鲸鱼呀、啊，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7: 太震撼了，
6: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各位好，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今天啊，咱们来聊聊孩子的责任感应该如何培养。哎，责任感，这可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格品质，社会公民必须要具备的核心品德，体现了一个人的心理特征和人格特征。责任感啊，是衡量一个人对于国家、对社会和他人态度的重要标准，也是衡量一个人品德优劣的基本尺度，对个人的行为和社会秩序都能产生重大的影响。责任感也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他对于日后立足于社会、获得事业上的成功以及家庭上的幸福都有着巨大的帮助。人只要有了责任感，才能具有驱动自己一生都勇往直前的不竭动力，才能感觉到许许多多有意义的事情需要自己去做，才能感受到自我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才能真正得到人们的信赖和尊重。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责任感。那么究竟该如何培养一个孩子的责任感呢？今天我们就几个家长应该注意的细节展开分享。用艺术和知识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这里是成长起航。我们通常主张要通过劳动教育来建立孩子的责任感，比如说啊，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呢？一个孩子首先能把自己的一些事情做好，慢慢地扩展到为家人、为家庭、为家族、为学校、为班级、为社区，再到为社会、为国家来做贡献。首先呢，我们需要引导孩子树立劳动的观念，建立职业理想，让孩子从劳动当中发现个体的价值，从而通过劳动赢得尊重，通过劳动创造美好生活，从而创造世界。那通过劳动来维系社会，从而赢得社会的认可。让孩子从小啊建立一种观念，那就是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其次呢，我们需要让孩子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啊，多元化的社会需要不同种类的职业。职业没有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而已。尽管呢，这个社会分配是有差异的，但是一切职业皆平等，每个职业都有价值，都有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无尽的创新机会。只要你用心，心怀着工匠精神，360行，行行出状元，你也能够成为这个行业的翘楚，能够得到社会的尊重。那接下来呢，还需要负给孩子劳动责任。从个人责任到家庭责任，

从岗位责任到单位责任，从社会责任到民族责任，建立责任感。那首先来说说个人责任，这就是自己的事情要自己做，从对自己的个人卫生负责开始。想一想，每天上床睡觉之前都会洗脸、刷牙、洗澡啊，需要换洗的袜子、短裤都是自己洗的吗？这个就是个人责任。所以，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的个人卫生都不负责了，就不要指望他将来能够对家庭、对岗位、对社会负责，那一切都是空谈。另外呢，要增进劳动情感，让孩子从小就爱劳动啊，爱劳动人民。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啊，只是不同岗位的人在为你负重前行罢了。我们的生存依赖于整个社会的运转，所以啊，要引导孩子从小尊重劳动，尊重劳动成果。不论是体力劳动还是脑力劳动，不论是简单的劳动还是复杂的劳动，一切有益于人民和社会的劳动，都是光荣的，都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一切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动呢，都是光荣的。同时呢，我们要激发孩子的劳动兴趣，引导孩子在劳动当中体验快乐，收获幸福，得到他人的肯定，被社会所承认。因为劳动创造了价值，服务了他人。而且啊，我们还要端正孩子的劳动态度，要主动积极，任劳任怨。我们更需要去培养孩子的劳动精神，要勤劳、肯吃苦、奋斗、讲奉献。同时，要在劳动中锤炼孩子的劳动品质，认真负责、吃苦耐劳。这种责任感呢，还体现在我们需要去培养孩子们的劳动习惯，那就是眼里要有活，要自觉主动，手不能闲着，能够自愿自发。最后，责任感的培养还可以通过让孩子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自我服务啊，像是还有家政劳动啊、家庭种植、手工创作、社区服务、职业体验等等。我们需要给孩子创造各种各样的类似的机会，让他们有这样的平台来展现自己。所以啊，这就需要将家庭、学校和社会三位一体。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刚才啊，我们说到了这个责任感的培养有多么的重要，那么接下来就到了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呢？首先，我们需要更新观念，浇灌过度保护孩子，让孩子从小就养尊处优、自私自利、为所欲为，孩子成年之后就会缺乏对于社会和他人的责任心。还有就是让孩子绝对服从的教育方式，也只能培养出唯命是从、毫无主见、不敢负责的人。有孩子呀，就得舍得用，不一定非要让孩子对我们是绝对服从啊，允许孩子做一件事情，提出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放手让孩子去做。需要给孩子足够的时间，让他啊有自我决定的可能，这样呢，他才会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这样才能把他的潜能激发出来，做事情才会有责任、有担当。其次呢，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对自己负责呀。一个孩子只有对自己负责了，才会对家庭负责，将来呢才会对工作负责、对社会负责。培养孩子的责任心，一定是从培养孩子自己的事情开始做。哎，比如说出去购物啦，哎，一定要让他自己拎着自己的东西。每天换下来的小袜子呀、小短裤呀，尽量让他自己去洗，洗不干净没关系，我们可以帮他再洗一洗嘛。另外，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就是一定要让孩子关注家庭。哎，个人服务之余，就该给他分配一些家务啊，全家人共同履行的义务嘛，对不对？制定一些原则，比如说学习扫地、擦桌椅、浇花等等的家务事。家长洗脚的时候呢，哎，要他把这个拖鞋拿过来。吃饭的时候呢，要他给爷爷奶奶添饭等等的啊，给长辈这个准备碗筷等等。而且啊，这个孩子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向他讲清楚。比如说，爸爸妈妈对你的衣食住行等问题要负责，那你也要这个有责任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我是坚决反对通过给孩子钱来让孩子做家务活的，因为你是家庭成员，这可是你应尽的义务啊。怎么能拿这种事情来赚钱呢？这可是从小就培养了孩子的这财商了，是不是？很多家长就是以这样子的理由来解释的。但是这可不对啊，你培养了孩子的财商，怎么了？那就容易让孩子钻进钱眼里，觉得我付出的劳动必须要得到回报，那就把家庭责任抛之脑后了。与此同时呢，应该要让孩子在家学会劳动，因为这个家务啊，是全家人共同履行的义务，没有谁是家里的保姆，只有分工协作，没有谁是为谁该做什么啊，只有看谁心中有没有他人，家庭成员一律平等，靠自觉通过爱来让对方感受到你是家庭当中的一员。

0: 比如说，全家人一起啊来做饭，哎，从采购选择啊到洗菜摘菜，再到剁菜切菜下锅，哎，让孩子啊都要动手实践，参与其中，哎，出出汗，出出力，孩子参与了，他自然会感觉到快乐。毕竟很多事情啊，当他开始接触的时候，都有着很强的新鲜感。新鲜感就是孩子兴趣与快乐的来源啊。还有就是家庭呢，还可以叫专项委派的方式来培养孩子的责任感，有意识地交给孩子一些任务，比如擦桌子、倒垃圾、喂猫喂狗、给花浇水，锻炼孩子独立做事的能力。要逐步教孩子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做之前提出要求，鼓励孩子要认真完成。啊，做的过程当中呢，家长要及时的进行评估，给出反馈，最后呢，也要给予孩子更多的鼓励。如果说孩子遇到困难了，家长可以在语言上给予指导，但是呢，一定不能包办啊，也不能代替，让孩子有机会把这事情独立做完，做得怎么样先别管，起码完成是主要目的。那接下来呢，还需要让孩子养成一种习惯。就是孩子好奇心强，什么都想要去摸一摸、试一试，但是随意性很强，做事总是虎头蛇尾、有头无尾，所以教给孩子做事情，哪怕是很小的一件事儿，爸爸妈妈也要有检查、督促以及对于结果的评价，以便培养孩子持之以恒、认真负责的态度。最后，还可以通过让孩子了解父母的工作和日常生活的艰辛，哎。让孩子哎多替父母来分担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压力呀，让他去理解一下，适当的要让孩子了解一些父母的忧虑和难处啊，分担多少先不重要，一定要让他先知道，让孩子感觉到家庭的美满幸福要靠爸爸妈妈和自己共同来参与，进而增强孩子的家庭责任感。
1: 用艺术和知识为孩子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这里是成长启航。
0: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今天我们聊的是关于如何培养孩子的责任感啊。刚才的最后一点啊，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句简单的来讲，家长要学会在孩子面前示弱，哎，让孩子去了解父母的忧虑和难处，也让他感觉到。家庭的美满幸福生活不是啊轻轻松松就能得到的，那是靠着爸爸妈妈辛勤劳动所建造的。所以要让他对于现在的生活产生一种珍惜和保护的感觉，这种责任感就会由心而生。你比如说，我举一个我们广东广播少年语言艺术团的例子，在这当中呢，我们有6岁左右的小孩啊，有些时候6岁的孩子可能刚刚是幼儿园大班，准备升小学1年级了啊，但是呢。很多情况之下呢，他会认为啊，老师上课不就是应该站着吗？啊，站着说话很正常啊。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换位思考了。他觉得啊，站着说话上课并不是多么难的一件事情。于是有节课，我尝试着有拿出半节课，大概40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站着来上课。那经过这么一尝试，哎，有些小孩就理解到了，其实啊。站这么整整40分钟到45分钟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啊！于是乎，很多孩子到最后就理解到了，其实老师也是挺辛苦的啊，一直站着给你们讲课，而他们呢，就是坐在班级上的凳子上面。所以说，让孩子要去换位思考啊，那些有孩子的家庭，你就可以拿一些生活当中的一些，哎，细小的一些小事情，跟孩子进行换位体验。这样子，孩子的责任心才会慢慢慢慢的啊生发出来。我所说的就是什么呢？最好的一种状态就是，最好能从他的心里长出责任心，而不是让他拿着外界的因素搭建责任心。所以说，在适当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通过让孩子体验父母的工作，以及父母工作时的状态和心情，从而增强孩子对于家庭的责任感。
1: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2: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1: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2: 当然不是。 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1: 一路芬芳。
2: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1: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2: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好了，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咱们稍事休息哈。刚刚已经讲完了关于如何培养责任感的事情，接下来呢，下半段的节目我们将会也跟大家来讲一讲如何培养孩子的个性啊，因为这当中是一个话题，一个深夜父亲的坦白。坦白什么呢？就是这辈子他做的最后悔的事情，就是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了一个老实人。这个啊，还真的挺有争议的。那么稍后我们一起展开分享。成长起航，咱们稍后再见。

0: 口。
1: 北京时间19: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夏季天气炎热，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大家一定要增强防溺水意识，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若想游泳，应选择正规的游泳场所，并在家长或教练的陪同下进行。发现有人溺水时，切勿盲目下水施救，应立即呼救并拨打急救电话，同时寻找周围的救生圈、竹竿等物品抛给溺水者。家长要时刻关注孩子的动向，加强对孩子的防溺水教育，让孩子牢记六不原则，确保生命安全。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个人养老金是养老第三支柱重要组成部分，现在参与农行个人养老金缴存，即可参与抽取微信纳减金，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详询95599或到农行各网点办理。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8: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7: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8: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7: 一路芬芳。
8: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7: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8: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9: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这个养男孩的家庭和养女孩的家庭真的是不一样啊，从小到大的教育方式差别也是相当之大啊。而且一说到啊家里有男孩，很多家长可能就脱口而出的一些教育方法，这感觉就是这个约定成俗的啊。在这里我先给大家讲个故事，就是有一天我在我们楼下小区的广场上就看到这么一幕，一个4岁的小男孩和一个3岁的小女孩啊，差不多年龄吧，反正我一看跟我儿子这年龄对比一下差不多啊，反正就3-4岁幼儿园的年纪啊。这俩小孩呢一起在放风筝，反正就是你追我我追你，玩的反正一脸灿烂。眼看小男孩就要抓住这个小女孩了，谁知道呢，突然一个踉跄扑倒在地了，哇哇大哭啊。这在一旁的爸爸呢就赶紧上前就安慰道，说哎呀起来起来没事别哭了。谁知道这个小男孩趴地下，又是蹬着双腿，又是张牙舞爪的，哭得更大了。哎呦，那叫一个委屈。这爸爸呢，还是耐着性子就说，说乖啦，我们是男子汉，不哭了。可是这小男孩不为所动，还是在那里哭得稀里哗啦的。嘿，这个爸爸的耐心我看就差不多了啊，按捺不住了，上前一把就把这小孩从地上拎起来，然后开始不耐烦地怒斥道，说男子汉摔一下有什么好哭的，然后拉着他就走了。听到这个小男孩的哭声逐渐远去呢，我还真的有点心疼这孩子，毕竟我也有个儿子啊，看到别的孩子这样子心里还是有点不忍。生活当中我们有些时候真的是习惯性的会对男孩说出一句话，叫你是男子汉。

你看看有没有说过，太多了。男孩总是被要求啊，男儿有泪不轻弹啊，这个哭好像就是女孩的专利。男孩天生就得学会勇敢坚强啊，就不能流泪。事实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成长小课堂。 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啊，父母拥抱女儿的次数是远远多于拥抱儿子的。在我们的生活里，男孩委屈了，那只能得强忍泪水，啊，害怕了也只能是故作坚强，那受伤了也只能自己在角落里舔舐伤口。可是我们却忘了，他也是个男孩子，他更是个孩子，啊，他的情绪 也是需要被看见的，他的情感同样需要被认可，需要满足。那阻止男孩哭泣，犹如搬起了一块石头，把他的情感宣泄的通道强行的堵住，强行中断他自愈的程序。遭到这种精神暴力对待的男孩呢，他的情绪垃圾会在心里啊堆积成山，总有一天这座大山会悄无声息的把他压垮。 情绪被限制的男孩更容易出现一些负面的情绪。有一个电影叫做 Boys Don't Cry， 就是男孩不哭。电影当中男孩的情绪就是一直被在限制的啊。准备运动的时候，旁人告诫他，你要勇敢一点好不好？伤心难过的时候，妈妈训斥他，你为什么要哭？做个大男孩好吗？一直压抑着情绪的男孩有一天终于是失控了，他举起拳头挥向了同学。 要知道，哭是孩子情绪释放的通道。如果孩子哭泣的时候需要一直被阻断，我告诉你，总有一天，他压抑着的情绪只能以负面的方式宣泄出来，而这种方式不是伤人就是伤自己啊。在幼年的阶段，男孩的语言表达能力以及情绪的控制能力相对来讲是比较弱的，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个男孩的情感更加的脆弱。 情绪的需求反而还更旺盛，所以啊，哭就是他们表达情感最直接的方式。你限制男孩哭，他们不会因为这样子方式变得坚强，相反，因为情感需求的出口长期被堵塞，他们内心得不到疏通，久而久之，他就会填满各种的情绪垃圾。 所以咱们在养男孩的家庭当中啊，尽量避免这样子的话术。如果说您还有更好的建议的话，欢迎您啊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来跟我进行交流。您可以直接留言，也可以回复成长启航这几个字，收到我的微信二维码，咱们啊可以加个微信，也可以啊加入到我们的这个听众家长的交流群当中来，相互交流一下各自的先进的育儿经验啊，咱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的父母。 成长小课堂，这里是成长启航，我是鲁阳。养男孩的家庭呢，其实更应该去关注孩子的这个情绪变化，因为刚才我们说了，如果说啊，他的表达情感可能比较单一啊，情绪又比较丰富，但是你总是去堵塞他的这个情感表达的出口的话，他内心就会充满着情绪垃圾。 他更需要的是被看见、被理解，啊，允许表达自己的脆弱。有个电影叫做《奇迹男孩》，这个电影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其实特别治愈。主人公叫奥吉，他生下来啊就是一张畸形的脸，非常严重啊，甚至有些可怕。为此呢，他就一直戴着头盔生活。10岁之后，父母就鼓励他把这头盔摘下来，走进校园。 那谁知道等待他的是这个世界满满的恶意。你想那些小孩会怎么样？孩子嘛，口无遮拦啊，把他当作是怪物，不断的嘲笑他，攻击他。奥吉一次次的崩溃大哭啊，但是爸妈没有阻止，也没有说教，每次都是及时的出现，并且紧紧的抱住他，默默的陪着他。因为有着父母对自己无条件的爱， 奥吉在一次次的痛哭之后， 接纳和消化了自己的负面情绪，

郁、委屈、挫折、不满等等的负面情绪通通的释放出来，并且在几番这种酣畅的痛快的痛哭之后，他就会学会控制情绪了，学会跟自己的情绪合理的相处。我记得我小时候啊，我这个邻居家啊，也其实就是爸妈的同事了，有个小朋友特别爱哭啊，也是个男孩，反正就是遇到一点不开心的事儿啊，就得哭得梨花带雨似的。周围的爸妈呢，也就劝他爸爸说：“你这孩子得管一管，那以后得多软弱，毕竟是个男孩啊，不能老这么哭啊。”可是呢，他也不为所动。每次孩子哭的时候呢，这个爸爸就在旁边陪着他，不强加制止。多年以后啊，等我们都长大了，再提起这个孩子的时候，哎，大家反而都竖起大拇指，说原来这么爱哭鼻子啊，这几年哎呦落得个成熟阳光啊。而且这毕业之后还主动申请当这个抗疫一线当志愿者。所以说爱哭的孩子并不代表他就软弱，相反呢，被允许哭的男孩才不会被心中的这种负面情绪所淹没，才更有可能变得阳光开朗。哭泣的时候啊，这个就像孩子的心里有一个这个排渠工程，一场痛哭排去心中的这种淤泥积水啊，他们的心灵才能像一泓清水一样清澈澄明，轻盈灵动啊。

0: 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
1: 成长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
0: 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
1: 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
0: 一路芬芳。
1: 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
0: 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0: 这里是成长起航，我是鲁阳，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如果您在听节目，或者说啊，您还有哪些更想要表达的观点的话，欢迎各位啊，通过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搜索“成长起航”或者回复“成长”这两个字啊，就可以收到鲁阳的二维码。咱们可以啊，这个进入到家长的微信群，共同来交流一下各自的育儿经验啊，我们一起来做成长型父母。那刚才说了，孩子哭，咱们不能制止啊，更不能说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特别是养男孩。

1: 而家庭啊，经常会把这个男子汉挂在嘴边。有些家长就问了，那我不这么说，我该怎么做呢？来，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啊，孩子哭泣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做些什么？其实，你先做一件事情，你蹲下来，感受一下孩子的世界。啊，我看到这么一个故事，说有个孩子很排斥去超市。 每次去到超市就会崩溃大哭，这个爸爸就百思不得其解啊，哎，这超市里有啥呀？为啥这孩子去了就不高兴呢？直到有一天，当他蹲下来帮孩子擦眼泪的时候，才惊讶地发现，原来站在孩子的角度看到的根本不是什么琳琅满目的商品，而是一双双晃动的大腿，仿佛啊会随时向他压过来。 难怪每次来到超市，这个孩子的眼里总是充满着恐惧。于是这个爸爸灵机一动，把孩子直接背起来，骑在自己的脖子上。这下孩子高兴得手舞足蹈的，于是还对爸爸说：“哇，原来超市里这么好玩啊！”你看，很多时候，当我们蹲下来，就会发现，孩子其实远非我们想象当中的无理取闹。比起一句粗暴的“别哭了”，有什么好哭的？你就不如蹲下来。 看看孩子的世界，体会孩子的情绪，很多的问题便能迎刃而解。教会孩子表达自己的情绪啊，前一秒还好端端的孩子，怎么就会突然大哭了呢？其实很大的原因就是孩子的情绪认知和调控能力它是有限的，尤其是男孩，因为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发育相对较缓，所以遇到事儿的时候，他的第一反应可能就是哭。 当孩子哭闹的时候，父母啊可以从当下的环境当中做出判断，试着对孩子说，比如说，你生气啦？因为什么呀？哦，是不是因为玩具不见啦？一旦咱们找到了原因，父母就可以帮孩子一起去寻找他的玩具，或者说找到一个解题思路吧。这样子的互动其实就是 一个帮助孩子把他的行为和情绪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也是一个帮助孩子从情绪脑转化为理智脑的一个过程。通过这样的方式，孩子才能够知道自己当下的情绪是什么，情绪发生的原因是什么，问题可以如何解决等等等等。那么下一次遇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他就能够正确的来表达他的求助，而不是用哭闹和撒野来进行宣泄。 男孩啊，哭泣的时候，陪着他，因为他的哭必定有其原因。这个时候，任何的安慰的话，都犹如隔靴搔痒，任何劝阻的话，都会让孩子的心情雪上加霜。所以，与其要求孩子别哭了，不如允许孩子自由的哭一场，静静的陪着他，在合适的时候过去抱抱他，让他知道爸妈就在他的身边。 孩子的负面情绪其实真的并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种情绪不被父母看到和认可。孩子哭泣，他其实是希望得到关注和接纳，父母的陪伴与认可呢，就能够让他得到自愈。有句话说得很好，好的亲子关系一定是没有阻碍和掩饰的，孩子可以无故的肆无忌惮地展现他的喜怒哀乐，不用害怕被指责， 更不用担心被否定。所以最后啊，我还要说一句，孩子，我希望你坚强勇敢，但你无需掩饰脆弱。我期盼你乐观向上，但你不用强忍泪水。想哭就哭吧，爸妈永远是你温暖的壁垒，坚强的后盾。成长，一定要经历风雨才能见彩虹吗？成长
2: 是要跟从前的自己告别吗？成长是逼不得已要习惯吗？当然不是，成长也可以是鸟语花香，一路芬芳。成长更离不开文化的熏陶和艺术的滋养。让我们怀揣欢乐，手握理想，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3: 向着希望的大海扬帆起航。
1: 好，以上就是今天咱们成长启航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如果您还有哪些想法想要跟我交流，欢迎各位通过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订阅号搜索“成长启航”这几个字就。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This time update was brought to you by the 益友 International Auto Parts Commodities Trading Center and 益友广元 East Auto Parts Mall。
3: 世界瞬息万变，
4: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5: 联合调查组
6: 将略损涨幅进一步缩小1.7%。
3: 新闻时刻刷新，
7: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8: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3: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快报。
9: 省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广东大部天气依然炎热，全省大部有雷阵雨，局部雨势较大。其中明天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部和粤西市县33到36摄氏度，其余市县30到32摄氏度。广州市气象台预计，明天广州天气不稳定，有中雷雨，局部大雨或暴雨，伴有9级左右大风、强雷电等强对流天气。6月1号到4号，高温与雷雨相见，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据最新通报，广州目前拥有超过620万名注册志愿者，累计服务时长超2.2亿小时，其中青年志愿者人数占比超过65%，志愿服务已成为广州覆盖面最广、参与度最高的公益力量。江门台报道，林荫大道建设是江门的重点民生工程。据最新统计，截至目前，江门已全面完成163条林荫大道高品质建设的方案设计，江门鹤山恩平林荫大道已经全部动工。梅州台报道，梅州五华县原创的采茶戏《无有理审案》近日首演，在保留传统特色的基础上，融入现代叙事手法，让传统戏曲走出老戏台。这也是梅州推动非遗活态传承的一次创新尝试。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今天在北京成立，到2028年底，联合体将成为国内科技成果转化交易核心载体、产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培育的重要支撑平台，到2030年底建成开放协同、要素聚焦、生态完善、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创新联合体。2026中国东盟图书文化周29号在马来西亚吉隆坡正式启幕，活动将持续到6月7号。活动在越南、文莱、印度尼西亚举办海外联展，将举行中国东盟 AI 短剧共创大赛推介等活动。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军队进入黎巴嫩南部一处村庄，进一步深入该国境内。由6人组成的黎巴嫩军事代表团于29号与以色列军方官员举行了会晤，这是两国数十年来首次开展直接军事层面的对话。这次新闻编辑于山，播音文东。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 APP。
10: 跟着金话筒去研学，这个暑假我们从大湾区向长三角出发。我是亮亮，
11: 我是刘红，洪亮组合邀请您7月11号到7月16号6天5晚，和我们一起去杭州、安吉、上海，来一场边走边学的成长之旅。
10: 您可以带上孩子亲子同行，也可以让孩子独立参与。我们呀会在杭州西湖边

0: 玩飞花令，
1: 走进博士密度最高的科研型大学西湖大学，
0: 探访一家顶尖大厂，
1: 去到公益组织弯弯洗车行与特殊孩子暖心互动，
0: 在上海迪士尼乐园尽情欢笑。
1: 我们还会在安吉五峰山运动村挑战户外生存技能，皮划艇、攀岩、丛林穿越等等。
0: 打卡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源地安吉渔村，
1: 并走进文化地标上海博物馆，在历史文物中接受文化洗礼。
0: 六天时间，多重体验，既是研学也是成长。
1: 报名请立即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两个字即可进群咨询报名。
0: 14岁以下全包价6888，14岁以上全包价7888。这个夏天跟着洪亮组合向长三角出发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3: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4: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3: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接茬给各位讲奥本海默。前文书咱给各位说到啊，原子弹成功在长崎和广岛爆炸了，日本投降了。这消息传回美国，所有人欢欣鼓舞庆祝胜利，只有曼哈顿计划的实验室里五味杂陈。一开始他们也兴奋呢，那努力研制好几年的成果终于得到验证，那怎么可能不兴奋呢？广岛爆炸那一天，奥本海默在一个庆祝活动上讲话了，他说呀，大家应该为所有人的成功而骄傲，他唯一后悔的是没有能及时的研制出原子弹用来对付德国。这句话让人群的欢呼声冲破屋顶，但是很快兴奋劲儿过去之后，他们开始想象说在地球的另一边日本此时该是怎样一副恐怖的景象。一想到这里啊，这些科学家们再也庆祝不起来了，有人感到悲痛，有人感到失望，还有人开始恶心呕吐，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特别是当第一批科学观察家们从广岛和长崎回来，他们的所见所闻让所有人胆战心惊。原子弹的爆炸是怎么样的呢？很难去形容，强烈的闪光突如其来，一座30万人口的城市瞬间就变成了一个燃烧的火葬场。爆炸时产生的热量突然而奇特，穿着条纹衣服的人皮肤也被烧成了条纹的图案。很多人呢从废墟里爬出来，以为自己是个只受了点皮肉轻伤的幸运儿，殊不知在几天或者几周之后，他们就会因为大量的辐射而痛苦的死去。种种描述让奥本海默的意志无比消沉。如果说原子弹攻击的是处于巅峰的纳粹德国，那他这个心里还好受点。可是英国和美国，他眼中最人道的两个国家，用原子弹攻击了一个基本上已经被打败了的日本，这让他更加不能接受原子弹爆炸带来的后果。不过眼下除了悲痛内疚，还有一件更重要的事要做，那就是推动普通人和国际社会高度重视原子弹的后果。曾经啊，他花了2年半的时间，从一个性格孤僻、随心所欲的科学家，变成一个领导几千人、做事井井有条的项目经理。现在，他又要适应一个新的角色——政治科学家。因为曼哈顿计划领导人这个身份，奥本海默成了美国名气最大的人。他那个照片啊，出现在报纸啊、杂志的封面，那都传遍了整个美国，成了二战的英雄。恭维他的人就把他比作了现代版的普罗米修斯，现实版的超人。 他的烟斗，他的草帽，甚至他讲话那个腔调，那都成了符号了，原子弹之父的符号。可是在演讲台上，他却这么告诉他的听众们，说世界的本质正在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我们发明了一件邪恶的东西，而且我们还在继续这么做。原子弹是给侵略者的武器，它与生俱来就有恐怖的元素，就像原子天生就具有可裂变性一样。9月9号，奥本海默又向陆军部递交了一份由300多个科学家签名的宣言。在这份宣言里，科学家们措辞强硬地指出，在未来的战争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防住原子弹的进攻，国际间的合作必须加强。没错，他想要借助自己当下巨大的影响力，让更多的人，尤其是政府，意识到核武器问题的严重性。他要防止原子弹变成让人闻之色变的文明毁灭者。但可惜的是，这份文件很快就被政府加密，暂不发表。一开始啊，奥本海默还安慰自己，觉得呀，可能杜鲁门政府考虑对核能立法，所以打算呢，过一阵再集中讨论。可惜了，政府跟他的想法根本就没在一个方向上。
5: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3: 1945年10月25号，杜鲁门接见了奥本海默。首先呢，当然是总统杜鲁门发话，他说了，在谈国际问题之前，咱们先来谈谈国内问题。哎，你看什么时候能把核能的永久控制权交给军队呢？一阵尴尬的沉默。奥本海默表示，总统啊，大概或许要不然你看是吧，那个哎，咱们应该先考虑一下国际问题啊。怎么才能阻止核武器的扩散，在国际范围内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没想到杜鲁门轻蔑的一笑，突然问道，哎，你猜老奥啊，苏联什么时候会发展他们自己的核武器啊？奥本海默可能很想说马上就会，但是他忍住了，只回答说，哎呀，这个我不知道。可谁曾想，杜鲁门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让他大跌眼镜。杜鲁门说，永远不会。因为在杜鲁门看来啊，苏联永远造不出核武器，这就是他无需限制核武器的底气。而且何止无需限制啊，在大多数政客们看来，美国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继续保持自己在核武器方面的优势，唯有如此，美国才能在国际外交中靠着原子弹这一张牌占尽便宜，地位永固，不受挑战。所以说，奥本海默想要全球一起监督管理原子弹，这种削弱美国地位、损人利己的做法，他们怎么能干呢？监督管理了以后，那美国怎么一家独大呀？八荒六合还怎么唯我独尊呢？杜鲁门认为苏联永远不会发展核武器，这种美梦奥本海默可不会做呀。那苏联人又不是没有物理学家，又不是没资源，只要肯勒紧裤腰带，他怎么可能造不出原子弹呢？奥本海默只觉得有千言万语被噎在肚子里啊，巨大的焦虑和压力吞没他的理智，他不停地摁着手，说出了那句让他后悔万分的话，总统先生，我觉得我的手满是鲜血呀。这句话不说还好，一说彻底激怒杜鲁门啊，见了你的鬼，你手上有血，你手上那血恐怕没我手上一半多呀，你跟我这瞎矫情个什么劲儿啊。后来啊，这杜鲁门每次提到奥本海默，第一印象就是那就是个爱哭的幼稚鬼，在自己办公室扭了半天手，还说自己手沾满鲜血，就这次谈话不欢而散。不光是因为杜鲁门的目光短浅，其实也是奥本海默自身的性格缺陷。他毕竟啊是从 I 人变成 E 人，那没几年，情商呢虽然有显著进步，但是在压力之下还是太直肠子，难免就会说错话。咱再说句深点的，
5: 奥本海默说到底他是个科学家，他不是个职业政客。那错失了得到总统支持的机会，奥本海默依然没就此放弃。过了能有半年吧，1946年3月他又写了一份报告，详细的设计了一个叫原子能开发总署的国际机构。在他这份方案里呢，由这个总署来拥有全世界所有的铀矿、核反应堆和核实验室。你看这么一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制造原子弹，但同时呢，又可以让科学家们继续和平的开发和利用原子能，为人类的发展呢也能做出贡献，对吧？不得不说呀，奥本海默这想法太天真了，这其实就是在要求各国让渡一部分主权，而且在此之前还需要一些私人矿主放弃自己的矿产的所有权。那你想想怎么可能？果然报告一交上去，政府马上提出几个修改意见。第一，这个机构不能控制铀矿。第二个，这个机构要允许美国保留一定的核武器储备。第三个，这个机构不能有核能使用问题的否决权。在最后提交给联合国的版本里，美国甚至又加了几条，比如苏联要放弃在安理会中对这个原子能机构的否决权，还有任何违规制造核武器的国家都要受到核武器攻击。哎呦，一通哐哐乱改以后，美国是舒坦了，苏联炸毛了，当即表示强烈反对。奥本海默看出来了，这几条修改意见那就是诚心要让他的计划被反对被作废，甚至他还知道美国这么做就是为了逼苏联动用否决权拒绝合作，然后美国就可以顺理成章地给苏联泼脏水，说他有战争企图。几次碰壁以后，他对美国政府越来越失望，眼看科学军事化就要变成一个既定事实，他退出曼哈顿计划，离开研究基地，来到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当主管。他知道美苏两国之间的核军备竞赛马上就要上演，现在他只能加紧在民间的动员和宣传。殊不知他对美国政府失望了，美国政府对他怀疑也在悄悄滋长。你奥本海默这么积极活动，想让美国丧失核领域的霸权，那背后是不是有人给你支招啊？嗯，那人是谁呀？是不是苏联？嗯，老奥啊，你身边那么多共产党的朋友、共产党的学生，甚至你亲弟弟就是共产党，还有和你藕断丝连那个前女友，那也是共产党，那么你本人是不是也是共产党呢？
3: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哎呀，咱们不得不感慨哈，说任何一个人，你只要被美国联邦调查局盯上，那日子都不会好过。不管你是个手无寸铁的平民老百姓，还是风头无两的明星科学家，在国家机器面前都如同草芥呀。奥本海默出门，家门口有人盯梢监视。奥本海默上课，教室里装着窃听器。奥本海默和家人打电话，也有联邦调查局的人在另一头默默监听。还好啊，那个时代啊还没有针孔摄像头，不然奥本海默工作生活估计啊上厕所洗澡都得被360度无死角追踪，看看他到底和苏联之间有没有联系。这些想要守株待兔的调查人员注定无功而返，因为奥本海默从来没主动联系过苏联，对那些向苏联出卖情报的科学家们，他也一直都十分鄙夷。而且冷战开始以后，奥本海默十分清楚，苏联恐怕从来就没想要避免核竞赛啊。他甚至还承认，原子弹是美国阻止苏联进入西欧的唯一武器。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奥本海默的政治立场都不可能转向苏联怀抱。但这一切的一切都不代表他会就此放弃限制核武器的主张，也不代表那些看不惯他的人会偃旗息鼓，放弃所有针对他的阴谋。那更别说这期间，奥本海默又得罪了一个睚眦必报的小人——斯特劳斯。这斯特劳斯啊， 商人出身，荣誉海军少将，在政商两界呢也都有深厚的人脉。那时候啊，斯特劳斯是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财产信托理事会的副主席，他想要升职做理事会主席，可作为研究院主管的奥本海默不同意，俩人就这么的结下的梁子。1949年6月，当时美国呀已经在国内成立了一个原子能联合委员会，奥本海默呢参加了一个向国外实验室出口放射性同位素的案件听证会。在这起案件里，委员会里的5个委员以4-1的决议同意出口，只有斯特劳斯表示反对，不行，他觉得这种出口很危险，放射性同位素会被用来发展核军备。奥本海默当时听了就觉得，哎呀，这人是血外行，纯纯外行，大动脉呲呲冒血的外行，他根本就不懂物理，9年义务教育的漏网之鱼，只有这样的文盲才能说出这种话来，蠢到家了都。所以他就一点没有掩饰自己的不屑，在出席作证的时候，他直接贴脸开大，我告诉你们啊，这些同位素它不可能用于核能，要是可以的话，那一把铲子一瓶啤酒也能用于核能。此言一出，哇，哄堂大笑。斯特劳斯脸上是红一阵白一阵，当众丢尽了颜面呢。那文盲啊就这样，越啥也不懂越怕别人挑他刺儿。你不信各位，你留心你身边那些人就是那样的。无论奥本海默是有心还是无意，此时他已经为自己树立起了职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个敌人。1953年，斯特劳斯成为原子能委员会的主席，在他的推动之下，1954年针对奥本海默的调查又一次展开，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证被暂时撤销，为此他不得不参加一个听证会来给自己辩护。那看过奥本海默那电影的朋友们都知道，听证会那可是一场重头戏呀。不过有朋友啊也不理解，说啥叫安全许可，安全许可被撤销，被撤销撤销呗，那玩意能咋的，那是不是一撤销就被监禁了，失去行动自由了？其实啊，理论上来说，安全许可被撤销的后果没那么严重，这有点类似于啥呢，你看咱们国内啊有的时候这个政审，如果你不当公务员，不跟政府开展合作项目，那政审通不过也没什么太大影响。那比方说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因为政治观点左倾，很早就被剥夺安全许可，那还一点不妨碍人家成为一代伟人，受人敬仰，对吧？所以这要换成别人，安全许可被撤销也就是叹息一秒钟的事儿，然后呢自己过自己日子呗，还能咋的。可奥本海默不行啊，他从小就性格孤僻，特别在意别人的眼光，长大后呢虽然性格发生了180度大转变，可是你让他彻底洒脱啊，走自己的路，管别人叨叨啥呢，不可能。你这时候奥本海默要是跟我喝回茶，我就得告诉他，中国老祖宗说过那么一句话，听辣了骨叫你还不种地了，别管旁人说三道四，你做你自己不就完了吗？奥本海默不会这么想啊，他坚定认为，我身正不怕影子斜，我得出席这听证会，我得给自己讨回个公道来。你这么一来，正中对手下怀。在这场精心策划的听证会上，斯特劳斯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奥本海默进行污名化攻击，他深入地挖掘了奥本海默的过去，指责他作为一个丈夫在婚内出轨不止一次，对妻子不忠吧。他还盘查了奥本海默的人际关系，指控他和共产党有联系，对苏联抱有同情，那是对国家不忠啊。甚至他还能提供误导性的证据，引用不相关的证人，力图证明美国制造原子弹本不用花那么久的时间，要不是奥本海默故意拖延，二战早就结束了。好好，他嘴下的奥本海默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了，简直那就是人渣了。最后呢，听证会没有给出确凿的证据说奥本海默有过不当行为，但是他的安全许可仍然被永久撤销。而这还不算，斯特劳斯还很有心机的把整个听证会的过程不小心泄露出去，很快奥本海默的听证会登上各大版面的热搜头条。 曾经的二战英雄，美国的普罗米修斯，原子弹之父，浑身上下笼罩着桃色绯闻、间谍谜团，种种戏码勾起人们无限好奇心和想象力，也彻底摧毁了奥本海默高大的公众形象。一时间，他从一个二战英雄变成了一个潜在的国家罪人，名誉扫地。也许是人生中的第一次，奥本海默跟朋友们承认自己犯错了，是个十足的笨蛋，罪有应得。他以前聪明自负，总想用自己的智慧和才华碾压别人，证明自己才是对的。可是现在他知道了，这不过是自己无谓的虚荣心。有些蠢人是驳不倒的，而偏偏他们还很有权利。要是自己当时没有肆无忌惮的戏谑斯特劳斯，是不是就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呢？但是他从来没有后悔过自己阻止核扩散上的立场。虽然听证会后他被迫退出了核武力领域，转而从事哲学和国际关系的研究，但是他始终坚信，科学家不仅仅是为了科学而研究，更是为了人类的福祉而工作。1967年，奥本海默去世前不久，面对朋友和学生，他曾这样说：原子弹是我的孩子，但我不希望它成为毁灭世界的工具。我希望有一天，人们可以找到一个和平而明智的方式来管理这一强大的力量。这段话至今让人唏嘘不已。好了，各位，奥本海默传就给各位讲到这儿。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

0: 等我呀。哎呀，到底干嘛？这猴卖吗？我跟你说啊，这猴不卖。
1: 再多的看官莫想太多，书中故事是时间蹉跎。

0: 北京时间20: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安全生产协会交通运输专家李志宏。智能驾驶系统可以有效降低驾驶员对汽车的操作频率，可以辅助驾驶员更好地操纵汽车，可以减少驾驶汽车的劳动强度，提升驾驶舒适性。但目前智能驾驶依然处于辅助驾驶的水平，在复杂的城市道路出现突发险情或极端天气等情况，依然要驾驶员接管驾驶。在高速公路上使用智能驾驶，要特别注意防范打瞌睡的情况。如果驾驶员感觉疲劳，必须及时进入服务区停车休息，防止在智能驾驶的过程中出现入睡或精神不集中的情况。自驾虽好，使用需谨慎。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6: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6: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6: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7: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6: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3: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8: 说人间世态，学各路文章，逗诸君一笑，唱百味沧桑。
9: 天下事听刘学怎么说，
8: 说学逗唱，学说天下。欢迎各位准时来到 FM91.4 广东新闻广播，刘学为您带来的学说天下。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咱们今天给各位讲这科学家呀，相当有名，甚至啊还很多人现在拿他的名字玩梗。谁呢？咱们放下这人不表，先问大家个问题，说这世界上最著名的猫你知道是哪只吗？是肥头大耳的加菲猫，还是总抓不住老鼠的汤姆猫，还是每个猫奴都能叫得出名字的网红猫？哎，您要把这个问题发到社交媒体上，那没准能引发一场口水战呢。不过有这么一只猫，我估计很多人都听说过，它就跟这科学家有关系。大家猜着了吗？嘿，它就是大名鼎鼎的薛定谔的猫。哎，你说它是猫，但其实它并不存在。薛定谔的猫其实是物理学家薛定谔用来形容量子叠加状态的。在他的描述当中啊，量子状态的不同会导致纸箱里的猫活着或者死去，而在不观察的情况下，这个猫就会因为量子的叠加状态变得又死又活。必须声明一下啊，这只猫其实根本不存在，但这个比喻家喻户晓，以至于现在你一提起薛定谔这个人，人们自然而然的就把他和猫联系在一块儿。那么薛定谔到底是个什么人呢？这就说来话长了，咱们先呢试着来归纳一下。首先呢， 薛定谔是个大帅哥，会撩妹啊，即使五六十岁也能俘获少女的芳心。其次，他是个天才，学啥都飞快。他不仅凭着在物理学领域的突出成就拿了诺贝尔奖，还顺带着在哲学、生物学上做出了巨大贡献。最后，薛定谔还是个文艺青年，他热爱戏剧，会写诗，据说讲课的时候那讲的妙趣横生，不亚于我老刘啊。无论怎么看，这薛定谔都是那个时代的偶像级男青年。然而他又是个花心大萝卜，用现在的流行话说，那就是个渣男呢。要是有人愿意写一本薛定谔的风流史，可能啊会跟他科学史差不多长。从青年到老年，他周围的女人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与此同时呢，他和原配夫人依然维持了长达41年的婚姻，直到他自己离开人世。哎，朋友们，你们想想看啊，假如你结婚了，可是呢，结婚没几年，家里那位你看腻了，出去找个小三儿，你另一半会怎么想？扫地出门，净身出户，房子、车子、孩子一样你都别想要，老娘跟你拼到底。哎，可是你猜人家老薛家那媳妇怎么做的？不仅没闹，还能和小三儿相处融洽，姐俩一起逛街，甚至还把别的女人的孩子当自己的亲骨肉来养。怎么着，你不服都不行啊。薛定谔优秀的科研成果，混乱的家庭关系，这些可都是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就这么一个人，大家要是只知道他提出的那只无中生有的猫，那可就太可惜了。想深入了解这位加引号的虐猫狂人，咱们就得说说今天这本书《薛定谔传》，咱们一起感受一下这位传奇人物的一生。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1887年的一个夏天，埃尔文·薛定谔出生在奥匈帝国首都维也纳，一代狂人就此诞生啊！当然，他出生有没有什么红光满屋之类的不知道，可是当时老薛家那环境是相当不错呀，而且家里都是知识分子。他爹鲁道夫是开油布厂的，毕业于维也纳科技大学，他姥爷是著名化学家亚历山大·拜尔，被誉为奥地利化学的祖师爷呀。你看，有这样的基因打底，咱们拿脚趾头都能想到，这老薛肯定不笨。在很小的时候，老薛的智商啊，就可以轻松碾压周围的小伙伴。孩子聪明，当父母的肯定开心呢。可是薛定谔他爹愁眉不展，为啥呢？因为老薛这孩子学啥都会，一点就通，这让他爹有点害怕。万一这小家伙学的东西太多，再整个拔苗助长、伤仲永之类的，那不是把孩子童年都毁了吗？所以他不敢给儿子施加任何压力。在同龄小伙伴上学的时候，这薛定谔呀，在家里边跟着家庭教师边玩边学，课业压力主打一个随意。当时的奥匈帝国，大多数孩子都会在9岁、10岁的时候参加初中入学考试。但是薛定谔10岁那年干嘛呢？在国外度假呢。一直等到他在外边野够了、玩够了，这才回家。回家之后才参加入学考试。那你别看人家玩啊，天才就是这样。别看人外头浪了一圈，回来考试基本不费吹灰之力。从此以后，老薛的学霸体质就开了挂了。在学校哪些什么第一名啊、学习委员呢，那都是撒撒腿、马马腿、母该母该、猫闷腿。中学快毕业的时候，所有人都在拼命备考，除了

0: 定啊，你一般得服兵役。那薛定谔只能照办呢，不情不愿的当了一年兵。关于这段短暂经历呢，咱们就不细说了。从军队出来之后，老薛回到母校当老师，这就是他第一份工作。那时候的大学老师啊，待遇其实挺一般的，更何况他是个新人，那薪水就少得可怜，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说忽略不计到什么程度呢？买几盒烟，一个月工资就花完了，那情况很窘迫。薛定谔只好自己开个收费课程赚点外快，说难听点就跟现在自己偷摸开个补习班似的。这差不多是薛定谔狂酷拽的一生中最潦倒的一刻。然而就在此时，一位影响薛定谔一生的女人出现了，她叫弗里切。弗里切和薛定谔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但年纪呢可是比这老薛小了8岁。可能弗里切还是个小萝莉的时候，已经读高中的老薛就对她动了歪心思。邻家小妹妹的故事虽然俗气老套，但是呢说起来也算是纯情。等弗里切长大之后，老薛就出手了，俩人成功的从玩泥巴发展成谈恋爱。眼看这份纯真的爱情就要开花结果，万没想到女方家竟然表示不行，这门亲事我们不同意。怎么回事呢？原来啊，弗里切他妈野心有点大，一直希望我闺女长这么好看得嫁个有钱人呢。那小薛不行啊，人长得倒有几分姿色，但兜里没钱，那能行吗？我闺女嫁过去跟着你吃糠咽菜，那不行，那我肯定不同意，我不能眼瞅着我姑娘往火坑里跳。那家里不同意怎么办？只能分手吗？没那么简单。薛定谔和弗里切决定来一场捍卫自己爱情的保卫战。俩人怎么捍卫啊？私定终身。为了让自己的女孩过得幸福，或者说让未来老丈母娘能看得上她，薛定谔甚至打算放弃科学事业。干啥？我们家有厂，我富二代，我摊牌了。他打算回家接手父亲的生意。在他看来，没有什么比眼前的爱情更重要。不过呀，这个想法没得逞，薛定谔他爸无情地把他给拒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爹当年就是因为家族生意不得不放弃科学事业，他可不想自己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呀。他可知道这辈子过得有多痛苦啊。而且就算你薛定谔你小子继承了工厂，你也未必能满足你那位挑剔的丈母娘。你瞅那老娘们都什么样啊，眼珠长脑瓜顶上，那哪是嫁闺女，那不典型的卖闺女吗？钱不够不出手，那什么玩意儿那是。于是啊，在双方家长的干涉之下，薛定谔最纯真的一段爱情便无疾而终。弗里切后来呢，遵照母亲的意愿嫁给了一名军官。这段短暂的爱情，或者说是初恋，改变了薛定谔的一生。他从此告别了纯情，开启了见谁撩谁的模式。同时，薛定谔总结出来两条歪理，说找情人，第一，不能找条件比自己好的，第二，不能找和自己门当户对的。哈哈，打那之后啊，薛定谔撩妹可谓是从不失手，百战百胜。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虽然被棒打鸳鸯有些难过，但是薛定谔还是得打起精神好好干活啊！毕竟没有爱情可以，没有面包那怎么行呢？在物理学研究所啊，薛定谔研究的是大气电学，需要进行野外观察。于是呢，薛定谔所在的实验室在萨尔茨堡的湖边小镇就建了一个观测站，这他就在那里做实验。在萨尔茨堡，这薛定谔一边做实验一边享受着萨尔茨堡的田园风光，挺美。其实经过同事的牵线搭桥，老薛认识了一位叫安妮的乡下女孩。当时啊，薛定谔还没从失恋的痛苦当中解脱出来，所以他跟安妮呢一开始是没擦出什么火花，最多也就是结个伴游山玩水，用现在流行话说，那就是个旅游搭子。 然而就在老薛青山绿水的想

0: 受生活的时候，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奥匈帝国是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投入了大量兵力啊。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无数青壮年被投入战场，这老薛一没缺胳膊二没断腿，当然也在征召之列，被分配到意大利前线。第一次世界大战呢，那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之一，而奥匈帝国和意大利对峙的前线都是易守难攻的崇山峻岭。战争是残酷的呀，开战后不久，薛定谔的大学导师就阵亡了。也许是为了保全奥匈帝国物理学的火种，薛定谔就成了金贵的保护动物，领导决定把他从战斗岗位撤下来，让他干嘛呢？负责后勤工作。幸亏给他转岗了，要不然八成就没有后来的科学达人。你要知道，在当时的意大利战场，奥匈帝国一共伤亡将近100万，对面的意大利同样也赔上了100万，属于极限一换一了，属于是啊。假如薛定谔没让人撤下来的话，没准哪天他就青山埋忠骨了，就不知道死哪块烂泥里头了。还好薛定谔呢做的是后勤，除了日常工作之外啊，他把业余时间都用在了思考科学和哲学问题上，哎，也读了不少德国哲学家叔本华的作品。而在科学领域呢，一个崭新的理论深深把他给吸引住了。什么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在战场上，薛定谔一方面忍受着死亡的威胁，一方面还经历着失恋的痛苦折磨。好几次战斗打得最激烈的时候，那子弹唰唰横飞，炮弹咣咣乱炸，他还在那心心念念他的挚爱弗里切，他还在回忆那段让他伤心不已的爱情。你说这哥们儿心也够大的。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可是战争带来的影响却没有就此停止啊！奥匈帝国解体，曾经堂堂的欧洲第三大帝国，现在只剩下一个巴掌大的奥地利。由于战乱带来的贫穷和疾病，薛定谔在不到2年的时间里，相继失去了父亲、母亲和外公。不过，就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迟来的爱情终于开花结果，薛定谔要结婚了。新娘是谁呀？就是那个在萨尔茨堡邂逅的乡下姑娘安妮。你表面上看啊，安妮和薛定谔那是完全不同世界的人呐。安妮土生土长乡下姑娘，是能认字儿，但是对科学毫无兴趣，也一窍不通。与其说她爱薛定谔，倒不如说她是薛定谔的脑残粉，疯狂崇拜这个天才科学家。安妮的闺蜜曾经就劝她说，哎呀，你可拉倒吧，你跟你们家老薛根本不配呀，他那花花公子哥早早分手算了。可是你猜安妮怎么说？哼，我才不干呢，我宁愿驯服一匹野马，也不愿意和金丝雀相处。至于薛定谔，爹妈都不在了，外公也没了，家都散了，感谢温柔体贴的安妮给了他家的慰藉，填补了他内心巨大的空洞。至于两个人的差异，薛定谔完全顾不得想。就这样，两个人结婚了。婚后不久，薛定谔就因为自己的研究成果收到许多学校的任职邀请，他就带着安妮考察了一圈，也算是蜜月旅行了，决定到瑞士的苏黎世大学当教授。就这样，34岁那年，老薛完成了当时欧洲学者的一个小小理想，在顶尖的学府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1: 有种，有料，有情，有趣，这就是咱们的学说天下，请您继续收听。
0: 瑞士的苏黎世啊，可以说那是个美丽的城市，但是在那儿生活可不像老薛想的那么轻松。他挣的钱确实够养活他们两口子，可是既然人家给你那么高的工资，不能让你闲着，所以工作压力自然就不小。事业上呢，薛定谔竟然哑火了，尽管他那课上得很好，演说依然激动人心，却没有什么突出的研究成果。就这样天天混吃等死的生活，让下定决心做出一番事业的薛定谔倍感难过。与此同时，家庭生活也

不如意啊，新婚的激情褪去，他就觉得自己和安妮之间的爱情正在慢慢变质。这中间他甚至一度想要离婚，那日子呢也就这样要死不活的过了好几年。然而就在一片混乱中，薛丁谔迎来自己科研上的春天。话说到瑞士苏黎世大学以后啊，薛丁谔就把自己的研究兴趣转向量子物理学。在当时啊，理论物理学家们都想解决一个关键问题，说光到底是个什么东西。许多科学家提出来过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都没有找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案。1924年一篇博士论文在理论物理学界掀起了滔天巨浪，它的作者是法国人路易·维克多·德布罗意。这篇论文厉害在什么地方呢？德布罗意啊，创造了一个电子波的概念，认为啊，许多物质都同时具备粒子和波的特性。而这种离经叛道的观点让他的导师，同时也是物理学大神之一的保罗·朗之万十分为难。朗之万这个人呢，各位你要是听过《居里夫人传》的朋友还有印象，就这位老哥以前是居里夫人老公皮埃尔的学生，在皮埃尔意外去世之后就成了居里夫人的情人。反正这群人呢都是科学圈里的大咖。这朗之万呢把这篇论文寄给了当时的业界大牛爱因斯坦，没想到爱因斯坦居然对德布罗意的想法疯狂点赞，没错，这孩子太好了。于是德布罗意不仅顺利拿到博士学位，还开启了理论物理学的新时代。德布罗意提出了新理论，那我们未来量子学的镇楼祖宗薛定谔干嘛呢？其实他一整年没怎么干正事，他用大部分时间写了本哲学书，叫《我的世界观》。其实啊，没上道的文艺爱好者都喜欢干这事儿，写个什么我的这个我的那个之类的啊。等《我的世界观》差不多写完的时候，已经到了1925年底了。这段时间薛定谔和安妮的婚姻岌岌可危，离婚成了他们家的高频词汇，动不动就甩出来。不过说归说，他们俩一直谁也没动，婚也没离。快到寒假的时候，薛定谔都烦透了，他决定抛弃安妮，独自一个人过圣诞去。据小道消息说呀，薛定谔度假的时候找了一个神秘的女人和他一起过圣诞。那么至于这个女的是谁，没人知道。有人说是弗里切，也有人说呢是薛定谔的其他情人。但不管怎么说，请注意，情场杀手老薛正式登场了，妹子们颤抖吧。其实啊，在圣诞节之前，薛定谔就已经尝到了偷情的欢乐。1925年那一年，薛定谔到处捞外快，当然可不是什么扫大街送快递、开滴滴之类的，而是专门给别人做家教。有一次呢，有人请他给萨尔茨堡的一对双胞胎做课外辅导。你想想，那家子也真是有钱呢，初中小孩的家教要劳烦一位未来的著名物理学家，那也是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啊。薛定谔对此毫不介意，反正能赚钱嘛，不寒碜。然而课上着上着，38岁的薛定谔他发现自己竟然对14岁的学生伊蒂有了点奇怪的想法。一番攻略之后，薛定谔在伊蒂17岁那年和他确立了恋人关系，伊蒂也成了薛定谔最早的情妇。但不管怎么说吧，浪了一年之后，薛定谔算是满血复活了。在接下来的1926年里，他一口气发表了6篇学术论文。如果各位你身边啊有读博的，或者是在大学里当教授的，你可以打听打听啊，一年发6篇论文，那是个什么概念？当然，咱得前提是科研论文，不是一拍脑袋随便开个题就玩了命的胡说八道那种论文，什么潘金莲为啥要打开窗户那种，不是，那就不算什么入流的论文。真正的科研学术论文一年发6篇，那是什么概念？有人做学术可能一辈子都写不出一篇有影响力的论文，但是咱们的薛定谔一口气发6篇，其中的每一篇都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物理学世界。这6篇论文奠定了薛定谔波动力学的基石，让人们第一次从数学的角度诠释量子运动的规律。那么说这6篇论文有多重要呢？
咱们来听听各路行家怎么评论。物理学大牛普朗克专门写信给薛定谔表示感谢，说他自己像是一个被谜语困扰了很久的小孩得到了期盼中的答案。你想，这是来自普朗克的点赞呢？你开玩笑。至于咱们的老熟人爱因斯坦同志，专门给薛定谔写了封信赞扬他，你工作的思想来源于真正的天赋。你看爱因斯坦那脑瓜子夸薛定谔，你绝对天才中的天才，天天才。还有当时已经73岁高龄的物理学泰斗亨德里克洛伦兹写了一封11页的长信，专门跟薛定谔讨论这几篇论文里提出的问题等等等等。那基本上物理学界大牛那一阵儿不干别的，就忙着给薛定谔写信点赞。你想象一下，假如你是一个年轻的物理学家，这些事儿里任何其中一样发生在你身上，都够你激动大半年的，都够你吹一辈子的。打开你的微博、微信、QQ 空间，打开你的抖音、快手、小红书，你全都得发一遍。可是人家薛定谔怎么样？哈哈，微微一笑，云淡风轻。这6篇论文让薛定谔的学术声望空前高涨，他被邀请到欧洲知名学府做了个巡回演讲。在邀请薛定谔的人当中，最积极的就是那个普朗克。他不仅热情地邀请薛定谔到德国柏林演讲，还希望他来柏林大学当教授。1927年10月1号，薛定谔接受邀请，决定去柏林开始新的生活。好了，各位，今天的学说天下就给您说到这儿。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触电新闻 APP、 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

天山女子独守孤城，也只是为了曾经的那一个人。那昆仑十二一情难分，谁曾想这一曲再不相逢。浙江

0: 原 East Auto Parts Mall。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我是自由自在洪亮组合的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暑假想给孩子一个毕生难忘的惊喜吗？
7: 8月9号，跟着我们一起登上亚洲首艘迪士尼游轮探险号，
8: 20.8万吨的童话海上王国里，米奇、米妮、唐老鸭、高飞、布鲁托，还有艾莎、雪宝、美国队长、钢铁侠等等，
7: 迪士尼全明星阵容集结甲板，他们将身着帅气水手服向你挥手，更会在海上剧场献上精彩绝伦的歌舞大秀，
8: 每一刻都像走进童话梦境。
7: 我们还会挑战全球最长的海上过山车，观看浪漫的海上烟花秀。
8: 这趟旅程不只有童话，更有成长。
7: 特别走进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与留学生面对面交流，还有专属定制课，为孩子打开看世界的窗口。
8: 行程省心，广州直飞新加坡，3晚迪士尼游轮加1晚4星酒店，金话筒亮亮全程带队。
7: 早鸟价仅需11499元，再送限定版的迪士尼行李牌。
8: 迪士尼游轮火爆程度堪比春运。名额真的是手慢无，
7: 立即行动吧！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对话框回复研学，马上进群抢位置。
8: 这个夏天让我们扬帆起航，
7: 给孩子一个星光璀璨的
9: 童话假期。
7: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
8: 我是刘洪。
7: 这个暑假我们会带着大家去上海、杭州、安吉，这是一条线。第二条线呢，就是从7月17号到8月1号的挪威加北极。第三条线啊，是7月29号到8月10号的，我们向西北出发的一个研学火车专列。再有就是8月9号，我们会双飞到新加坡去登上亚洲第一艘20多万吨的迪士尼游轮。那么此刻我们先说说咱们要去北极加挪。挪威这条路线吧，
8: 是的，这条路线的时间呢是7月17号到8月1号哈，整整是16天。那么首先前面的几天呢，我们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挪威的峡湾巡礼了。
7: 还有就是要去坐那个高山小火车。每一张手机拍出来的照片，那都是明信片级别的。
8: 是，那去挪威怎么能不看峡湾呢？像这个哈当厄尔峡湾和松恩峡湾都会给您安排上啊。
7: 这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就是峡湾了。
8: 对，
7: 那这个北极之行呢，这次我们安排的是斯瓦尔巴群岛。斯瓦尔巴岛的一个环岛行，以往的经典游呢，你可能就去了一半你就要折返了，而这次呢，我们是整个岛走一圈，也是极具性价比的一次旅行。
8: 是的，而且我们会登上这个海洋信天翁号啊，
7: 一个新船，
8: 对，会带着大家去探索这个北极腹地，去看看这个北极的动物都有哪些，
7: 比如说有北极驯鹿啦，像去年亮亮就遇到了10多头在冰原上打猎的北极熊啊，还有海豹啊、海狮
8: 啊、
7: 鲸鱼呀、真的是见到几十头白鲸在你身边走来走去，
8: 太震撼了！
7: 还有北极狐等等等等。总之，跟着我们一起出发吧，去到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有个“研学”两个字，你一按就能收到入群二维码。我们节目还有专属的85折的优惠哦。
1: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
11: 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
10: 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3: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

弗朗西斯莱是法国电影音乐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也担任了影片《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作曲。他的职业生涯为超过100部电影创作了配乐，歌曲总量超过了600首。他长期与导演克洛德·勒鲁什合作，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默契。在《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中，莱的创作奠定了其国际声誉，并且为其日后凭借《爱情故事》获得奥斯卡最佳原创配乐奖奠定了基础。首先，你将要听到的是同名主题曲《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今天为您选择的版本是由安迪·威廉姆斯翻唱的电影原版版本，这个版本最受欢迎了。他是美国的老牌抒情歌王，他的版本完整保留了原曲浪漫舒缓的风格，适配电影主题曲的氛围感，声线醇厚温暖，一起来听。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这首主题曲的器乐配乐版承担了影片情绪表达的核心功能。影片其实对白极少，但是这首纯音乐传递出的爱情相遇时暧昧浪漫的氛围，整体是法式浪漫轻音乐的风格，再加上旋律舒缓轻柔，温柔抒情，整个的线条简洁动人，常被用作是浪漫场景的背景音，一起来听。

原声主题曲之一的《今天就是你》是法国歌手尼可·科瓦西耶演唱的经典法语歌曲，歌词细腻直白地描述了坠入爱河之后两个陌生人被命运牵引走到一起的松弛与甜蜜，一起来听。

插曲《比我们更强大》是由尼克尔·克鲁瓦西与皮埃尔·巴鲁合唱，而这首歌啊，也是影片最知名的插曲之一了。整体的风格充满着法式浪漫的宿命感。

桑巴萨拉瓦是皮埃尔巴鲁演唱的经典歌曲，在影片当中也时常会出现。歌曲融合了桑巴音乐的松弛感与法式相送的浪漫特质，流传十分广泛。

0: 松。
1: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在我们的阴影下》，由皮埃尔·巴鲁演唱，是一首充满着宿命感和浪漫诗意的法语歌曲，当然它也是法国香颂史上的代表性作品。歌曲用光影、太阳作为核心意象，传递出爱情无论长短都会留下永恒的印记，即使在爱人分离之后，这份爱的痕迹也永远不会消失。

0: c'est tout ce qui me survivra。
1: 北京时间21:30。
2: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5: 大家好，我是广东省人民医院急诊科何冰冰。大家总会觉得意外突然发生，毫无征兆，防不胜防。然而大多数意外伤害，最好最具性价比的救治措施就是预防。预先的防护、良好的习惯、均衡的饮食、适当的运动等，都是预防的良方。当意外真的来临时，最关键的人不只是院前急救和急诊科的医护人员，更是自己和第一目击者。冷静判断，准确识别，及时呼救，果断出手，快速干预，少围观，多伸援手，才能获救。大家一起学习普及急救知识，发生意外精准快速自救呼救，希望大家都能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4: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
6: 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10,800,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4: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看时间，一分一秒走过，任回忆一点一滴积攒，请和我共同聆听，让生命随着音乐一起跳动。如果你相信有音乐的日子会比较快乐，那么让我们分享彼此所感知的世界。电影留声，用音乐的方式梳理电影的脉络，邀您感受音乐所展现的魅力。
8: 你好，我是高娜，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在这一时段，我想和你共同来分享系列影片《饥饿游戏》原声音乐赏析。系列影片《饥饿游戏》改编于美国作家苏珊·柯林斯的同名小说，由加里·罗斯执导，詹妮弗·劳伦斯、乔什·哈切森和利亚姆·海姆斯沃斯等联袂出演。影片讲述了北美洲在一场大战中摧毁，人们建立了新的家园，但是新的家园也有新的政策，在管辖区下的12个区必须选出一男一女，共24名选手参加饥饿游戏。在饥饿游戏中，不仅要在游戏中与各种野兽对抗，而且必须要杀死其他选手，最后一名生存下来的可以获得巨额奖金。
9: I am honored to introduce to you the creator of the Hunger Games themselves, Dean Casca Highbottom.
10: I have summoned you all here for the 10th annual reaping ceremony, in which we choose 2 children from each district to fight to the death in the Hunger Games.
11: From District 12, Lucy Gray Bear.
10: There has been a change this year. As a mentor, Mr. Snow, your role is to turn these children into spectacles, not survivors.
12: What does my mentor do besides bring me roses?
13: I do my best to take care of you.
12: You really want to take care of me in that arena? Start by thinking I can actually win.
14: I'm Lucky Flickerman, first ever host of the Hunger Games.
15: Enjoy the show.
14: 5, 4,
15: enjoy the show.
14: 3, 2,
15: enjoy the show.
14: Run.
15: Enjoy the show.
16: What happens in there, fueled with the terror of becoming prey? See how quickly we become predator? See how quickly civilization disappears?
12: There's a natural goodness built into us all. We can step across that line into evil. Or not.
10: You hear that, boy? It's the sound of snow falling.
17: How wonderful that we all get to be here for someone's final performance.
18: It's not just about winning.
19: Everything is about winning.
20: The monsters! All of you!

刚才您听到的是2023年上映的饥饿游戏前传《鸣鸟与蛇之歌》。这整个一个系列是让人深思的电影，带领着我们重返青少年时代的反乌托邦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孩子们被迫互相猎杀，以取悦特权统治阶级。接下来你要听到的是《饥饿游戏前传》插曲《脚架》。

鸣鸟代表路西格雷，用自己的歌声打动观众，为自己获得游戏胜利奠定了基础，让自己成为跟凯尼斯一样，无论是在都城还是在十二区，大家口中的那个女孩。而蛇代表斯诺，从头至尾，斯诺都要寻找认清自我。他从对露西的感觉中迷醉自己，但其实从头至尾，个人动机都是在追求权力，

0: 饥饿游戏第一部呢是在2012年上映，之后每年推出了一部，连续四年成了一个系列。其中饥饿游戏三嘲笑鸟则为这个系列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从游戏里走出，不再有游戏，游戏里的杀戮直接带到了现实生活中。接下来你要听到的 The Hanging Tree 就是嘲笑鸟的主题曲，由詹姆斯·牛顿·霍华德和詹妮弗·劳伦斯演唱，詹妮弗主演加主唱，没有比这个更好的配置了。此歌在原著小说《饥饿游戏三：嘲笑鸟》中为凯特尼斯·伊弗迪恩的父亲所做的歌曲，绝望中蕴含着希望。
1: They strung up a man, they say who murdered three.

接下来你要听到的这首《黄色闪烁节拍》是被很多网友评价为《饥饿游戏》系列电影当中最爱的插曲之一。13岁就出道的天才少女 LOUD 的演绎超级完美，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饥饿游戏系列电影创造了一个力量失衡的社会，在这个社会当中的饥饿游戏残忍地展示了统治阶层对绝对权力的象征，同时也揭示了人性的黑暗面。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一起来到金色音乐厅，你好，我是童冰，我们又一起来分享我手上的好的音乐。我手上的好的音乐，哎呀，今天太奢华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王文你好。
1: 大家好，童冰你好。
0: 很开心啊，也是和朋友们再来分享你的歌。那今天还请来了你的幕后制作人。
1: 对，我的老搭档了，南洋四十系列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的音乐制作人廖志茂先生。
2: 大家好，我是廖志茂。
0: 好高兴啊，廖志茂，很高兴把你请到我们的节目里，一起来分享你们一起创作的音乐，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
2: 是的，是的。
0: 哎，其实你最早跟王文合作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要把王文包装成什么样子，或者打造成什么样子？那会儿有想过吗？
2: 没有，真的没有。就是几个比较好的朋友一起做音乐，然后想着要做点东西，然后就这么做了。
0: 啊，那是哪一年？那是
2: 2011年吧？
1: 可能不是2010年年底，就是2011年初。
2: 嗯，对对对对对。
0: 一路走来，可能思路越来越清晰了，觉得哦，对，我们应该这样去做，是这样吗？
2: 这个东西怎么说呢？
1: 我觉得越做越晕菜了。
2: 对
1: 对，因为你总得要去，要增加，要去做得更好。
0: 嗯哼。
1: 然后也有时候做着做着也会更迷茫，因为刚开始做是有很多东西是想做，非常强烈这种愿望，想做，我一定要做哪一首歌，我特别想做这个事情，但是现在好像想做的都做了，对，现在就会要花点心思去沉淀一下，去思考一下，我觉得会后面会更难。
0: 我第一张拿到王文的这个专辑，其实原来是个对唱专辑，就从那个专辑里面认识了王文，听到了王文的歌，然后就觉得哎，这个男歌手唱歌挺有意思的，慢条斯理，声音挺好听，挺有磁性的。后来拿到他的一张个人专辑，是个红色的封面啊。
2: 对对对。
0: 哎，我觉得跟我原来想象的应该是这种忧郁的这种蓝色色调，我觉得哎挺不搭的。我还说唱片公司为什么会给他一个红色的底，一个黑色衣服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反差大的这样的一个形象哈。那是第一张专辑吧？
2: 应该您说的应该是第一张《
0: 男人四十》。对对对，对了，那个《男人四十》，当时我一听，我说哦，这个男生终于自己出来唱了，不跟别人搭在一起了。

我独行，夜雨渐停，无言是此刻的冷静，笑问谁？

0: 那时候可是在不停地找别人说你给我出一张我个人的吧，我还行的，你给我出吧，你给我出吧。
1: 哎，我觉得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我特别特别推崇，因为我觉得只有自己最了解自己。因为过去的这个我自己的形象啊，就我总是等着别人安排我说，哎，你来做一个什么节目，我觉得你可以啊，你我总是这样一个状态。但是我认识王文以后，王文告诉我说，我都是自己争取的，我跟人家说其实我做的不错的，你给我录一个吧，我唱的挺好的。哎，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方式哈。哎，我觉得真的特别好，这种就是敞开心扉，让别人了解自己的这种形式真的特别好。
2: 对，
1: 但是其实王文的这个说法做法和他见到本人以后，我觉得是一种反差，普通话叫闷不出出的这样一个人，
2: 有点小闷骚。
1: 对对对，是吗？你做他的监制，
2: 对对，
1: 你觉得吗？
2: 有，而且他怎么说，平时你跟他就没什么话讲，但坐在旁边不会尴尬那种人。对，像我们坐在一块录音，录完了大家在休息，
0: 你就不用管我，
2: 就各管各的了。他玩他的游戏，我可能刷我微博啊，玩我微信啊。

0: 就这样，就特别一个
1: 各得其所哈。
0: 对对对，特别一个放松的一个状态吧。
2: 对对，跟我待在一起，就是你不用应酬我，就是你可以不用管我。我因为我也不会管别人，有时候就我就会在弄自己的东西啊，或者怎么样，
1: 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啊，
2: 找个话来讲，
1: 对，
2: 那种多辛苦。
1: 我们来一起听听廖志茂和王文一起创作的《男人四十》，
0: 推荐一首我们专辑的主打歌《爱在深秋》吧。
1: 嗯，这是第四张专辑里面的歌了，对不
0: 对？
1: 对，《
0: 男人四十》是里面的，
1: 这是2015年年末推出的一张专辑啊。
0: 对，15年，对，
1: 嗯，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爱在深秋》。

0: 爱在深秋，显然是一首翻唱的歌曲哈。
1: 是的，应该是我香港人填的词和作曲是吧？因为在我印象之中，非常经典的那些香港的歌曲呢，都是日本的翻唱歌曲。对，
0: 嗯，啊，
1: 现在留意看一看，太棒了，林敏聪作词，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0: 嗯，关键他原来是谭咏麟的歌呀。
1: 嗯，对，谭校长的歌。
0: 对对 对, 对, 对，
1: 我的偶像。
0: 哦，那你去翻唱这样的就是偶像级或者说巨星级的这样的，
1: 嗯，没有压力。是，其实没有想过，就是说这也不可能去超越是吧，没有想过是说要怎么样怎么样去对比。嗯，我本身自己位置就摆在这里，我只是一个很平常的一个歌手，那我非常喜欢这个歌，那我就用我的感觉去唱的，让我自己最开心最高兴就没了。没有去想过，哎呀，前热难当啊，但那是一定的，
0: 嗯，
1: 是吧？不能够拿去跟校长比。
0: 那廖志茂，你在跟王文合作的过程中啊，你看选的这个歌，好像原来已经唱的登峰造极了。
2: 对对对，特别是我们介绍的这张《男士四》，他其实所有的歌都是很经典的。对，在改编的时候特别有压力，因为原来的那个版本都是巨星唱了，然后那些音乐啊编曲都做得特别好。
0: 嗯，
2: 那我们改编的时候都有左想右想啊，哎，要怎么样才能把这作品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呢？这个我们更多的时候在考虑，做制作的都在想这个东西。对，
0: 嗯，
2: 然后做出来呢，我们觉得还挺满意的，包括有些歌改编的就是还改的蛮大，像那个离我浅笑啊，这些歌我们都把它完全风格是完全变了。
0: 嗯，
2: 然后那个王文唱出来那个感觉又跟原来的版本又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2: 对，
0: 那跟王文已经合作这么多年了哈，你觉得他有变化吗？这是你们合作的第四张专辑。
2: 有变化，说实在的，哦，我感觉是有很大变化的。
0: 啊，真的。
2: 第一张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声音很好，唱歌呢就没有去到那么注重一些细节啊，或者刻意的不注重，或者就是说他真的可能在录音棚的感觉没有那么怎么说
1: 得心应手。
2: 对，得心应手。
0: 嗯，
2: 但是慢慢录了第一张磨合之后呢，慢慢就得心应手了，他就会唱歌了，更会唱歌了。
0: 嗯，
2: 但是，相反那个粉丝啊，市场又反馈回来，就说王文。

0: 太会唱了，还有喜欢就不太会唱的第一张，对，都有，因为这个东西粉丝众口难调，对，因为我们做的每一张都有各种不同的粉丝说好说不好，针对一些歌
1: 就反馈的意见总是不一样，
0: 对对对对对对。

几多辛酸也未放手，故意挑剔今天我不在乎。

0: 你们制作的是发烧唱片哈？对，发烧唱片。对对对，那这个发烧怎么去体现呢？嗯，首先是从编曲上了，它是整个乐器，它是会比较真实还原，还原，比如说我们一个小提琴，一个吉他，一个大提琴，我们都追求它原来的声音。第二个是人身上，王文现在说话的声音是怎么样的，我们录出来就是怎么样的。
1: 还原本真的东西，对对，不会说加很多我们说的味精的东西给他。嗯，
0: 对，我们这我觉得发烧唱片跟流行唱片的区别，可能很大的一个区别就是在这儿。
1: 嗯，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尽量制作的歌声再一次送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看看时间呢，这一趴的节目到这儿要告一个小小的段落了。今天在我们的节目中请来的是，音乐制作人廖直茂，还有我们的老朋友 王文来谈谈他们的合作，谈谈他们合作的专辑《听闻》这张专辑，好，男人40的系列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在歌声中听到岁月的成长，听到一个制作团队的不断走向成熟，当然也听到一份美好。我是童冰。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welcome。北京时间2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我是广东省旅行社行业协会李正波，温馨提醒广大游客注意出游安全，外出旅游务必购买旅游意外险，参加旅行团队务必签订旅游合同，合理维护自身权益，切勿擅自进入非正规开放的野外山林或自然保护区，切勿在玻璃栈道、玻璃桥等蹦跳奔跑，并看管好自己的小孩。参与高空、高速、水上、潜水等高风险项目，应根据自己健康状况量力而行。自驾旅游出行前，务必要检查车辆安全状况，谨慎安全驾驶，文明行车，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剪一段闲暇，放飞思绪，随迷人的旋律起舞，与不朽的乐章应和，品味精彩的对白，聆听婉转的歌声，走进剧场，走进舞台，相约荧屏，沉醉在艺术的殿堂。广东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 FM91.4， 童兵与你流连金色音乐厅。

0: 这里是金色音乐厅，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厅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再回到金色音乐厅，我是童兵。今天在我们的节目里为大家请来的是我们的老朋友王文。
1: 大家好，童兵好。
0: 还有就是廖志茂。
2: 大家好。
0: 其实你们在这个创作的过程中，我相信会有很多的这些故事，有没有什么跟我们分享的呢？比如我今天才知道这个王文在录歌的时候是一定要吃一点东西的、
1: 啊、不是吃一点
0: 我们的节目下次提供
1: 是吃很多东西
2: 对，其实录音的时候
0: 是因为时间很长吗？饿了、还是因为唱着唱着就饿了？
1: 其实唱歌真的是一个体力活，它需要调动你内脏啊，里面所有的任何一个细胞的，我都觉得，还有就是大脑啊，精神，我觉得是又耗神又耗体力的一个工作，所以我一般跟廖大总监就是在录音的时候，我们都是约3点多就开始嘛，
0: 下午3点钟
1: 然后我就到录音结束的时候，加上宵夜，中间吃的我大概吃4顿左右，
2: 对，
0: 那是我。照顾不周，下次跟我做节目、我一定准备好是甜点还是咸点，
1: 都要有、什么桂林米粉啊，吃个盒仔饭啊之类，不停的在点东西吃、
2: 反正有的吃就行了。
0: 哎，人家都说饱吹饿唱
1: 啊、
0: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啊？
1: 我不知道别人，但是我是一定不能饿的、就是一定要也不能吃得太饱，就反正就是7-8成那种、
2: 对，
0: 把这个甜点也搬来了，把咖啡也搬来了，整个状态在我们节目前已经非常的好。我觉得哎呀好享受的感觉哦，这
1: 是、
0: 真的是一个做节目的这个场。
1: 对，可以把工作做得这么舒服、
0: 我又看到了王文的另外一面对，他很放松的这一面，他到我的节目里总是板着的，你知道吗？
2: 对，
1: 我比较怕
0: 你，可能还有因为你
2: 他不是刻意的对，他就是这种有点小闷烧，对，
1: 慢热吧，
2: 对，
1: 也是因为可能跟你做节目做得多了，所以现在比较
0: 慢慢的进入一种状态哈。那我最近一定要多跟你多见面，让你这个再释放自己，在节目中可以更多的呈现自己的那一面给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让大家知道这个明星背后的生活的那一面，很自然自在的那一面，真的非常好。哎，其实你在选歌上有要求吗？对自己
1: 有，我会选我就是特别有记忆的那些有故事的一些歌。
0: 那在你的这张你们俩合作的这张专辑里啊，就是在这个四里面有没有什么故事要特别跟我们分享？
1: 好多，例如说一生何求这首歌，其实那时候我印象中那个刚刚开始听那歌的时候，我爸就非常喜欢，而且他很喜欢这个歌词。对，
0: 陈百强
1: 啊、对啊，而且他还会唱，对，所以我印象特别深。而且这一次呢，是这张唱片无论从制作上和编曲啊其他的，我都觉得都会比前面3张都有更多的新的元素和花了更多的心思在里面。好像在编曲上面是录完了之后，我们还是做了更多的思考和修正，还有一些我还是不知道啊。母带出来的时候呢，何中跟我，就是何中是我们唱片公司的老板，跟我就坐在汽车里面，他送我去一个地方，时间刚刚好，就是能听完这张唱片。在听到一生何求的时候，前面的前奏啊怎么样都是有所变化，有不一样，然后轮到我唱，我也挺喜欢的。那到第二段的时候，突然间那个我们最熟悉的这首歌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出来了，那个滴答答滴答答滴滴，哎呀，它怎么不是在第一段出来，在第二段出来？就是你不经意中，哎呀，一下子就听到了一种你很久违的那个旋律一下子就出现的话，你就突然间就感觉自己回到了十几年前，太有意思了。这个唱片里面好多歌都真的是都有很多的故事。
0: 那我们先来听听这首一生何求，我们来听听廖志茂和王文合作的这个版本哈，我们听听一生何求。

0: 有。
1: 像这样的故事有很多吧，你们一路创作过来。
2: 像音乐改编上，比如选歌上是有蛮多的，比如说来回我们有些歌我们选了，私底下我叫他文哥，对他有
1: 一个
3: 小亮，
2: 他叫我小亮，对，然后他会选很多歌给我们，我也会选很多歌给他，就相互卡掉对方选的，要最终做下来，我们会觉得大家都觉得 OK 的，然后就会定稿，像有。这里我说一首歌吧，就是那个用手走路。其实这首歌呢，
3: 很多波子。
2: 怎么说？这首歌一般翻唱不会唱，因为它原来的版本是一个很电子，代表香港80年代一个很电子、有点小舞曲的那种歌曲。一般人不会拿来做翻唱。但是有一次，文哥在我们一起喝茶，他拿着一个吉他，然后就在那里弹唱。哎，我说这首可以改编啊。他说啊，可以啊，我们就试试这首吧。就是现场我们感觉是可以的，但后来我们真正拿去编曲的时候，可能编曲我们编曲是先不录吉他的，都是用那个电脑 MIDI 来做的，先做好，然后做出来感觉就好奇怪的不对味儿。然后呢，就来来回回折腾，录了好多次小样，都觉得不满意。
3: 这个好像是第三里面的选曲是吧？
2: 对，第三的时候没用，因为没有做好，
3: 没弄好，
2: 对，没做好，然后就
3: 把它放下来，
1: 那挺波折的啊。
2: 对，
3: 把它放下来了。
2: 对，但后来经过我们大家努力了，但我觉得还是蛮好听的，
3: 对，
2: 还是蛮好听的。经过真的吉他手去录啊，打击乐，我们做了很多修正。
1: 后来是把它放在了
2: 第四，
1: 放到了四里面。
2: 对，我们现在说的这张专辑里面，
3: 应该就是在2013年
1: 跨年制作的了，对不对？
2: 跨一到两年
3: 这首歌。
1: 那是
3: 应该是在2013年的时候选的，这
1: 反反复复琢磨又琢磨。
2: 对，像我们做有些歌，我们来来回回折腾，可能都不止5次。对，包括编曲也好，录音也好，反正听他录完了，你觉得就感觉不是特别棒，我们回去再改。再找一些老外啊，或者听听人家改编音乐那种感觉，我们再去做一些修正。对，然后出来这个版本，我觉得还挺欣慰的。
1: 用手走路，
2: 对，
1: 我们来听听这首他们合作的《用手走路》。

0: 这些合作的这些插曲啊，当那个当口，就是大家都想坚持自己又没法走下去的时候，对于你们来讲也是一个瓶颈吧？
1: 这种事情比较少，这种事情还是相对比较少。因为毕竟我跟小廖的那个经历很相似，就是我们曾经都组过乐队，都在外面跑过场，就是
0: 都曾经不羁，
2: 在一个团队里面，团队里面会想办法去尽量的去。
0: 那您在那个乐队里面是负责
2: 弹吉他，以前
0: 吉他哦，
2: 对，也偶尔唱那么一两首吧，对。
0: 有没有他唱的时候，你有没有帮他助唱一下？
2: 和声好像有唱过一点点，
0: 其实也有开过嗓的。
2: 对对对对对，因为做制作人嘛，有时候也要过把瘾，
0: 要过把瘾，
2: 对，把歌手那个专辑会，对对对，会录一两句和声什么的。
0: 我看好像很多音乐制作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冲动，就是哎呀，唱成这样，我也上去吼两嗓子。
1: 这个很正常，音乐人嘛，都是真的喜欢音乐的人，都是忍不住的。对，就像有时候我去做评委那样子，那我就会问那这有没有时间让评委上去踢一下馆子什么的，他们说不行了，今天要90，这个下午有95个歌手，你没时间，要在什么时候弄完？就
0: 心痒，
1: 对，我就看着他们，我就想上去跟他们玩一下，就喜欢这种交流，对，所以争执是很少，我们之间还是会交流和互相填补，因为大家也是玩过乐队的人，大家都慢慢也比较理解和明白，有某一些事情呢。还是要互相的用某一种合适的音乐的方式来解决掉它，所以没有太多的争执。
0: 那在这个唱片里面还有哪些故事跟我们分享一下？
1: 故事，好像比如说经常会去出去签唱啊，或者是说签售啊，然后也会去拜访一些行家。那时候呢，就那时候是认识了一位前辈，是玩黑胶碟的收藏家啊，骆先生。他对音乐的理解也非常的棒。然后那天在他的试听室里面，然后他太太也在，他太太也是一个调音调得非常好的一位很专业的人员。那他就跟我聊起来有一首歌，他说张国荣的一首叫做《左右手》，你有没有听过啊？我说我真的是记不住了，其实我是很 out， 那个这首歌是非常的经典的一首歌，然后我问所有人都说知道很好，我一搜索一来听，哦，原来是这一首歌，我是没有把那个
0: 歌名跟那个
1: 歌对上，那我说这首歌太棒了，一定要选进去。

0: 就是这种把这首歌选进去之后，我又特别期待，而且那时候制作的时候我不停地叮嘱小亮说这首歌一定要放进去，这首歌这里面一定要，因为我们现在也有一些歌是已经做好了，就放就是还没有，我们多数都会做多一部分的歌，然后再看看选多少放在这张专辑里面嘛，所以我就很着急，我说这首歌一定要进去，说了好多次。
1: 他的这种坚持你觉得真理往往掌握在 怎么说，他一般很极力推荐的呢，我们也会相对会迁就他，因为毕竟是我们手头上最火红的歌手嘛，对，他推荐，
2: 你用了迁就这个词哦，
1: 对对对，
2: 那你认可他的，
1: 认可认可，这前提是认可的，他要是给你推荐一个什么不靠谱的歌，我们可能说会建议他啊，这个词典再看吧，对，
0: 然后就敷衍我，
1: 对对，先说词典再看吧，对。<笑>
0: 其实我觉得随着男人40一炮而红，王文应该说在市场为人所熟知，尤其是在发烧友当中，一提王文的声音应该是声名鹊起的，这无疑对生阳，对无比传真来讲是非常好的事情，对你们这个制作团队来讲也是，因为大家共同成就了王文，那现在
1: 应该说我相信肯定找王文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是演出，无论是唱片，对对对对对对，你怎么看你手中的这张王牌呢？首先文哥也真的是值这个东西了，他声音包括他的演唱，我觉得都是怎么说，别人这个声音我们觉得很难找得到第二把，对，这个是很难得的，然后还有那么多粉丝，那么多发烧友支持，
0: 那我们团队接下来可能会更努力的做更好的东西，对，用更来留住他啊，
1: 对对对对对，
0: 王文你呢？嗯，
2: 生阳是首选，对，就是生阳唱片公司，我认为是从这里走一直在从这里走出来，也
0: 成就了你，
2: 一直都在生阳，
0: 就是你跟大家说了一圈，我唱的不错，你们给我出唱片吧，他们是第一个啊，
2: 对啊，就没有离开过，这个也对，挺好的，我也挺愿意一直这样子下去，因为有时候很多无论是人呢事啊，你能够有机缘巧合能够在一起能够做一些比较顺利的事情，这是很难得的，就所以也要珍惜，所以我其实不大愿意去做太大变动的一个人。 有时候做乐队啊，现在像现在，就表演的乐手啊，就我出去表演的时候会带乐队嘛，乐手嘛，我都很不情愿的去说要换人了什么的，最好就不要换，不要动了。你对，你原来有一个组合啊，那个组合做了一个再出发哈，我去看了，真的是非常感动，那个是20多年前的乐队，
0: 对对对，非常好的这种感觉。 看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马上就要告一个段落了，真的是我们在一起三个人的组合，真的是很有趣，给大家分享的是廖志茂和王文的这个他们一起合作的专辑《听闻》。其实他们一路走来好多年了，从11年合作到现在，那么这么多年的时间过去，他们的音乐不断的给我们带来一种新的感受，新的体会， 他们也在努力地呈现新的对音乐的领悟，我也看到王文在从男人40开始不断地变化，我们的节目也守候着这一份的变化，其实从歌声中也能感受到我们每个人也在不断地变化，也希望歌声记录的这段生活跟我们的内心的体验能够引起共鸣并且吻合，并且告诉我们时间在走，我们也都在成长，希望再听到你们的好的作品。 谢谢，谢谢两位来到我的节目里面，
2: 谢谢大家，
1: 谢谢宝明，
0: 谢谢，
1: 拜拜，
0: 等候你们的新的作品啊，
2: 好，
0: 好，再见，
2: 拜拜。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
7: 音乐
0: 音乐一时光。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音乐一时光。

欢迎收听音乐与时光，我是孙孝义，在相同的时间依然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这里有美妙的音乐，美好的文字。在我们的所有的特辑里面呢，有一个特辑是受到欢迎的，也就是回顾音乐人的音乐之路。在之前我们又为您送上的是黄金时代的香港歌坛，那今天呢，我们要带来的是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真的是非常非常多，可以说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语音乐人。在华语音乐的经典歌曲当中，我相信有无数的歌曲都是来自于台湾乐团。在台湾乐团，在80年代、90年代、2000年，甚至在当代，依然有很多优秀的创作人。这些非常优秀的创作人本身很多呢也是歌手。那今天我们就来开启这个系列，为您送上呢来自于台湾歌坛的一位非常著名的歌手，本身他也是一位创作人。听听这首歌，你

这首歌相信您非常熟悉吧，这是来自于90年代周华健的一首老歌，叫做《花心》。这首歌对于周华健来说

非常重要，也是他成为两岸三地最知名的歌手的其中的一张专辑当中的一首歌，而这首歌也完全呈现了周华健的独特的风格，清新的自然的，同时还有一种跳脱的明媚，在男歌手当中可以说是非常独有的。他的独特的磁性同时又充满明亮的声线，可以说在华语乐坛也是独树一帜的。今天就给您分享来自于周华健的传奇音乐之路。曾经在香港启德机场，有一个少年咬着牙忍着泪，将右手的三只手指的指甲剪短，而且他在当场还发誓不要再弹吉他了。这位少年就是周华健。但是曾经在香港机场的这样的一个举动，在当时他不敢想，也没有想到30年后自己唱的歌会红遍大江南北，被无数人传唱。那是1975年的夏天，在周华健初中3年级的暑假，他捧着学校邮寄过来的留级通知书，正在被妈妈训斥，因为那一年他留级了。这一年的周华健是15岁。在他14岁的时候，他收到了三哥送给他的第一把吉他，可能是与生俱来的这种才华，周华健掩饰不住自己对吉他的痴迷，就像是金庸笔下的剑痴一样。于是呢，从此他就和这把吉他形影不离。但是一纸留级通知书却像一只汇集了无数电闪雷鸣的巨大手掌，轻飘飘地刮过他的脸。懊恼的周华健向妈妈提出了转学的请求，他不希望再在他待了3年的国中继续的丢脸了，因为他是站在金字塔顶端的留级生。妈妈想了很久，劝说他继续留在这里，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只要以后好好学习就好了，因为就算他不顺从，妈妈的棒子也会劝他顺从的。于是周华健暂时放下了自己的吉他伙伴，开始潜心的读书。但是命运不会那么轻易的放过他，像是早已注定的缘分一般，高中时期周华健的音乐天赋已经开始崭露头角。在高三的时候，他与另外两个同学组成了一个小团体，在哼哼唧唧打打闹闹中练习了一个暑假之后，去参加香港无线电视歌唱比赛。这一年他17岁。进入比赛场地的周华健晃悠着比同龄人大了一圈的小脑袋，掩饰不住自己对这个陌生环境的好奇。对于穷苦出身的他来说，这里简直就像是一个花花世界。而他与另外两个同学也因此断定了一件事，这场比赛必定是有内幕的，他们感觉冠军一定是某个大佬的孩子早就预定好了。然而结果却显得有些滑稽，最终的结果，周华健和他的小伙伴们拿了冠军。故事发展到这里，周华健好像应该顺理成章一脚踏入娱乐圈的大门，但是并没有，赢了就是赢了，冠军也只是冠军，除了一点可怜的奖金没有其他的。而这时的周华健17岁的小脑袋里也不知道什么是娱乐圈。来听听这一首歌，来自于周华健，应该说是最脍炙人口也最有代表性的歌。一提到周华健，可能大多数人的脑海当中会想起的一首歌，让我欢喜让我忧。

学校为了毕业举行了一个小小的晚会，周华健被莫名其妙地安排了一个15分钟的小电影男主角的角色。小电影的名字叫做《人生的初恋》，可能是因为这个电影名字要带给这个注定不平凡的高中生一场人生的初恋。周华健与电影的导演同样是高三的女同学开始了一场恋爱。这场恋爱是由女生向他来表白的，周华健早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于是两个人便开始了交往。在香港九龙半岛的码头上，在那夕阳余晖的抚慰下，他们交出了彼此的真爱。也是在高三这一年，周华健所在的班级以优异的成绩向高考进行示威，全班同学一个都没有考上。当时周华健报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理所当然的，他也是这个班级里的一员。而他的初恋小女友也因为要去加拿大留学出国去了，两个人在写信联络了一段时间之后也是不了了之。就这样，周华健的18岁待在家里与吉他一起度过，一边唱着歌，一边幻想着，一边思考着人生。1979年，周华健的妹妹帮他报考了台湾联考，周华健以数学单科高分考进了侨生大学先进班。那一年他已经19岁了。在香港启德机场与家人告别之后，他踌躇满志，即将踏上异乡的路。当时的他在想，自己不能再像从前一样不务正业了，一定要好好学习，不能辜负爸妈的期望考上大学。他所指的不务正业当然是指吉他，那是周华健这5年以来唯一的玩具，承载着他青春躁动的心。于是在这样的想法之下，他拿出了指甲刀，咬着牙含着泪，将自己右手的3根指甲剪得和正常人一样短了。那是为了弹吉他故意留长的3个指甲。周华健摸着长期被指甲保护，终于欢欣雀跃地迎接新鲜空气的指尖的嫩肉，暗暗发誓说以后绝对不再碰吉他。终于在1981年，为了见证这2年对学业的刻苦努力，21岁的周华健考上了台湾大学数学系，开始了崭新的大学生活。接下来我们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可以说在很多孤独的夜晚陪伴了很多孤独的人。在孤独的夜晚，如果有一把声音能够陪伴着你，多少能带来一点内心的温暖。相信这首歌也是这样子，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孤枕难眠》。

0: 北京时间2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大家好，我是广州地铁增城广场中心站站长刘欢。在搭乘地铁的过程当中，为了您和他人的安全，请勿携带易燃易爆物品乘坐地铁。在站内行走过程中，记得不要做低头族，要注意脚下安全。搭乘扶梯过程中，注意全程站稳，扶好黑色扶手带，请勿在扶梯上奔跑。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请使用垂直电梯，遇紧急情况时请及时按下紧急停机按钮，遇灯闪铃响时请不要冲门或抢上抢下，耐心等候下一趟列车。地铁在您身边，安全与您同行。
3: 本节目由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联合制作。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5: 这里是广东新闻广播，您现在收听的是

欢迎回来，这里是音乐饮食光，我是孙晓颖。今天为您送上的是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台湾宝岛的流行音乐系列。继续说到来自周华健的好听的歌曲，也是他的人生的音乐之路。1981年，那个时候的周华健是21岁，而在同一年，27岁的罗大佑发表了第一首歌曲《童年》。同一年，23岁的李宗盛也进入了宝丽金，满大街都在播放着谭咏麟和蔡依林的歌。而周华健与现在的大学男孩一样，当他充满好奇地踏入了大学校园，满眼都是新奇。在这里，他发现衣服是可以一直不用洗的，在没有衣服穿的时候，可以精挑细选出一件相对干净的衣服继续地穿。袜子也是可以立起来的，吃饭也是可以被忘记的。这个注定自己不会平凡的大男孩，开始在大学校园当中如同蹒跚学步一般，学习着怎样更好地照顾自己。在完成大学学习之余，周华健还经常和同学一起打橄榄球，这也是后来的经典曲目《朋友》 MV 当中想法的由来。而除了学业和橄榄球，周华健回到宿舍之后还要忍受隔壁同学吉他声的折磨。也正是这刺耳的吉他声，将被他关在心中牢笼的音乐巨兽开始唤醒。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周华健在他妈妈写信央求半年之后，月薪在当时只有600元的妈妈花了1000块钱给周华健买了人生中第二把吉他。当妈妈到台北来看他，把那一把崭新的吉他带到他面前时，琴身上反射出的光照射在周华健脸上，仿佛在说，老朋友，好久不见。随后周华健加入了学校的吉他社，从此除了学习和橄榄球，有了第三项也是最重要的一项爱好。情理之中，也是意料之中，他凭着出色的音乐天赋一跃成为了学校的风云人物，与此同时也收获了他人生中的第二段爱情。有着丰富爱情经历的周华健，可以说也是他写情歌的动力。就好像李宗盛曾经说过，一个人在恋爱当中的失恋，往往能够给自己带来不少的灵感，所以这也让李宗盛写了很多很多的优秀的情歌。接下来听听周华健的这首情歌《其实不想走》。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其实不想走》，来自于他的最为经典的情歌。刚刚说到呢，周华健加入了吉他社，也开始他人生的第二段的爱情。吉他社的午饭呢，一般都是去食堂买，然后大家一起在吉他社里面吃。周华健作为吉他社的一员，当然也不例外。非常浪漫的一个桥段，有一天吉他社里没有几个人，在吃午饭的时候，旁边坐了一个女同学，女同学把自己饭盒里的肉夹了一块给周华健，告诉他，其实我有点喜欢你。懵懂的周华健不知道自己怎样吃完饭，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走出吉他社回到宿舍。第二天去吉他社，还是那位女同学在半路将他截住，送给他人生中第一本卡带。周华健和女同学一起将卡带放出来，里面的音乐到现在他还记得。 Tonight I celebrate my love with you， 今晚和你一起庆祝我的爱。当听到歌声时，青涩的周华健一下子红了脸，这一年他才22岁。虽然以前曾经经历过一段初恋，但对于今晚这样的露骨的词语不禁让他想入非非。但他转念一想，是他追的我，我心里没有鬼，我怕什么。于是他做了一个伟大的决定，要约这个女生去看电影，随后也就顺理成章的交往了。两个人都非常有音乐天赋，于是在台湾大学的醉月湖边就经常看到周华健和他女朋友的身影，他们在一起开始写歌。美好的大学生活总是飞速而逝，在周华健结束了大学生活之后，开始了他早就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也就是在民歌餐厅唱歌。他似乎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也是

这是来自周华健带来的《明天我要嫁给你》，是不是也是曾经让你心动的一首歌？相信有很多的女生在决定要嫁给一个自己心上人的时候，都会不经意的被这首歌所打动。继续的，我们来分享周华健的音乐人生。刚刚讲到他在民歌餐厅开始来工作，不久有一个人找到他，自称是唱片公司的老总，但是表示不会给周华健工资，不过可以唱他自己写的歌。于是周华健跟着老总来到了只有两个人十几平米的唱片公司，而这个不靠谱的老总也没有食言，给周华健制作了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最后圆舞曲》。但是周华健并没有如他之前想象一般大红大紫，接受记者采访，粉丝铺天盖地，歌曲风靡全球，当然这都是他自己的幻想。事实是在约定发行唱片的前一天，老总给他打电话说唱片公司倒闭了，于是人生中的第一张唱片就这样无疾而终。而同样无疾而终的还有那个现在已经想不起来因为什么分手的大学女友。就这样，周华健又回到了那个民歌餐厅，继续他穷困潦倒的生活。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周华健往返于餐厅和出租屋之间，日复一日重复着两点一线的生活。在诗和远方的美梦憧憬之外，还有更现实的问题是如何填饱肚子，如何交房租。而在接下来这段时间，周华健生命中最重要的姗姗来迟的两个贵人也终于华丽登场。拥有着西班牙艺术学和文学双学位的美国人康翠兰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学霸。这一年他25岁，

台湾一家大公司工作，一同。一次，他和一群留学生同学聚会，相约在一个普通的餐厅，没有什么特别，同学之间嬉笑打闹，相互寒暄。正在吃饭的时候，谁都没有注意到台上那个不起眼的唱歌的小子正在唱的一首《龙的传人》，只有一个人例外，那就是康翠兰。出身美国艺术世家的康翠兰对音乐有着超乎常人的执着和敏锐。当周华健唱完一首之后，他激动地站起身来鼓掌喝彩，而周华健看到有观众这样欣赏自己，也疯狂地开始卖力地唱歌。随后的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似乎是早有约定，康翠兰每天都如约而来。而与第一天不同的是，他都是一个人来的。就这样，周华健在台上唱歌，他在下面鼓掌呐喊。周华健也喜欢这个拥有一双灵动大眼睛、妖娆身材的西方漂亮姑娘。于是在第五天演出结束之后，周华健鼓起他向来都不缺乏的勇气，表示希望送女孩回家。女孩欣然同意。但是让周华健没有想到的是，在回家的途中，女孩向自己表白了。周华健很是激动，但是想一想自己渺茫的前程，他又有点自卑，还是不敢接受女孩的爱。但是女孩对他说，我父亲也是一个搞艺术工作的人，当年很多人对他的选择不可思议，可是他现在在这一行干得很出色，你也绝对不能放弃自己喜欢的事业。就这样一句话，坚定了周华健继续唱歌的决心，也迎来了他和康翠兰在艰苦的环境中相濡以沫的幸福生活。1986年，周华健和他举办了简单的婚礼。有多简单呢？没有婚纱和蜜月，没有请客吃饭和布置新房，在老旧的出租公寓中，两个人躺在地板上，周华健将自己从路边地摊买来的戒指戴到了妻子的手指上，结束了这一场堪称简陋却如此幸福的婚礼。而在婚后，仿佛自带旺夫相的康翠兰促进了周华健的事业，周华健之后的路如同开了挂一般开始爆发。接下来我们来听听来自周华健带来的这一首歌《天下有情人》，这首歌也是他和齐豫共同带来的。

这是来自周华健和齐豫带来的经典之作《天下有情人》。如果真的有一首歌能代表华语世界的对于有情人的祝福、有情人的描述，那相信一定是这首最为经典的《天下有情人》。这首歌既磅礴又细腻，既甜蜜又有一点点的感伤。今天为您送上的是来自于周华健的音乐人生，也是我们的宝岛台湾的流行音乐系列。我们将会在下一集继续的为您送上周华健的歌。最后来听听周华健带来的这首歌《

0: 北京时间00:00，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0: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缩脚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终于第一张唱片和你们见面了。在这里薛之谦要谢谢所有一直支持我的朋友们，谢谢所有的签友，一路托你们的照顾，辛苦了。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着我。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你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和脚步进一步缩小1.7个百分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太多。
1: 哦，朋友，干一杯，醉了不伤心。

0: 铃最。
1: 北京时间4:30。
2: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3: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4: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焦虑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自由自在。
2: 各位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
3: 不是在旅行，就是在旅行的路上。
2: 嗨，我是亮亮，
4: 旅行数十国，爱玩爱拍爱吃的阳光暖男。
1: 你好，我是刘红。
4: 亮亮加刘红，
3: 一个超级乐天派，
4: 一个斯文有点帅，
3: 洪亮组合，美好时光，
5: 自由自在。
2: 这里是自由自在，你好吗？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大家好，我是刘红。
2: 到了暑假，我们有五六七八个团要上线了。
1: 是的，
2: 先说说，
1: 对这个重磅的，特别重磅的、
2: 那就是我们的一路向北，去北极熊的王国——挪威加北极探险游轮了。
1: 是的，
2: 这是一个16天的航程，大家记着，7月17号，我们的中小学、高中都已经放假了，大学应该也放假了。
1: 嗯，
2: 这是一个16天，有挪威4天加北极8天的这么一个旅程，还有来回的路上的时间。
1: 是的，当然这个团呢，你看我们这么早就开始推了哈，虽然说暑假才出行，因为去北欧的话，你的签证啊。对，差不多一个月，最少一个月啊，所以大家如果有这个去北极看北极熊啊，看冰川啊这样的一个梦想，或者是去到北欧感受这种北欧风情的话呢，想报名可以跟着我们一起出发。
2: 哎呀，这次啊，因为亮亮是去年带队我们大湾区的亲子家庭10多个朋友去到了北极。
1: 嗯，
2: 我看了一下今年的价格，真的还挺香的。为什么呢？因为今年呢，我们节目的这个专属的这个原价是18000元起，但是我们节目有一个额外的85折的听众福利，要先到先得，
1: 那等于9万左右。
2: 对，9万不到。最重要的是，它这一次是包了往返国内到国外的大交通的，
1: 是从上海飞。
2: 对，你要知道我们去年呢是没有包大交通的，也大概是这个价。而且去年呢是一个老船，今年呢我们去的这个船呢，它是个新船，刚刚落地没多久的。我去年去北极的时候，我在岸上看到了这个船，它也是一个抗冰级数是 EA Super 的一个最高等级。还有呢，就是它这一次呢，因为是个新船嘛，它大概90%呢都是这种阳台房或者全景窗房，没有那种就之前那种老船的那样看不到
1: 内舱，可能比较多，
2: 对，没有那种了。而且它的健康的这种健身房啊、SPA 房啊、演讲厅啊、图书馆呢、还有户外按摩浴缸，这什么感觉？就是你到北极冰原的时候，外面是冰天雪地、冰面的这种感觉，但是我们还可以在户外按摩，因为那是恒温的嘛，就是那种热水池。这个是不是有那么一丢丢的不一样的感觉了呢？
1: 是的，而且我们这一次在船上还配备了这个中文的探险队员，沟通无障碍啊。
2: 而且呢，还为了您的这个中国胃的友好呢，我们还会有中餐配备，那真的是太友好了。我们在这个游轮上也是为你保驾护航的，这个中国胃呢，我们让您妥妥的安放。再有呢，就是我们除了有北极的8天之外呢，我们还会有4天在挪威。你知道挪威呢，我们这次是要带大家去看峡湾的。我们上一次那个价格呢还没有挪威的几天，到了挪威之后，我们是到那之后第二天一早就去坐飞机，还有一个包机啊，这个都是含在我们这个旅程当中的。因为你要去北极呢，你是要搭乘着包机去到朗伊尔城了，就是这个世界最北的城市了，在那儿再去上船。这次我们的包机的费用跟我们国内到挪威的大交通还有挪威4天都包含在里面了。
1: 是的，挪威这一次会带大家搭乘游船穿行去这个松恩峡湾啊，这也是咱们中国唯一没有的一个地貌哈，可以在挪威感受一下。还有这个哈当厄尔峡湾，特别特别的漂亮，可以仰望这个飞瀑啊，并且呢也可以乘坐这个被誉为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小火车，穿梭在雪山峡谷。那么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呢，我觉得也是特别值得打卡的，因为我在那儿也停留了好几天哈。
2: 啊，你在奥斯陆待了好几天？
1: 对，
2: 我只待了半天，所以
1: 你就去了那个歌剧院嘛，是吧？
2: 是，坐了个特别贵的。为什么我觉得性价比高呢？因为我自己带着我们的团队去坐了一次小火车，就相当于咱们的地铁嘛，来回一共4站，去2站，回来2站，花了500大元一个人，500元。所以我就对挪威这个天价，这个叫什么物价的天花板印象太深刻，上个厕所都好几十。
1: 是的，但是挪威有一些景点还是比较友好的，比如说我去那个挪威的市政厅，它是免预约、免门票的。 啊，而且里面特别的漂亮哈，可以感受这个挪威的历史文化，还有很多的这个木雕在那儿，很多神话的故事你可以去看一看，还有这个挪威的这个蒙克美术馆当然要去看了，看那幅呐喊，它里面有三幅啊，大家都可以去打卡。
2: 而且搞不好你还会在挪威遇到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比如说演唱会等等等等，就像这次红会就偶遇过，之前去年偶遇过，
1: 那个是在另一个国家，
2: 我记得，但是在北欧嘛，北欧因为他们开的演唱会跟我们是一样的，
1: 对对对，有很多这种欧美的大牌歌手啊，都会在那边巡演，对，
2: 因为那个价位在那儿就很撒
1: 香了，
2: 就1000多块钱一张的演出的门票，在那儿就不算什么了，
1: 是的。
2: 可对于我们来说，跟咱们内地的演唱会的门票是差不多，但是你看到是世界顶级的明星，
1: 没错，
2: 非常不一样。所以如果想跟着我们去挪威加上北极探险的话，先去到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面对话框，你会看到我们研学这个按钮，直接进群，我们就会有专人告诉您怎么进到我们的北极群当中。7月17号到8月1号是去到北极加挪威，等着各位哦。我是自由自在节目主持人亮亮，去年带领着大湾区的亲子家庭去到北极，在冰原上遇见北极熊打猎，几十头鲸鱼在身边畅游，还有蓝冰的极致，那趟旅程至今难忘。2026年7月17号北极盛夏，亮亮再次邀请大家一起出发16天挪威加北极的震撼之旅。我们从挪威峡湾一路向北，漫步贝尔根古城，乘坐世界最美的弗洛姆高山火车，穿越峡谷雪山，还要乘坐游船穿行峡湾，峡湾也是中国唯一没有的地貌哟。接着我们登上海洋信天翁号，在接下来的8天，探险队将灵活制定航线，深入北极熊统治的浮冰区，探访住满10万海鸟的阿尔克山悬崖，在极昼午夜太阳的奇景中到访中国北极黄河站。我们乘坐的是一艘新船 EA Super 最高抗冰等级，确保各位平稳的乘风破浪。90%的房间带阳台，船上中文探险队员全程陪同，更有中餐选项，让你的中国味随时在线。2026年7月17号到8月1号，16天15晚，原价18000元，含大交通。我们自由自在节目有专属的85折优惠，席位有限。报名请微信搜索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扫码入群，一起向世界尽头出发吧。

0: 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洪亮组合的亮亮，
1: 我是刘洪。
0: 哎呀，再说一下啊，我们暑假有四个研学路线啊，分别有研学火车团啦，去新加坡坐迪士尼游轮团呐，挪威北极团呐，还有上海迪士尼跟安吉杭州团。
1: 没错，想跟我们哪个团呢，都可以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对话框点击研学按钮进群咨询和报名啊。
0: 哎呀，说到这个火车团呐，我现在每次回看那个照片呐，都觉得好好玩呢、
1: 就是暖暖的是吧？
0: 对，比如说我们在内蒙，
1: 很多美好回忆，
0: 在那么热的情况下，在内蒙还得穿好几件衣服，
1: 是的，
0: 十几度哈。那么还有就是到河南去看只有河南呐、还有就是我们在内蒙还赶上了百年不遇的大雨啊，等等等等。
1: 对，大家在一起感觉是共同经历了很多，
0: 对，
1: 没有想到的事情啊。
0: 是，包括我们一起采访
1: 过生日啊。
0: 啊，对对对，过生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说我们每一团其实都会设计很多的这个场景，希望孩子们难忘。
1: 很多的小朋友在行程当中都有很多难忘的瞬间哈，那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吧。
2: 每一次的出发都是一次新的遇见。
3: 自由自在，主播在路上。
4: 大家好，这里是自由自在，我是刘洪，我旁边的是
0: Hello， 我是亮亮。
4: 啊，我们现在正在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的外边游客中心，正在候场等待进场啊。
0: 是啊，那今天已经来到我们这次四省五市火车专列研学团的最后一站了。
4: 是的，
0: 有那么一点快啊。
4: 倒数第二天，其实今天晚上我们的小朋友就会登上这个专列，向广州进发了。
0: 妈呀，这一路上其实也挺多欢乐。也挺多挑战，比如说我们的火车在内蒙就滞留了一晚上，因为突然遭遇了几十年不遇的大暴雨，红色暴雨信号，造成了呼和浩特整个内城都有点内涝的感觉，所以我们的火车就延迟了。可是我们又给孩子们制作了一个很难忘的联欢会之夜，内蒙古之夜。
4: 是，所以在这里也是要给咱们的这个承办点赞哈，集合大家的所有的力量，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我们的小朋友也是顺利的。基本上是完成了所有的这个行程里面制定的内容，
0: 而且我们的火车其实后面追咱们来的，因为我们这次从内蒙能够来到顺利的来到河南，是这个铁路部门对我们也非常的重视，因为我们整个专列上有400多个孩子，加工作人员500人，给我们在高铁上专门排安多了几个车厢，把我们这么送过来的，所以我觉得这一路上我们也感受到了各地对我们大湾区的孩子们的一种关爱，让我们能够在到今天为止是每一站几乎是都全部完成打卡了。
4: 没错，所以要给咱们这个四省五市的文旅都点个赞，是不是？也是希望大家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到这些地方。我们这次是经过了像黄山啊、北京啊，还有这个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啊，以及我们今天是来到了河南的郑州，昨天我们是在洛阳，其实一路上去了很多的景点啊。那么此刻呢，我们也想要好好的来采访一下在我们身边的这些小团友，我们来到了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他们此刻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0: 特别是要回家了，有不少神兽不想走，
4: 不想走，都说这个行程能不能再加一加？
0: 不行，太费老师了，
4: 真的挺辛苦的。稍后我们也来采访一下我们的这些带队老师哈，看看他们在行程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体会和收获哈。
0: 我们还特别感谢一下我们这次火车专列上为我们服务的广九客运段东莞西线二队的各位老师们，他们兢兢业业的服务，让我们的车厢干干净净。你要知道，给孩子们服务可不容易了。
4: 没错，好，那此刻呢，我们就看到来自深圳的小朋友。这位小朋友，我们在刚上车的时候，其实已经采访过他了哈。今天我们继续来问问他有什么样的体会。那今天是行程的倒数第二天了哈，这一路走来有什么样的收获和体会吗？就是你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是景点，或者是城市，有没有发生变化？
5: 印象最深的还是北京，因为本身就是最喜欢北京故宫，就是。因为北京是也是古都嘛，就是很想去看一看，然后真的见到了这个北京故宫的宏大和北京故宫的美。
4: 在这个故宫当中，我相信你也详细的听了这个讲解哈，有没有哪个点是你以前不知道的，然后这一次了解了？
5: 太和殿那个名字的含义我是真的不知道，以前。
4: 来复习一下。
5: 就是太就是太极的意思，和就是天地人和，太和殿就是取名于此。
4: 感觉你是一个对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特别感兴趣的小朋友哈。那其实在内蒙古的时候，咱们去体验了一些运动方面的设施啊，比如说滑沙呀、骑骆驼啊等等哈，这个有没有给你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5: 骆驼也是第一次骑，感觉十分有兴趣。就是
4: 骑的时候有没有还挺害怕的？
6: 有没有害怕？
5: 没有。 我还是挺胆大的，
4: 心态还是比较稳哈。好，谢谢你。哎，你等一下，这是要再做一次自我介绍。
5: 我是来自深圳宝安区的郑子楠。
4: 好，谢谢你。好，
6: 这个小朋友，这个小朋友
4: ，这个小朋友也要接受采访是吧？你叫什么名字？
7: 高子俊。
4: 高子俊今年几岁了？
7: 13岁。
4: 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个部分？
7: 在内蒙古的那个部分，就比如篝火晚会，就还有住蒙古包。
4: 这一路上是不是也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
7: 就我们团的好多朋友，然后呢，我都结识了。
4: 其实这次是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团，咱们一起出行哈，畅游了咱们中国的四省五市。那你作为这个知行少年，如果让你向这个世界上的朋友来推荐咱们中国的话，你会怎么样来推荐？就在这个行程当中，你选取一个点来向大家推荐，好不好？
7: 那我还是选内蒙古。内蒙古是一个十分有特色的地方，然后呢，它属于，在中国算是怎么说呢？算是
4: 幽远辽阔，
7: 对，
4: 是吧？
7: 然后呢，
4: 悠扬城池，
7: 对，就景象也是十分特别，不像中原它那些高楼大厦，在内蒙古有牛啊、羊啊，之后还有草原，对。
4: 不同的这个地形地貌是我们生活在这个城市当中的小朋友没有办法平时可能接触不到的哈。对，那这个有一些美食让你留下很深刻印象吗？
7: 有烤全羊啊，那个之后还有那个内蒙古的特色奶茶。
4: 在河南有没有吃到什么大馒头
7: 啊？大馒头
4: 有吃到是吧？好，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因为今天晚上我们就要坐着火车回广州了。
7: 有点不舍，也比较激动，因为马上回家了，所以激动点。但是呢，毕竟回家了，就可能跟他们以后就看不见了，所以就有点不舍。
4: 可能还会对咱们这个团当中结识的一些新的小伙伴有点依依不舍哈。
7: 对。
8: 还跟我们出来不？还跟不跟我们出来？
7: 应该会再出来
4: 应该会再出来。好成熟的回答，谢谢你。好，那在我旁边的是李闪高，也是我们团当中的小话痨是吧？
8: 广州的小朋友来打个招呼。
9: 大家好，我叫李闪高，来自于广州。
4: 李闪高是咱们自由自在的老朋友了哈，咱们的夜宿海洋馆他也有参加，然后这次是跟着咱们的火车团出来。李闪高对这趟行程当中的哪个部分印象最深刻，给大家做个推荐吧。
9: 我认为对本次研学中，我认为对内蒙古的印象最深刻。我觉得内蒙古的特色奶茶跟广州特色跟广州的奶茶不一样，和内蒙古的奶酪我都觉得很新奇嘛。以及住了蒙古包，让我深刻了解到了内蒙古内蒙古的博大精深。同时我也尝到了当地的特色美食，例如烤全羊这一类的美食。所以我觉得内蒙古让我流连忘返。
4: 是，那这次展高有没有买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礼品要带回去？
9: 内蒙古奶贝和内蒙古的那个烤那个牛肉干。
4: 啊，你买了牛肉干啊？
9: 对啊，
8: 好贵啊，是吧？
4: 对啊，刘红哥哥都觉得好贵。
9: 对的，我实在是觉得好贵。
4: 是买回去要跟妈妈分享的吗？
9: 对的。
4: 在路上我看妈妈也不迟的给你发信息，说希望你能多拍一点当地的照片跟她分享，对不对？你有拍吗？
9: 有拍。
4: 昨天其实咱们去了这个龙门石窟，我看你一直拿着这个手表在拍摄哈。
9: 对的，我认为龙门石窟这边让我见了世面。我对佛像的传统印象是庄严，但是当到龙门石窟以后呢，当我到了龙门石窟以后，我见到了各式各样的佛像，让我觉得很新奇，又让我对佛像有了新的了解。
4: 那考你一下，咱们的龙门石窟是哪个年代开始开凿的？
9: 好像是唐朝，北魏朝代。
4: 从北魏开始开凿啊，唐朝其实也有开凿，有一半吧，就算你对了啊。这个也是展高的同学，也是一个小嘴巴巴的是吧？来，一起，你叫什么名字？
9: 李信。
4: 啊，李信，李信小朋友几岁了？
9: 现在十岁。
4: 现在十岁了啊，十岁多一些。那在这段行程当中，14天13晚哈、啊，今天到了倒数第二天了，此刻的心情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9: 感觉又有点奇奇怪怪的。
4: 啊，有点五味杂陈了。
0: 又想回家，又不想回家是吗？
9: 又想玩，又想回家。
4: 心情特别的复杂哈。那这趟行程当中给你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是哪一段啊？
9: 最深刻印象的主要是在北大那边，在里面逛和昨天那个博物馆里面。
4: 在北大逛啊？那北大跟你想象当中的一样吗？
9: 比想象的还要厉害的多。
4: 厉害啊，是不是比你想象的还要大？
9: 要大要美。
4: 要大要美是吧？有没有去那个未名湖跟博雅塔还有图书馆都有看到吗？
9: 博雅那边图书馆只能在外面逛，但是内名湖是在一边逛了一段时间。
4: 是，我发现这个李信哈、啊、平时在话筒之外是小嘴儿特别能说，一接受采访有点内向了、啊、
0: 这个专业名词叫做麦克风综合症。
4: 综合症是吧？好，那希望你下次还能够继续参加我们的团好不好？你跟我们说一说有哪些地方是你比较想去的，我们未来可以跟这个亮亮姐姐一起策划一下。
9: 新疆。
4: 想去新疆。哎呀，偷偷的告诉我想去新疆。好的，
0: 那是不是咱们应该安排一下新疆了？红红，
4: 我觉得寒假的时候咱们就可以策划一下哈。
0: 那刘红跟亮亮现在还找人吗？
4: 我觉得这一期节目应该是已经够了哈。那如果大家想要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研学团当中来呢，不要忘记我们的通关密码了。哎，在我们广东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研学啊，研是研究的研，学是学习的学，进群就可以了解我们后续的一些行程的安排了哈。那今天就这样了，我们下次见了。
0: 更多资讯欢迎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
1: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乐听 APP。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埃及总统就中埃建交7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埃及总理互致贺电。
1: 李强对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强调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2: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1: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1: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2: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和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正朝着构建面向新时代命运共同体的目标阔步前行。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同塞西总统一道努力，以建交70周年为新起点，更续传统友谊，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使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与安全。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埃及总理马德布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努力，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密切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马德布利表示，70年来埃中关系取得长足发展，双边合作取得前所未有的成果。埃方期待同中方继续加强合作，在经济、科技等领域取得更多成就，造福友好的两国和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教训极为深刻。各地区各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纵深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3年行动，提升风险隐患排查质效，严肃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和弄虚作假等行为，有力发挥震慑遏制效果。要始终把弦绷紧，坚持防微杜渐， 加强矿山、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工程施工等重点行业领域全链条穿透式安全监管和治理，下大力气解决安全生产领域深层次矛盾问题，压实责任，狠抓落实，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多发势头。当前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严峻复杂，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加强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和应急准备，筑牢事故灾害防线，提高抢险救援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主持会议。
2: 记者日前从民政部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各类困境儿童的关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走进江苏省扬州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4: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3: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5: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3: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6: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的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至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3: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的困难儿童，在常住地依规纳入各项救助保障范围，切实解决急难愁盼问题。孟志强表示，
5: 强化分类福利保障，开展流动儿童、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我们将统一服务标准，真正做到人在哪里，关爱服务就跟进到哪里。
1: 记者昨天从国务院国资委获悉，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在北京正式成立，旨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本次成立的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院所、高校产业链上下游骨干企业、创新型民营企业等多元主体。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体系仍存在供需对接不顺畅、成果落地效率偏低等突出短板。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领导小组副主任严国春表示，
8: 组建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能够有效破解科技成果转化最后一公里的堵点，联合体锚定了10大工程支撑、100家央企协同、1000个项目转化、1万亿交易流动的发展目标，为科技强国建设持续贡献央企力量。
7: 据了解，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将分阶段推进，到2030年底将建成开放协同全球辐射的世界一流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平台功能达国际领先水平，交易规模与服务能级领跑全球。
0: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7: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9: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由于空间狭小，过去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就诊患者和医院职工只能将车停在周边道路上。通过挖掘空间资源，院内新建了电动自行车停车区，距离门急诊楼仅一步之遥。骑车来就医的杨女士说，
10: 现在调整完之后都挺便民的，取车的时候也方便。
7: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副院长陈强介绍，通过对非机动车实施分区停放、新建电动车充电设施等措施，目前已基本实现供需平衡。
11: 采取了厂门入院的方式，电动车呢直接停到我们急诊楼的外面，在消防设施上得到了加强，基本都能满足需求。
7: 从地铁站点到医疗机构，一处处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12: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7: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13: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金玉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3: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笼，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4: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契约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忠诚。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3: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70%。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9000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4: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 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1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7: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

0: 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1: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0: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朝阳说：“
2: 没找到的人们都没走，都在村委会等着呢，所以一说人们就都去了。有拿灯的，有扶着的，有拿装备的。”
0: 老人身高有1米8多，体重80多公斤，众人默契配合，分工协作，合力用抬轿子的方式将老人转移到安全区域。刘佳说：“
1: 泥泞的这个路经过7、8个小时被雨水的浸泡，正常人上去之后就能陷进大约6、7厘米深，何况我们这么多人还抬一个人。走的时候，光我们的队员们就换了2批人。
0: 从被困河渠到平坦路段，要经过300多米的泥地，不少人的鞋子深陷泥中，衣服沾满泥水。最终，经过大家的共同接力，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
1: 能把老人安安全全地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
4: 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3: 今天凌晨2点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4: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3: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复苏成效持续巩固，第二批河湖在正常来水条件下实现季节性河流全线贯通，湖泊生态水位有效维持，常年流水河流维持全年全线有水。
4: 全国首个绿色算力全站 AI 平台昨天在内蒙古自贸试验区呼和浩特片区正式上线运行，填补了区域一站式算力模型磁源综合服务交易的空白。平台全面兼容国产芯片与主流算力架构，首批接入3大通信运营商及头部科技厂商的10多款主流模型，可全面服务政府、科研机构等各类市场主体。
3: 广东省昨天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4: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3: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2: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3: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4: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该如何最有效的合作。我想向在座各位保证，这种互信是真实存在的。我认为这是实质性的，而且对于该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历史而言，这都具有深远意义。
2: 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孟祥青教授，
5: 他在演讲中特别提到了前不久中美两国首脑在北京的会晤以及达成的共识，两国首脑会晤在相会上引起了高度关注，这进一步证明了两国关系的重要性。中美关系啊，能不能稳定，不仅关系到两国人民，更关系到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而这次的首脑会晤最重要的共识就是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
2: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6: 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7: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 2.69 万亿日元，在过去五年内增至约三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8: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9: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让人无法接受，令人不安。比起扩军备武，日本政府更应该做的是关心民众的吃饭问题、医疗问题。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30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说，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船舶、邮轮及其他民用船只需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并提前获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许可。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美军一架飞机29号在阿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使其丧失航行动力。美军迄今已致使5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1: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6: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五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七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七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7: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五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二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1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世界瞬息万变，
12: 他的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13: 联合调查组
14: 战略和涨幅进一步缩小1.7%。
0: 新闻时刻刷新，
1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6: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5月31号星期日，农历4月15。今天南部市县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或暴雨，其余市县多云到晴，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珠三角大埔和岳西市县33到35度，其余市县30到32度。广州市多云，26到33度。这次节目重点关注科技工作者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广东沅江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江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寿元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广东省2026年6·1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启动。七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深化文旅和工业融合发展。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过13亿元。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0: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昨天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从筚路蓝缕到星辰大海，一代代科技工作者接续奋斗，勇攀高峰，以累累科研成果铸就科技强国之路，以科学家精神之光照亮民族复兴征途。本台报道。
2: 2026年广东省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在广东科学馆举行，现场发布了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先进事迹。空间机器人好比太空中的 4S 服务店，能给天上的卫星做保养、送快递。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王学谦与团队实现了3个重要在轨服务工程应用，有力促进了我国空间机器人技术的发展。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教授王学谦。
3: 2026年3月份，我们也采用商业航天的这个思路，搭载G-0号卫星，我们做了一个做燃料加注的柔性机械臂，这个应该也是在国际上首次的一个商业级的柔性机械臂发射到太空。而且我们大湾区啊，广东省啊，在人工智能、机器人这方面有非常好的一个基础，那这样的话正好和航天、商业航天结合起来。
2: 曾参与国家863高超声速飞行器以及 C919、CR929 等国产大飞机核心研制的谢玲，也在低空经济领域书写着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使命担当。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中山福坤航空科技有限公司 CEO 谢玲。
4: 我们在这个创业过程中也很幸运的遇到了现在国家大力发展低空经济这样一个战略新兴产业，我也是再接再厉，希望能够为社会、为人民提供更好的一个产品。
2: 面向经济主战场，还有许多默默无闻的科技工作者扎根粤东、西北地区，以科技赋能百千万工程。从事气凝胶材料研究的张秋华，在粤北山区默默坚守16载，以10年磨一剑的定力打破国外技术垄断，推动我国气凝胶产业从无到有，由弱渐强。2025年广东省最美科技工作者，广东埃利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工张秋华。
5: 我们心中有信仰，然后手上有技术，脚下有真诚，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科技产业产生吧，也会更多的科研成果能够落地生花。
2: 为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前行与抉择，共和国功勋黄旭华百年人生瞬间专题展广东巡展正式启动，全省科协系统集中开展系列活动，推动优质科普资源深入基层，服务群众，在全社会唱述崇尚科学、鼓励创新的时代风尚， 日前，科学家故事会在广东广播电视台演播厅举行，以情景讲述、互动访谈等形式，讲述了广州地区科学家、科创团队追光逐梦、坚守初心、勇攀高峰的故事，展现了广州科技工作者矢志不渝、爱国奉献的精神风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关节外科副主任张环天。
6: 我们作为临床医生，现在就要去解决老百姓最关注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节日更是让我们临床医生意识到了这种做相关转化研究的重要性。
2: 当前广东正处在奋进十五五、谱写新篇章的关键时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需要科技创新支撑。广大科技工作者表示，将围绕制造业当家、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绿美广东生态建设等任务，促进产业科技融合发展，用智慧和汗水书写科技报国、创新为民的南粤篇章。

0: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景友。
1: 计划所是紧密的结合这个国家战略的需求，我们成立了深空、深地、深石以及这个深海的四大方向，我们的团队都是有涉及的，所以说我们的研究都是面向国家这种基础战略需求的。
0: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杨子峰。
2: 15.5，我觉得广州大有可为，可以大展拳脚。我们无论是人工智能、赋能，我们的各行各业，包括我所从事的医疗，还有药物研发，未来有 AI， 还有创新的大数据加持之下，广州作为医疗之都这样的地位，我们没有理由没信心有更多的创新要产出。
3: 昨天，在收听收看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省召开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省委副书记、省长孟凡丽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按照省委工作部署，深刻汲取近期事故教训，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马上重视起来，马上行动起来，全力抓好安全生产和防汛各方面工作，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通讯员福信报道。
0: 孟凡丽指出，要清醒认识我省当前安全生产和防汛形势，以极其强烈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严之又严，细之又细，实之又实，抓好面上点上各项工作，要筑牢隐患排查整治，坚固防线，坚持面上普查加重点详查，做到全域覆盖、全时监管、全程可控，同时加强对危化品、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工程建设、燃气消防、道路及水上交通等重点领域以及重点场所、重点环节、重点时段深入细致的梳理排查，带着疑问、带着不放心，深挖细查隐蔽性、深层次、顽固性安全隐患，真找问题、找真问题，针对所有排查出来的隐患问题，实行台账式管理、消耗式整改、闭环式管控，确保排查见底、整改彻底、闭环到位、动态清零。要抓好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在各类建设规划中细化落实安全韧性要求，谋划实施一批提升本质安全水平的重点工程项目。当前尤其要面向今后几个月防汛需要，扎扎实实做好防范准备工作，提高预测预警及时性、精准性、前瞻性，广泛发动社会各方力量参与，共同筑牢安全防线。要抓好基层，打牢基础，盯紧守牢生产经营作业一线的安全可靠，推动力量下沉、保障下倾、关口前移，全力提升基层应急管理能力，为做好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提供坚强保障。孟凡丽要求，全省各地各部门要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要求，逐一对照严格落实国务院安委会安全生产十五条硬措施，全方位压紧压实地方属地责任、党政领导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敢于较真碰硬，严格执法处罚，以过硬作风狠抓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平安稳定。省领导张虎、刘国洲出席会议。
3: 自2023年4月接棒以来，广东省第十批援疆干部人才以走在前列的担当，在天山南路倾情奉献。三年来，广东援疆工作在教育、医疗、产业发展、文化润疆等领域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为受援地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奏响了月薪同心、共赴山海的壮丽乐章。本台报道。
0: 三年来，广东把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援疆工作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将优质公共服务送到各族群众的家门口，送到人民的心坎上。广东不断深化组团式教育援疆，从幼儿园到高校，不仅有一座座教学楼拔地而起，更有一套涵盖学前教育、基础教育、职业技能教育、高等教育的全链条、全学段教育援疆帮扶体系逐渐成型。广东援疆教师、广州新城实验中学校长徐楚兵：
4: 教育就是民生，就让我们的孩子可以在自己的家门口享受跟广州教学设备跟教学资源，所以我们也是本着这样的一个初心，也是义无反顾的。
0: 广东援疆工作将守护人民健康摆在突出位置，着力构建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体系。广东支持建成并率先投入运营了南疆喀什国家区域医疗中心，结束了当地没有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历史。同时，常态化开展的月薪光明行等活动，累计为各族群众实施免费白内障手术超过3000例。患者
5: 一旦扎针了就可以就医，就医了，这方面也挺好的，所以希望你们多多的来常来。
0: 当地医生
6: 厂门口就是得到三级医院的那些医疗设备呀、医疗团队呀，就是厂门就得到最好的医疗技术。
0: 在夯实民生根基的同时，广东通过产业协作不断拓展受援地的发展纵深，江品南下、粤品北上平台成效显著。3年来，成功引进产业项目117个，实际投资约250亿元。新疆务工人员
7: 这里房子的条件也很好，这边又干净，感觉很舒服，这里经常上班，工资也比较高。
0: 广东企业家
8: 这边全部投产以后，我们可能还会想的是再把下游再配套一个织布厂，带动这边，给这边创造就业，解决劳动力问题。
0: 广东援疆干部人才用脚步践行文化援疆，助力文化润疆，促进了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3年来，当地成立了全疆第一支少数民族英歌舞队，援建的喀什市篮球公园已举办超过1200场文体活动，打造的阅读越有趣城市书吧等阅读空间吸引了超50000人次走进阅读。英歌舞队队员
9: 被称为中华战舞的英歌，对我们也非常的很匹配，我感觉就很共鸣，文化共鸣之处就在这里。
0: 3年来，广东累计选派援疆干部人才5145人次，他们不仅在各领域倾力奉献，更通过师带徒、传帮带，为当地培养了大批骨干，打造了一支带不走的援疆队伍。新疆喀什地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赵振华。
10: 13年，我们把新疆的产品带到了大湾区，也把我们广东的东西铺遍了天山南北。其实看到我们当地的群众致富的路子宽了，我们的广东的经验、广东的一些做法在新疆那里能够落地落实，一个个的项目能够在那里开花结果，其实我们心里还是感到很满足。
3: 本台消息，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21批群众举报件155件，来电50件，来信105件，列为重点件3件，涉及大气52件、水30件、噪声28件、固废19件、生态17件、海洋2件、辐射1件、其他污染6件。其中广州36件、深圳8件、珠海5件、汕头5件、佛山3件、韶关4件、河源7件、梅州9件、惠州5件、汕尾3件、东莞8件、中山5件、江门7件、阳江5件、湛江12件、茂名4件、肇庆5件、清远3件、潮州5件、揭阳11件、云浮6件。当天上述群众举报件已全部转有关地市单位办理。截至昨天，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我省的第12批118件群众举报件中，已办结55件，阶段性办结38件，正在办理中25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具体情况请登录广东省生态环境厅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东专栏查看。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广东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日前审议通过《广东省促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搜寻救助合作条例》，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条例明确，港澳船舶、飞行器参与广东水域搜救时，沿海机场、临时起降点、海洋石油平台等应当为其起降、停放、补给提供保障，海事、海关、边检、民航等单位同步提供通关便利，同时对搜救合作启动、快速响应、信息通报、现场指挥、人员移交及善后处置作出全链条规范，并要求建立后评估、信息共享、联合培训和应急演练等常态化机制，让跨境搜救有规矩、有保障、有效率。广播人民中心记者唐梦圆的报道。随着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 侨批背后跨越山海的家国故事打动无数观众。近日由省委统战部等部门主办的侨批里的家与国故事分享

0: 会在广州举行，旨在加强侨批和侨批文化研究，深挖侨批蕴含的精神内核和时代价值。本台报道。
1: 现场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红春通过视频致辞表示，作为一名广东本土创作者，拍摄这部电影是对家乡、对侨乡文化乃至侨批文化的深情回望。接下来会继续用镜头、用电影、用讲故事的方式去传播侨批文化，讲述侨批故事，守护好这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侨批研究专家张国雄多年来扎根江门进行田野调查，长期从事华侨历史、侨乡文化等研究，足迹遍布开平的大小村庄。他现场讲述了侨批的挖掘过程，展示了多幅珍贵的侨批，并从文化传承视角进行分享。中国华侨历史学会副会长、广东省“十五五”重大文化工程“广东侨批文献大系”主编张国雄：
2: 这个电影我感觉到特别中国，特别符合中国人的特点，含蓄、内敛、克制。在这样一种内敛、含蓄、克制当中所体现出来的一种文化的力量，一直传承下来，我相信大家会得到一种精神上的一种收获，情绪价值的一种满足。这种满足会聚集在我们如何对待亲情、友情、家国情它背后的责任和信义。
1: 与会专家也结合历史资料与侨批文物，进一步探讨一封封侨批背后的多重含义。侨批已不仅是家族记忆的载体，更是中华民族家国情怀的生动见证。当下研究好侨批文化，对新时代做好广东侨的文章，凝聚侨心侨力具有重要意义。致公党汕头大学总支主任委员、汕头大学图书馆馆长陈景熙：
3: 我们可以从朱竹向周恩来总理给泰国华侨苏军谦先生的回批可以看到，华侨的精神就是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在抗战期间的侨批，我们就看到很明显，这三者其实是三合而为一的。
1: 武义大学侨乡文化与区域国别研究院院长刘进进一步阐发了侨批的世界价值。他曾在参与拍摄纪录片《六人泰坦尼克上的中国幸存者》时，亲历了侨批作为关键历史证据的力量。1912年泰坦尼克号沉没事件中，六名中国幸存者的故事曾被长久掩盖，而其中一名幸存者方荣山的身份正是凭借一封广东台山的侨批得以确认。广州市天河区港澳青年创业服务中心副秘书长谭嘉文：
4: 听了几位老师的分享，通过他们的解释，我们更好的去理解它里面的内容，我们可以更加感受到里面文字的那种细腻以及对家国的一个关心。
1: 广东是全国著名侨乡，近代以来大量广东人远赴海外谋生，由此催生了独具特色的侨批文化，在江门、梅州等地区收藏有侨批超20万件。2013年主要由广东侨批构成的侨批档案入选世界记忆名录。与会专家表示，在新时代，守护好、传承好、讲述好侨批故事，让这份世界记忆遗产所蕴含的诚信、坚韧与家国大义继续照亮后人的前行之路，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与心愿。
0: 广东省第二届儿童主任实务技能大赛决赛暨2026年乐福同享、相伴成长六一国际儿童节关爱服务活动日前在广州举办，展示乐福同享六大项目，助力基层儿童服务做实做细。广播融媒中心记者方言、通讯员莫冠廷报道。
5: 在活动中，省级乐福同享关爱服务品牌发布，全面覆盖全省21个地级以上市，涵盖心理关爱、冬夏令营、助学帮扶等六大板块，着力构建物质加服务多元保障体系。其中，儿童主任赋能项目提供包括政策解读、个案管理、强制报告落实、心理关爱等方面的培训。儿童主任项目推行超过10年，服务对象覆盖留守、流动、困境儿童，核心职责包括监护指导、关爱帮扶、安全保护等六大项，服务水平从兜底保障向全面发展升级。茂名市代表队获得了本次技能大赛团体奖第一名。茂名高州市长坡镇西坑村村委会儿童主任董水利感触颇深，在任职儿童主任的2年来，他和同事依靠村里一名党员、一名志愿者、一名邻居以及困境孩子3+1的模式，及时发现需要帮助的孩子，也化身孩子和祖辈间的沟通桥梁。
6: 我觉得我们做的最好的地方，我们还有一个常态化的课堂。如果说孩子他跟爷爷奶奶闹矛盾了， 他很伤心了，他可能老一辈不太理解，一方面要安抚这个奶奶，给一点点指导他嘛，我们可能要允许孩子发泄一下情绪。
5: 本次技能大赛一赛初练，赋能后的儿童主任将提高服务对象识别能力，提高服务效能。广东省少年儿童救助保护中心社工科副科长邱小娟介绍，
7: 目前儿童主任能顺利地完成我们日常工作与常规问题的一个处置，接下来重点呢放在就是提升我们这个复杂个案的处理，还有一些儿童的心理研判方面呢，还有对这个儿童这个风险的一个预判能力，还有一些特殊困境儿童啊服务能力上，让我们这个卫保工作能够做得更精细更专业。
5: 本次展示的月福同享六大项目还包括月福同享筑梦远航助学项目，为适时无人抚养的儿童提供助学。广东省慈善总会秘书长王丽君表示，项目采取免申即享模式，主动摸排符合条件的帮扶对象，确保助学资金直达精准落地。
8: 针对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个性化需求，形成物资加精神、线上加线下的多元支持网络。
0: 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汕头市广货行天下善品药花城儿童节专场活动昨天在广州举行，来自汕头的玩具、文具、日化美食等20多个匠心优品集中亮相，为广州200多组亲子家庭送上节日祝福。本台报道，
1: 启动仪式上，非遗小传承人带来莺歌舞表演，少年模特携汕头潮玩走秀，孩子们纷纷在主题墙旁打卡，与 IP 玩偶互动，现场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家长陈女士，
9: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是属于我们文化自信的时代，所以让现在的小朋友更多的能够用这种新颖的形式来了解我们传统的东西，我觉得是非常好的。
1: 推介区里童趣和潮味扑面而来，汕头玩具企业带来了 AI 智能玩具、文创 IP 玩具等匠心产品，将文化、科技与玩具制造深度融合。孩子们在活字印刷玩具摊前流连忘返，家长们在安全亲肤的洗护日化、地道潮汕美食等摊位前驻足选购。汕头市盛美玩具塑胶有限公司创始人、首席产品经理黄佑琪，
10: 我们在这边还有我们这一次专门带过来的，就是由阿嬷的情书这部电影带火的乔P。那我们这一次专门用我们活字印刷机设计了一整套体验印刷乔P的一个流程。
1: 澄海玩具协会副秘书长林卫，
11: 这一次的话我们也是带领了多家我们行业的标杆企业，还有我们有潮汕特色文化的一些玩具产品来到现场，展现我们汕头澄海玩具的一个制造魅力，同时的话也是融入了我们潮汕的一个地域文化特色。
1: 聚力善品出善，越品越优，汕头市开展了系列特色展销活动，本次活动专为儿童节量身打造，希望把更多关爱带给儿童，把优质善品带入千家万户。汕头市妇女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卢岩，
12: 这一次呢，我们是特意的选择在欢乐的六一儿童节，精心挑选来自我们汕头本土优质的玩具、文创、文具、美食、服装等特色产品亮相广州，和孩子们一起欢度六一，为亲子家庭打造一站式的品质消费体验。
0: 2026年粤港澳学生信息科技创新大赛昨天在珠海开幕，来自粤港澳3地1588支队伍齐聚珠海，展现湾区青少年的科创实力与创新风采。本台报道，
1: 大赛设置创意制造、智能机器人、人工智能、科创等5大类24个项目，全面覆盖从基础教育到职业教育的科创人才培养链条，通过3地学生同台竞技、混编联队，促进教育规则衔接与人文交流。香港代表队队员钟希彤，
13: 我们这次参加的是3D航天大赛，我们是第二次参赛，然后感觉今年的路线比较困难了，上一年我们拿的是3等奖，然后我们今年的目标是1等奖。
1: 珠海代表队队员申其伟，
14: 我们参加是 FLL 的青少年比赛挑战，我们队员中有第二次参加，有第一次参加，我们是一个老带新的一个模式，我们对比赛胜利还是有非常坚定的信心的。
1: 澳门代表队队员，
15: 上次是去国赛，就全国第9名，这次呢想到第5名以内吧。
1: 除竞赛项目外，大赛专设科创教育与人工智能教育成果交流展示板块， 各地市级高校以展位形式集中呈现区域科创教育体系建设成果、特色课程、学生优秀作品及跨学科实践案例，促进3D教育经验互鉴与资源共享。

0: 推动科创教育从精英化走向普及化。
1: 本台消息，广东省人民政府官网昨天发布公告，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号。新闻浏览。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10.9%。同时，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运行情况良好。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宣传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等8方面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昨天在北京正式成立，联合体由超百家央企参与共建，充分发挥央企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高校国家科研机构的核心优势，打通产业、学校、科研、应用、金融全链条壁垒，助力科技成果转化。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的通知，将通过多部门间信息共享，对存在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和监护缺失的留守儿童，要一人一档，分类施策，精准服务。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2个月的清朗优化营商网络环境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专项行动，集中整治恶意炒作涉企信息、诋毁抹黑企业、谋取非法利益等4类问题。据网络平台数据，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连续近3周蝉联单日票房冠军，目前票房已超13亿元，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前4位。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牛日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3: 中国福利彩票，中国人的慈善事业。广东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提醒您关注福彩快讯。
1: 中国福利彩票3D 广东省卫计深圳市开奖公告第2026-1407，开奖号码100位2、10位8、各位5。中国福利彩票快乐吧游戏广东省开奖公告第2026-1407，开奖号码01、03、11、12、16、18、23、24、31、35、37、39、40、54、61、64、65、69、71、79。本期兑奖期限自开奖之日起60个自然日内。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募集彩票公益金上缴财政部门，根据彩票公益金管理办法进行分配。中国福彩秉承扶老、助残、救孤、济困发行宗旨，持续为社会福利和公益事业的建设和发展贡献力量，携手福彩，与善同行。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2: 广东应急广播，应急常识小贴士。
4: 相信很多人会这样做，手机长时间充电，充电器长期不拔。但是看着不起眼的坏习惯，却很有可能会成为火灾事故的始作俑者。广东省应急管理厅广东应急广播提醒您，给手机充电要注意安全，避免将充电器长期插在插座上，长期不拔充电器可能导致电路老化和火灾风险，避免长时间充电，以免增加电池过热和引发事故的风险，使用原装或合格的充电器和电池，不在潮湿环境中充电，不在过高或过低温度下充电，不在充电时接触水或潮湿物体，同时充电时避免使用手机，
5: 还记得去年夏天吗？我们的研学火车带孩子们走过安徽、北京、内蒙、河南，一路都是闪闪发光的回忆。
4: 2026年暑假精彩继续，自由自在大湾区研学专列7月29号到8月10号即将启程。
5: 是的，我们包下了专列火车，从广州出发，读懂中国，漫步兰州，眺望青海湖，朝圣敦煌莫高窟，体验阳关大漠，
4: 还要探秘三星堆，拜访熊猫基地，感受武侯祠的底蕴。
5: 整整13天，这是一个移动的研学课堂，一路风景，一路学习，一路成长，
4: 解锁思路文明，领略巴蜀魅力，满载收获与证书。这个夏天
6: 跟着洪亮组合出发吧。
4: 行程费用9880元每人，大小同价，
5: 名额有限，报名从速，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对话框回复研学进群咨询吧。
2: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7: 当大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心底升腾的歌声。

这里是流淌的歌声，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 APP、 学习强国 APP 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一起走进流淌的歌声，我是统兵。这个周末身旁多了孩子们的欢声笑语，街头巷尾多了卡通的海报，迎来全世界小朋友最开心的日子，六一国际儿童节。你的家里，你的身旁有没有小朋友？那份儿童节的欢乐是否感染了你？孩子那纯真的笑脸，那无邪的话语，是否让你想起孩童时代那无忧无虑的时光？今天流淌的歌声，让我们随着歌声回到童年。

回不去的童年时光叫人向往，曾经的无忧无虑令人难忘。说到六一国际儿童节，你是否知道它是怎样成立的，又是在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事实上，世界上许多国家很早就有儿童节了，只是各自都有自己的时间节点。1925年，国际儿童幸福促进会倡议建立儿童纪念日，英国、美国、日本等国积极响应，先后建立了自己国家的儿童节。英国规定每年的7月14号为儿童节，美国规定5月1号为儿童节。日本的儿童节很特殊，分男儿童节、女儿童节。男儿童节在5月5号，女儿童节是3月3号。

1949年11月，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在莫斯科举行理事会议，中国和各国代表揭露各国恶势力残杀毒害儿童的罪行。为了保障世界各国儿童的生存权、保健权和受教育权，为了改善儿童的生活，会议决定以每年的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自从1949年确立6月1日为国际儿童节以后，世界各国纷纷废除原来的儿童节，而统一为6.1国际儿童节。我国中央政府1949年12月宣布，以6.1国际儿童节代替原来的4.4儿童节，并规定少年儿童放假一天。现在，儿童节放假的不只是孩子，年轻的父母们也都纷纷回到家中，陪孩子过个快乐的儿童节。

当黎明驱散漫漫长夜的寂寞，当晨风和着啾啾鸟儿的长鸣，黑夜与白昼擦肩，云彩在枝头缠绕，小别重逢的喜悦，相遇会心的微笑，童兵与你倾听远去岁月化作流淌的歌声。

把人带回到自己童年时那段无忧无虑的时光，回不去的童年时光令人向往，曾经的无忧无虑叫人难忘。在流淌的歌声中，让我们沉浸在对往事美好的回忆中，童心不老，童真永存。愿我们都拥有快乐无忧的童心。

地在晨风中苏醒，当晨风在阳光中飞舞，当阳光在露珠中闪耀，当露珠在青草上消融，划破黎明黑暗的不只是阳光，还有从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正点报时，由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及益友广元东汽配城特约播出。
2: 汽配用品哪里有？
3: 当然选益友，益友国际汽配用品展贸中心车品改装应有尽有，更有益友广元东汽配城再推聚会，租金低至5折，优惠一步到位，限时限量，先租先得。招商热线020-8349-1666，020-8349-1666。
4: 世界瞬息万变，
5: 再来关心股市最新的表现。
6: 联合调查组
7: 战略所涨幅进一步缩小1.7%。
4: 新闻时刻刷新，
8: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9: 进入到数据时代中。
4: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10: 我们是自由自在文旅节目的主持人，我是亮亮。
11: 大家好，我是刘红。
10: 哎，那么这个暑假从7月11号开始，我们就给各位准备了，包括有江浙沪线啦，包括有北极加挪威线，还有呢就是去西北走敦煌西安那条线的研学专列火车。
11: 嗯，
10: 那么我们的第四条线呢，就是8月9号从广州双飞新加坡，解锁亚洲第一艘20.8万吨的海上巨轮迪士尼游轮。
11: 是的，哇，在这艘游轮上，大家可以享受什么呢？美食和很多的卡通人物的近距离接触。
10: 嗯，是，你看迪士尼，还有皮克斯，还有漫威的这些经典的人物都会在你身边走来走去。嗯，我那天采访了一个刚从游轮上下来的母子俩，孩子就说，哇，餐厅里呢有一个